0: 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2: 莲藕1.88磅，
1: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2: 油水百粒8.88磅，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1: 出前一丁2.99一包。
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4: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5: 冇啊 Sir，
4: 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咁你呢？
5: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3: AM1430星期日晚7-8。
10: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付 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 C16688688 C16688688， 楼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12: 早晨6:30到7:30，
1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收听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百冠奇。今天呢，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其实也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我经常在节目里面分享的东西呢，都是平常生活里面有所感触的呀，或者是接触的东西。那我就想是说美食当然是一大话题了，那今天我们再细细的解剖一下这个味道啊。鲜，新鲜的鲜，鲜呢是人类的五种基本味觉之一，是可以被我们的舌头识别出来的。不过你可能对鲜味的感受不会特别的深，因为这很容易理解啊。因为咱们人类的这几种基本味觉呢，不是一开始就充分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啊，我们人类刚刚出生的时候呢，对甜味的感受就已经非常的充分了。所以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喜欢甜食，像是我经常偷吃小的时候最爱的瑞士糖。而对鲜味的味觉则要再长大一点才慢慢变得敏感起来，但大多数的时候大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自己吃到了很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很鲜美的鸡汤吧，总是说让孩子多喝一点，可是孩子们却对这样子的食物没有特别多的感觉。哎，原因就在这里，我们提到了鲜呢，就自然会想到一个东西，那就是味精。哎，先别说它好不好啊，咱们来探索一下味精是什么。味精呢，学名叫做谷氨酸钠，其发展呢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1866年的时候，一位德国人呢，叫做李德豪森的博士啊，他从面筋中分离到氨基酸，他们称谷氨酸，根据原料定名为这个谷氨酸啊，因为这个面筋是从小麦里提取出来的。然后呢，1908年，日本东京大学池田菊苗试验。就是从海带中分离到一种叫做谷氨酸结晶体。哎，这个结晶体啊，和从蛋白质水解得到的谷氨酸是同一样的物质，而且呢都有这种鲜味。这刚说的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呢，是以面筋或者是大豆为这个原料，通过用酸水解的方法生产味精。在1965年以前是用这种方法生产的，但是这个方法消耗大，成本高，劳动力的强度也大，对设备的要求也高，需要耐酸设备。那我们再到了第三个阶段呢，

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味精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自1965年以后呢，在中国的味精厂都采用的是以粮食为原料，比方说玉米淀粉、大米、小麦淀粉、甘薯淀粉，通过微生物发酵提取精制而得到的符合国家标准的谷氨酸钠，为市场上添加了这一种安全又富有营养的调味品，用了它以后使菜肴更加鲜美可口。当然说的是这个安全又富有营养，跟我们平常想的不太一样哈。那我们说完了味精的生产历史，再详细谈一谈啊，日本和中国生产味精的发展历程，因为特别的有意思啊。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味精不健康，是不是？认为它是额外的添加剂，还有些人觉得，诶，它就是通过化学方法合成出来的东西，所以对它有一种本能的这种抗拒感。不过这样的想法可能并不太对，你要想弄清楚味精到底是不是健康的，就要从它是怎么被发现的说起了。世界上最痴迷于鲜味的几个国家莫过于中国、日本还有韩国了，因为这几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里都偏好汤，而对一碗汤来说，鲜美大概是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了。所以啊，味精这个东西就是在汤里被发现的。发现味精的这个人是哪个人啊？是一个日本人，叫做池田菊苗。这个池田菊苗是个挺有意思的化学家啊，也是日本最好的大学的化学教授。那是在1907年的一个天，这位池田教授呢，在家里吃饭，他吃得特别开心啊，因为他觉得，诶，这天煮的汤特别的鲜美，特别好喝。诶，然后吃着吃着，他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诶，为什么今天的汤格外好喝呢？一想到这里啊，科学家的这个职业病就犯了，就一定要刨根问底儿了。池田教授开始琢磨今天的汤在做法上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差别。经过一番询问才知道啊，原来今天煮的汤啊和前两天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方法，只不过在用料上啊多加了一点海带。池田教授立即意识到，诶，好喝的原因可能就出在海带上哦。而作为一名化学家，这可难不倒他。池田教授就开始在实验室里面鼓捣海带了啊。他先把海带熬成汤，然后继续熬煮这些汤，让其中的水分蒸发掉，然后再检查剩下的物质，看看到底是哪一种产生了鲜美的味觉。经过反复实验呢，终于在1908年的时候，他竟然真的从里面找到了提升鲜味的物质，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谷氨酸钠。诶，这个东西啊，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这位池田教授，我们刚刚说了啊，他不但是一位很厉害的化学家，人家还很有生意头脑，因为他并不只是简单的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一发表就完事儿了啊。他是继续研究，看看还有哪些这个东西里面含有谷氨酸钠，以及如何大量的获得谷氨酸钠。很快他就发现有一些细菌呢特别擅长生产谷氨酸钠，把这些细菌和一些粮食，比方说小麦或者是大豆放在一起，就能产生大量的谷氨酸钠。再设法把这些谷氨酸钠分离出来，诶，就能得到他想要的好的东西了。池田教授管这种东西叫做大家都很熟悉的日本调料品啊，叫做味之素，意思呢是味道的精华。发现了这个方法啊，池田教授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和别人合作开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谷氨酸钠。他给这个产品的名字取了叫做味之素嘛，后来呢也成了这家工厂的商标。味之素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味精，实际上啊，在很多地方的语言里面还是管味精叫做味之素。日本的味之素传入中国后啊，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自己的味精，全部依赖日本进口。那个时候啊，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调味品行业都是日本味之素的天下。同时，日本人对味精原料谷氨酸钠的提取工艺严格保密，企图长期垄断世界市场。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年轻人就开始动了头脑，改变了这个现象。接下来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呢？让我们进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阿令你好，我是静华。这些日子，谢谢你的歌一直陪伴我。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镖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
4: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 ，416688688 ，41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00到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7: 多吃2粒药应该没事的。
8: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9: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10: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婉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池田教授啊，发明了胃之素，也就是胃精啊。但是呢，因为他们想要企图长期垄断世界市场，所以呢，对于他们的这个胃精的工艺严格保密。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叫做吴运初的年轻人呢、中国人，非常年轻。就开始动脑筋了，他发现这种胃之素啊很受国人的欢迎，只是国内还没有人能生产。于是呢，他上街花了4角银洋，那个时候叫银洋，买了一瓶，然后就开始研究它的成分呢。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这东西实际就是谷氨酸钠。那早在1866年，德国人就从植物蛋白质中提取出来了。学化学出身的吴运初对此很不服气啊，开始研制批量生产谷氨酸钠的技术。而从1921年起，他与妻子在上海城南租了一个亭子间，在阁楼上开始做了实验。实验不成功的时候，人家就非常的不爽啊，发脾气，有时候试管破碎，弄得他满手都是口子。实验中呢，不时溢出硫化氢的臭气与盐酸的酸味，弥漫着整个里弄，弄得街坊邻居非常的不满。吴夫人呢，只好事先前往邻家去致歉，以求谅解。经过1年多的实验啊，吴运初终于制成了几十克的成品。那如何把研究成果转到工业生产上来，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一次啊，吴运初到饭

店里吃饭，他有意在别人面前掏出一只小瓶，把一些白色粉末倒进汤里面，然后美滋滋地喝起来。他的得意举动啊，引起来同桌的顾客的好奇，问他：“哎，你在汤里面加了些什么东西，喝得那么起劲儿？”其实看起来有点吓人啊。如果是现在这个时候，吴运初见有人发问，不容分说，拿起小瓶就往人家的碗里面倒了这些白粉。白色的粉不应该叫他的好心呢并没有得到好报，反而觉得挨了骂，两人吵了起来。邻桌的一位顾客走了问的：“哎，你往人家汤里面放了啥？”吴运初回答说：“哎，我好意请他尝尝这很鲜的东西，可他却张口骂人。”然后呢，这名顾客就端起汤碗尝了一勺，感觉味道还不错哦。于是乎他问吴运初：“哎，这是哪来的？”他回答说是自己制作的。这人一听啊，便与吴运初攀谈起来，还把他介绍了给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酱园的老板张义云。酱园老板张义云呢，他有十多家酱园，资本非常雄厚。那第二天见面的时候，吴运初谈到想把研究成果转到工业生产上去，而张义云也看到了这种白色粉末的价值，认为有开发价值。哎，两人当地商定，由张义云出资5000银元，吴运初出这个技术，合伙办厂生产。此乃味中精华，故名味精。于是呢，他们给这种产品起名了叫味精，为给厂子起名，他们在味之素的这个素字上做文章，由吃素想到拜佛，而佛在天上，天上应有无数的珍奇美味，这些都是天上这些厨子做成的，于是起名天厨，并采用佛手商标。从此呢，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天厨味精，就这么诞生了。但是啊，我觉得特别佩服他的是，在1926年的时候，吴运初突然宣布放弃味精的国内专利，呼吁全国各地大量仿造生产。国内由此出现了十几个味精品牌，日本的美女牌味之素除了在东三省销售外，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再也难见踪影。这位学习化学的年轻人呢，凭着他的这个求知和好学精神，打破了日本人的行业垄断，开启了中国电化工业之新纪元。那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也是终于站稳了脚跟。而到1937年的时候呢，他的化工厂资产呢已经超过了100万元，成为民国时期少数实力雄厚的厂家之一，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味精之父。了解了味精是怎么来的，你就明白了，说味精是一种化工合成品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因为它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跟我们平时吃到的比方说酱油啊、醋啊、酒啊之类的东西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还有些人担心不是说吃味精会影响人的健康吗？其实大家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印象，实际上是受到了一些早期的不太准确的研究的影响。大概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啊，有些医生报道了一些病例，说国外有人在中餐馆吃饭之后感觉到明显的不舒服。于是就有人怀疑是中餐馆大量使用味精导致的这些症状，一种对味精的恐惧开始蔓延开来了。不过接下来又有很多研究很快让味精摆脱了罪名。科学家们发现，实际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证据证明是味精导致了人们的不适。所以在当今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在澳大利亚，科学机构都判定味精是一种安全的调味品。感觉下回去超市的时候应该买上一包味精，再给它第二次机会。

0: 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和你们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9: 八点样生活，
10: 八点样生活，
9: 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最近，意大利北部的一个风景如画的海滨小镇，因为一场生化危机登上了全球的新闻。这个只有3000多人口的小镇，居然被一群疯狂繁殖的野生孔雀给占领了，哈哈，这就导致小镇上的居民们都快被逼得集体神经衰弱，甚至得靠吃安眠药度日。故事的发生地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拉文纳市郊的蓬塔马里纳，这里原本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式的度假胜地，有着广阔的沙滩，有清澈海水，甚至还有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温泉，每年夏天都有大批量的游客到这里来度假，大家喝喝咖啡，吹吹海风，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惬意，一个意大利。环绕着小镇的是一片茂密的海岸松林，这片历史悠久的松林不仅为海滩提供了天然的防风林和乘凉地，也是骑行、徒步和部分野生动物栖息的绝佳场所，当然了，也是今天咱们这个故事的主角野生孔雀的老巢。孔雀们疯狂繁殖，从松林反攻小镇，一举占领人类栖息地。很多人对孔雀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动物园里开屏的美丽瞬间，甚至还有人会把蓝孔雀和东南亚濒危的绿孔雀混淆。子君就记得啊，前些年我家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办了好几年的动物园的年卡，一到假期，一到周日啊什么的，就跑去动物园跟动物一起玩。我就隐隐记得进动物园之后有一个喝咖啡的地方嘛，那里真的是好多孔雀在那里溜达呀，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它们开屏，有蓝孔雀还有白孔雀，真的好漂亮。有时候我们在动物园里逛的时候还能看到远远的孔雀飞过，当然不高啊，飞过的身影真的是很梦幻。但是这几年再去好像就很少看到孔雀了，不知道是圈养起来了，还是他们嫌咱们人类吵。我就记得网上总有这种发的小视频，发的帖子说，哇，看到白孔雀开屏，你要有一天的好运气，什么不拉不拉的，然后还要转发。咱们多伦多动物园其实是有白孔雀的，每次看到它开屏真的是很惊艳。蓝孔雀也很漂亮啊，而且蓝孔雀比较多，是居多的那一种。原产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蓝孔雀极其皮实，它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在欧洲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自古以来就是贵族庄园里的标配观赏鸟。在意大利的法律层面上，这些蓝孔雀甚至不被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野生保护动物，而是被归类为像鹅、火鸡一样的庭院家禽。12年前，10只蓝孔雀就出现在了意大利小镇蓬塔马里纳的周围，它们大多数时候是栖息在松树林中，也偶尔会出现在沙滩上。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应该是被游客带过来放生的。一开始，小镇居民们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挺新鲜，甚至还挺萌、挺可爱的。毕竟，谁会拒绝几只美丽优雅的巨鸟在林子里散步呢？ 但是这群孔雀很快就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他们的天堂，气候温暖宜人，食物更是随处可见，包括松林里的昆虫、种子、植物根茎，甚至还有居民的垃圾桶和花园。最关键的是，这里没有任何能够威胁到他们生存

人的自然天敌，于是孔雀们就开始了毫无顾忌的繁衍。尤其是几年前的疫情期间大流行的时候，由于封城，咱们人类活动是大幅度减少了，于是街道就变得空空荡荡的，这对于孔雀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扩张机会。于是他们就彻底走出松林，大举入侵了小镇的住宅区。等到人类结束隔离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猛然发现，哎，小镇的控制权好像易主了。据当地生物学家的统计，目前在这个巴掌大的小镇里游荡着大约100到120只野生孔雀，而且数量还在持续飙升当中。现在这个小镇的画风完全变了，街道上、阳台上、汽车车顶上，甚至是狭窄的小巷里，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大摇大摆的蓝孔雀。他们简直把这个小镇当成了自己的领地，还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打实的财产损失。孔雀会肆无忌惮地横穿马路，引发交通事故，会闯进所有人的私人花园里霍霍，把居民精心栽培的花草当成自助餐，更讨厌的是还会到处拉屎。此外，雄孔雀体长可达180到230厘米，当然包括那条长达150厘米的华丽尾羽。它们的平均身高在80到130厘米之间，体重通常在4到6公斤之间。偏偏这些孔雀又非常喜欢飞到高处休息，结果就是居民家的屋顶成了孔雀们的蹦床，每天都能听到有孔雀在房顶上跳跃的声音。它们锋利的爪子不仅会踩坏瓦片，还会导致屋顶漏水，每次人们花钱去维修都要上千欧元。最深受其害的还是把车停在路边的车主。从春天到来之后，雄孔雀的领地意识就开始增强。当他们在擦得锃亮的车门或者汽车后视镜里看见自己的倒影时，这群鸟的脑回路非常简单粗暴，哎，有竞争对手，打。于是呢，他们就会对着汽车疯狂的又啄又抓。一觉醒来，把车停在门口的车主们就会发现自家爱车的车漆被划得惨不忍睹，修车费可是一大笔开销来的。更惨的是，在春天的交配季节里，雄性孔雀为了吸引异性会发出极其尖锐刺耳的鸣叫。当地人说，这种声音就像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和防空警报的混合体，而且是日夜不停、全天候无死角的立体声环绕。有一位饱受折磨的居民在接受意大利报纸采访时崩溃地控诉，我们彻夜难眠，真的快疯了，他们整夜都在尖叫，凌晨3点、4点、5点我们根本没办法闭眼，很多人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焦虑症状，不得不去医院开安眠药和镇静剂才能勉强睡上一会儿。在一个采访片段里，一位红发女士顶着非常浓重的黑眼圈，对着镜头绝望的长叹，发出怒吼，我受够了。而她话音刚落，背景里极其配合地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凄厉无比的孔雀惨叫。俗话说得好，有压迫就有反抗，有骚扰就有愤怒。目前孔雀数量的激增直接导致了小镇内部人类的严重分裂。一方是被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当地居民，他们组成了坚决反对派，强烈要求市政当局立刻出手，不管是诱捕绝育还是全部打包带走，希望赶紧让小镇恢复以前的宁静安详。但另一方面呢，则是外地游客和部分动物保护主义者组成的坚定支持派。在游客眼里，这个被孔雀包围的小镇简直就是如梦如幻的童话世界。每到周末，就会有大量的游客专门涌入小镇，追着孔雀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动物保护主义者更是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干预孔雀生存的措施，呼吁人类应该学会与自然和平共处。
其实当地政府在2022年的时候就曾经尝试过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有一位好心的农场主站出来，表示自己愿意腾出地方收养这批孔雀，全部圈养起来。结果谁能想得到啊，消息一出，这位农场主瞬间遭到了网暴，极端的保孔雀派和动物保护人士向他发送了300多封抗议邮件，其中甚至夹杂着死亡威胁。这位农场主直接就被吓退了，惹不起，你们自己玩吧。搬迁的计划就此流产，孔雀们继续在小镇里面作威作福。如今面对越来越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当地政府也确实是坐不住了。不久之前，官方终于拿出来了新的行动计划，他们请来了鸟类学家和大学教授，组成了一个6人的专业团队，准备把小镇划分区域，进行一次史上最严谨的孔雀大普查。只有弄清楚到底有多少只鸟，分布在哪里，才能制定下一步的绝育或转移计划。与此同时，当地一家野生动物园也表示愿意先接收20只孔雀，其中15只雄性，5只雌性。公园方就计划把这些孔雀安置在他们的游客步行区，希望能够多少缓解一下小镇的压力。但是剩下的那近100只孔雀又该如何处理呢？目前依然是个未知数。不得不说啊，这也算得上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了。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前一阵子我女儿回家的时候兴高采烈，就很开心地跟我说，妈妈妈妈，我今天看到了一件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就说在 Highway 7和 Warden 那儿有一个 Plaza， 里面呢刚好有一只野生的咱们加拿大鹅在那里孵蛋，人类就给他们圈出了一块小小的地方，那妈妈鹅就在花盆里头孵它的蛋，那爸爸鹅呢就始终守护在身边。人们经过的时候都会被感动，被这份爱所打动吧。话说那块地儿也算得上是风水宝地，好像之前还有一只小狐狸哈，一家子小狐狸在那边，真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了。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也必须得承认，野生动物带给人类的不光是美好和感动，同时也可能是甜蜜的负担。就好比刚才咱们讲的那个孔雀小镇，再比如苏格兰东洛西安郡的野鸡窝。最近弗雷德·阿尔森可再生能源公司就遇见了一件让他们非常郁闷的事儿。在苏格兰东洛西安郡有一家水晶钻井风电厂，弗雷德·阿尔森公司正是它的运营商，其中水晶钻井一号于2003年开始运营，是当时苏格兰最大的风力发电厂，最早投入使用的一批涡轮机将在2028年退役。所以最近这家公司就向苏格兰政府能源许可部门提出申请，着手准备更换一批涡轮机。他们需要拆除掉25台旧的涡轮机，再换上10台新型涡轮机。市政官员虽然原则上同意了他们的改造申请，却并没有立刻批准，因为还有一些不确定的问题，比如新型涡轮机的叶片长度有81米，运输过程要考虑对道路的影响。有些官员就质疑能源公司提供的运输方案并不切实际，也有的官员对改造工程提出了反对，是因为担心会对周围乡村造成影响。还有一些官员担心改造工程对生态环境会造成多大影响，该公司对此评估不足。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在运输涡轮机设备的必经之路上，同时也是很靠近工地入口的位置，能源公司发现了一个野鸡的窝，野鸡已经在里面生了蛋。在政府的要求之下，能源公司立刻在那里安装了摄像头，进行全天候监控，还在鸟巢周围设置了保护围栏。政府还对该区域的施工进行了限制，时长约3周，避免改造工程对繁殖季的野鸡造成影响，必须等野鸡孵完蛋，改造工程才能开始。因为被迫停工，价值5000万英镑的涡轮机在工厂里放了超过3周，等着野鸡蛋成功孵化。对于这种情况，该公司的发展总监也表示很无奈，即使做过10年的调查，我们也没办法预测这种情况啊，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预测，只需要知道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做。言语里面虽然有无奈，但是还是乐见其成的。可是没想到能源公司等啊等啊，还没有等到政府的批准命令，他们就听到了一个噩耗，野鸡窝里的蛋竟然全都不见了。工作人员查看了监控录像，这才发现了真相。监控拍到有一只獾发现了这窝野鸡蛋，獾钻进草丛，那里正是鸟巢的位置，很明显就是这只凶手獾把野鸡蛋给吃了。就这样3周的等待，野鸡蛋没有保住，工期被延误了，真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又怎么不算是大自然的黑色幽默呢？话说2007年苏格兰阿伯丁市中心一家便利店的店员发现了一个惯犯，

有一只银鸥，就是海边最常见的那种灰白色的大海鸥。它每天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走进店门，从货架底层叼走一袋多利多兹薯片，奶酪味的 0.55 英镑一袋，然后施施然走出去，在门口把薯片吃掉。店员就拍下视频上传网络， BBC 随后播出。很快这只海鸥就成了早期油管的网红鸥，而离谱的还是后续，阿伯丁当地居民开始主动替这只海鸥 Sam 付钱。当然了， Sam 并不是唯一的小偷海鸥，在英格兰南部一家便利店也有一只银鸥，它的名字呢和动作片演员 Steven Seagal 是同样的。这只银鸥连续多年偷薯片，口味还很固定，只拿 BBQ 牛肉味儿。它的作案手法是蹲在门口盯着看，等顾客忘记关门的瞬间溜进去，店里贴了告示提醒随手关门，但是没什么用。店长跟上面汇报损失的时候，就连上面都以为店长在开玩笑。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从薯条到香肠，甚至 GoPro 相机都是海鸥的目标。英国有好几个海滨城镇受不了啦，于是就立法禁止喂海鸥，违者要罚款。2022年北德文郡小镇甚至动用政府资金请了驯化的猎鹰来巡逻，想用猛禽的存在感把海鸥给吓走。肯定的是，猎鹰在场的时候确实管用，海鸥一看到猎鹰马上就飞远了。问题是猎鹰是借来的，而且呢，养猎鹰的费用也不是每个镇每年都能够扛得起的。猎鹰一送走海鸥啊，人家就回来了，这么折腾真的就拿海鸥没有办法了吗？就在今年的三月份，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劳拉凯利团队想了个新招，科学家们在康奥尔的海滨小镇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同时在地上放两个外卖食物盒，间隔两米，一个上面贴了一对眼睛贴纸，一个就什么都没有贴，然后等着海鸥来。结果发现海鸥靠近贴了眼睛的盒子时拖拖拉拉，平均慢了19秒，啄食的概率也更低。有相当一部分海鸥看到了那双被贴在外卖盒上的假眼睛之后，直接就绕道飞走了。对，就是贴个眼睛。其实啊，这也不是凯利团队第一次研究这件事儿。7年之前，同一个实验室的研究生马德琳·古马斯做了一个更加简单粗暴的实验，拿着一袋透明塑料袋装的薯条蹲在地上，要么直视靠近的海鸥，要么把头给转开。古马斯在康奥尔11个海滨小镇找了74只银鸥，结果有两件事儿值得说。被人盯着的时候，海鸥靠近食物的速度明显变慢，这是其一。其二可能更重要，他发现74只海鸥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也就是19只吧，愿意靠近食物，剩下的大多数根本不敢过来。论文2019年一经发表，马上被全球媒体疯转。古马斯后来提到一件趣事儿，失散多年的旧识开始主动联系他。更离奇的是，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名字，然后联系了他妈妈，那是他妈妈从80年代起就没有见过的老朋友了，可以说是意外之喜。而2023年阿伯丁大学的另一项试验把条件控制得更严格，实验者朝海鸥走过去时头都对着海鸥，只变眼球的方向，结果一样，被眼睛直视的海鸥在更远的距离就飞走了，而且幼鸟和成年海鸥的反应一致，说明这种回避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到这里基本确定啊，海鸥确实是怕被看的，不光是真人盯着有效，就连假眼睛也有效。所以下次咱们再去海边玩的时候，如果真的说担心海鸥来抢咱们的薯条，抢咱们的香肠，甚至抢咱们的相机，哎，您就盯着它看，盯着盯着，保不准海鸥就被您给盯跑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n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3: 师傅驾到
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0: 真的假不了，轮滑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 ，416-668-8688 416-668-8688，轮滑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5: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

0: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新的一周了，星期一5月25号，时间真的是过得挺快哈，这一下呢就是又到五月底了。然后我们加拿大前段时间不是有人在调侃吗，说我们只有两个季节，就是在冬季然后就是大约在冬季啊。我觉得这也挺有趣的，你看这个周末就是这个雨啊非常的可怕，而且导致多伦多好多地方哈，有些因为这一场的这个暴雨和这个雷雨啊带来的一些的树木的这个树木的这个折倒啊，还有是其他的这个低洼地区的这个进水啊等等，然后这一下呢又天放晴了，所以这些在多伦多今年的夏天的这些不是特别寻常的日子哈，我在想可能还会更多，这是越来越让大家呢这个担心的气候的问题。然后在国内这两天呢也有一个关于气候问题带来的还算是挺温暖的一个结局哈，也就是襄阳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湖北有很重要的一个生产这个稻谷的基地哈，然后大概就是因为天气预报有96个小时之后呢会下雨，然后呢就整个的这个当地的居民和附近的这些而司机师傅们啊，一个96小时的雨口夺粮，让这个希望当地的中国的襄阳的这些的种了小麦的农民们赶紧呢帮他们收割这个故事哈，特别的这个感人。然后我看了一下哈，当地的这些司机们在暴雨前夕告急的湖北襄阳的百万亩小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待收割的情况之下呢，全国各地的当然大部分是周边的省份的农民啊，他们这些手里面这个是有这个收割机的，千里奔袭，日夜兼程的驰援抢收。本地的百姓和派出所的这些的员工们也为麦客们哈，就是这个小麦的麦客们提供食宿保障，全民保障。这场与老天爷推跑的雨口夺食战，不仅呢守住了丰收，然后在互联网上传播开之后呢，也让大家呢感到非常的这个欣慰。同时这条片子我看到好像也转到了国外的这个媒体上哈，倒不是说我们做啥事儿一定得要国外的媒体的认可，其实认不认可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就说现在互联网的这个传播速度很广很快，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到网上就是希望能够看到多一些这样的这些非常美好的故事哈，所以我在这儿也是一日一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襄阳的96个小时的一个救援驰援的一个窗口。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一人公司兴起，灵活办公市场最核心的这个增量赛道，还有就是人工智能这个理财时代也来临了，你还需要理财顾问吗？日本的这个零食之神缔造了71全球帝国的铃木敏文先生呢逝世了。今天的文化智慧栏目我们来分享的是客从何处来，这个客代表什么样的客呢，这是客人的客，客家人的客这个客到底代表什么呢，一会儿在文化智慧栏目分享。我们先来看看在国内的星巴克哈，开始卖什么东西呢，国内的星巴克从这个5月26号起，就明天起哈，多家星巴克的门店会上新服饰产品，然后星巴克的小程序生活馆悄然上线了熊店长小镇系列，包括马甲 T 恤外套等等， 回国呢，其实这个星巴克的小程序有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咖啡的优惠，所以我也有这个小程序啊。然后也是真的看到了熊店长小镇系列，如果你这个夏天在国内买星巴克，你也用这个小程序呢下个单看看里面有些的是否会适合你的马甲、T 恤、外套，你可以买。

这是星巴克在中国全国门店上新星巴克熊店长小镇系列。此前呢，曾经在上海的快闪店试水过销售，涵盖潮玩、手办、毛绒公仔、盲盒、星星粒、居家用品类等等。其中在挑选出的460余家品牌周边门店里面，现在也会开始售卖服帽包类的这个产品。这次呢是围绕星巴克经典 IP 熊店长的设计，涵盖了工装背心、刺绣款的 T 恤、连帽外套等多个品类，定价从279元到459元不等。然后其中的这个工装背心我看一下也还挺好看的，大概是399元，这个蛮适合那种摄影师，不是穿着一个背心呢出去到处去拍摄照片呢，或者是摄影助理啊等等。它提供黑色、卡其色呢两种的这个款式。T 恤的定价是279元，有黑色、棕色、橙色、粉色等等哈。每件的胸口都绣有不同的熊店长的 IP 的这个形象。然后呢，这个有一些的还有咖啡集合款的一些就是周边吧，小东西哈，小玩意儿等等。根据星巴克小程序生活馆的销售信息呢，那你在线上购买这些服饰产品可以累积相应的星数，然后累积够了之后呢，你可能就会在门店换取不同的这些咖啡的优惠或换别的这些东西哈。然后包括国内三里屯门店在内的多家的星巴克都将上新上述的服饰的产品，活动也暂时没有实现。这也是星巴克首次在中国国内门店大规模销售服饰类的商品。受门店的这个条件的限制，门店并不设试衣间，顾客若有服饰尺码、款式等相关的疑问，可直接咨询店内的工作人员。在开卖服饰产品之前，星巴克的周边商品一直以杯子、马克杯、保温杯等居家的用品为主哈，这些产品凭借联名的 IP 和限量发售的模式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这个购买。然后其实去年呢有推过这个哈利波特的联名系列，开售的首日限定马克杯联名的小熊等等产品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门店迅速的断货。其实呢，像这个包含了饮料、咖啡的零售、周边授权商品在内的渠道开发业务，在星巴克的所有业务种类当中呢，保持着相当高的这个增速哈。大家呢，就像以前买星巴克的杯子哈，每一年它不是有些特别不同颜色的这个星巴克的杯子，我都有好几年，每一年都买一个杯子给自己。后来看家里面堆的太多了，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是我觉得周边是挺有想法的一个赛道，它也会为除了这个主要的主打产品之外的其他的产品呢，给这个品牌呢增加更多的这个盈利。其实呢，在国内这个咖啡太多，星巴克和 Tim Horton 都面临非常大的这个竞争。然后星巴克不是在今年初嘛，和国内的这个博裕资本的合资交易正式完成交割，星巴克中国内地约8000家的直营门店全部纳入了合资公司的体系，向这个轻资产特许模式转型。这也是星巴克进入中国市场多年来首次放弃这个控股权哈。那星巴克的这个竞争啊，就是可以说在国内已经白热化了。像瑞幸啊、库迪等本土的咖啡品牌呢，他们凭借低价的策略快速的这个扩张，挤压了星巴克的市场份额。所以说呢，他得需要通过新的营收的渠道来提升单店的盈利的能力。服装类的这个毛利率通常高于咖啡的饮品，且依托这个品牌 IP 能够获得较高的溢价的这个空间。然后对消费者来讲呢，其实你真的缺那一件衣服吗？你缺那一件工装的背心吗？你更多的是来自对星巴克品牌的认同和对这个 IP 的这个喜爱，对吧？所以从这个社交媒体的反馈来看，不少的消费者表示说愿意为这个熊店长的 IP 买单，但是我认为也会有很多的消费者认为定价过高，性价比不足啊。所以这个卖衣服、卖服饰类的产品啊，在星巴克的整个的这个产业链上面，它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好的，我们来这个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再来分享其他的信息。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现在在国内有一种的这个零工经济的一种灵活办公市场哈、这个市场非常大，那现在就有很多的艺人公司的这个兴起，然后艺人公司的兴起呢，从中国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全国呢到今年四月已经建成了超过85个这种的 one man band 这种艺人公司的社区哈，布局规划270个，将覆盖30余座的城市，所以这种呢艺人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和国内灵活办公的核心增长的这个群体。那 WeWork 上海的这个总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呢，这个 OPC 哈，国内这个 OPC 办公 One Person Company， 我们这边也讲 One Man Band 哈，这是一个人，就是像一个乐队一样的哈，一个人也要活成一支的军队哈。然后这个国内这种 OPC 呢，就是艺人公司，它的模型就是一位核心创业者再加 AI 智能体的集群，单人可以完成创意、研发、设计、营销、交付的全流程的商业闭环。所以呢，这些 OPC 的创业者们也被称为是超级个体。那 OPC 社区它不是简单的工位的出租空间，而是要为这些 AI 的超级个体啊，打造全链条的载体及物理空间、算力支持、政策对接、订单分发、资本链接等服务于一体。像这个WeWork 在国内打造了，这就是它有 CEO 的名片墙，约杯咖啡，寻找新机会，然后给这些各个伟大的公司，从一个人开始的这些的小的企业呢，提供了各种的这个服务。所以它不是简单的我只是出租一个工位，以前多伦多 downtown 有蛮多这样的概念嘛，我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去采访的时候，就是有这种呢，一个小公司他一个人就是在 downtown 好多的地方呢去租一个这个小小的 booth 啊。但是这种共享办公社区呢，它会给你带来刚才提到的这些物理空间、算力支持、政策对接、订单分发、资本链接等服务于一体，它会有更拓展了多元的这个业态。那像以 WeWork 为例哈，他们旗下灵活办公产品啊，FlexJoy 就会提供呢每小时、每天、每月的灵活工位、独立办公室、会议室、全场景办公产品，适配 OPC 的轻量化、碎片化的办公的这个需求，真的也会解决啊这些个人的创业者们缺合规、缺资源、缺运营的这个痛点。你的服务里面还包括了像工商、财务、税务、政策申报、人力外包、投融资对接、商务资源的撮合、品牌的推广、行业社群、创业沙龙、数字化工具、后勤托管、产业对接，这些可以说真的是面向呢这年轻的创业者们。每一个伟大的公司的确是从这个创业者们一个人开始、两个人开始、三个人开始，对吧？像苹果就是三个人开始，然后很快就变成两个人，到最后实际上就变成了世界上呢全球呢伟大的公司之一哈。从这个 WeWork 的这个数据来看，深圳、广州啊这种氛围特别的浓，上海也不错，珠三角、长三角是这种 OPC 办公需求最旺盛的核心的区域啊。然后像成都、南京啊、武汉啊等等，也是呢有迹象表明，原先在一线城市大厂打工的个人回家乡创业，也是呢他们在这些城市里面创业所属的行业聚焦了 AI 的内容、 AI 的咨询、短视频出海、独立开发者、跨境电商等等，这个年龄都呈现了低龄化的这个趋势哈。所以呢这个未来3到5年 WeWork 认为说呢， OPC 像在上海大概率会从这个边缘的创业模式进入主流增量组织的形态，它不会替代传统公司制，它而是会成为呢数字经济里面最活跃的一层毛血细管的这个组织哈。其实我也认为说呢，要创业你有时候可以先从家里开始，从家里或者是家里的这个garage， 然后呢也许你住的这个社区哈，像我现在发现多伦多的 condo 的一些社区，他就把这个社区的这个公共办公的空间做得特别大，其实你也可以从这个公共办公空间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的地

方的角落开始。我认为说这个创业它环境不算是一个特别刚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最刚需的创业里面，那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人呢也要活成军队。好的，来听首歌曲，一会儿见。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il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付 13% HST Rebay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

0: 六一 Denison 新辉地产 ,C66688688, C66688688, 楼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一四三零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2: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现在大家好，有没有发现就是以前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在不同的社区呢，他有懂自己语言的理财顾问的这个存在，这个角色还是很关键。 Financial Advisor 你去每个分行里面你也能够找到哈，立刻给你提供一些财富管理建议的这些专业的还要考牌才能上岗的银行的职员。然后呢，现在呢，不管你从那最基本的 ChatGPT 还是Cloud 或者是甚至豆包还有其他的这些各种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载体哈，它都能够呢帮你在个人理财的领域重塑理财顾问角色的这个人工智能浪潮里面呢分一杯羹。那 Mackenzie 最近呢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和财富管理的报告的这个当中呢内容就显示说，在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会向 OpenAI ChatGPT 会向 Claude 或者是这类的工具寻求投资的指导。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与真人理财顾问见面前，也都会先问问呢自己的这个 AI 哈。随着这些人工智能企业不断的探索将人工智能融入金融服务的新的途径，这个趋势也必将加速发展。这场变革的全面影响还没有明确，但是它潜在的风险呢，其实你也不能够这个忽视。早期的这个迹象还是偏向乐观的，就是金融洞察实现民主化，人工智能工具更可能赋能理财经理，而不是说呢取而代之。其实这个也不是咱们首次见证个人智能与个人理财领域的热潮。在大概2016年的前后呢，新创企业就开始推广人工智能驱动的一些的Robo Advisors, 就是一些机器人的 Advisor。当时这一类的工具可以根据投资者的年龄和市场行情来调整投资的这个组合。但是如今啊，这个智能投顾呢，充其量只是渐进式的常规功能。基于强大的大语言模型训练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的理财顾问，现在可以说给你带来炒股的一些的指南啊，理财的指南，甚至你这个家庭财务规划的这个指南的话呢，其实已经是做得非常的完善啊。Robinhood 就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公司拥有25万名的用户。然后平均每年支付250美元来用他们的这个strategy 的这个服务。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由真人理财顾问提供指导。产品经理说呢，早期的人工智能工具呢只是根据问卷将客户归入大概20个交易所交易基金就是 ETF 的投资组合。但是 Robinhood 的这款新产品能够覆盖的场景要丰富的多，它可以为资产主要集中在股票期权的用户提供指导，或者是为计划购房的人构建投资的组合。然后这个产品经理也说呢，我们的团队呢热衷于探索的是这项技术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打造真正个性化的理财方案的这个能力哈。在真人理财顾问咨询呢越发稀缺的时候呢， Robinhood 说他们的这个产品能够精准的锁定市场的定位。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报告，就是职场的报告显示呢，理财顾问行业也在面临迫在眉睫的人才短缺，入行的新人持续的减少。因为新人很多都是出生在互联网这一代的，他们知道我给别人提供理财的这个建议还不如我自己去做这些哈。因为你给别人提供建议，你是从就赚取自己的薪水和 bonus, 但是我要是自己做得好，我都能给你提供的这个建议，我干嘛不自己做呢哈。所以现在的这个新人呢入行比较少，而现有顾问也愈发专注于这个服务高价值投资者。当然了，你在那儿只有5万块的 RSP, 跟有一个客户在你那儿有50万有500万的，那这个完全的这个规

模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像 Robinhood 这样的公司呢，拥有巨大的机遇，他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产品，服务的范畴就很广哈，他也不会不耐烦。他从这个一万到十万到五万到一千万，可能都有这样的客户的这个群体哈。当然了，就是你的这个人工智能体在经常给你提供建议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啊，也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你没有发现你的 AI 对你啊，经常是这个就是附和你。他会说啊，你看你对市场的判断太准了，如果你坚信投资加密货币可以让资金翻倍，那一定就能成，相信你的直觉，放手一搏，就是这些的这个话呢，经常你会在你的 AI 里面看到。其实这些的语气呢并不好，然后也导致一些人呢鲁莽的行动，甚至呢自己把自己的好好的账户给做坏了。所以说呢，人工智能的这个理财的这种顾问哈，每个人遇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呢有清醒的这个头脑。最终呢，管控人工智能的还是你。其实不是人工智能帮你赚钱，是你自己通过 AI 的工具，你帮你自己呢积累财富。好，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见。

因心力衰竭在5月18号逝世，享年93岁。七合一控股表示，按照家属的遗愿，葬礼已经是由近亲低调的举行了。你就看这么一则的这个新闻哈，你没有觉得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其实这个 7-11 在日本的引进呢，甚至最后实现了反向的收购，就是铃木敏文先生的这一个作为日本零售之神的一个杰作，42年的深耕，重塑了现代便利店范式，成功的缔造了庞大的全球零售帝国。1932年，铃木敏文先生12月1号出生于日本长野县，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63年加入伊藤洋华堂，由此踏入了零售的行业。那个时候，日本大型的超市兴起，挤压小型的杂货店生存的空间，行业陷入同质化竞争的困境啊。然后在71年的时候，39岁的他赴美考察，偶然接触到 7-11 便利店的业态，小面积全时段高频刚需商品。这个 7-11 它的本意就是早上7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吧。它倡导一种早睡早起的生活，它最初是由一家美国制冰公司，后来扩大经营范围，开始售卖洗衣粉、面包等等。这个模式让铃木敏文先生敏锐地洞察到日本市场的空白，就是城镇化的推进，小家庭增多，生活节奏加快，就近便利将成为核心消费的需求。但是这个引进的道路阻力重重，当时 7-11 的母公司美国南方公司已经是拥有4000余家门店，并不看好日本市场，而且伊藤洋华堂的内部也普遍质疑小型便利店的前景，不愿意投入资金。但是铃木先生呢，耗时2年多的谈判，甚至是自掏腰包筹措半数启动资金，召集15名无零售经验的新人推进项目。然后到了73年，伊藤洋华堂和美国公司签约了，成立了这个 York 7， 后来就更名为 7-11 Japan， 铃木先生出任负责人。74年，日本首家 7-11 在东京都的一个区里面开业，开启了日式便利店的时代。其实刚刚进日本市场的时候，很快就水土不服。那美国的便利店主打饮料、零食，空间开阔，和日本城市寸土寸金，消费者偏好热食、即时餐饮需求旺盛的市场特点格格不入。然后铃木敏文拒绝呢机械复制，以站在顾客立场思考为核心，系统性重构经营的体系，奠定了日式便利店的标准的范式。然后他在选址上，在开店的这个模式上2年内开出了100家店，而美国南方公司达到这个规模用了25年的这个时间，然后还深耕本土化的商品研发，饭团啊、关东煮啊、便当、咖啡等日式的这个鲜食。到了91年的时候呢，美国南方公司经营陷入危机，这个时候呢快破产了，铃木敏文就抓住了契机，主导日本的 7-11 反向收购他们母公司 69.98% 的股权，让美国的品牌归入了日本的企业体系。然后到99年，美国南方公司改名为71 Inc.就是主要负责全球各地品牌的授权的业务，然后就整整的开始了一个几十年的这个生态完善和集团的这个扩张。所以说呢，在中国也是趁着这股的东风呢，92年首次进入中国市场。当时是有香港的集团的这个牛奶国际有限公司获得美国南方公司的这个授权，在深圳开设首家的门店。最后呢，因为这个品牌已经被日本买了嘛，所以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整个日本的这个扩张。铃木先生的执掌呢 7-11 长达直到2016年呢退出管理层。此前有报道说80多岁的时候他还经常到国外出差，走到哪儿他过的都是日本的这个时间。其实去前年，我们加拿大便利店的巨头 ACT 他们是提出过对 7-11 这个母公司七合一控股的收购的提议，收购的价格是每股18.19块。如果这个 ACT 呢，就是最终的
这一个股权的控股的话呢，将成为日本企业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交易。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抵制外资的这个收购呢，日

本又不愿意卖给这个加拿大，所以说后来在去年的7月 ACT 呢就是和母公司说呢，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意向性的这个进展呢，就撤回了对日本的 7-11 的这一个收购的提议。好的，那么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再会。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1: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说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干杯，生日快乐。
5: 干杯，
4: 今天真是开心呐、
6: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4: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9: 文化智库。

0: 过有质量的生活。
1: 我前段时间哈有一个本地的机构说让我帮他们录一个就是视频的这一个内容，其实就是关于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客人的客，也是客家人的客，客家人的这个历史。其实客家人的历史啊，就是一部迁徙史，一部漂泊史。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或多或少我觉得都不少的这个朋友啊，大概他们的家啊都是跟这个客家啊有关系的。客从何处来呢？客家人是中华汉民族当中的历经磨难饱受沧桑却永远前行永远探索永不停息的族群。千年之间他们在兵荒马乱之中完成了鲜为人知的大迁徙，上演了一幕又一部开天辟地的壮举。他们从中原不远万里而来，带着华夏文明的火种，披荆斩棘，可以说是拓荒垦殖，一路南下，被迁徙地的人称为客家人。如今啊，客家人其实他们的方言外地人很多听不懂，但是他们的这个开拓进取、坚韧卓绝的精神呢，却是行走在全世界。在这个清末广东籍有一位的诗人呢，黄遵宪呢，他有诗云说：“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巴闽，辗转来海滨。”这首小诗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客家人的历史。客家人不是少数民族，相反，他们起源于中原汉族，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因为战乱、兵祸，他们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所以说这个客家人的历史才是一部迁徙史，一部漂泊史。那回到西晋末年，中原烽火连天啊，那个时候先是八王之乱内部相残，后有蛮族入侵扰乱华夏，一时间哈，就是长安啊、洛阳啊这些地方都是生灵涂炭，尸横遍野。其实对于手无寸铁的百姓来说，你能怎么做呢？你只能够逃难，对吧？那个时候约近百万居住在中原的汉人开始往南方迁徙，他们走到了今天的安徽和江西一带落脚。然而呢，这群中原人呢，当时还并不知道接下来还有四次充满磨难的大迁徙在等待着他们和子孙后代。第二次的迁徙发生在唐朝末年，自安史之乱之后呢，大唐国势由盛转衰，出现比较乱的一些的局面哈。加上中原那个时候灾荒连年，官府敲诈盘剥，民不聊生，那许多的城乡啊，烟火断绝，一片萧条。所以不久之后呢，一个叫黄先知，一位名叫黄巢的这个盐贩先后揭竿而起，起义军呢，那也是搅乱了大半个中国。这个时候又有一部分中原汉人开始南逃，因为挤压了客家先民的生存空间，客家先民不得不由九江沿着这个赣江而上，而来到了今天的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三角地带避难。祸不单行，客家先民怎么也想不到刚刚安顿下来的栖身之地有即将沦为战场。公元1126年，宋都开封被金兵攻占，宋高宗啊，这个赵构呢，就率百万的臣民，又逃到了这个今天的杭州，当时叫临安，建立南宋王朝。然后后来啊，这个蒙古灭金入主中原，由于这个元兵呢向南进逼，像这个赣、闽粤交界处呢，就成为宋和元双方的战场。而早先迁入此地的客家先民，为了寻求安宁的生存环境，又不得不再次的继续南迁。这一次哈，他们沿路从浙江、福建进入了荒山野岭的，那个时候荒山野岭的粤东一带，就梅州、惠州啊。因为当时的户籍已经有了主客之分，这一批中原人被收编为客籍，由此哈，这个客家人的称呼呢，就流传了下来。这个时期呢，虽然外部是战火纷飞，但偏僻的粤东山区给了客家人最好的庇护，让他们得以暂停慌乱的脚步，过上相对和平的生活。这次的迁徙，除了平民百姓，还有不少文人墨客和官宦人家，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汉文化，并与当地啊什么

畲族啊、瑶族等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吸收，促进也让物质生产和文化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最能够代表客家居住文化的赣南方楼、闽西的土楼，以及像什么府学啊、县学和书院呢等等。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习惯了四处闯荡的客家人便以粤东啊，像这个今天梅州这个地方，当时叫嘉应州，作为大本营，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并且在第四次、第五次的大迁徙中去了台湾、海南、南亚、南美、北美以及全世界哈。所以你说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多伦多呢有蛮多这个客家人，是的，我就是收到呢在本地的这个他们有客家协会的这个朋友哈，说哎你来帮我录一个纪录片哈等等，然后我通过录纪录片的这个过程里面，哎我感受到了客家人的那个四海为家的这种胸襟，和一直到任何地方他们都不断的在拼搏的这种精神哈。因为为了活下去，这些客家人漂洋过海，他们做苦力、采矿、垦殖、从军、经商，甚至呢说还有些呢是牵了卖身契啊，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运送军需物资、修筑作战工事、搬运尸体。可以说哈，客家人是饱尝人间辛酸的汉人族群，他们也凭借惊人的斗志闯出一条的血路，也基本上在各个汉族的群体当中呢成为了这个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的这个群体嘛。我们常说啊，这个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呢就有客家人。这些年呢，你可以看到经过客家人一代又一代的这个艰苦的经营啊，渐渐的在海外呢站稳了脚跟。现在呢，全球的客家人达到8000万之多，遍布8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超过2000万分布在港澳台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啊、澳大利亚、美国啊、毛里求斯啊、秘鲁啊，就是它这个文化影响力的传播范围非常的广泛，对海外华人世界哈影响深远。然后其实许多海外著名的华裔人物，他们的祖先呢都是客家人，比如说前泰国总理他信英拉，还有这个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开埠的元勋叶雅乃等等，就是这些呢都是呢就是当年他们的先辈们，就是所谓客家人到了这么远的地方。还有就是活跃在拉美政坛的一些华裔的混血的政客，他们有的也是被贩卖到拉美的客家苦工的这个后裔哈。然而就是你不论身在何处，客家人呢他们和河洛文化都保持着血肉般的传承，他们也时刻不忘自己的根。有的这个客家华侨尽管已经过了10代20代，他们还会记住自己的祖籍是唐山。唐山就是它不是现在的唐山，是那个时候人对中国的这个称呼啊，唐山的某州某县某村哈，就说他们那个时候祖家是在中国的某州某县某村。而且还要挂上什么江夏黄啊、陇西李啊、颍川陈一类的姓氏的这个堂号。然后在一些呢客家华侨聚居的村镇矿山，客家话往往也成为当地的通用语，甚至还影响当地土著居民学说这个客家话。他们开设的这个商号、公司、店铺以及呢各种的团体，常常用中原两个字命名。每到春节哈，一些南洋的客家人仍然就是要焚香点柱，向祖宗牌位或者是北方呢叩首礼拜哈。所以这个人生如逆旅啊，客家人的这个祖先历尽了千百年的奋斗，扩散到了这个中国，现在就是各个省份都有。然后呢在18世纪末又远渡南洋去海外劳工，而后呢又辐射到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个全球繁育了1亿多客家人和他的这个后裔。我曾经看过一个全球客家人的大会，然后这个全球客家人大会那可谓是星光熠熠，好多好多的这些政商名流，他们其实都是客家人，非常的团结。而且你没有觉得客家人的这个文字哈还保留的特别的这个全，就是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然后你看我们比如说中国你这个省啊，你这个地区这个县的方言

你很多时候你被普通话所代替了，但是客家人呢、啊、他的那一些特别在海外的客家人那种团结凝聚的这个力量的才是让人挺感动的。他们基本上是走过漫漫的长路，把他乡当作故乡，然后客家人的文化血脉啊，那个留永远的留在名字里的这个客字呢，时时提醒他们是时时为客，处处为客。这个客呢，就像是一种伟大的哲学的启示，提醒着现在我们、可能你身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上尽管我们不是客家人，但是我们能够向客家人们这个学习哈，去汲取他们这个文化里面的精髓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海外华人来讲呢，在这儿遇到客家人的这种机会很多很多，很多都是客家人哈、啊、还有一些他你看起来是像这个外国人，但他的哪些神情之间又有一些华人的影子，你一问他可能就是以前拉美的地方的这个客家人的后裔，然后这个移民到多伦多。之前呢我们安省皇家博物馆的那一位的捐赠人，捐了几千万美金的加币的那个捐赠人呢，他就是这个客家人，然后可能他们家是最早的时候到了这个Jamaica 那边去这个奋斗打拼，所以这个客家人整个的这个客哈，他可以说这个客字哈，是客从何处来，那就真的来自五湖四海，是非常贴切了。好的，听众朋友，这是今天我给大家的分享，一点点客家人的历史，一点点的迁徙史，还有一点点的漂泊史。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开启新的一周呢，祝我们在这一周里面工作学习愉快，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2: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2: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2: 呢出戏，
3: 嗰首歌，
5: 科技新世界
2: ，High Tech，
5: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2: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2: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6: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八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 U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四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付 13% HST Rebate Ready， 三十几万、四十几万、五十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 C16668-8688 C16668-8688 楼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8: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9: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10: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11: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9: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11: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9: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至六点，
10: 分
9: 进击
10: 陈皮，
11: 朱古力，
12: 搭扑有皮，梗要遇埋你。
0: 音乐家李兰，
7: 星期一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晚上咱们一起听最近的新歌，

那我初步大概听了一下，哎呀，真的是好多呀。这当中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盖周岩还有苏子旭的全新专辑，属于强推型的哈。另外呢，曾舜晞、马歇尔诺、安小博、 Amber 的作品呢其实也还都是不错的。那要说这么多张专辑当中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来自苏子旭和昼夜笙大乐队的悲歌欢唱。首先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悲歌欢唱。苏子旭这位啊，因为中国好歌曲而成名的音乐人呢，早就彻底走上了极具个人特色的独立音乐道路。他过往的几张专辑呢，都达成了情感张力和哲思深度的一个音乐美学平衡。那这次的这张新专辑也不例外，哪怕专辑的歌曲永远都不会成为互联网的爆款音乐哈，但是呢，我的感受就是听这张专辑呢，能够带来精神层面的一个很美好的遨游的感觉。苏子旭他就说啊，他说悲歌欢唱是一种人生态度，他还说星夜兼程是为知己而歌，他说音乐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真实的内心。这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重逢用了3年时间，悲歌欢唱里面的每一首歌呢，都生长在生活的最深处，源于一路寻根内求，和世界的一次次的相逢对谈，一次次起落跌宕，在行路途中感知美好、爱意、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力量。尽管呢，像苏子旭所说的哈，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呀，他的音乐表达很难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的激烈了，可是呢，这一次听完了悲歌欢唱，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哪怕是走向了温和的苏子旭，也仍然是锋利的。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专辑的同名歌曲《悲歌欢唱》。

我觉得真正的音乐啊，从来都不是流水线炮制的套路产物，而是要发自心底的赤诚的倾诉，是有骨有魂的真挚的作品，不迎合浮躁，不刻意讨好，要经得起反复聆听，还要经得起岁月沉淀。你会在某一首歌的旋律当中哈，突然间握紧拳头，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某一段间奏的时候，或者说歌曲高潮的时候，又莫名的眼眶发烫了。或许被那一句虔诚的人是自己的庙宇而打动，又或许是那句陌生人你来时带着信物，原来和我一样视身如燕。你有对这样的歌词那一瞬间共振吗？好，我们再来听听悲歌欢唱这张专辑当中苏子旭带来的另外一支歌曲《觅空花》。

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了，除了苏子旭的这张《悲歌欢唱》，我个人非常的青睐之外呢，在五月中的时候，盖周延的新专辑《Real G》也正式上线了。他之前发了新型单曲，叫做《星梦》，星就是星星，天上的星星，星梦。不讲理的拉升了我对盖周延新专辑的一个期待值。事实上，这张专辑《Real G》呢，确实，是一张制作很成熟、下线全及格、上线不封顶的优秀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呢，盖周延在创作层面展现出了不忘初心的真诚，不仅给他的个人形象加分，也让这张专辑呢有着能够吸引路人粉丝的温度和厚度。当然，有些人如果刻意挑刺儿，还是能够找出《Real G》当中的一些不足的。

的。只是话说回来，我们听歌嘛，还是更多属于情感驱动，犯不着太较真儿。好，我们就来听周岩和 Bridge 布瑞吉一起带来的这支，名字叫做《家和万事兴》，Happy Wife, Happy Life。

您听到的这首《家和万事兴》来自盖周延全新专辑 Real G。全张专辑共收录13首歌曲，融合了江湖味、生活感悟还有多元曲风。专辑一上线呢，也是迅速在乐迷圈呢掀起一番讨论啊。这张专辑呢依然是延续着盖最熟悉的那种真实感。不只是讲兄弟、家人和对手之间的关系，也写下了他对于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一些想法，就把爱生活、爱创作的这个态度完整的放到音乐当中了。当中啊，这个冰红茶呀，还有银啊这样的歌曲呢，更是因为歌词太敢讲了而疯狂出圈儿。也让不少网友认为说啊，盖这一次呢是在正面回应中文说唱圈的各种声音。好，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银》。输赢的赢 I always win.

春。到底我有好疯，我有好狂，其实是在于你黎明能活好长。只要我还在世界上，一直用准备好随时被遇到绿洲军扫荡。我从昆仑山一直到蓬莱道上，对兄弟里忠诚是口跪里宝藏。要命就用五匹马剑磨刀造上，绝对历史里才不过。

0: 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拦住此刻好奇
1: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4: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3: 这么厉害
4: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极鸡粉都不需要了
3: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都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il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付 13% HST Rebate Ready 三十几万四十几万五十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 416-668-8688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5: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数明镜

0: 一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音乐家李兰
2: 继续和您分享的是五月份新推出的最近的哈一些的专辑还有 EP。侧田就是粤语歌手啊 ,Zaptim, 他的这张新的 EP, Chang My Black Eye, 也是展现出了中年男人的自信和和解。只是最好听的歌曲 Old Boy, 还有治疗都是先发布的歌曲。那这张作品呢还是欠缺新意了。那当中呢我觉得颇为出色的 EP 呢是来自安小博 Amber 的天气离散学。上个月呢就发了新型单曲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这支歌曲先声夺人。那这一次呢 EP 的还有其他三首歌呢也都保持了同样的高质量，属于令人愉悦的小清新歌谣。好，我们就来听听安小博 Amber 的天气离散学 EP 当中的这首歌，名叫做淡蓝色快乐。

您听到的接连两首，无论是民谣还是金属摇滚，都是近期的新作啊。那接下来这两首作品我觉得同样出色啊。首先呢是来自 Limona 李萌的睡得早不如睡得好，这个歌名真的是好呀，充分说明了一首具有记忆点的歌名是多么的重要。哪怕你听了之后呢，对这张 EP 呢也不是说有多满意吧，但是呢，同名歌曲《睡得早不如睡得好》却还是能听得过的。借着歌曲啊，也祝我们彼此都能睡个好觉。

0: 其实说起来也好像家里的本质，一些抽象的名词，比如自我价值。
1: 这首歌呢是以疗愈轻松的氛围作为特色，目的呢就是抚慰忙碌的都市人群，也传达出了比起盲目熬夜，高质量休息才是更重要的这种生活态度。好了，接下来的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出色的，那就是来自马歇尔 Noah 我的嗓子都哑了，是靠内涵取胜。这个专辑的封面设计还有专辑的名称虽然都欠缺记忆点啊，而且歌手的名称更加是陌生，我也是第一次听，但是只要你点击播放哈，这个马歇尔 Noah 的他的浑厚中低音人声，我相信可以迅速抓住你的耳朵。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我的嗓子哑了》。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Food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1: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5: 冇啊 Sir。
4: 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猫卢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4: 咁你呢？
5: 我揸车㗎咋，我係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10: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1: 音乐家李兰，
12: 今天晚上呢，我们听到的都是最近推出的全新歌曲啊。最后一个时段呢，想为您推荐一支乐队宋春归，这是来自青岛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那这个八万春是这支乐队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这张作品呢，它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旋律抓耳，整体呢营造出轻柔优美的氛围，主唱韩林子的声音啊，有着活灵活现的画面感，选来八万春这张专辑当中的南风南风。

最后想跟您推荐的是达康 .com， 明天初老的我不在你眼里。这支作品呢，主打不走寻常路，属于脑洞大开的一个趣味音乐。专辑当中的《我不在你的眼里》是一首很特别的作品，它表面上呢像一首清清淡淡的情歌，但是骨子里啊，其实藏着一种关于中年感的幽默和失落。顺便说一下哈，这个达康 .com 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喜剧组合，本身就带着他们一贯的笑着讲心酸的气质。歌曲的编曲很克制，没有故意煽情，反而有一种城市夜晚的松弛感。制作人柯志豪，他非常擅长这种温柔包裹着孤独的声音处理，让整首歌听起来像一场深夜脱口秀后的独白一样。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情绪是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好了，伴着达康 .com 的这首《我不在你的眼里》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我是你的朋友丽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Enjoy Incorpo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6: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8: 以下属 AM 一四三零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2: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0: 各位听众你哋好，第184集嘅岁月流星即将开始啦。嗱，由呢一集开始咧，我会推出两个新嘅环节。而第一个环节就是中国金曲，这个中国金曲的环节是跟大家介绍中国近代一些长青的经典金曲。当然这些金曲其中包括了中国的民歌或者是艺术歌曲，甚至乎是抗战的歌曲，我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金曲第一首歌曲就是由张太送上《洪湖水浪打浪》，演唱的就是任桂珍。至于另外一首金曲很想送给哈麻姐，就是李谷一的《送我一支玫瑰花》。跟住另外一个新辟的环节，我将它命名为香港留声机。在这个环节大家将会听到

六十年代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当年是拍摄过很多经典的国语歌舞片，而这些歌舞片里面的主题曲和插曲我将会在这个环节跟大家介绍的。在这些经典的邵氏电影金曲里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就是来自韩烟翠里面的主题曲《苦情花》，演唱的就是江宏。此外有位听众在刚刚过去的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里面是很想听方日华的《蓝色的梦》，亦都顺便咧喺呢个环节为你送上。至于上半部嘅醉人的音乐，听众 Gordon 好想听一首约翰史特劳斯嘅作品，呢首音乐咧就叫做 Reddish Key March。至于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会安排咗两首歌，一首咧就系 Benny Kwan 温哥华嘅听众好想听 Terry Stafford 1964年嘅作品 Suspicion。同样系温哥华嘅听众 Josephine Low 佢想听咧系 Peggy Lee 版本嘅 Hey Big Spender。

听众的张太呢是点了一首《洪湖水浪打浪》，那这首歌就是我们中国湖北的民歌，亦都是一首中国的金曲来的。有人说凡是有人类生存的地方都会有动人的民歌流传，而我们中国的民歌呢的确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艺术遗产。早在原始社会呢就在集体劳动中和自然界斗争中产生。民歌是劳动人民集创作的智慧结晶，是表达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一种艺术形式。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而且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和各地区的民歌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由于自然的条件、社会的条件、生活的方式，使到民歌在题材形式上面、艺术风格、表现题材、调式素材等等方面都极为丰富和多姿多彩。张太点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是由任桂珍演唱。任桂珍这位我们中国的女高音歌唱家，她是在1933年出生于山东的济南，曾经在各大民工团工作，后来加入了上海歌剧团，从事歌剧的演唱30年。她在《红霞》《红珊瑚》等等几十部歌剧中扮演角色，创造了众多不同性格、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妇女形象。任桂珍的歌唱造诣，她在吐字、声音控制和音色的变化等等方面，她是吸取了民族唱法的特点。但是在行腔处理、表现人物等等方面，她就吸取了我国传统戏曲的方法，同时又借鉴了西洋的发声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好，请张太欣赏一下湖北的民歌，任桂珍演唱《洪湖水浪打浪》。

在这首任桂珍的《洪湖水浪打浪》之后，跟着下来送上一首新疆的民歌，是由李谷一演唱《送我一支玫瑰花》。这首歌我想送给哈麻姐收听的。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3: 会唔会等好耐啊？
2: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3: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 记低电话416-278-8668，
3: 416-278-8668。好，
2: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4: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

0: 期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1: 登记登记，一日三餐都要去登记。
2: 连腌尖陈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0: 登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5: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
0: 来自香港的朋友呢，相信都会记得在五六十年代，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是拍过一系列经典的歌舞电影。最近这两年，邵氏的电影都有 VCD 和 DVD 推出市面，令到大家可以重温这些经典的名片。而香港 EMI 百代唱片公司最近亦都推出了一系列邵氏电影金曲精选的 CD， 收录了超过80多首邵氏的经典电影主题曲和插曲。整个系列呢，是由歌舞升平、黄金旋律和假戏情真三只 CD 所组成。这三只 CD 里面呢，收录的歌曲都是一些动人而经典的抒情作品。听回这些歌呢，很容易就联想起当年在香港看过这些电影，例如《不了情》、《何日君再来》、《爱情的代价》、《船》、《青春万岁》、《谁死天鹅》、《青青》、小云雀，还有大家还记不记得《蓝与黑》、《欢乐青春》、《明日之歌》、《珊珊》、《大追合》、《云泥》，还有今天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寒烟翠》。好，等我就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首来自电影《寒烟翠》里面的主题曲《苦情花》，是由江宏演唱的，同时都是将这首歌送给好朋友 Pedro。

刚才听到的这首呢，就是来自电影《寒烟翠》里面的主题曲《苦情花》，是由江宏演唱的。《寒烟翠》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琼瑶的一部小说。琼瑶是我一个最喜欢的作者，她优雅的文笔和纤细的感情，当年看她的小说呢，很多时都令我沉醉在小说里面的幻想世界之中，回味再回味。《寒烟翠》这部电影的名字呢，相信是来自这首词：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影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我们欣赏过江宏的《苦情花》之后呢，跟着下来要送上一首由方逸华演唱的《蓝色的梦》。这首歌呢，是要送给一位听众，他是刚刚来过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当晚想听这首歌，但是赶不及播给他听，应承他在空气中送给他的，请欣赏方逸华的《蓝色的梦》。

醉人的音乐。开始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听众 Gordon 很想听这首音乐，是来自约翰史特鲁斯的作品，这首是一首进行曲来的，歌名就是 Radetzky March。

0: 在听过这首耳熟能详的进行曲之后呢，跟住来跟大家讲讲我们的会员通讯啦。嗱，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写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就係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如果用传真呢，是可以传真嚟 905-889-9828 905-889-9828。 嗱，我哋都有个金曲会，欢迎免费入会嘅。入会手续好简单，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嘅 email 俾我呢，登记咗之后再成为会员嘅呢。咁日后我哋嘅会员通讯就会用电邮送上。当你收到我哋嘅 email， 知道有咩聚会有时间而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报名参加㗎啦。嗱，我哋每个礼拜五嘅聚会呢 ,An Evening with Larry， 六月份每一次都全部满咗。而七月份第一个星期五亦都系满咗。七月份最后嘅一次 ,An Evening with Larry 呢，将会系七月嘅第二个星期六，系七月十五号。嗱，订位都已经七七八八嘅啦。过埋呢一次聚会呢 ,An Evening with Larry 将会系暂停。原因呢 ,Larry 系会忙于当赛嘅演唱会。嗱 ,Anders Nelson 呢作为特别嘅表演嘉宾，到时都会到多伦多。咁至于几时可以再开返 An Evening with Larry 呢，将会另行通告。咁大家留意我哋将来嘅会员通讯呢，就会知道㗎啦。咁至于当赛嘅演唱会门券呢，好快脆就会公开发售。嗱，顺便提提大家，我哋金曲会系有优待㗎，但係时间无多啦，如果有兴趣嘅话，记得睇睇我哋嘅会员通讯，要把握时机喇。好啦，这个时候呢，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返嚟系有金曲大搜查。
1: 呢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緊嘅就係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呢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1: 我係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搵嘅碟翻箱倒笼都搵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0: 时间到咗，岁月流星第184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无独有偶，两首歌呢都系温哥华嘅听众点唱嘅。咁首先第一首呢就系 Benny Kwan， 佢想听 Suspicion。是由 Terry Stafford 演唱的，年份是1964年。

在听过 Terry Stafford 的歌声之后呢，跟着落嚟温哥华的听众 Josephine Low 点咗首 Hey Big Spender。 嗱，呢首歌原唱者就是 Peggy Lee， 年份是1965年的。另外一个 Shelly Bass 的版本呢，是1967年，亦都是非常之流行的。请欣赏 Hey Big Spender Peggy Lee。 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会去新闻和听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还有《岁月流星》第184集下半部的环节，我们转头见啦。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

0: 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11: Sing out loud。
12: 咁呢首歌咧好长，咁我哋只系唱一部分啊！多谢大家，《紫钗记》剑侠钗缘 ，thank you。

0: 我醒悟，欲怨妻又再相逢，我誓死不向显贵负从，恨妻佢份判命受。
1: 哎呀，喷咗啲差就谂住死咗添啦。
2: 多谢多谢。
1: 好彩，哇！多谢啲掌声。嗱，今晚咧，你啊安心啲，可以上飞机离开多伦多，去你嘅愉快旅程啦噃。
2: 多谢多谢。
1: 啊，呢首歌，
2: 多谢各位。
1: 啊、Emma 唱得非常之好，要俾啲掌声佢啊！呢个白雪仙嚟噶。
3: 好精彩啊！我唔止谂起白雪仙添啊，我听佢声底好似阿李宝莹添，
1: 系嘛？
3: 直情、
1: 啊，你知唔知我细个有个有一个有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大概系十岁八岁嘅时候咧，我爹哋嗰时教我唱粤曲嘅，我首先唱粤曲嘅， yeah. 我第一首粤曲咧就系、是《我身上胆》啊，
3: 哇，好难唱，
1: 系啊，好难唱噶。咁啊，当时我就好喜爱粤曲，咁之但系咧嗰阵时咧仲有一个幻想喎，咁啊翻学嘅时候咧就最好咧就有两套戏服，一套就文，一套武。你系有武啲，有得自己美嗰啲咧？

0: 知啊，任劍輝嗰啲咩元帥嗰啲
1: 咁你咧？
0: 我撐啊，令多令多令動撐嗰啲啊嘛。
1: 咁啊，文嗰啲咧就有兩個頂帽咧，係兩平平啊平嗰啲咧，
0: 即係
1: 好想入粵劇界嘅。只不過咧，跟住到披頭四嚟嘅時候咧，中意咗披頭四，跟住周聰女紅啦，跟住咧就國語歌嘞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播。
3: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인제세요?
2: 나와세요.
3: Shut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暴力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必然经历过忙碌，真是忙得团团转，丝毫没有休息的那种忙。我们感到这样子的生活不对劲儿，但却又未必知道其中的原因。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当我们感到灰心的时候，该怎么样靠主的能力来胜过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思想神的大能怎么样在我们感到挫败和灰心的时候帮助我们度过。旧约圣经以赛亚书14章第27节，以赛亚书14章27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些让人感到非常沮丧的场面，比方说家里的婴儿哭个不停，而电话刚刚好在那个时刻响起，门铃也响起了，或者你在电脑网络上工作了很久，快要完成你所有要做的事情，突然之间电脑宕机了，所有要做的文件档案一下全都没有了。你有没有想过，身处在这样的情况中，是不是感到很沮丧、很灰心，感到心里很烦、很挫败呢？又或者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间汽车抛锚了，麻烦来了，你问自己，我现在到底可以怎么做呢？这些都是让人感到灰心气馁的一些情况，而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都遇到过。我所要谈的不是那些无关重要一阵子就自动过去的沮丧，我所指的乃是人生的一些挫败，足以影响我们生活的那些挫败，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呢？刚才我们所看的以赛亚书14章27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人生有许多失意的时刻，处在这样的让人沮丧的时刻中，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些烦恼不是来自于罪恶，或者说来自于我们所犯的错，但是我们依然感到不好受，感到不满足，到底该怎么样解决呢？比方说，内心一些失意的感觉，我们却不觉得需要怪责什么人，我们也不能指出环境到底有什么不好。如果我改变这些事情或者有所不同，而我心里没有这样的冲动，我也不想去证明些什么，但是内心却还是有挥不去的那种失意和挫败感。事实上，挫败感的来到是毫无先兆可言的，它没有事先给我们任何警告，说来就来，马上出现，叫我们感到措手不及。有的时候它像是一个过程，又或者持续了好一阵子，然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指出

它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因为环境不称心，又或者因为某些事情而让我们感到不如意，我们会责怪别人，我们会怪这个环境，我们会推卸责任，去谴责人或事。但如果这是神所许可加在我们身上的挫败，我们就不能去责怪别人。神之所以把挫败感和不安的感受加在我们身上，其中的一个美好的目的，就是他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叫我们留意他要我们留意的事。这也许是一些我们一向忽略的东西，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想过，也没有好好留意的事物。我们不知道内心不安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有些事情不大对劲，不太妥当，但是却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觉得自己有病，觉得想做点事儿来解决，但却茫无头绪。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很难受的，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既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解脱的方法。而神好像也没有对我们说，你看问题就在这儿。然而神就容许我们现在好像无限的挫败和烦恼不安的状态中，然后一点一点的，神把我们带到他面前，神把我们带到他要我们走的方向上。这需要时间，所以很多时候这是一个过程，在我们里边一直在前进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让神去工作，不愿意让神插手，我们会逃避或者不理会所发生的事，任由他使我们不愉快，继续让他骚扰我们而不去理会，或者我们处理的办法就是无理取闹，故意找些人或者找些事物来谴责，结果终究是无济于事。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呢，有些挫败和沮丧是从神来的，而神的目的是要吸引我们，引领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事，所以这需要时间去进展。当我们开始领会到我们需要神，在这个时刻我需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问神说，神啊，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到底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会退到一边，专心祷告，求问神的旨意。虽然不见得问题立刻就得到了解决，但是我们却是走对了方向。也许神要我们去面对一些积压在我们心里很久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把它抛在脑后，从来都不去想的，但是神觉得有需要让我们去面对和彻底解决，于是我们就陷在莫名的挫败和苦恼中。我们可以回顾自己的过去，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感到挫败和灰心，是莫名其妙的，是不知所以然的，不晓得原因的。我们无法责怪什么人，或者是责怪什么事物，我们不能说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但是就感觉有点不太对，然后神就把我们推往一个他要我们去的方向。神要我们去对付一些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要去对付的事，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儿到底有什么重要，但是神却要我们去面对。神借着我们这种情绪和感觉，把我们带到他要我们去的方向。而神怎么样在平淡的生活中推动我们呢？神往往就是激动我们的情绪，搅动我们的心情。神有时候会这么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并不察觉，只是心里头感到很纳闷，觉得情绪有点莫名其妙的低落，神就把这种感觉一直放在我们里边，直到我们猛然想起，神是不是尝试对我说话，他是否有什么要向我显明的，而跟着我们就会去寻求神。神之所以这么做，有的时候是为了炼净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感到不快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心里感到失意和挫败，所以没有恒久的平安，感到无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享受到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当挫败感笼罩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寻求导致这种情绪的原因，是因为某件事情而引起的呢，还是因为神有话要对我说，是神要改变我人生的方向，是否是神要我的思想有所转变，亦或者对神应当有不同的看法，对某件事情

必须要改观，我们得去寻找其中的原因。有些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侍奉神的人，都以为自己对神的认识已经很深很多了，其实不一定。神知道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深有多广，当我们对神有错误的了解和认识的时候，神必然会在我们身上做工，要纠正我们对他的看法。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好让我们有像他一样的思想和看法，对他有正确的认识。神渴望我们认识他的爱，明白他真正的爱。神是宇宙的大君王，是全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管理万有的。然而他对人的爱却使得他乐意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参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每一部分。神乐意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独特的旨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爱我们，他乐意参与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片段，他为我们预备了一生的道路，他要把最好最美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因此当他看见我们有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往往这个不对是我们自己不自觉的，他要我们去对付，于是他就向我们施加压力，一直的加压，直到我们愿意降服和依着他的意思去对付。而要是我们不明白而刻意逃避，甚至于拒绝不跟神合作，因着不明白而推翻神的计划，又或者我们固执己见，那我们将会失去生命中被神塑造最美好的福气。无论什么时候，神向我们的旨意永远是最好的。有些人以为天下这么大，信耶稣的人这么多，神大概不会对我有太大的兴趣，太大的关注啊，我算的什么呢？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根本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更何况是宇宙的大君王神呢？我们以为神像一般人那样的看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你这么认为这么想就错了，因为谁知道神对我们的兴趣和关心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也是我们无法想象到的。原来不论大事小事，任何处境，神都关心，神都乐意参与，他都愿意赐福。只是神在给我们上好的福气之先，他渴望我们先对付某些不合他心意的事，因为这事会成为我们得福气的拦阻。因此神渴望我们先对付，然后我们才可以获得神无上的福气和恩典。首先神会把表面的问题带到我们脑海中，叫我们先对付，我们会说好，然后再问神还有什么。神当然有要做的事，或者说我们应当期待我们在问神这个问题之后，神会在我们身上行他要行的事。神要吸引我们的心向着他，因为神有重要的话要向我们说，而我们也渴望知道跟着要发生的事。要记得神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任何事都是美善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出于爱的动机和赐平安的意念。千万不要轻看自己，以为自己算不得什么，不值得神看重，不值得神关怀。其实不然，神是乐意的，在神眼中我们绝对不是无名小卒。如果我们无关重要，神就不会为我们付出这么多，他就不会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而要是我们坚持说我自己没有用，没有价值，那就是辜负了神的一番美意，也是把神的意思曲解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是独特的。神造我们也是有我们独特的性情和特点，世界上再没有另外一个人跟我们一模一样，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他的分别。神大可以造很多很多人跟我们一模一样，但是神却不是这样创造。神所造的人每一个都是他的精心杰作，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对神来说都是特别的。神渴望他所造的人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他渴望我们与他合而为一，他渴望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神要吸引我们的注意，而其中一样神会用的方法，就是把挫败感放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感到失意，叫我们感到灰心和挫败，
在这样失意

的情况下，好让我们转向他，投靠他，聆听他要对我们说的话。这样他就能够转移我们的视线，转移我们的态度，转移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我们，神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要得着我们对他的关注，对他的注意。神是用心良苦的。在这里我可以分享几个人的见证，这些都是一些传道人的经历。有一个传道人，他跟他的妻子刚刚在神学院读完了两年的神学课程，而他们在暑假期间被一间教会所聘请做实习的工作。那不是一间位于大城市的教会，反而是在比较偏僻的市郊地区。这所教会当时没有传道人，而在这个暑假期间他就被聘请做传道人，而他的妻子则负责教会的诗班。这是头一次他们夫妻俩一块儿在教会侍奉，算是一个新的尝试。这位传道人呢，从来没有牧养教会的经验，因为只念完了两年的神学课程，而他的妻子也没有带领和组织诗班的经验，两个人可以说都是摸索着在做。可是出乎他们俩意料之外，每件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可是正在沾沾自喜之际，忽然之间一天清早起来，那传道人在祷告中突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内心低落得不得了。其实客观来看呢，好像每件事情都做得很有成绩，而为什么内心会有这种挫败的感觉呢？于是他把这感觉告诉他的妻子，并且要求他的妻子跟他一块祷告，因为他必须要解决心里头的这个感觉，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怎么会有这种低落的情绪，而这种感觉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虽然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求，该怎么去面对，但是他们却都诚恳地把这个问题告诉神，向神祷告。这样他们从早一直祷告到晚上六点，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都这样祷告。结果他们在祷告中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现在所做的是照着自己的计划去做，是在实现自己的计划，而不是照着神的计划去做。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要是他们不理会那种感觉，把焦点和注意力转移去做别的事情，不去想那些让人心烦的问题，不去探讨追求这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那么他就会错失这宝贵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晓得问题所在，也不会去改变，他们就错失了神的旨意，继续走在自己的道路中。其实他们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钻牛角尖。比方说呢，到海边去游玩了，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松弛一下，也许他们会分析这种挫败感大概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而引起的，于是他可以暂时摆开工作，也没有人会责难他批评他。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对症下药，或者说没有找出问题的症结，所以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开。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需要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把注意力给分散了，试着不去想那些让人烦恼的事，于是我们就不自觉地把问题摆下来，或者是一拖再拖，我们就卡在这个属灵的问题当中没有出来，也因此生命无法成长。在人看来，他们的确是很努力地为主工作，很努力地在教会里服侍，而且也看见神真的是使用他们，有不错的工作果效，但为什么他依然会感到内心有一种挫败灰心的感受呢？原因不是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不是因为他们侍奉的动机和热诚不够不对，不是这些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是100%照着神要他们所做的，他们没有绝对的依从神的计划去做。有些人认为，要是做传道的工作，要是在教会里侍奉，那就是合乎神心意了。其实未必，神可能只安排你在工作的地方为他做见证，又或者神要你去做宣教士，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神怎么样带领和安排你的一生。所以如果挫败感是来自于神，我们千万不能够忽略。另外一个我要分享的例子，也是一位传道人的见证。
这个传道人有机会到外地去带领一个大型的奉新会，

他很用心的预备，神大大使用他所传的信息，使许多人在连续举行的奋兴会当中得到了复兴，而教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复兴的现象。正在传道人感到很欣慰、很欢喜、快乐的时候，有一天，当他回到饭店里，他内心突然感到很不平安，完全是混乱的那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跪下来祷告，可是那种不安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当时他不以为然，以为过一阵子自然就会消失。可是到了第二天，情况依然，第三天依然感到那种感觉存在，没有散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很想到附近的海边去走一走，让海风吹吹自己，让他清醒一下，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这次他很认真地在神面前恳切祷告，求主帮助他找到让他感到不安和挫败的原因。结果就当他完全安静下来寻求神的时候，神指示他要搬家，搬到这个地方来，因为神要在这里重重地用他。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他只不过受邀请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带领聚会，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搬家，搬到这儿来，以这个地方作为他侍奉的工厂。可是神就用他内心感到不平安、感到挫败，去显明他的旨意，改变了他侍奉的岗位。如果这个传道人不是这样认真的寻求和祷告，而是用别的办法去化解内心的感受，他就不能知道神的心意和神特别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他要掌管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他要我们活得开心，活得有意思。我们是属于神的，任何人或者环境都不能加害我们。只要我们对神所做的事做出回应，向神把挫败感加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怎么样去做出回应，绝对不是不理会，而是在神面前恳切地寻求答案。神必然会给我们清楚的指引，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走的道路。然而我们得知道，神做事总有他的时间和方式，神不一定依照我们所求的去答应，除非我们所求的完全符合他的旨意，要不然的话，我们要顺服神的时间，因为我们不能使神在他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以先做什么。神有他绝对的主权，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顺从一切神的安排，顺从一切神的指示。然而当神的时间一到，神的作为就会显明出来，我们根本不用求，他也会显明。主耶稣基督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定晓得这是出于神亦或者不是。其实不论挫败感来自于哪里，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亦或者因为神特意把挫败感放在我们里边，答案都是一样，就是要回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指引。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掌管，相信神的大能。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施展他的作为和能力。不论我们所经历的是怎么样的黑暗，是怎么样的绝望，神都有能力带领我们经过。要是我们要得着神的帮助，我们就要完全降服在他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是要记得神的应许，神乐意做我们一生的指引。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刻一块来看一处宝贵的诗篇，请我们看诗篇第73篇，我们看第21节到26节。诗篇73篇21到26节，诗人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篇第73篇，我们看到第21节到26节，这是神宝贵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无数的信心

0: 伟人，他们灰心过，他们绝望过。我们看见以利亚灰心过，保罗也灰心过。但是在极大的患难中，保罗说，主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使我大有盼望。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使我们想起主的恩典，想起神一切的恩惠，想起主的同在，也让我们看见的苦难中神所隐藏的美意。我们在苦难中能够经历到神使人夜间歌唱的真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灰心也不丧胆，是全然蒙神悦纳的。当人不信耶稣，排斥他，拒绝他，本该最灰心最丧志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父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耶稣基督就欢乐起来，神的喜乐由充满他。因而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引导我们，让我们一块学习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帮助我们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而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让我们感到最灰心的时刻，我们能依靠主的话语，支取主的应许，胜过灰心。我们这次的讲题，当灰心的时刻，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再一次用他的话语引导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任何时刻当中，我们懂得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做。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神为我们的一生已经设定了计划，有正确的事要我们去做，但是我们必须对圣灵的指引有敏锐的回应。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eel sky high, high.
4: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真的假不了，轮滑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 ，416-668-8688，416-668-8688。 楼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0: 是 Stand by you AM 一四三零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小肥。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看天气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2度，相对湿度89%，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24度。晚间呢是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预测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4度。啊，这个看到窗外啊，这个亮丽的这个阳光，早晨起来心情让您觉得也都不一样。有没有发现呢？哎，有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要上班之前呢，就觉得各方面身体有点小小的这个不舒服，或者是有一点点问题。那一般您怎么做呢？那当然是扛过去啊，不理他怎么办呢？接着去上班了。哎，那美国专门有一个专家就研究呢，咱们在职场当中啊，这叫做隐瞒性的慢性疼痛，就说你有这种啊慢性的一些病症，包括啊身体不舒服啊等等啊，但又没有严重到影响到咱们去上班，那怎么办呢？往往咱们舍不得请假，为什么？请假就影响咱们的 KPI 啊，啊，咱们的这个绩效啊，各方面的这个影响和评估啊。那如果您在这个大型的工厂工作的话呢，对出勤的影响就更大了。那如果坐在这个办公室工作呢，有的还好啊，比方说一些文职的工作呢，有您可以在家来处理啊等等。发现没有，安省政府啊，联邦政府已经要求了啊，所有的这些雇员呢都必须要到办公室去工作1周5天。那在疫情期间呢啊，大家都可以在家工作，后来转为啊5天变3天，3天变2天，越来越少，现在就要求全部都要返回办公室。那马上这个世界杯啊，这就要展开之际呢，啊，所以说这个好多的这个政府部门也都呼吁说，能不能这个期间啊，我们在家工作啊？政府说也不行啊，就省府啊啊等等都说必须要回去原来的工作岗位呀，言外之意就在办公室工作。那如果你也都有这个忍痛工作，就是小小的一些疼痛不舒服，大家都觉得这个习以为常了。那往往呢，专家研究这样让您的病情更加恶化，甚至迫使离职啊，有这么严重吗？那先说一说什么叫做慢性疼痛啊。美国有个著名的医疗机构叫做梅约诊所啊，他们就说啊，慢性疼痛是指啊持续3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几乎每天或大部分时间呢都会感到的疼痛。那根据美国国家卫生院啊，叫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啊，简称 NIH， 他们有这方面的资料，说啊，有20.4%左右的美国成年人患有慢性的疼痛啊，这比例相当大，我100个人当中有20.4%。啊，都有这个慢性的疼痛。那有时候慢性疼痛啊，是源于自己的原因，比如说关节炎呐、癌症啊、啊这个硬化症啊等等啊。但慢性疼痛也可能啊，没有明显的损伤或疾病的情况下也都发生，而且呢，医学检查的时候呢还发现不了。哎，那这个就比较啊难以发现了哇。那当然，如果刚才咱们说的，你有本身的这个病变，关节炎呐、癌症啊、啊硬化症啊，或者各方面的这个问题，这个疼痛或者慢性疼痛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伴随着这些疾病。但有的这些慢性的这个疼痛呢，没有明显损伤啊，或者没有明显的疾病状况之下，也都有这方面。 啊，慢性疼痛影响着患者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您的情绪啊、工作啊、人际关系啊、工作效率都有影响哦。那常见的慢性疼痛症状包括、就影响日常作息的疼痛啊、恶心啊、呕吐啊、疲劳啊、还有这个晕车呀、等等啊、眩晕啊、睡眠困难啊、对感官的刺激，比如噪音、气味、触觉等等一些敏感等等。哎，有没有发现

现代人啊，在这个睡眠方面都不足。那这个晚上吧，睡不着。比如说我就这样晚上睡不着，但是呢到凌晨两三点钟呢又突然就醒来，而且醒的这个时间呢都准确的不得了。那醒的时候你一看这个时钟啊，肯定是某个某个时段。但是呢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呢又没精神嘛，又困得不得了啊，尤其是在午饭之后下午的那段时间呢，就哎非常这个眼睛在打架，怎么办呢？喝杯咖啡啊，或者到这个户外散散步，然后再赶快回到办公室。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如何应对这样啊慢性的这个头痛呢？也都成为啊专家正在这个研究的一些这个范围啊。那当中比如说包括啊做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啊。啊，真的是，如果你也有这种慢性疼痛的症状，真的要去治疗。人说这么小病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啊！包括咱们有这样的问题，咱们肯定怎么样坚持去上班？谁会因为这点小事儿来请假呢？那请假就影响自己一系列的问题哦。还有叫做行正念，还有就是采用身心的疗法。哎，对了，真是有这方面的疗法啊！还有比方中医的针灸啊，一些瑜伽等传统的练习的方式啊，等等。啊，都可以控制到您的慢性疼痛啊！这些慢性疼痛真的是不容忽视，咱们当时没有啊把它当作问题啊。这个专家，美国的这专家研究说呢，它将来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甚至影响到您在职场啊能不能生存。对了，真的是有这么严重啊。那一会儿呢在这个下一个时段，我们转到 Fairchild iPlus 继续来讲啊，员工这个隐瞒性的慢性疼痛怎么啊，为了符合职场的规范，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状况。6:36，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LOLOV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奔放。
1: 常州卧雪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找屋要懂得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2: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7: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8: 阳光早安多伦多，
6: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7: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6: AM 1430周一至周五
7: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6: 一民
8: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9: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2度，相对湿度89%，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非常晴朗。

的天气，西南方风速每小时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4度，晚间多云，西南方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在14度。6:45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西营线 Brock 的 Salem、 McCowan 的 Bayview、 Allen 到 Dixon 开始多车，四零一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多车的 Mevis、 Pearson 到 Kill 比较繁忙，在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 David Drive 附近比较多车，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Innisfail Beach Road 附近多车，另外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多车的 Line 5 Shepherd 的401行车缓慢，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Brent、 Workers Line 附近多车， QW 东行线 Erin Mills 多车的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

0: 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星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1: 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一至五国语节目早晚相伴，早上6:30到7:30，阳光早安多伦多，王一鸣在 AM 1430用新闻资讯和你说早安。7:30到10:30，听众可以移步到 Fairchild iPlus， 用 Fairchild Radio App 继续收听国语新闻、休闲财经、丰富资讯内容。黄昏7:00到8:00，1430国语热线，江东、孙静、齐言开放热线，时事话题让听众畅所欲言。8:00到9:00，样生活，陈冠奇、杨征、杨子君，让你认识年轻的生活，让你生活的年轻。9:00到10:00，财富生活，余威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用财富过好生活。10:00到11:00，音乐家。李兰用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陪伴在家或正在回家的你。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有。

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个人和企业信用评估公司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的消费者信用趋势的报告，指出在住房业主面临日益加剧的财务压力之下，破产的宗数升至2009年以来的最高，比去年首季上升了接近 19%， 比去年第四季上升了超过 11%。 非住房业主破产的个案仍然比较高，但是升幅比较温和，比上一季上升了 4.7%。 报告同时指出，破产的严重程度加剧，今年首季非抵押贷款债务平均达到了43,300元，高于两年前的42,000元，住房业主非抵押贷款的平均债务达到82,400元，较两年前上升 19%。 而在有超期还款的住房业主方面，所拖欠的非抵押贷款的余额平均达到54,000元，按年上升 4.6%， 抵押贷款平均余额也攀升了 13.2%， 达到355,500元。报告指出，楼价高企加重了财务的压力，在安省的房贷拖欠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52%， 在卑诗省上升了 36%， 而今年首季消费者债务的总额是26,600亿元，按年上升3.8%，非抵押债务就减少了超过4.87亿元，是多个季度以来首次的下跌。报告指出，即使加拿大人保持财务的自律来应对经济的挑战，系统性的风险依然存在。多伦多有一辆电单车失事，男司机丧生。警方说，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是2:30，涉事的电单车相信在和另外多辆的电单车在东约克的 Bayview Avenue 近 Pottery Road 的南行线飞驰期间，撞向了在北行线上一辆汽车而失控撞毁，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其他电单车逃离了现场，而警方正在调查事件，暂时没有公布更多的资料。总理卡尼定在今天早晨的10点在国会山庄主持内阁会议，下午2:15出席下议院的答问大会。在另一方面，在牙省举行的加西地区省长年度会议踏入第二天，也都是最后一天。在昨天第一天的会议之上，牙省考虑脱离加拿大成为了主要的讨论议题。沙省的省长莫尔向记者说，他希望牙省留在加拿大，但他不会批评牙省的省长戴斯敏和牙省今年秋季举行分离公投的计划，因为牙省有法律规定必须要采取行动回应公民的请愿。卑诗省的省长尹大卫就形容这次投票的时机不寻常，尤其是在本国正在受到美国的关税和主权的威胁。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处理伊朗浓缩铀有多个的选择，一是立即由美国销毁，或者是由德黑兰合作协调在伊朗就地销毁，又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或同等机构的见证之下销毁。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伊朗同意交出浓缩铀，但必须要转移到中国，并希望跟美国达成协议之前得到北京的保证，而美伊谈判渐露曙光，特朗普较早之前只跟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重申双方达成协议的必须对所有人都要有利，否则免谈，而届时将会重返战场，展开更大规模的交火，而局势将变得更加的严峻。他都提及旨在推动以色列和部分穆斯林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旨在上星期六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八国的领导人通话期间，要求这些国家必须要签署这项协议，而各国也都认为未来应该邀请伊朗加入，形容亚伯拉罕协议对所有人都会有益处，并将为中东带来5000年来前所未有的真正力量和和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达成了谅解，而美军较早时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相信仍有可能达成协议。正访问印度的卢比奥向记者说，双方在卡塔尔进行了磋商，目前正针对初步文件的特定措辞进行大量的讨论，因此预料需时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将拭目以待能否取得进展。卢比奥也都指出，霍尔

穆斯海峡必须要保持畅通，因此无论如何都会重开，强调目前在海峡发生的状况是不合法和不能接受，对世界而言是不可持续，必须要立即停止。伊朗国营电视台发布以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署名的画面声明，而声称伊朗的军队和其他武装组织已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在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当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未来美国将失去在中东的影响力，各国不会再成为美军的盾牌，而区内不会再有安全的地方让美国设立军事基地。声明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和能力，能够协助塑造中东以至全球秩序。伊朗要求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及合作，来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高呼美国和以色列去死的口号将继续成为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年轻人的口号，又指以色列将在未来15年之内消失。华为发表全新芯片设计原理涛定律，能突破摩尔定律的瓶颈，实现晶体管密度和系统性能的突破，不再只靠缩小电晶体尺寸来提升效能，将聚焦压缩信号的延迟，而预计2031年可生产 1.4 纳米的芯片。华为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昨天发表论文，并在国际电路系统研讨会上演讲，解释华为如何将涛定律应用在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领域方面的实践。在台湾，总统赖清德与到访的德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会面，指国际形势快速变化，民主伙伴唯有携手合作，才能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期待双方加强在资讯安全和防务等方面的合作。率团访台的德国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施特芬就说，德方立场明确，与台湾之间的往来不应受到阻挠。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否认美国可能大幅延迟向日本交付400枚战斧巡航导弹，而强调2025到2027年度的采购计划现阶段并无变化，而一般来自海外的装备品交付出现延迟是有可能。日本前年向美国采购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总额23.5亿美元，原本预计美国在2028年4月份之前分两批接收各200枚的导弹。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小泉进次郎通话时警告，由于美伊战事严重的消耗美国的武器库存，可能要延迟向日本交付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华府警告交付时间再延迟最多2年。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和新西兰军方协调，将向对方出口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未来数日与新西兰和澳洲的防长趁在新加坡参加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首次的三方会谈，启动磋商。报道指出，日本将新西兰视为共同价值观的友好国家，如果当地引进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将有助提升三国部队的相关的运用性，而外界认为有关的行动就是要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澳洲在上个月已跟日本签署了军舰采购和合作开发的协议，将建造11艘的护卫舰，而最初3月份在日本建造，首艘预计2029年底交付，其余的8艘预计2030年代起转移到澳洲西部的海军造船厂建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俄乌冲突。美国国务院表示，应俄方的请求，卢比奥跟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俄乌战事、双边关系以及伊朗局势交换意见。俄方指出，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设施展开系统性的打击，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和美国的公民。声明说，有关的攻击是回应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东部由俄方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一座学生宿舍的事件，而乌克兰军方否认俄方的指控，并表示他们当时击中的是该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

0: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下午的1时许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朝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和射程。韩军保持高度的戒备，韩美日分享相关的资讯和情报。这次是北韩今年来第8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的发射是在上月的19号。有分析认为，在习近平预料最快本周访问北韩之际，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旨在表达继续主张拥核国的地位及加强导弹力量的意愿。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ock You All New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ck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ck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Ryan，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了。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选，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您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便宜过二手房。快点打电话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看户型和锁定好单位了。416-557-8329，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 One 轮流直播。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ck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何妹。
2: 我梦想要部 Audi，
1: 现在利率只有 0% 外加7250的折扣，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0: lease 一部全新 Q3 只是548一个月，
1: 或者全新 Q5 只需要568一个月。
0: 优惠活动只是到6月1号，现正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3: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4: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7: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89%，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日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在14度。7点20分呢，在路况方面，4-1的西营线 Brock C 的多车 Markham 的 Collector 从左边数第二条线道有事故发生，然后呢由 Morningside 开始就行车缓慢， Cape 跌到 Young 也都非常多车，再由 Allen 堵车的 Dixon 在401的东行线，在 Mississauga Road 的快线有事故发生，有多条线道都受阻啊。然后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Collector 行车缓慢，427多车的 Kill Leslie 快线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抛锚，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多车的 New Lock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oris 当面有促进行车缓慢，400的北行线 Innisfail Beach Road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在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Brent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的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的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4: 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方面，国际油价急挫近7%或者以上。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和计划相关的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具体问题，双方对于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的态度，而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拖累油价急跌。伦敦布兰特汽油跌穿了每桶100美元的关口，低见95.95美元，收市报96.14美元，跌了7.4美元。跌幅超过7%。纽约汽油较早时报90.3美元，跌了6.3美元，跌幅是6.5%。有分析说，即使美伊达成协议，但受损的油气设施的修复，还有海峡运输恢复正常，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另外，有分析预计，每天1000万到1100万桶原油供应的缺口不会立即的消失，市场仍持续的消耗库存。而船只追踪的数据就显示，近日已有3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另外的一艘之前呢滞留了近3个月，装载伊拉克原油的超级油轮驶往中国。日本央行公布4月份按新指标衡量的核心通胀率触及了2.8%，高于央行2%的目标，较3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新的指标剔除了政府提供的教育和能源等的补贴，远高于政府上周公布的4月基准核心通胀率。而日本央行3月份起公布新的指标，目的是为加强关于基础通胀的沟通，而基础通胀被视为央行决定是否加息的关键因素。有分析认为，新的指标可能会为央行下个月加息来提供依据。日本政府为舒缓生活成本的上升对经济的冲击，推出了多项临时补贴的措施以压抑通胀，但令到政策制定的时候更难准确地把握整体物价的走势。瑞银证券中国研究部的负责人指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从单纯出口扩张转向深耕当地本土的市场。他预

说，非金融类的 A 股公司海外收入的占比会由去年的 19% 提升到2030年的 25%， 加上海外业务有效的高毛利率，将会成为有关企业盈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来源。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本国首季破产宗数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

0: 警地时有火车同校巴相撞，据报有几个人丧生。韩国一条天桥在拆除期间局部倒冧，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随便随便啫嘛。Everybody wake up， 5月26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今朝早咧，如果你喺密士要出嚟的话咧，又选择要行401东行线咧，要特别留意啦。因为401东行线咧，介乎 Mississauga Road 嘅 Express 咧，系发生咗严重嘅交通意外，系全线封闭噶。幸好呢个交通意外咧，发生在 transfer link 之后，所以变咗咧，如果你真系喺401东行线行紧咧，都仲有机会俾你咧喺 Mississauga Road 个 transfer 嗰度咧入去 collector 嘅，咁啊大家就真系要忍让一下啦。咁唔知几时开翻嘅？咁而401东行线咧，最后的士到 Q 啦，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介乎 Leslie 嘅 express 右边线有坏车停咗喺度嘅，所以由 Bayview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而睇翻咧401西行线咧都有啲问题嘅，先睇翻个挤塞情况啊，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繁忙啦。去到 Brock Road 咧，短暂时间系会慢驶，而401西行线去到 Markham Road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系有交通意外受阻嘅，所以由 Morningside 开始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而另外401西行线咧，由 Warden 开始，亦都系行车缓慢，直至 Young 为止。而喺中间咧，介乎 Leslie 嘅 Express 咧，右边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受阻嘅。而过咗正话所讲 Warden 到 Young 嗰个繁忙路段之后咧，由 Allen 到 Dixon 亦都系行车缓慢。睇你404南行线啦，先由 Davis 到 Miller 多车，跟住404 DVP。边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系行车缓慢，跟住松一松之后咧，去到 Don Mills 亦都系慢驶嘅，而由 Bloor 到 Richmond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400号南行线三个嘅塞车路段，第一个就系88号公路到 Line 5，第二个咧就系 Teston 到 Rutherford， 第三个咧就系 Shepherd 到401，而另外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都系多车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早咗好多慢驶啊，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开始咧已经行车缓慢，直至 Branch 为止。而 QEW 东行线咧就 Aaron Mills 到 Dixie 系繁忙。最后就系加甸下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wn 开始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而另外到 Jarvis 个出口都系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Veronica 梁洁欣。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嚟到5月26号星期二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可能这一两天大家都觉得天气非常之炎热，尤其是当你发觉个紫外光指数咁高，晒一晒可能你自己那些幼嫩的皮肤就会变成窿窿了。但是当我们想想上个星期六完全天阴阴不断在落雨的时候，那时你发觉出行的困难，你就应该更加珍惜今日有阳光的日子。或者有时生命就是这样，当你失去过你才知道原来拥有的事情得来绝不容易。就正如今时今日，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就要在多人的地方戴口罩，甚至可能连以往我们真的成日都会用的酒精搓手液都是少了用的。但是接下来讲，当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可能会来到加拿大出席世界杯的赛事，再加上有时我都会发觉人是不是应该从一个教训当中去学习怎样去小心处理很多事情。因为始终如果你还记得上个礼拜原本有一架由美国底特律应该说飞去美国底特律的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它入面有一名乘客就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而美国方面就知道有这位乘客在这里，但很担心他可能是会染了伊波拉病毒，于是乎就不准他在美国 touch down， 而最终就改飞加拿大的满地可的。本来这件事就是很正常处理了，亦都不发觉在那个情况下面会令到加拿大有任何的威胁。但是始终来讲，可能有些人会说美国为什么可以在这件事这么决绝呢，而加拿大有这么好人愿意收留这一架的飞机。当然你说当中有一些航空的程序我们作为星斗市民未必完全知道的。但是我想今时今日当我们见到在西非国家里面他们的伊波拉病情是越来越严重，开始很多的个案，但是世卫虽然说今时今日是国际的公共关注事件，大家都还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当你见到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新冠肺炎的个案，那时候都是好像这样的说国际公共关注事件，但是似乎国家方面又没有限制 人口的流出，而大家来讲又好像觉得我不紧要了，这事没乜嘢嘅，於是乎咧就令到我哋足足停滯咗年幾，到今時今日2026年都開始叫做回復翻正常，大家忘記咗咧新冠肺炎所帶俾我哋嘅一個危害，甚至成個世界停頓。你话世卫喺呢方面咧，即系好多时就系话佢哋系有一个监察嘅角色。咁但系如果你话各国嘅政府又唔系真系认真地去处理呢个事件，人流嘅往来继续系进行，再加埋好似寻日都讲咗咧，当我哋唔能够限制一啲人可能进入加拿大的话，而嚟紧世界杯又会系人口稠集的话咧，会唔会令到系成为新一个嘅大流行咧？嗱，呢个唔系危言耸听，而系明白喺历史入面俾到我哋好多嘅教训，就因为人类嘅错误而导致咗好多唔应该发生嘅事情。竟然在2020几年发生了，啱啱发生了无奈啫。今次是不是应该呢各国的领袖甚至可能世卫在这方面呢做得比较聪明一点，就可以确保我们呢有一些好的日子过了。当然你说我也非常之欣赏很多的志愿人士，好像昨天都讲了，有些加拿大的医护人员呢是前往西非去帮助他们处理疫情，明知道个危险都愿意去为那些病人去服务呢，他们的情操真是非常可嘉的。室内气温是14度，阳光普照，而现时相对湿度82%，吹紧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7至11公里。今日将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27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47。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就算生活多困难，勇敢活着是等闲。好，睇下四零一西行线咧，现时由412到四零繁忙啦，而另外介乎 Markham Road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晒噶啦。咁但系401西行线咧，仍然由 Meadowvale 开始到 Markham Road 一段咧，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而另外之后咧几多事故噶，先咧包括401西行线咧，去到 Victoria Park 嘅 Collector 咧，左边线咧有个货柜坏咗停咗喺度啦。咁而另外去到咧 Bayview 嘅 Express 右边线咧，亦都有架坏车停咗喺度。咁所以本身咧，其实401西行线是由 Warden 开始一路慢驶直至 Young 为止，顺一顺之后再由 Allen 到 Dixon 亦都是行车缓慢。401东行线介乎 Mississauga Road 的交通意外，好消息就现时只是封了一条 HO3 link， 但本身非常挤塞。401东行线由 Winston Churchill 到 Mississauga Road 的肇事现场亦都是行车极度缓慢，松一松之后401东行线就由的士到桥是繁忙的。看你404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er 多车，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亦都系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喺 Don Mills 都系慢驶嘅，而另外再由 Blue 塞到 Richmond。48号南行线有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咧由 Send 到活到 Queen 系繁忙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到 Branch 系繁忙。QEW 东行线咧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的士嘅，最后就加电纳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咧行车缓慢。另外介乎 Jarvis 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今个十一月，跟我一齐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000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将前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寻日讲开，有时我哋都要放松自己，尤其是可以将自己嘅心神放喺一啲同自己日常生活完全冇关嘅事情，投入喺嗰个过程当中，可以让自己暂时忘忧。有时我发觉睇舞台剧咧，就有咁样嘅感受，因为当有好多人喺你面前度表演。尤其是歌舞剧，可能俾到你嗰种轻松嘅心神咧，仲会令到你自己豁然开朗。

0: 虽然话喺多伦多未必可以睇到好多嘅歌舞剧，就算有都系英文嘅，粤语嘅真系少之又少。寻日有机会睇到利马窦嘅音乐剧嘅电影版，其实之前喺节目入面都访问过，好难得喺香港有一班咁有心嘅人，愿意将利马窦呢一个传教士，或者应该讲得清楚啲啦，系一个文化交流嘅先锋，将佢嘅生平用舞台剧同埋用歌舞展现喺大家嘅眼前。虽然你话成班人嚟到多伦多或者香港以外嘅地区度表演真系比较困难，但难得有人用录影嘅方式去将呢一套剧呈现喺我哋嘅眼前，自己都觉得非常之有福。真系睇完嗰个故事之后，令我发觉今时今日，可能我哋传颂呢一个历史人物，会觉得佢做咗好多嘢，系有好多丰功伟绩，唔单止系为传教嘅事业，甚至为我哋好多认识嘅西洋文化同埋西洋科学，佢都系有份翻译嘅。但系你话过咗几百年去睇佢嘅功绩，就梗系睇得容易啦。但系喺舞台剧入面展现到嘅，就系原来佢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都系好似做乜都做唔到，十年又十年。嗰个境况真好似睇《无间道》入面所讲嘅对白一样，我谂喺嗰阵时佢嘅感受真系一事无成，可能会谂住乜都做唔到，要放弃噶啦。但系佢凭住嘅就系佢自己嘅信念，不屈不挠，继续前进，所以先至喺结局最终咧见到佢坚毅之后所能够酿成嘅结果。可能对于呢一段历史，有好多人都会好认识，但系或者当中就可以提醒我哋，你尽咗力去做一啲事，未必可以立竿见影。甚至可能是经年累月你乜嘢成果都见唔到嘅，但是如果你喺嗰个时刻选择放弃呢，就真係乜嘢成果都唔会有，你仍然继续坚持呢，就可能会结出丰硕嘅果实。咁而或者睇呢套舞台剧俾到我一个少少嘅感受呢，就係原来身边嘅人都可以对你嘅情感有好大嘅影响。其中有一个环节真係睇到咁上下，听住当中嘅歌曲都唔知係我自己喊先啦，定係身边嘅朋友喊先。总之大家即完全喊到停唔到口，到到完结咗个剧嘅时候呢，当大家话哇嗰、那个位你好感动喎、啊。对方话係因为你喊所以搞到我喊喎。但我嘅答案又系喂唔系喎，係因为你喊我先至俾你搞到有咁样嘅情感咗喎。虽然你话最终系边个引到边个喊呢都系冇定论。但係或者有时候我就会諗下啦，有时人嘅情感就系需要有咁样嘅抒发。起落嘅时候我哋要同人哋一起起落，唔可以将自己嘅情感调转头去另一面。同样就算话悲伤嘅情感，大家一齐喊又有乜嘅紧要呢？只要当大家能够勇敢地抒发，有时就算喊完之后都会觉得舒服好多，因为代表你投入嗰个空间，你愿意俾眼前嘅事物所影响到你，你并唔系话睇咗当冇睇过。或者有时我哋面对世界上面好多嘅事情，就系冇咗呢一种敏锐嘅感觉，明明见到开心嘅事又笑唔出，见到应该悲伤嘅事又系硬系要揿住自己嘅情感，咁结果就搞到自己好似冇晒感情一样。呢、这个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嚟嘅。一个人要懂得因应情感咧，先至能够活出真正嘅自我。喊又有乜紧要啫？投入到嘅绝对系一件好事。即系希望你喺生命中嘅每一个情景，都能够因应翻你嘅内心所俾到你嘅触动，尽情去抒发自己嘅情感。咁样你先至会发觉，你仍然系一个有情嘅人。而因着呢份情感所能够带动你嘅行动咧，绝对能够为呢个世界带嚟更加积极正面嘅影响。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全新整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整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3: 今个周末一定要。

0: 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假医生指办绝症博强积金，提早拎多宗现形。强积金是打工仔的重要退休保障，需要长时间累积成果。可惜近年不时出现不法之徒，竟然伪造医生证明书，声称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以图非法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伪造医生证明书，企图闯关，连涉事的医生都被蒙在鼓里。积金局主席刘默家轩就在网志上面披露，团队在日常审批当中发现可疑个案，而积金易平台全面运作之后，所有行政工作由积金易统一处理，令到这类怀疑诈骗个案无所遁形。他又指团队发现怀疑个案之后会交由执法机关跟进，亦拒绝相关申索。刘默家轩在网志中表示，积金易团队在审批过程当中发现有计划成员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作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可惜他们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存有疑问，团队随即主动同证明书上面的注册医生核实，发现证明书怀疑属伪造，涉事的医生亦都因为及早得悉有不法分子盗用他们的身份，并且提高警觉。而就最近发现的可疑个案，积金易团队已经交由执法机关跟进，亦拒绝有关的申诉。他指出，以往强积金行政工作分散在不同受托人处理，现时由积金易集中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间的潜在关联，尤其是针对由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现在就能够及早被察觉和跟进。为了全面打击欺诈行为，积金局在积金易启用的时候已经作出部署，并且去年主动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体沟通，上到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内容要求，减低被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另外，积金局和积金易团队成立专责组，从监管、营运和执法层面多管齐下，包括将过往积金局和受托人发现的可疑个案和手法提供给团队参考分析，同时团队亦都会加强审查，并且向有关注册医生查证证明书的真伪。根据法例，所有计划成员只可以在特定情况之下于65岁前提早提取强积金，当中包括罹患末期疾病和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申请必须提交符合法例要求的证明文件，任何伪造或者使用虚假文书的行为均属严重刑事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14年。而事实上，积金局在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已经转介了110宗怀疑强积金的违法行为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和调查。积金局亦都呼吁强积金计划成员必须提高警觉，切勿向来历不明的第三者透露个人资料，成员亦都切勿以身试法。阿巴斯港大规模爆炸，美军证实发动智慧性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星期二传来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在美国和以色列就结束和伊朗冲突磋商之际，美军对伊朗南部发动了智慧性的打击，但是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向美国媒体表示，这些打击目标是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特别是针对试图布雷的船只和导弹发射阵地。他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中央司令部将会继续保持克制的同时保卫美方部队。而英国媒体较早前的消息指，阿巴斯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沿海地区发生大规模爆炸。伊朗方面随后消息指，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已经展开调查，直以确定原因。伊朗媒体报道事件指，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美国媒体就引述美方高官消息指，美军空袭暂时结束。出身中国名校，团伙于德国性侵多名华女案陆续宣判。德国法兰克福、慕尼克、柏林三地法院近月对轰动中国和德国的跨国性侵团伙系列案件陆续宣判，其中主犯被判囚14年。中国内地媒体在星期一报道，在当地性侵多名华人女性的团伙核心8人身份曝光，多为中国名校留学生。根据报道，中德警方前年11月联合侦破该案， 核心为 Telegram。

0: 加密群组德国高级驾校，成员都是中国人，并且居于德国，多数为国内985工程大专院校毕业，前赴德国留学的硕士和博士，以及外企高管，包括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慕尼克工业大学硕士、兰州大学本科、美国博士等。犯罪团伙核心中有一人自杀身亡，五人被起诉，其中三人的案件已经结束一审。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德国图宾根大学硕士毕业的43岁主犯张大鹏，因为22项严重强奸、下药迷奸、偷拍等罪名被判囚14年，并且附加预防性羁押，为目前量刑最高者。慕尼克工大硕士蒋忠义因为谋杀未遂、7项强奸罪名等，判囚11年3个月。有柏林留学背景的周同则就判囚5年9个月。北大医学硕士邵之庭被控2019年至2021年间多次迷奸未婚妻，并且作为技术顾问向团伙提供下药配方，他的案件仍在审理，预计下月宣判。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啱啱嘅 Doors Open Toronto 里边咧，你可能参观过好多喺多伦多好有价值嘅历史建筑，不过唔知你留唔留意到呢一间亦都充满故事嘅建筑，就系 Toronto's First Post Office。唔单止系加拿大最古老仍运作紧嘅邮局建筑，亦系加拿大唯一一间专门讲邮政历史嘅博物馆噃。但系呢一间嘅 First Post Office 最近面临紧财政危机，甚至可能减少活动，最坏的情况可能关闭添。这座建筑位于 Jarvis Street 附近，由非牟利机构 Town of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负责营运的。其实它不单止是一间邮局，而是一个博物馆、历史研究中心、文具和邮政空间，还有历史档案的收藏地，同时都还是 Canada Post 认可的正式邮政服务点。这里主要介绍1793年至1867年之间Toronto 当时仲叫做 Town of York 的生活历史，咁所以你听到啦 ，Town of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就咁呢个名听起上嚟已经有啲贴士啦。平时喺呢个邮政博物馆里边咧，会举办展览、导赏团、讲座、工作坊，仲有社区活动。而家办紧一个展览叫做 Love is in the Mail， 由 University of Toronto 博物馆学生策展嘅，内容展示19世纪嘅多伦多居民嘅情书，当时嘅人啊点样写信。俾佢哋嘅屋企人，俾佢哋嘅情人，俾佢哋嘅朋友，仲有一啲社交嘅规矩礼仪。不过虽然历史价值高啊，但系近呢几年一直面对财政压力，因为营运非常之依赖捐款、会员支持同埋年度资助。虽然已经展开咗众筹啊，但系嚟紧可能会减少教育活动啦，削减展览，最严重甚至面临关闭。对于多伦多嘅历史文化界嚟讲，真系一个几大嘅损失。咁所以如果你对于多伦多嘅历史、老建筑、书信文化或者怀旧邮政局咧，都有啲感动，有啲兴趣嘅话，都几值得你去睇睇嘅。多伦多第一邮政局就喺260号 Adelaide Street East。行过多伦多市中心嘅话，除咗行街 shopping 之外，都可以发掘一下多伦多嘅历史啊。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欣。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5: 莲藕1.88磅，
4: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5: 油水白蜡8.88磅，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4: 出前一丁2.99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7: 本局今年首季的破产宗数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多伦多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司机丧生。比利时的火车和校巴相撞事件，最新消息说有4个人死亡。

0: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加拿大个人及企业信用评估公司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消费者信用趋势报告，指出在住宅业主面临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之下，破产宗数升到去2009年以来最高，比起去年首季升了接近 19%， 比去年第四季就升了超过 11%。非住宅业主破产个案仍然比较高，不过升幅就比较温和，比上一季升了 4.7%。 而今年首季消费者债务总额是26,600亿元，按年升 3.8%。 报告指出，就算加拿大人在财务方面保持自律以应对经济挑战，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多伦多有一架电单车失事，男司机丧生。警方话事发喺今日凌晨大约12:30，涉事嘅电单车相信喺同另外多架电单车喺东约克 Bayville Avenue 近住 Pottery Road 嘅南行线上飞驰期间，撞向喺北行线上嘅一架车而失去控制撞轨，男司机被抛到去地上，当场证实死亡，其他电单车就逃离现场。另外，警方证实喺寻日发生嘅电单车车同汽车相撞事件，电单车男司机在医院伤重死亡，而汽车司机留医。事发喺昨晚下午大约2:00，在市郊部 Markham Road 同 Nugget Avenue 交界地区。调查显示，一架电单车撞向一架正在转左的汽车。警方话正调查车速是否酿成车祸的原因。安省省警公布，401公路在密西西加近住 Creditville Road 的东行快线在今朝发生了涉及多架车的交通意外，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总理卡尼在卑斯省 Temple Ridge 发生造成8人死亡枪击案之后，3日获告知在网络上出现的情绪由震惊和悲伤转移要求追究责任。加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得到枢密院办公室向卡尼发出的备忘录，内容亦都提及到精神健康、枪械以至是有没有错过了预警信号等问题。在今年2月10日，一名18岁女子在屋企开枪杀害母亲同埋同母异父嘅弟弟之后，去到一间学校射杀6人之后自尽。加拿大皇家骑警及后披露，枪手出世嘅时候系男性，大约6年前开始变性，而警方多年嚟曾经因为收到精神健康问题报告而去到佢嘅屋企，而警方有至少一次检获枪械，及后就将枪械归还。在案发之后曝光的资料显示，枪手的 OpenAI 账户因为有令人不安的贴文，包括描述枪械暴力的情景而被封闭。有2个支持枪械管制的团体近日再次促请当局交代涉案枪械的资料，而卑斯省公共安全厅长克里格上星期四表示，警方的调查处于最后阶段，太早公开资料可能会影响调查。比利时东佛兰德省在当地星期二朝早发生火车和校巴相撞事故，最新消息指有4人死亡，另外有2名学生受伤。路透社的报道，自己中一架载有7名特殊需要学生和1名职员的校巴在去学校途中，在一个铁路口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的职员和2名分别12岁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2名学生受伤，伤势较为严重。至于火车上有大约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没人受伤。南韩首尔一座天桥在拆除期间局部倒冧，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且彻查事故原因。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传媒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住日前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香港电台记者雷仪报道。
2: 近日网上流传片段，见到一个男人在旅游巴上和女保安员怀疑因为泊车问题争执，男子期间一度粗言秽语， 又指涉事男人是屯門的新會

0: 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当时正是带领学生在新加坡研学。亦都有片段见到李卓卿在旅游巴拿出一张1000元纸币给教师尝试接住，又说女人好贪心。新会商会中学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认为观感上有改善空间。
1: 片段之中咧，校长都系玩咗一啲小游戏，咁、亦都理解去即系去学校啊，教职员咧，其实都系我哋学生嘅一啲嘅楷模啦，应该灌输一啲正确嘅价值观，观感上真系可能会有一啲改善嘅空间。今次嘅事件可能系会对于一啲唔同国家或者地方嘅当地咧，都引起一啲嘅关注咧。当然我哋都系深表歉意嘅，咁我亦都相信一个系一啲单一嘅事件，唔会。长远不会对香港和新加坡当地造成一些的误会。
0: 他说校董会今天开会讨论和处理事件，校方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好学生，会留意随团学生有没有受事件困扰，亦都会给李卓卿解释事件，等校董会厘清细节之后尽早向公众解释。学校的法团校董会就发声明，对上星期五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校方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高度关注，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强调学校和办学团体重视教职员操守，如果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学校必按既定程序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教育局早前回复查询时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香港电台记者吕仪报道。
2: 香港天文台发出了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多区都录得30度或以上，上水和罗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烈日当空，不少人外出的时候都有所准备，遮、帽、风扇都不少得，有人就买回杯雪糕降温。有市民说，今日天气虽然热，但认为可以接受。
4: 热，天气梗系热啦，我呢啲好平常啫，不嬲香港呢个时候都系咁热噶啦，我哋已经适应咗噶啦，心静自然凉啦，都会行两步湿晒，好翳焗噶。旺角比较焗，
5: 都几热下噶，不过 OK 咯，有风咯，即系戴眼镜咯，同埋小朋友擦咗防晒咁样咯。
6: 系今日咁热都带小朋友出街。
5: 带佢出去睇电影咯。
7: 今日行几步就好热，戴咗眼镜同埋着咗背心。
3: 劳工处在下午1:30亦都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的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有工人就话会做足防暑防晒措施。
8: 好热啊，好热，成身汗啦，成身汗都系咁做啦，有嘢就做啦，都会唞嘅，咁热你都要唞下啊嘛，接受到咯，都冇乜所谓嘅，我哋习惯咗嘛。
9: 热啦，30几度唔热啊，成身都湿晒咯，边度唔热啊？饮多啲水就得噶啦，冇计啊，开工时间你梗系你做呢行嘅，你就热到热噶啦，系咪？唔中暑咪饮多啲水咯，好似热个头啊，做嘢热个头咪唞下咯。
3: 民政事务总署开放19间社区会堂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俾市民避暑。天文台预计未来2-3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香港政府就住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旨在令现行消防相关法例框架与时并进，以强化公众安全，提升规管的一致性和执法效能，以及加强问责，并且回应社会对提升消防安全的期望。保安局发言人话，在大埔宏福苑五级火警之

0: 后，政府成立由保安局局长领导的强化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组，并且已经即时推出具针对性的措施以及部署中长期方案，以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而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全面检视消防条例及其附属法例，包括消防安全相关的法定规管制度以及各持份者的责任，并且提出修订建议。政府在完成公众咨询之后，会尽快敲定立法建议，争取在今年之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到国家航天事业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到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伟大进程深受鼓舞。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三名参与任务的航天员，包括首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候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同时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
2: 我们为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伟大进程深受鼓舞。我希望香港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
1: 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未来两年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机会。首阶段理大团队会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进行适配，智能仿生手内置传感器，无需进行任何体内植入，佩戴之后使用者经训练后可以做到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动作。智能仿生腿就搭载多传感器，融合与智能液压系统，使用者能够步行、上落楼梯，并具备急停、防跌保护功能。孙东话，强脑科技是杭州六小龙之一，同理工大学可谓强强联手，亦都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2: 两者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亦响应了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1: 强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韩碧成表示，未来两年在特区政府支持下，会认真做好专案实施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产品体验与康复支援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广东省举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发改委表示，“十五五”时期，广东将积极对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澳门第三个五年规划，将从产业科技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深化三地全面合作。深圳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提到，要全面深化和港澳紧密务实合作，积极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等等。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收声。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六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6点，跌162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即系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嘅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啊！时间嚟到8:16，呢件事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喺呢个 Mississauga 至 Huron 车位 Collector 410至到去 Kill 嘅 Allen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再缓慢去到404，而喺呢个系409东行线，亦都已经由 Martin Grove 开始多车嚟到401噶。而转喺401嘅西行咧，就 Brockton 至 Salem 啦，去到 Westwood Collector 同 Hot Unit Express 都相当缓慢噶噃。咁之后咧再由慢车位咧 ，Morningside 先讲多车就又去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Evan Road Collector 啦。咁喺中间咧去到 McCowan 嘅 Express Lane 之前咧。左邊所嚟第三條線有架壞貨車噃，咁跟住 Andrew 至 Dixon 都多車，同埋收到報告咧喺 Huron Terry 嘅西嘅 Express Lane 路段嗰度咧發生呢個交通事故噶，暫時未有詳細報告。Collector 行車係冇問題咁，但係 Express 嗰度咧可能因為你事故有所緩慢，大家要小心啲駕駛啦。另外407嘅東行線方面咧，亦都收到個報告咧啲障礙物有關，就係對 Dufferin 之前咧，咁就係金屬類障礙物咧就阻住咗兩條嘅左邊線行車時候要小心啲。另外404南行線 Davis Drive 至 Millock 開始多車，跟住 Elgin Road 至16街同 Finch 段續落去呢個 Richmond 㗎啦。QW 東行線方面 50 Road 至 Fruitland 啦，再斷斷續續多車嚟到 Third Line 㗎啦。咁另外呢喺 Brands 入嚟 QW 東行線個 Ram 嗰度呢，由於工程而要封閉，之後再有慢車位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加連蘭東行線呢就47至 Jarvis 啦，對面線西行嘅加連蘭就 Spadina 至到427㗎啦。咁另外呢403呢喺西行線方面呢有個交通意外啊，咁就係去到呢個Mavis 第一單先 ，Mavis 之前呢個位置咧 ，HOV 線左線受阻，之後冇幾遠啦，去到 Mavis 以西咧就另外一單交通意外噃，咁 HOV 線亦都係有受阻情況，令到龍尾咧 Corfa 一帶開始嘅，咁另外咧喺呢個 Dundas 至到去 GW 都多車啦，而403嘅東行線 Six South 至 Six North QE 至到去 Dundas 同埋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Huron Ontario 嘅，不過市區方面有單比較麻煩少少，因為 downtown 方面咧就發生個交通意外咧撞到一個單車。嘅人啦，咁所以咧呢位男士咧就送咗醫院啦，咁位置咧就 Bayview Avenue 夾呢個 Gerard Street Area 啦，跟呢個區域裏面啦，所以咧引致到嚇 Bayview 南行線由 Rosedale Valley Road 至到去 River Street 咧係封閉嘅，要做呢個調查啦。咁另外有啲交通事故咧，仲要係跟進緊嘅，喺 Etobicoke 區有人受傷嘅呢單繼續做緊，就係、是、呢個 The Westmore 夾 Sherway Drive 啱啱喺 Sherway Garden 嘅係西邊嗰條街啦。咁另外咧旺市咧要跟進緊個交通意外咧，就係、是、Rutherford 夾呢個係 Kill Street 啦。另外有一單新嘅發生冇幾耐啦，喺曼錦市啊，咁咧就係 Knife Line 夾呢個 Tears Gate 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0: 交通消息係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贊助，歡迎嚟臨北美最先進嘅保時捷中心參觀選購。Downtown 充滿生機和生氣 ，Downtown 充滿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時捷代理中心現已開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Kreisc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Toronto!
5: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没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鍾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0: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2: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0: 科。
1: 非洲中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至今通报过百宗疑似死亡病例，另外有几百宗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连同其他疫情已经是世卫由2009年至今第九次作出类似宣布，三次都是针对伊波拉，而首次启动就是人类猪流感爆发。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的是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事件，在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公共卫生影响超出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的状态时启用。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由2005年国际卫生条约下运作，并由国际专家所组成的突发事件委员会宣布。委员会是在2002年至2003年 SARS 事件爆发之后设立，至2009年以来，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2009年俗称猪流感的甲型 H1N1 流感、2014年小儿麻痹疫情、2014年西非伊波拉疫情、2015年至16年的寨卡病毒、2018至19年刚果伊波拉疫情、2020年新冠疫情和2024年的猴痘疫情。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单止限于传染病，亦都可能涵盖由化学制剂或者放射性核材料引发的紧急情况。世卫基于核下突发事件委员会建议，同事件对人类健康危险程度、疾病国际传播风险等进行评估，决定是不是发出警报。发出警报属于临时性，需要每三个月进行复核，组织各成员国对此负有作出迅速反应的法律义务。突发事件委员会是非常设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必须包括疫情发生国或者地区的专家，以及根据所需要讨论的疾病或者事件性质来挑选的专家。在审查事件相关的所有数据之后，世卫总干事在适用法律标准或者预定算法对危机进行评估之后，决定最终采纳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3: 阳光天气站，
4: 哇，猛烈嘅阳光咧，真系煲起晒啲天气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咧上升去到17度，相对湿度68%，吹嘅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7至12公里不等嘅。咁而今日嚟讲咧，将会好似同依家一样咧，都系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去到27度啊，而加埋湿度会有30度嘅感觉，完全系夏天咧系揽住你一样嘅。而紫外光指数都系非常之猛烈嘅，去到8呢个好高嘅度数啊。今晚将会有小凉云，而气温仍然都有17度噶。听日嚟讲同今日差不多，都系阳光普照嘅，气温介乎12度至到26度之间啦。听日个温差几大，大家要小心，尤其是去夜街嘅朋友啊。而星期四同样都咁嘅情况，但星期四啊凉翻啲啦，因为星期四虽则系阳光普照啦，但系气温系介乎13度至到23度之间，最热都系23度咧，其实几舒服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47。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5: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

0: 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3: 早晨星期二啦，早上8:27啊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李婷 ，Hello， 你好啊，乐熙，今日好热啊，
4: 早晨啊，李婷，早晨各位听众，今日系非常之炎热嘅，不过你睇翻成个礼拜嘅天气预测咧，似乎咧今日同埋听日咧系叫做比较热嘅日子，由星期四开始咧，最高气温会慢慢下降咯，
3: 系啊，所以今个礼拜成个星期都非常温暖，但系最热嘅一天咧就是今天啦，今日最高温度27度，加埋湿度咧。会有接近30度甚至31度嘅感觉嘅，咁嚟紧就会见到星期三仲有少少嘅可能一啲嘅骤雨出现啦，咁因为天气咁翳热啦，可能都会有啲咁样嘅现象出现嘅。咁啊 ，Equifax Canada 咧就是一个嘅即系评核嘅平台啦，睇下我哋加拿大人士咧究竟面对几多嘅债务嘅压力。咁啊，稍后翻嚟我哋会倾下嘅，因为见到今年第一季度咧冇能力去偿还嘅个案咧系增加咗有接近20% 啦，咁呢个比例比较高噶。同埋亦都有好多嘅房屋嘅业主咧，就即系呢啲嘅唔能够偿还到佢哋嘅债务嘅比例咧，更加就系比上个季度啊，之前嘅第四季度咧，升咗有11% 嘅。
4: 似乎睇翻呢个咧，系一个经济不明朗嘅情况下面啊，无论你话一啲咧非按揭嘅债务，甚至系按揭有关嘅债务咧，都系有所上升。咁你话啦，究竟加拿大点样能够走出呢一个经济嘅阴霾，令到我哋嗰啲赊借嘅率唔好咁高，同埋最紧要有借有还就上等人啦。咁但系当你借咗唔能够还咧，就会引致有呢个报告嘅结果。
3: 系啊，稍后翻嚟可以再嚟倾一倾呢一个报告里边咧，睇到一个点样嘅现象吓，咁就亦都大家会更加知道而家咧喺加拿大咧，好多嘅人士可能有自己嘅物业又好，或者系嚟投资咗几个物业，咁而家都系要喺一个比较即系高嘅税率当中咧，我哋见到或者叫做高嘅利息咧，压力非常之大嘅。社区方面嘅压力喺边度咧？就因为有一位嘅失踪少女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案件咧，系而家睇到即系社区悬红咗25,000元，呼吁公众咧提供一啲线索，揾翻呢个 Esther 嘅。咁 Esther 嘅家人就话咧，原来都喺呢段时间社区都有好多人帮忙同埋捐款，但系呢个女仔咧系即系被诊断为有自闭症谱嘅一个谱系嘅其中一位嘅人士啦。佢已经失踪咗10日咯。
4: 系啊，由佢第一次咧失踪嘅时候咧，大为紧张。嗰阵时咧，亦都系作为家人咧，佢系呼吁成个城市咧可以帮手揾翻佢嘅。咁但系亦都睇到咧，成个社区入面咧，大家嗰个热切守望。你谂下一个失踪人口，大家去见到佢嘅踪影，去通知警方，呢个系基本上作为市民嘅责任嚟嘅。咁但系仍然有一啲嘅团体咧，愿意系透过悬红去等大家，唔该你擘大双眼睇清楚啲啦。呢个亦都可以睇到社区间嘅关爱咯。
3: 有啲不寻常嘅，因为多伦多警方表示呢一位14岁嘅少女咧，咁就喺5月16日嘅凌晨咧，系啱啱过咗5日之后咧，最后一次见到佢系喺 Bathurst Street 同埋呢个叫做 Hotspur Road。咁啊，就系你谂下，今日已经26日啦。
4: 系啊，
3: 咁亦都佢身边嘅可能系家人啊，甚至系一啲可能系同学啊，佢嘅朋友啊，都完全冇线索喎。
4: 系啊，因为你睇翻咧，嗱，最早期我哋知道佢系出现嘅地方，就未系讲紧你正话所讲咧，5月16日凌晨咧喺 Bathurst 同埋 Hotspur 嗰度嘅。第一次你话有人知道佢出现嘅地方咧，就喺 Bathurst 及 Shepherd 嘅 Earl Base Park 啦。咁啊，话晒喺几个钟头，佢行咗第二个地方，佢有手有脚噶嘛。咁今时今日，佢究竟会去咗多伦多边个社区栖身呢？所以真系要成个多伦多嘅朋友咧，齐齐帮手揾下啦！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哈尼今朝会喺国会山庄主持内阁会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寻求解冻240亿美元资金。南韩军方指北韩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6: AM 1430交通速递。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

0: 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睇睇喺成日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威斯40嚟到 Q 啦，同埋 Avenue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咁啊，401西行线咧就由呢个系 Melbourne 开始一路先多车嚟到 Bayview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 而中间路段去到呢个 McCowan Express Lane 之前啦，左边所嘅第三条线仍有个坏坡车未拖走到嘅。咁啊，之后咧就去到呢个 Huron Terrell 以西嘅 Express Lane 咧，呢个系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意外咧。就令到咧两条右线受阻，多车位喺410开始噶。另外407嘅东行线咧，早前亦都曾经有个报告咧，就得分之前呢个位置咧，喺两条左线上面咧，可能仲有啲金属嘅障碍物，大家揸车时候要留意翻。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Finch 断续多车落到去 Richmond 噶。咁另外咧 QE 东行线方面咧，有个新报告去到 Nikola Tesla 咧，右边线有架坏嘅货柜车。咁跟住咧喺 Brent 入嚟 QE 东行线嗰个 ramp 嗰度咧，亦都因为工程而要封闭噃。转睇403嘅西行线方面，仍然有两单交通意外需要留意，都系喺 Mavis 嘅。第一单喺 Mavis 之前啦 ，HOV 线左线受阻啦。第二单系清理当中，就系过咗 Mavis 啦。Mavis 以西嘅位置咧 ，HOV 线亦都有呢个交通意外嘅噃。咁另外去到市区方面呢啲交通意外咧要留意翻啦。咁首先有一个封路嘅比较麻烦少少咧，就系呢个系 Bayview 嘅南行线啊，介乎 Rosehill Valley Road 咧至到 River Street， 原由咧喺呢个 Bayview Gerard Area 里边咧喺一个。单车咧就俾个车辆撞到咧，就系、是、其实确实个地点咧，但系地点咧就系 Riverdale Park West Trail 夹呢个 Gerard Street East 啦。咁啊，现时咧继续做紧呢个调查当中嘅。咁同埋咧有啲新嘅交通意外咧，包括有咧系呢个 downtown 南边啦，即系西南边咧就系、是、呢个系 Park One Road 夹呢个 Berry Road 就刚刚发生冇几耐啦。咁另外喺士加堡呢单咧就系、是、呢个 Markham Road 夹 Select Avenue 啊，即系 Stills 以南嘅一个街口咧，曾经一度车辆有着火嘅情况。去到万锦市啊 ，Knife Line 夹 Tears Gate 即系16街。以南嘅一个街口个交通意外要持续处理啦，同埋但系伊图碧高区有人受伤呢一单咧处理8899就系对 Westmore 及呢个 Sherway Drive， 即系呢个系 Sherway Garden 西边嗰条街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嘅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00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6: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8: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9: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8: 真噶？会上电台？
9: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8: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0: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7: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2: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
4: 阳光早晨，
12: 早晨啊！

0: 室外温度是20度啦，今日最高气温是27度嘅，有李婷同埋乐希喺呢度啦，亦都要讲俾大家知道注重交通安全啦。咁因为实在而家太好嘅天气，大家揸车都特别快啊。虽然呢朝头早系塞车嘅情况大家都快唔到，咁但原来过咗呢就放工时间，甚至晚上呢哇周围都有飞车喎。
1: 係啊，即係睇返呢喺今朝早凌晨12点半左右呢喺 Bayfield 南行线去到 Pottery Road。如果你试过行呢个路段你就知道呢嗰条大斜路呢对于好多呢鍾意链车同埋中意掟弯嘅朋友咧，系非常之开心嘅。咁但系点解今次会酿成意外呢？原因咧就是一班铁骑士啊，喺佢哋向南行嘅时候咧，就同其中一架北行线嘅车咧系有碰撞。嗱，呢家冇讲到咧，究竟系边个失控撞到啊？结果因为呢个小小嘅接触咧，就令到其中一个驾驶者失控，仲要撞埋车，最终喺当场证实死亡
0: 嘅。哇，好严重嘅交通意外啦 ！Motorcycles 嘅即系嗰个危险性亦都系非常之高啦。咁就即系如果你话去到嗰个嘅状况咧，好似真系一班人喺度碾紧车啦，就唔系净系话诶经过或者即系超速嘅情况。咁希望大家都知道夏天咧真系多咗好多嘅活动，亦都要注重安全。而噪音嘅问题咧都出现喺我哋嘅社区嘅。咁因为尤其是大型嘅活动举行嘅时候咧，周围都多咗好多人。我哋都有讲俾大家知道啦 ，Bruno Mars 咧就喺多伦多有五场嘅音乐会。今日第一场咧终于喺礼拜六咧举行完啦，举行完咧就嚟紧等呢个星期其他嘅场数啦。不过就噪音问题咧已经系睇到社区咧就好多嘅投诉。
1: 其实上年咧，当我哋见到 Rogers Stadium 咧正式启用嘅时候咧，最早期所衍生嘅一啲投诉咧，就系话好多嘅睇完演唱会嘅朋友唔能够咧即时离开个场馆啦，咁佢哋就怨声载道嘅。咁但系你谂下睇演唱会，见到自己中意嘅明星，你话气氛高涨，嗌大声啲好正常，嗰度空旷地方嚟噶嘛。上年又冇乜点见周围啲邻居咧喺度投诉有噪音，唔知系咪 Bruno Mars 嗰啲 fans 咧特别大声嘅，
0: 又即系人声咧再加埋系音乐嘅嗰种嘅。震撼力咁啊，同埋咧就住喺附近嘅一啲，尤其是 condo 嗰啲咧，或者可能系即系附近社区，都会觉得哇！真係完全咧瞓唔到啊！咁同埋咧就有好多嘅社區人士咧就有咁樣嘅投訴。咁甚至我哋見到咧喺嗰個地帶咧，就係呢一個 Rogers Stadium 地區咧，佢哋都有啲市員出嚟講咧，就話係㗎，佢哋有正視呢個問題。因為雖然上年咧就好似唔多呢啲嘅投訴，咁但仍然都會發現到咧，其實真係嘅個噪音咧係令到社區咧好多人係唔高興嘅。咁同埋咧就尤其是咧就可以話嗰啲聲咧係去到好遠啊！啲人話我都唔喺隔離嘅，已經哇～好远，所以嗰个 stadium 嘅设计咧都几犀利。
1: 系啊，始终空旷嘅地方咧就有咁样啦，同埋再加埋都唔知系咪今次嗰个演唱会嘅音响系统咧系有少少问题啦。嗱，之前咧我哋见到系就翻 Rogers Stadium 咧，嗱虽然佢系会大声，但系亦都有啲朋友话好彩你咁大声，可能去到一啲咧比较远少少嘅地区咧都可以听晒成个演唱会嘅。咁但系最麻烦就系你啲声传咗出去，但系又听得唔清楚，咁样咧就由原本好听嘅声音变成咗噪音咯。
0: 咁啊，等我哋。听下咧，就系喺呢个区域嘅一个市议员就话啦，其实上年嘅演唱会咧都有呢啲嘅噪音问题，引致大量嘅投诉嘅。佢哋场馆就话今年会加多一定嘅叫做升级嘅工程嘅，咁啊其中亦都包括咗一啲新嘅叫做 vinyl 嘅cladding 啊，咁佢哋话希望降低翻嗰个噪音，所以其实装咗嘢你唔觉咋？
1: 装得唔够高啊！其实你谂下喺我哋附近嘅社区，尤其是喺高速公路旁边咧，你好少听见咧，就系话喺高速公路旁边嗰啲屋咧会特别投诉高速公路嘅汽车嘅，因为佢有个隔音屏障啊嘛。
0: 仲有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两把声都已经唔同 level。系咪先？我哋大声啲，唔代表我哋嘈啊咩？但系如果我哋好容易制造到噪音，我哋都唔想嘅。咁但系原来根据咧喺呢个 Rogers Stadium 嘅声明，佢就咁讲：天气都系一个因素啊！天气咧会显著影响咗声音喺城市当中嘅传播。佢哋就话气温咧、湿度咧，同埋云层嘅覆盖咧，都可能会导致到声音会比平时。传播得更加远嘅，
1: 哇！
0: 所以乜嘢都可以赖天气，真系
1: 冇错。真要揾香港嘅汤博士同我哋解释下点样搞啊？
0: 不过我都相信系一定有一定嘅即系叫做影响同埋呢个因素嘅。咁唔系话赖天气嘅，有啲嘢就可能系自己造成嘅。例如喺而家呢段时间咧，加拿大咁多人咧系有一个叫做经济嘅艰难。咁啊，究竟系环境导致啊，定系自己个人嘅一啲嘅投资项目系太多咧？咁啊，令到大家嘅压力上升咧？因为见到呢一个 Equifax 嘅平台咧就出。咗2026年第一季度消费者信贷嘅市场报告，咁啊更多加拿大人咧，而家最紧要嘅做嘅嘢就系除咗努力工作，就系还债啊！
1: 冇错，减轻自己嘅债务啊！以往嚟讲咧，可能会发觉喺呢方面咧，如果一啲可能系有物业有按揭嘅人士咧， 佢哋好似比較識得理財嘅。咁但係今時今日你睇到啦，

0: 嘅 renewal 咧，咁亦都喺呢段较高利率嘅过程，所以佢哋嘅压力系会比之前更加大嘅。
1: 因为真系有按揭嘅人士唔能够咧继续个按揭嘅，将间楼卖咗出去咧，大不了都可能蚀啲啲，未必话真系蚀到入晒肉，未令到自己咧不能翻身嘅。咁但系反而你话对于嗰啲可能系真系譬如信用卡啦，或者真系借咗钱而还到嘅人士咧，佢哋分分钟就要搞到自己系要宣布破产。咁如果真系一旦宣布破产咧，未来佢嗰个财政嘅前景咧，就会系比较困难啲咯。
0: 咁啊，就即系我哋都唔想话过度嘅悲观。咁但系数字反映咗咧，市场的确有咁嘅现象啦，就系屋主咧破产嘅情况咧系恶化咗嘅。咁啊，今次嘅报告显示到咧，就系尤其是呢啲破产或者债务重建嘅一啲嘅计划里边咧，喺之前2025年第四季度咧增加咗11%，咁亦都有90% 嘅屋主咧，佢哋选择咗咧就是、一个叫做 consumer proposal。而唔係正式嘅破產，咁即係話其實都有幾個嘅 level 你可以考慮，究竟你處於一個點樣嘅狀態嘅。咁再加埋咧，就係見到呢一啲嘅即係叫做破產比例升咗11% 啦。咁亦都平均我哋加拿大嘅債務係幾多咧？
1: 哇！真係你見到兩年前咧，如果你話非按揭嘅債務咧40,000蚊左右嘅啫。
0: Okay.
1: 今時今日第一季度咧升到去43,000幾蚊，即係都升咗唔少噶啦。咁呢個係一個平均數啦。咁如果你話咧、真係要去到破產嘅人士，佢哋嗰个即系叫做欠债额咧，更加去到50,000多蚊。咁所以你明白咧，就话今时今日，其实不同类别嘅人士咧，其实一系唔欠钱咧，欠钱个数目都一啲都唔少嘅。
0: 咁啊 ，B、C 咧，同埋我哋安省咧，就属于咧喺呢啲嘅房屋贷款里边违约嘅增加嘅比例系最多噶啦。安省方面咧，就喺房贷方面嘅拖欠率咧，增加咗52%。咁而 B、C 方面咧，亦都系拖欠嘅年率吓，呢、這个系叫做按年嘅一个比例嘅增長有36%嘅，咁所以即係再一次顯示到我哋加拿大人咧，如果唔係能夠喺自己嘅消費上面咧作一個控制或者係縮減嘅話咧，呢個破產嘅比例會更加會增加
1: 嘅。你諗下整體個總數字啊，其實加拿大嘅拖欠數字咧去到 2 trillion， 即係2兆咁多，哇！呢、這個唔知數到幾多個零出嚟啊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4咧，现时由米叶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一个交通情况。喺4201嘅东行先锋咧，暂时都仲系410至 Q 比较多车，跟住 Annual Express Baby Collector 至404嘅。401嘅西行线方面，可能有单新嘅交通事故，因为 Risen 呢个位置咧比较缓慢，令到有龙尾喺度 Harmony 出现添噶。咁啊，跟住咧主要多车位咧 Melville 一路去到麦。Cowan 先啦 ，Cowan Express Lane 之前啦，呢个位置咧，因为坏货车咧，而家咧就转咗封咗两条嘅右边线继续处理嘅话，咁跟住再连续去到呢个 Baby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啦。另外去到呢个 Huron Terry 西嘅交通意外咧，喺 Express Lane 路段咧封咗两条嘅右边线。所以现时多车位由410嘅 Express 同埋的士嘅 Collector 开始嚟到呢个 Huron Terry 嘅交通意外现场噶啦。TEW 嘅东行线方面咧就继续留意翻喺 Nikola Tesla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啦，有架坏嘅货柜车啦。多车位就令到喺呢个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开始出现噶。咁啊，403西行线好消息啦，去到 Mavis 呢个位置咧，无论 Mavis 之前或者过咗 Mavis 呢两单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完毕咗啦。不过消化紧交通咧 ，Cora 一带出现啦。咁嘅市區方面咧，多單交通意外要留意翻嘅，大家要小心啲駕駛咯噃。咁啊，首先咧係繼續有呢個封路嘅情況，就是、Bayfield 啦，介乎呢個 Rosedale Valley。Road 至到去 River Street 咧，現時咧南北來回線都係封閉嘅，原由咧有個交通意外咧撞到個單車人士啦，咁咧就係、是、另外咧就係、是、去到呢個係有車輛曾經有著火做緊呢個清理工作嘅，包括有兩單，第一單就係 Eastwood 區嘅 Berry Road 夾呢個 Park Lawn 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士嘉堡嘅 Markham Road 咧夾呢個 Select Avenue 就 Still 市南一個街口噶，咁另外啦去到呢個萬錦市嘅呢個係 Dive Line 夾呢個 Tears Gate。位置嗰度咧，就係喺16+2南邊嗰個街口，交通事故咧都持續處理一段時間噶啦。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5: ！The Brick 發放震撼優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動嚟啦！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飯廳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達6折驚喜優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 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

0: 劲得。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3: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4: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5: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6: 阳光天气站，
7: 今日真系非常之热啦，最高气温咧27度啊，中意夏天嘅感觉，今日好好咁去 enjoy 啦，加埋湿度咧，将会有呢个30度嘅感觉噶 ，UV 亦都要留意啦，因为 UV 即系紫外线指数啦，今日升到咧有9嘅指数啊，你个防晒不可少啦。现时气温20度嘅，相对湿度54%，吹紧系西南风，咁啊风速11公里嘅，晚上最低温度17度，日落嘅时间8:47。
8: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9: 气温上升，油价回落，大家咪轻松啲咧。虽然开冷气咧几晒油啊，现时见到大多市普遍嘅无缘汽油价格，每公升咧报紧103.9仙嘅，而听日都系唔会改变。咁就要睇下咧，会唔会有机会喺临近日落嘅时候咧入到165.9嘅油价系有机会嘅。市价宝嘅朋友可以去到 Morningside 嘅 Shepherd 附近嘅阿叔油站咧，就会见到呢个价钱噶啦。咁但如果你话喺旺市喺 Q 及 Dinner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应该会见到169.9嘅油。而另外奥沙华市和在 Worthing 及 Ellesmere 的大货仓现时已经报近 172.9， 不过可能要排、排半个钟头左右，你就有机会就入得到油。而另外在 Highway 7及 Markham Road 附近的加拿大的汽油，今晚日落之后将会报173.9的，终于见到比较便宜的油价了，仍然维持在183.9先公升，这个日间的价钱，晚间更加便宜的，看你会不会有机会出夜街入便宜油呢。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就系话刺激经济啦，咁都有好多咧，唔单止系我哋消费者嘅层面，可能会即系接收到一啲嘅信息嘅时候，都会谂啊，我哋又要少即系消费啦，买下嘢啦，咁当然喺一个可能政府嘅层面咧，可以将一啲嘅税务去减免咧，都会刺激咗大家嘅消费意欲嘅。不过今次就唔系我哋安省啦，魁北克省咧将会永久取消部分食物同埋药物方面嘅一啲商品嘅省嘅销售税，将会永久。咁、而新嘅措施咧，更加涵盖咗好多咧。是同食物啦、水果、蔬菜啦，同埋一啲咧大家中意买嘅能量巴啊，或者系一啲嘅 snacks 啊，甚至系厕纸啊等等呢啲商品咧，都唔使俾 tax 啊。
9: 呢啲日用品咧系冇乜理由要喺我哋嘅每一日嘅生活上面征税嘅，即系好似揿住嚟抢一样。咁唔好净系话呢啲咁嘅厕纸等等啦。有时候你有冇发觉咧喺加拿大有啲税务咧，如果尤其是对于新移民嚟讲，你会不知所措嘅，除非真系有人提你咧。譬如你话最经典嘅就系买面包买6个就唔需要俾税。你买3个咧就要俾税，有时仲要奇怪到我试过喺某些嘅大型超级市场真系买咗6个面包。
7: 所以点解加拿大啲人都系偏比较大只，同埋比较
9: 食得面包多啊嘛？虽然攞咗个40几蚊啦，
7: 因为即系食咗会觉得即系其实应该买嘅时候，消费者都系一种攞着数嘅心态啦。咁但系有时你都要量力而为，嘅食唔到就食唔到噶啦。OK， 咁但系另外科技展咧就系今个礼拜继续举行嘅，就系加拿大多伦多呢一边咧就系叫做即系多伦多嘅科技周，咁所以。大家都会睇到每一日咧，有好多唔同嘅嘉宾会倾下咧，关于呢啲加拿大可以有啲咩嘅新嘅企业嘅发展，尤其是一啲可能系细啲嘅公司，系一啲 startup 嘅机会嘅。咁但系始终咧就系旅游业都系好重要嘅经济来源。
9: 系啊，因为始终加拿大咧不同地方，无论省嘅旅游局啦，或者系一啲城市嘅旅游局咧，亦都希望咧吸引更加多人咧就嚟到加拿大嘅。

0: 喺嚟緊呢幾日咧，其實你會發覺由5月26日至到5月29日咧，全球咧會有超過500名買家嚟自24个國際市場咧，會嚟到多倫多，因為呢一個嘅活動咧，就希望吸引人哋喺佢哋嘅地方嗰度去推銷我哋加拿大嘅旅遊業咧，亦都從而希望吸引到更加多嘅錢咧入嚟我哋加拿大。
1: 係啊，超過1400位嘅參加者啦，嚟自24个國家，頭先都講啦，幾百位嘅國際買家嚟到係咪買嘢咧？咁定係咧要睇下有啲乜嘢嘅方案可以喺多倫多呢度發展佢哋嘅生意，亦都可以揾到錢，亦都可能創造到更多咧喺多倫多嘅工作機會嘅。咁同埋咧，與此同時，亦都係今次呢個活動啱啱就喺6月之前舉行咧，亦都係迎接緊就係2026嘅 FIFA World Cup 啦。咁因為估計今次嘅呢一個嘅一個貿易嘅展覽咧，係將會刺激到咧一個叫做超過1亿加元嘅旅遊銷售嘅。
0: 佢哋目前嘅目標咧，希望就係國際旅遊咧能夠係增加8%咧，每年咧有140万起碼嘅人次係嚟到多倫多嘅。你話如果多倫多真係可以咧，係增加到呢個數目嘅，就算你話唔需要嘥咁多錢去搞世界盃，每年都有咁樣嘅增長咧，我哋可能只係忍受少少咧，可能市中心多啲人啊，或者係公車多啲人，比較塞車啲。但係最緊要就係城市暢旺，同埋更加多人喺全球市場認識我哋嘅城市。
1: 咁啊，旅遊方面梗係要食嘢啦，因為旅遊唔係淨係去玩噶嘛。咁啊，一日都死馬食兩三餐嚟。咁如果你話講到加拿大咧，最受歡迎嘅食物係乜嘢咧？呢、這個 McCain Foods 啊，大家應該好出名，係冇人唔識佢噶啦。咁佢哋有個報告咧，就係叫做咧馬鈴薯啊，或者叫做即係啊薯仔報告。咁啊，超過咧就有11个國家一齊參與，有12000名嘅人士接受訪問。究竟乜嘢係大家最中意嘅，即係呢個叫做薯仔嘅食品呢？
0: 原来就系炸薯条嘅，我都明白。
1: 原来就系炸薯条嘅。
0: 乜仲要最特别系在于乜嘢咧？嗱，你之前咧如果有睇过阿古天乐同埋孙轩个 video， 其中有一个好温馨嘅场面咧，咪你喂我食薯条，佢喂你食薯条。
1: 你都可以同小蜜蜂咁做噶。
0: 冇错，我准备咁做嘅，因为原来佢个报告显示到咧，喺加拿大人嘅眼中，每6名嘅加拿大受访者有一个觉得，如果我将个薯条摆落你个口咧，系比起拖住手更加亲昵嘅。
1: 系啊，再加上咧，原来。调查嘅重点话俾你知咧，就系呢个薯仔可以做好多嘢食噶嘛，系咪？可以有薯蓉啦，或者系呢一个嘅 baked potato 啦，焗薯啦。但系薯条就系令到大家中意嘅地方，因为原来咧78% 人话。食薯条令我开心、哦，改善心情、哦，甚至有67% 咧就系话我晚上10点后先食薯条噶。
0: 咁样好肥噶、哦，但我相信咧，另外呢67%嘅加拿大嘅家长咧，应该唔关你事，因为佢哋就话咧，其实我见到啲小朋友食薯条咧，我就知道唔健康，我会静静鸡偷佢啲薯条、啊。我相信你唔会偷佢哋。
1: 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中意喺嗰个 sandwich 或者系你个 burger 里边咧夹埋啲薯条落去嘅。
0: 我、哦、呢、這个真系未试过。
1: O K 噶，呢个 O K 噶。
0: 咦，今日可以试下。
1: 系啊，即系你中意食嗰啲卷饼咧，而家好多咧，即系中意食嗰啲中东卷饼，你都可以
0: 将 wrap 系，
1: 你都可以将啲薯条夹埋入去。我见到其中一个 top， 即系佢拣嘅一个 toppings。咁但系今次嘅。报告咧系为咗庆祝呢个叫国际 Potato Day，
0: 系啊，所以今日大家不妨可以谂下，如果你话啊炸薯条好似比较热气嘅，焗薯仔都唔紧要，因为始终咧其实薯仔喺加拿大嘅农业入面咧系占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
2: Aurora 终于有全新嘅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3房至5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潜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0: 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大家早晨，好多时候我们在处理工作的时候有个反应，就是这个决定会不会错呢？又或者同事会不会不接受呢？但是其实第一步不用那么焦虑的，最重要的是远离过度思考这个泥潭先。比如说你要分配一个任务，不要急着反复去推敲。今日你不如试下记低哪些方案是最可行的，哪些担忧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烦，不是因为任务太多太难，而是自己脑里面的杂念太复杂了。好像有人会成日抱怨做决定呢真是很难的，但是其实细心看下，大部分的担心都是自己吓自己，根本就不会影响到最终结果的。所以你可以试下想下，如果你每日可以最少花十分钟想下啲坏嘅结果，这个时间就能够足以俾你去完成多一个小嘅任务㗎啦。所以突围从来唔系諗清楚所有细节先至行动，而系先搞清楚自己嘅内耗源头系啲乜嘢。今日落班之前又花几分钟写低最想放低嘅一个担忧。比如说担心方案被反对，或者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听住啦，杂念减少了先有心力去应对更重要的事情。
3: AM1430 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啊！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西行线去到 Stephenson Road 右边线咧有架坏车，去到呢个 McCowan 嘅 Expressing 之前咧系两条嘅右边线咧有架坏货车，咁另外去到呢个 Ontario East Expressing 咧两条右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噶，去到 QW 东行线方面 Nickel Tesla 右边线咧有架坏嘅货柜车，同埋最后啦市区方面咧 Bayview 啊由呢个 Rosehill Valley Road 至到去 River Street 来回线都封。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6: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7: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6: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8: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晨早新闻专辑，
9: 有报告指本国首季破产宗数升至2009年以嚟最高。加西地区省长练刀会议踏入最后一日。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有报告指出，本国的住宅业主面临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之下，破产宗数升到去2009年以嚟最高。详情由陈晶仪报道。
10: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消费者信用趋势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的破产欠债个案按年增加18.8%，反映不少消费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其中业主破产欠债量较去年第四季升了超过1.1%，当中超过90%的人士选择进行债务重组建议而非申请破产。报告又指，安省和卑斯省等高楼价地区拖欠按揭的情况尤其严重，按年分别升了52%和36%。Equifax Canada 的高级分析副总裁奥克斯指出，由低息过渡至高息环境正持续造成支付压力。 数据，并且显示

0: 债务严重程度正在恶化。第一季平均非按揭债务是43,300元，而业主的平均非按揭债务更加高达82,400元，在两年间增加了近两成。至于已经出现欠款的业主，平均按揭欠款额更加升至355,500元。而虽然首季全国总消费者债务按年上升至到2兆6,600亿元，但非按揭债务就减少了4亿8,700万元。奥克斯形容这个情况反映国民在去年圣诞假期之后表现出财政自律，正调整消费模式应对经济气候。另外，由于保险和维修成本上涨，新车贷款数量按年下跌近5%，跌至3年的低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凌晨在东约克发生的致命车祸，最新公布丧生的电单车司机是一名37岁男子。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12:30，警方调查显示多个电单车在 Bayville Avenue 近住 Pottery Road 的南行线上飞驰，其中一架触碰到在北行线上的一架黑色本田 CRV 多用途汽车，导致电单车失去控制撞轨，司机被抛落地，当场证实死亡，而其他电单车没有留在现场。总理卡尼定于今早10:00在国会山庄主持内阁会议，下午2:15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在另一方面，在亚省举行的加西地区省长年度会议踏入第二日，也都是最后一日。在昨日第一日的会议上，亚省考虑脱离加拿大成为了主要讨论议题。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道今日会在多伦多出席会议，并且会向本国和印度的商界人士发表讲话。在召开今次高级别会议之前，西道在昨日已经和印度的商务及工业部长郭雅尔会面。郭雅尔说，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几年将会非常重要，又指两国现时都渴望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在昨日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另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是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之内解冻。至于美国国务卿努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和伊朗达成协议在措辞磋商方面可能还需要几日的时间。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在当地下午1:00发现北韩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和射程，并且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比利时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发生火车和校巴相撞事故，造成4人死亡，有2名学生受伤。路透社的报道说，一架载有7名特殊需要学生和1名职员的校巴在去学校途中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和2名分别12岁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2名学生受伤。至于火车上有大约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无人受伤。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起争执而

0: 而且以粗言咒骂保安员，事件在网上流传，引发争议。学校的校董会开会之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的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网上近日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言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这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声明指法团校董会高度关注事件，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若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本身是学校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商台访问时候说，今日将会召开校董会讨论和处理事件，亦都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
2: 应该都会让校长去讲返事情的始末，包括我们去影片见到可能是事情的一部分，之前和之后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亦都希望可以尽快去作出一些公布，釋除公眾的疑慮。我們都知道教育局其實對事件高度的關注，亦都是會去配合教育局一切的調查和他們的指引的。
1: 黃俊石說，今次事件可能是一些國家引起關注，校董會深表歉意，但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至於調查報告何時會呈交，黃俊石說暫未能確定日子，因為要深入調查，包括会见校长、随团教职员、学生，甚至是校内其他老师。他强调学校是有承担、有能力处理事件，之后会向全体师生和家长解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香港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多区都录得30度或以上，上水和流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烈日当空，不少人外出的时候都有所准备，遮、帽、风扇都不少得，有人就买回杯雪糕降温。有市民说今日天气虽然热，但认为可以接受。
4: 热，天气梗系热啦，我呢啲好平常啫，不嬲香港呢个时候都系咁热噶啦，我哋呢啲已经适应咗噶啦，心静自然凉啦，都会行两步湿晒，好翳焗噶。旺角比较焗，
5: 都几热下噶，不过 OK 咯，有风咯，即系戴眼镜咯，同埋小朋友擦咗防晒咁样咯，系啊。
6: 今日咁热都带小朋友出街。
5: 带佢出去睇电影咯。
7: 今日行几步就好热，戴咗眼镜同埋着咗背心。
3: 劳工处在下午1:30亦都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的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有工人就话会做足防暑防晒措施。
8: 好热啊，好热啊，成身汗啦，成身汗都系咁做啦，有嘢就做啦，都会唞嘅，咁热你都要唞下嘛，接受到咯，都冇乜所谓嘅，我哋习惯咗嘛。
9: 热啦，30几度咁热啊，成身都湿晒咯，边度唔热啊？饮多啲水就得噶啦，冇计啊，开工时间你梗系你做呢行嘅，你就热到热噶啦，系咪？唔中暑咪饮多啲水咯，好似热个头啊，做嘢热个头咪唞下咯。
3: 民政事务总署开放19间社区会堂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俾市民避暑。天文台预计未来2-3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说，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于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10: 我想这个也是显示到

0: 就是話，即係我哋香港有一個好獨特嘅角色，就是話中東嗰邊嘅機構、政府佢有錢嘅，啊，佢想亦都睇到呢、這個中亞有一個巨大嘅潛力，一個市場，一邊有市場，一邊有資金，佢需要有人去將佢哋去撮合。而我哋香港嘅企業，好似我哋自己咁樣，其實就係做呢個串連嘅工作。我哋將呢、這個點樣將中東嘅資金引入去中亞嗰度去做投資，而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喺香港同埋中國嘅優質嘅企業帶去呢度入邊參與呢啲項目。咁其實我哋就係扮演一個咁樣嘅角色嘅。
1: 一直參與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移動子公司，總部設在香港的中移國際，在行政長官出訪中亞期間，就會同哈薩克方面簽署合作諒解備忘協議，打造通訊加物流一體化解決方案，提供 5G 專網、智慧調度、物流數據管理等信息化服務。中移國際運營商業務部主管陳建芬說，中亞市場近年發展潛力大，希望透過合作，既為香港帶來機會，同時有利中亞國家發展。
2: 我們看到在未來增長的速度上高，或者他們對數字化的需求上高，其實中國移動，我們 especially 我們 CMI 啦，在賦能上高，我們可以做到很多對中亞地區做到很多貢獻，甚至乎因為其實中國或者中國內地，我們的 5G 市場發展比較成熟一點，而中亞只不過在2023年才推出 5G。咁喺我哋好多我哋有40,000個行業應用入面呢，其實已經係可以將呢啲垂直行業嘅應用帶到去中亞嚟賦能俾佢哋，亦都希望可以隨之我哋可以希望帶到更加多屬於香港嘅生態，可以去到當地，可以服務到當地嘅公司企業。
1: 陳建芬指，隨住哈薩克等中亞國家嘅政策越嚟越開放，加上國家提供的服務在當地認受性非常高，中移國際未來亦都會加大在這些國家的投資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後到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44歲男子，他自今個月13日開始出現皮膚痕癢和皮疹，上星期一到衛生署灣仔男性社會衛生科診所求診，中心其後安排他去到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目前情況穩定。中港台新聞報導員回來有財經消息。
4: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6点，跌162点。加元汇价一价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谢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7，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睇睇悉尼一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都系多车位，就收市到 Grafton Mississauga 至 Here Ontario 同埋的士去到404噶。另外啦，悉尼一嘅西行线方面就留意翻，首先有架坏车喺 Oshawa 地区嘅 Stephenson Road 右边线受阻啦，多车位喺 Harmony 开始，跟住 Brockton 至 Salem White Road 嘅 Collector 一带啦，因为有呢个路线重组工程关系啦。咁之后咧就数到去 McCowan 嘅 Express Lane 之前呢个位置咧，继续因为有坏破车。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啦，多车位 Kingston Road Express Maribel Collector 一路嚟到呢个 McCowan， 之后去到欣佳以西有新报告喺 Express Lane 路段咧，右边线又有坏车，多车位喺 Victoria Park 开始咁，跟住 Allen Road 至 Dixon 咧，而去到呢个 Huron Terry 以西 Express Lane 路段嗰度咧，继续因为呢交通意外嘅影响做呢个清理工作，两条有线继续封闭，多车位喺410 Express 同埋的士嘅 Collector 噶。44南行线啊，主要多车位 Still 落到去 Richmond 啦，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啦 ，Donnells Road 一路上到401。早前曾經有報告去到多 Lockmills Road 之前咧，喺右邊路軌右壞車大致上處理完畢啦。咁之後咧，就慢車位 still 上到407嘅啫。另外啦，400嘅北行線咧，亦都有個報告咧，就同障礙物有關嘅噃，就喺呢個 Aurora Road 呢個位置咧，左邊線同埋 HOV 線咧，有啲金屬類嘅障礙物喺路面。另外 QW 東行線方面咧 ，Nikola Tesla 嘅右邊線壞貨櫃車就拖走咗 ，Fruitland 開始係龍尾消化當中啊，跟住 Burning Skyway 至到 Third Line 同埋咧，去到出呢個係 Brent 應該係 Brent 入 Ram 啊，入嚟 Q 東行線個 Ram 咧，就因為工程而要封閉，咁啊 Aaron Mills 的士都緩慢啦。對面線 QV 西行線咧，除咗去到421一段比較多車之外咧，另外 Ford Drive 嘅 Traffic 都緩慢啦，同埋咧呢個 QV 西行線咧出 Brent 呢個 Ram 咧係出 Ram 啦。出 brand 呢個 ram 咧，喺因為工程關係而要封閉，呢個出咁，然後 QE 東行線嗰就係入嘅。咁另外啦，403嘅東行線咧，因為 Six South 至 Six North 同埋 QEW 至 Dundas 咧，403西行線咧，所有交通事故清理完一段時間，不過剩翻多車位就 cover 至到 Mavis 嘅啫。市區方面咧，又留意翻有個新嘅交通意外，北約克區嘅噃，咁啊就係呢個 Leslie Street 及呢個係 James。Great Drive 啱啱喺麥尼考爾北嘅大概一個街口左右啦，就車內被困嘅呢個情況啦。伊勞碧谷區嘅 Berry Road 及 Parkland Road 啦，同埋士加堡嘅Markham Road 及呢個 Select Avenue 咧，都係差唔多處理7788嘅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封閉嘅路段嘅情況要留意翻咧。由於啊，喺呢個 Riverdale Park West Trail 及呢個係 Jurassic Street East 咧，就係有車撞到單車嘅關係咧。咁啊，送咗醫院之後咧，警方在場做緊調查工作。咁所以咧 ，Bayview Avenue 介乎呢個 Rosedale Valley Road 至到去 River Street 南北行線都要封閉。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0: 交通消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Toronto!
5: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

0: 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五月二十至到六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系全单八五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每周七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2: 早晨啊！九点二十二分啊，喺九点过后咧就有李婷啦，同埋张志文嘅早晨，志文，
3: 早晨啊，志文啊，冇错，早晨 ，Riva，
2: 你好，
3: 早晨，
2: 志文啊，
3: 今日咁热啊，
2: 点
3: 算啊？
2: 系啊，咁啊，室外温度已经升到二十度，今日最高咧廿七度嘅，咁啊，讲下呢个天气之外咧，咁啊就睇下今年会唔会去玩咧，会唔会好多朋友咧，有时都会系用一个储分嘅嗰啲嘅 program 啦，然后用分去换飞嘅咁嘅情况，你有冇嘅咧？
3: 有噶，我有储呢个嘅，即系、
2: 啊
3: 就是、Aeroplan 啊，咁啊就系即系可以储下分啦，咁啊即系我哋加拿大梗系用翻我哋 Air Canada 啦，咁啊但系今年咧，似乎咧你如果要用呢啲积分嘅话，可能要买多啲嘢先可以储多啲积分啊？点解咧？因为事关我哋要用呢啲积分咧，要换机票嘅话咧，要用多啲分先换到啊。
2: 系啊，因为其实喺上年咧，同埋今年年头嘅时候咧 ，Air Canada 咧都系即系提醒大家噶啦，咁佢哋嗰个叫做忠诚奖励计划 Aeroplan 嘅一个嘅 program 咧，喺今年六月一号开始。就会有啲新嘅更新嘅程序，咁即系话你嘅积分嘅价值咧有改变啦。
3: 系啦，即系话你要用多啲积分啊！咁我见到咧有啲短途啲嘅就会加少啲嘅，咁起码都加几百噶啦。咁啊有啲系加几千咧，有啲系加几万啦。不过我唔知道大家储呢个 Aeroplan 嘅呢个嘅分数啦吓，储得点样啦？我就似乎咧就系储得比较慢啲嘅，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有排都未换到张飞嘅。
2: 咁啊，无论你嘅消费啊，可能你嘅信用卡啊，都会令你即系增加嘅积分嘅。咁但系有时候你飞行咧，亦都会增加积分嘅。咁所以好多人都话咧，而家呢个新嘅一个改动咧，即系会唔会令到消费者会感觉到咧，系咪积分有贬值咧 ？devaluation 咧，咁呢个就系大家会担心。咁但系始终样嘢都加价啦，系咪？咁所以有啲嘢咧，可能喺呢个积分方面咧，嚟紧都会系一啲嘅重点方面嘅调整啦。例如俾一个嘅例子，大家如果你系飞呢个北美嘅区域嘅话咧，就见到经济舱咧，以前咧就万二分嘅，咁嚟紧咧就12400分，咁都系加咗400分啫。
3: 咁但係如果讲到呢係呢个经济客位呢就係比较少啲啦，咁但係如果商务客位呢，我见到佢嗰个分数呢加成21800分，加好多喎呢个。
2: 咁呢个当然要视乎你係咪去到即係唔同嘅一啲嘅亚洲区域啦，或者係商务舱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有时喺一啲嘅叫做喺北美境内呢，你会发觉咦，原来有时经济舱加嘅积分比例呢係同呢一个Premium Econ 是不一样的，因为今次的这个资料里面显示到呢，原来豪华的经济舱反而的积分有少少下跌，跌了200个积分。
3: 冇錯，有啲係減成幾百，有啲係減1000嘅。咁其實都要視乎翻咧你自己咧去嘅即係目的地係邊度啦。咁啊短途定係長途啦，揀嘅係咩嘢嘅客位咧。咁啊所以咧要睇翻呢個表咧先知道嘅。咁啊有加有減，我覺得咧都係公道嘅。
2: 咁啊就積分方面咧，就嗰個叫做即係加幅或者係加一啲積分去換飛嘅比例最高嘅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北美去到一啲亞洲地區咧，就會增加咧，係好似譬如話 business class 咧，以前可能有啲飛咧可能係10萬分嘅，而家就要12萬分啦，即系加多2萬啦。咁另外咧，如果你北美去到南美洲又点咧？志文
3: 系啊，咁啊，嗰方面都加成系几百分噶喎。咁啊，视乎翻咧，即系你自己去嗰个嘅 destination。不过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先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呢啲嘅分数啊，系咪真系有贬值咧？即系你话钱就话贬值啫，你嘅分数都贬值啊？
2: 咁啊，就唔使太担心嘅。大家都系可能喺呢段时间储咗一定嘅分数，仲未谂住去玩，因为大家要明白啊，好多航空公司咧，就系因为佢哋嗰个现有嘅即系压力咧，佢哋好多嘅航班咧，实在有啲嘅叫做喺成本上面咧，实在太高啦。咁可能你会话买机票都贵咗啦，咁而家更加见到呢个积分嘅改动咧，咁亦都可能系一个市场嘅正常嘅现象。咁但系头先所讲啦，北美去到南美洲一啲嘅商务舱咧都加咗嘅，即系要加咗一啲嘅积分，但系就冇去亚洲嗰度咧加得咁多嘅。去一啲南美洲地方咧，要加多11000分咧，先可以换到一啲商务舱嘅座位啦。
3: 係啊，咁其實頭先你都講到啦，有啲嘅燃油嘅附加費要加 Air Canada 咧，咁佢哋都宣布咗有一個50蚊嘅 fuel surcharge 呢個附加。

0: 费咧要加落去嘅，咁所以咧喺呢啲分数上边咧，自然咧系会加嘅时候咧就好正常。
1: 咁啊，就介绍呢个报告，但系都有啲 tips 俾大家啦。因为头先都讲啦嘛，6月1日先开始，咁今日系26号啫。呢位先生，你仲有几日可以去换噶？仲未有呢个新嘅 policy 啊？呢位先生。
0: 精明嘅消费者趁住呢个未跳去六月之前咧，好快啲去订飞啦。
1: 系啊，咁另外都要讲下咧，我哋今日咧个内容上咧都提到呢一个咧几得意，就系有一啲嘅 cruise line 咧都有啲改变，消费者嘅一啲嘅即系平时可能嘅消费嘅喺呢个 cruise line 即系叫做邮轮上面嘅一啲嘅服务啊。
0: 是啊，我覺得大家要改改個習慣啦。好多人呢通常攞完自助餐呢就會去邊度食啊，咁可能會返埋個位度喺個餐廳度食啊。但係有好多朋友呢會享受呢就係返返去自己嘅房度食喎。但係呢船公司呢就宣布啦，咁由於呢就係因為可能啲衛生嘅問題啦，又或者呢係大家呢將啲碟就亂掉啦。咁以後呢如果啊你係需要帶返去呢啲食物返去房食嘅話呢，會收一個嘅清潔費用㗎。
1: 咁呢一個呢就嚟自 Costa Cruises 啦，佢哋有一個嘅通知。就是俾佢哋所有嘅旅客咧，如果你咁做咧，就会有额外嘅收费嘅。咁因为佢哋话我哋多咗好多工作，你攞翻个房度，最后清洁嘅人又系我哋，咁所以咧会令到佢哋有啲叫做 cleaning service 咧，会嗰个费用增加咗咯。
0: 系啊，咁佢哋
2: 都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ecure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1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家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4: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8: 在卑斯省2月枪击案发生之后，收到枢密院发出有关公众关注的备忘录。哥文顿两名警员殉职自一名男子被控误杀的案件预期今日有裁决。俄罗斯威胁向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7: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9: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7: AM1430 交通速递，
10: 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主要多车位，的士一路去到404噶，而401嘅西行咧，继续要留意翻喺 Stephenson Road 呢个位置之前咧，右边线坏车持续处理啦。咁跟住就连续系好消息啦，因为 McAlvin 嘅 Express Lane 嘅两条右边线坏货车，恩加尔西 Express Lane 嘅右边线车，同埋咧系 桥轮车由以西 expressing 路段嘅两条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晒，立波慢车位继续有啦，主要都系 Victoria Park 去到欣街同埋 Q 至到积臣噶。另外

0: 西南行线主要多车位消断续落去 Richmond Ram 啦。另外北行线上翻嚟嘅400咧就留意翻啦。除咗 Aurora Road 之前有报告 HOV 线左线有金属类嘅障碍之外咧，出 King Road 嘅 Ram 咧两条左边线咧有呢个工程噶。咁另外去到 Line 5呢个位置亦都有工程阻路，咁应该系靠右边嘅线啦。咁另外 QE 东行线方面咧。Berlin Skyway 至 Third Line， 另外 Brands 入嚟 QE 东行线嗰个 Ram 咧，亦都因为继续有工程而需要封闭噶。对面线嘅 QE 西行线装面咧，就系出 Brands 嘅 Ram 咧，亦都因为工程咧而封闭噶噃。咁而转睇啦，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咧，继续要留意翻，因为有单交通意外车辆撞到呢个单车嘅情况咧，所以令到啊 Bayview Avenue 介乎呢个 Rosedale Valley Road 至到 River Street 来回线都要封闭做呢个调查工作。咁同埋咧，仲继续跟进翻嘅一单咧，喺呢个北约克区嘅就系 Leslie。而家呢个 James Gray Drive 就系麦尼考尔北嘅一条街，话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嘅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嚟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3: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lid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2: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lid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张114蚊，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6: 财经速递，
7: 早晨早晨，5月26号嘅星期二早上9:34嘅，大家好，我系李婷，室外温度20度，今日最高咧会上升到27度嘅气温，非常之热嘅感觉。咁但系当然咧，夏天未正式来临，但系今日咧就已经提早有夏日嘅感觉啦。咁而股市嘅情况又点样咧？琴日北美方面咧，就美国咧就因为呢个 Memorial Day 嘅 Long Weekend 啦。咁另外我哋多伦多股市咧，琴日做得非常之好啊，升咗359点嘅。香港股市今日嘅情况咧就下跌咗几点嘅啫。睇睇香港股市嘅表现。即刻请嚟喺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啦，嚟自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就系亦都系佢哋嘅代表啦。李慧芬小姐 ，Hello， 你好。
8: Hello，River 好，大家好。
7: 好啦 ，Stella 睇到港股咧呢几日表现咧，都好似咧唔系话太多上升嘅动力啦。咁啊，见到咧就亚洲地区股市嘅表现咧都系个别发展，交俾你同我哋讲下恒指嘅表现先。
8: 好啊，今日恒指咧，其实个走势都几反复啦，咁同埋个波动性咧系唔算大嘅，得个300多点嘅啫。咁啊，最后咧就因为受制于呢一个嘅50天嘅移动平均线咧，咁就最后收市时咧就要跌几点啦。但系整体嚟讲嘅话咧，暂时失去方向嘅。咁因为喺即系欧美嗰边啦，就见到系个股市上升啦，特别系美国嗰边啦吓，加拿大边有上升，美国有上升，咁但系唯独咧就系香港呢边个走势比较弱啲，咁觉得最重要嘅地方咧就话系佢冇受惠到咧美国同埋伊朗嗰个嘅战争咧有机会系缓和咧，咁啊香港就冇炒到呢一样嘢，反而系炒紧啲咩嘢咧？就系上个礼拜尾咧就系中国内地嘅中证监咧就表示对富途证券啦、老虎证券啦同埋长桥证券时候咧就一个嘅罚款啊，话佢哋咧就系即系非法咧。 咁係去接受內地嘅居民開户口啦，同埋就轉移資金嘅。咁呢個反而令到香港嘅投資者就比較擔心，或者香港券

0: 相比较担心嘅，因为唔知道究竟系咪净系呢三间行咧，会唔会仲查紧其他嘅公司咧？咁呢个就所以令到个股市咧失去一啲嘅方向咯。
1: 系啊，见到香港股市虽然今日只系跌咗六点啦，咁但系咧整体嚟讲个市咧就即系曾经一段咧都反弹，即系有上升翻百几点嘅。咁啊，主板成交金额咧都唔错，就系有3595亿，比上个礼拜五嘅相比嚟讲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即系成交嗰个嘅数字嘅上升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都系偏软嘅。咁但系首先要讲下，尤其是商品方面咧，都好多嘢想请问，即系请教呢个 Stella 啦。因为见到咧嗰个油价咧，亦都系较早之前咧就系有急挫啦。咁但系好似又大家期望就系话会唔会咧系能够美国吓同埋呢一个伊朗达成协议嘅话咧，就即系嗰个油价唔会再有咁大嘅变动性，同埋金价方面咧又因为呢个油价同埋美元下跌啦，咁金价升翻上嚟。
0: 是啊，冇错。其实你见到咧，就话嗰个嘅美金嘅走势咧，其实都颇弱嘅。佢谂下之前咧，仲个升势仲以为好劲添啊，谂住佢有机会咧系向上测试翻100啦，甚至100.50嘅。可惜咧就话系因为炒个即系呢个嚟紧就话有机会咧系加息啦，咁所以变咗咧就个美金咧就即系即刻咧就系一个嘅回软，同埋咧就喺个高位度徘徊嘅啫。嗱，暂时嚟讲嘅话，话咧个走势系真系反复啲嘅，喺98.50至到呢个嘅99.50之间度上落，咁啊睇下嚟紧嗰个嘅局势会唔会系即系譬如缓和啲啊，个通胀咧系真系有机会回落翻嘅时候咧，就真真正正咧嗰个嘅息口咧就可能系会即系减息，或者系令到个经济状况有机会向好嘅时候咧，先至个美金有个波动性，短期嘅话咧都非常之窄幅噶。
1: 系啊，咁但系市场都认为咧，即系下半年度咧都会继续，我哋见到个油价咧都唔会有咁快跌翻落嚟啦。咁再加埋咧，就系好多嘅即系市场担忧咧，就系唔单止就话唔会减息住啦，仲会加息。你觉得呢一个嘅预期咧，会唔会嚟到即系而家嘅接近六月份啊？那个走向系咪差唔多都同之前嘅预测一样咧？
0: 首先地方咧就系旧年就预期今年系会减息嘅，特别咧就话系年中之后咧，即系讲紧而家开始啦吓，就系转换咗联储局嘅主席之后咧，就会有减息嗰个可能性。但系无奈咧，近期美国公布嘅 CPI 嘅数据咧，就出现咗一个嘅通胀咧，令到坊间都认为咧，今年12月份咧加息嘅概率咧系超过50%嘅，而明年1月份嗰个嘅加息嘅概率咧就系超过60%，而3月份嘅加息概率咧竟然超过70%添啊！嗱，当然呢个系depends on 咧就系美国同埋伊朗嗰场战争咧系未完嘅，而令到个油价咧系继续向上，先有呢个嘅预期喺度。但如果好似真系而家嗰个讲法咧，就话系好快咧就会有个停火协议出嚟嘅话咧，咁真系开放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油价就会系向下，咁变咗咧就到时未必就会系加息噶啦。咁所以短期嚟讲话咧，市场上面都系睇个息口应该系维持不变一段颇长嘅时间咯。
1: 好，咁啊非常多谢香港方面李慧芬小姐嘅分析。Thank you，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0: 好，
1: 多谢你，
0: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郑子成。他说但我发觉你眉宇间就大点间疑，见到那么多工作机会，不是力争上游了，是不择手段地争取机会了。
3: 样
2: 所以不择手段的出现就扭转了李子豪由一个正面变成反面 的一个角色。其实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或者不很舒服的，或者那个时候你都要为生活，你都 为工作的机会而努力，因为如果你不接的话，基本上你是不会有机会再喺公司有任何工作噶啦，咁你唔通又入翻城追啊？咁你又翻电台，即其实你嗱，即系要讲句绝望啲，其实有少少走投无路嗰时候。但可能因为之前啲人太深入民心，所以就算我做好人咧，啲人都觉得我几时死嘅，即系点解你仲未死嘅？即系嗰啲咁。
4: 想听到郑子成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梦想要嘅 Audi。
6: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5: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6: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5: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Aurora 终于有全新嘅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
3: 著名

0: 由阳光早晨开始，早上时间9:43，大家好，我是李婷。 Hello 志文。
1: Hello 大家好啊，咁热嘅早上啊，大家有冇谂过咧，有啲咩节目好做下咧吓？
0: 吓咁啊，未算好热嘅，而家都系20度啫。咁啊，晏昼27度嘅时候，可能想去游下水咯。
1: 都好、啊，但系咧要揾一个即系，哎呀，设备好啊，又够近嘅水上乐园咧，有个好介绍俾大家、啊。咁喺 Brampton 咧有一个嘅水上乐园啊，就叫做 Wet and Wild 啊。咁啊呢个水上乐园就啱晒啦。咁啊有晒咧人造浪池啦，亦都有一啲嘅高速嘅滑梯啊。咁啊一家大细揾都啱嘅。
0: 系咁，你当然要买飞嘅。咁啊就门票方面咧都$47左右啦。咁啊另加税同埋手续费。咁但系呢啲嘅乐趣咧就玩足成日咧系非常之好，尤其是夏日嘅时候咧，咁热嘅天气咧，就即系玩水啊，或者系一啲嘅水池咧，系最开心。不过佢哋嘅活动就唔系普通嘅水池，有一啲嘅即系特别嘅嗰啲嘅啊滑梯啦，都系呢啲水上乐园嘅主题嚟嘅。
1: 系啊，咁啊，但系咧唔系话而家你即刻去啊，六月先至开啊，仲未开放啊，6月6日先开，同埋咧佢有一个 extend hours 啊，即系话咧可以系延长嗰个嘅时间啦，唔系净系日头啊，系可以去玩水啊，夜晚都可以啊，有个 glow in the dark 噶。
0: 咁啊，讲到玩咧，即系有好多乐趣啦。我知道你今日都揾到啲香港嘅资料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最近都探讨紧一个喺香港嘅现象，就叫做唔该司机。
1: 系啊，你大家咧会唔会搭车嘅时候咧就会好有礼貌咁同个司机讲啊，俾你落车嘅时候唔该司机咁样，会唔会咧？咁啊最近中大咧就探讨佢哋嘅校巴咧对于啊会同司机讲唔该嘅学生咧究竟系有几多咧？咁啊发现咧原来啊都有几多好多人咧会同司机讲唔该
0: 嘅。系啊，咁啊呢个系基本嘅礼貌啦。但系我都试过有一个经验咧，就系话诶唔该司机，跟住咧佢就同我讲，即系喺香港嘅时候佢话。我唔系你司机咁样，我话吓，咁你系架车嘅司机嚟噶嘛？多谢多谢咁，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香港人咧，即系有时系好 funny 啊！但系即系当然咧，我哋唔系话要大家好似要互相去窒对方，但系我觉得有时明白嘅，佢哋嘅工作咧，有时都会有压力嘅。
1: 系啊，咁所以咧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嘅，唔系话叫佢哋司机，而系叫佢做车长。
0: 哦、oh, yes. ，
1: 咁啊犀利啦，咁啊几好啊，几有礼貌呢、這个，因为飞机有机长啊，车又有车长啊，咁啊够晒礼貌啦。
0: 咁我觉得无论系即系司机又好，或者系车长又好，琴日一句唔该，我觉得系好紧要。呢、這个都系香港人一种咧基本嘅礼貌啦。同埋我哋有时会见到有啲人咧比较 nice 啲嘅，做乜嘢都话 sorry， 唔该唔该 sorry。咁有啲人系我哋加拿大呢边咧，尤其是翻到香港。我哋惯咗呢一度咧，系一种咁样嘅比较友善少少嘅 style 咯。
1: 系啊，咁啊，同埋呢个研究都好得意嘅。佢话咧，讲唔该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分时段唔同噶噃。如果朝早咧，其实系少啲人讲嘅；中午咧，大家瞓醒咗啦，咁啊开始咧就会多啲人讲唔该。同埋女性咧讲唔该系多过咧系男性嘅。咁啊，同埋咧之前嗰个讲唔该咧，会影响到后边嗰个咧，都相对咧会影响佢会讲唔该嘅机会高啲嘅。
0: 系啊，即系其实都系即系我哋讲话系要互相去传染大家，或者叫做令到大家觉得咧，我哋系有。互相一个好友善嘅一种嘅氛围啦，咁同埋咧，女仔点解会讲多啲咧？我谂可能即系女仔都系偏向会唔会
1: 斯文啲啊？
0: 斯文啲啦，同埋朝头早唔讲系因为朝头早讲早晨啊嘛，
1: 系冇讲噶啦，冇谂到呢样嘢，朝头早系讲早晨唔系唔该噶，下次都可以试下。
0: 可以啊，去到日本你早晨点讲啊？
1: 我黑诶，我唔系咪我黑
0: 哟？即刻转话题啊！
1: 系啦，之后惊唔得。
0: 哦，系哟。咁如果系晏昼就话 combo 啊，系咪
1: ？combo 啊，
0: 系啦，或者 konnichiwa 咁样。
1: konnichiwa 就夜晚啦。
0: 系啦，咁但系日本咧有一间好著名嘅店铺咧，而家要结业啊。
1: 喺依家讲紧咧，就系喺涉谷嘅 Hands 呢间嘅涉谷店咧，嚟紧咧喺今年嘅年尾咧，就系会即系结业啦。咁啊，完成咗佢48年嘅任务啊！喂，呢间如果去开日本嘅朋友咧，相信都会几熟悉嘅，就系 Hands 喺涉谷站咧，系即系9层嘅一个生活嘅一个百货公司嚟噶。好多人去到日本咧，都一定会去呢间度买嘢嘅。
0: 系啊，咁啊，里边好多生活用品啦，咁同埋咧，尤其是日本人咧，好仔细嘅，好少嘅一样嘢都可以有好多嘅创作嘅，同埋创意嘅，咁啊令到大家入到去嗰啲嘅即系买嘢嘅体验咧，就会发觉，咦，我都未谂过有呢一样嘢嘅存在嘅，原来可以咁，所以呢啲就系即系日本有啲叫做咧创意嘅一啲嘅工业啦。
1: 係啊，咁其實 Hans 喺全個日本咧有成69間嘅分店嘅，但係咧呢一間嘅涉谷咧，應該係即係最為人所熟悉啦，因為大家去親日本咧都會去一啲即係可能係 shopping 區啊，咁啊一定咧去呢間生活百貨，因為佢唔係淨係話咩精品咧，有啲賣其實佢有衫賣啦，咁你知日本嘅服裝。

0: 好多人追捧啦。咁啊，又有化妝品啦，一啲家品可能我哋唔需要喺日本買啦，但係咧有好多嘢大家去日本 shopping 嘅時候咧，必定會去嘅。以前咧就叫做東急 Hands 嘅，咁啊而家就係 Hands， 但係都點都好啦。咁啊呢間嘅 Hands 咧，暫時咧就會離開大家喺呢個11月嘅時候咧，如果要去就真係要早啲去啦。
1: 淨係呢間啫，仲有好多。
0: 淨係呢間啫，唔係全部，
1: 唔係全部，因為 Tokyo Hands 可以話係即係一個最有代表性嘅一個百貨啦。咁同埋咧，裏邊亦都有好多咧，就係即係其實即係藥妝方面嘅選擇。可能你話咦咁同普通嗰啲藥房有咩唔同咧？佢哋更加咧會係有一啲咧喺亞洲不同地區嘅品牌，我覺得會係選擇更多。咁當然藥妝店咧就主要可能賣翻日本本地嘅，但係佢哋嘅選擇咧係的確係比一般嘅店鋪係多好多。咁有機會啦，趁住呢一個幾時關門啊？11月喎、
0: 哦，11月仲有時間，我哋可以趁住呢個暑假或者去行翻一轉都好啊！
2: 经典嘅说话，
3: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就继续我嘅忙碌。
2: 由佢为今次嘅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佢合作嚟一个经典中嘅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呢次嘅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早晨，时间嚟到9:49，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嘅。先睇401东行线，主要多车位是即时嚟到 Kiel 同埋 Adam Road 至到404啊。401嘅西行线方面好消息啦 ，Stevenson Road 嘅右边线坏车拖走咗，跟住 Kennedy 至 Avenue Road 缓慢啦。另外喺 Western Road 本身有一个短暂交通事故，亦都完成咗啦。400嘅北行线就之前有啲报告咧，大家继续留意翻咧。首先喺 Aurora Road 呢个位置咧，系靠左边嘅线咧，有啲金属类障碍物应该。就执走咗噶啦，咁但系咧留意翻咧，仲会唔会有啲小嘅障碍咧喺路面上面咧行经时候要小心啲。另外啦，出 King Road 个 Ramble 得两条左线咧有呢个工程正在进行嘅噃，去到 QW 咧东西行线都同 Branch 有关嘅，东行线咧就系呢个 Branch 入 Ram 嘅时候咧系因为有维修工程而封闭啦。另外啦 ，QW 西行线咧出 Branch 个 Ram 嗰度咧亦都因为有维修咧而要封闭嘅噃。而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咧有一个交通意外之后嘅调查工作就继续进行之下咧，喺 Bayview Avenue 介乎呢个 Rosedale Valley Road 至到 River Street 来回线咧。都要封閉啦。另外咧，喺北約克區繼續處理嗰個交通意外咧，早前曾經報道係有車有人被困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個繼續處理就係呢 Leslie 啊，及麥尼考爾北一條街嘅係 James Gray Drive 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6: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係最有前途嘅樹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见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8: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8: 饮品提供大排档。

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早晨啊！今日嚟到5月26号嘅星期二啦，啱啱过去嘅周末咧，礼拜六日咧都有好多活动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 Bruno Mars 嘅 concert 啦。23号星期六咧就因为大雨嘅关系啦，就取消嘅。咁啊，亦都将23号嗰一场咧延期去到5月31号。咁但系礼拜日嗰场咧就顺利啦。咁虽然天气都系麻麻地，都有啲雨水、大风，咁但系就好多咧噪音嘅问题就出现咗喺呢个社区。志文，我想问下你啦，你有冇试过？居住在一些地方听到一些很大型的演唱会，即影响了你的生活的情况呢？
2: 我咁又冇曾經試過，即係聽因為演唱會而影響到我生活，我淨係試過咧喺屋企附近可能有啲大型嘅活動發生啦，咁但係咧又會有啲好大嘅人唱歌啊，
1: yeah.
2: 有人係喺度講嘢，咁啊實際上咧真係咧，就算閂咗窗你都係會聽到嘅，莫講話即係一個活動咁短嘅嗰個時間咧，演唱會兩三個鐘啊，其實噪音咧真係會造成一啲嘅滋擾的。
1: 真係會噶，咁我以前即係住喺即係香港某一個區嘅時候咧，當呢、這個馬會舉行活動嘅时候，我屋企都不停咁样听到嗰啲即系大型演唱会声，咁所以其实都系可能会造成少少困扰，因为呢啲场地好近市区咧，尤其是大家就会有啲咁嘅问题。咁啊，不过咧嚟紧 Bruno Mars 咧，仲有几场嘅演唱会啊，嚟紧呢啊，仲有四场，咁所以咧都系会多伦多咧造成好多话题嘅。咁其他娱乐消息交俾你。
2: 喂，其他娱乐消息梗系要即系讲下呢个 AMA 啊，第52届嘅美国音乐颁奖典礼啦。呢、這个颁奖典礼啊，直情好似咧俾 K-pop 咧完全系即系垄断晒咁滞啊！哇，所得嘅奖项咧，首先梗系要讲 BTS 啦。咁啊，计佢喺2021年之后咧，再次啊得到最高嘅殊荣嘅年度艺人大奖啊，恭喜晒！
1: 恭喜晒！除咗系 BTS 之外啦，咁我知道有几个嘅团体咧都攞到琴日嘅一啲嘅大奖，亦都包括咗咧就系呢一个 Cat's Eye 啦，呢一个美国方面嘅女团啦，同埋咧仲有 Golden 呢一首歌，都攞咗成个年度歌曲。
2: 呢首歌咧，简直系唱到街知巷闻啦！即系就算连小朋友啊，都成日咧听到呢只歌咧，就手舞足动系咁唱噶。咁啊，今次咧咁啊，直情系凭住呢首嘅歌曲咧，横扫咧即系好多年度嘅歌曲奖啦。咁啊，今次咧呢几个奖咧，亦都系即系成为咗系大赢家噶。咁啊，亦都系两位嘅歌手咧，系上到去攞呢个嘅 Golden 呢个嘅奖项噶噃。
1: 系啊 ，K-pop。Demon Hunters 啊，咁就系大家都好中意嘅一个嘅动画啦，咁亦都攞到最佳原声大碟啦，同埋主题曲等等嘅。咁而主唱人就系 EJ 啦，仲有两位嘅其他嘅成员都有去到现场领奖，咁就不过其中一位咧就因为有啲事情咧就要缺席嘅。咁除咗呢个奖之外，仲有 Blackpink 嘅消息系咪？
2: 系啦，嗱 ，Blackpink 就咁样嘅，嗱，我哋讲今日咧就系 Blackpink 有四位嘅即系成员啦，咁其中一位 Jennie 咧就有人咧就曾经咧就系发现咧，佢话啊，点解佢咁中意佢嗰顶 cap 帽，就系嗰顶 Adidas 嘅 cap 帽啊，发现系戴咗好多年啊，佢直情可以由追溯翻咧系2019年开始咧，已经系戴到去2026年啦。我啲人真係咁犀利喎，戴足七年啦呢顶嘅蓝色嘅顶 cap 帽啊。不过好多人就话其实呢觉得呢 ,Jennie 系一个呢即係比较系低物欲嘅女明星啊，即係啦佢买嘢呢比较即係物尽其用一啲，比较用得耐啲，唔淨係顶帽啊，就连佢嗰个对 Adidas 嘅波鞋啊都一样呢系着足七年嘅。
1: 叫做咩物欲啊，比较低
2: 低物欲、
1: 哦、
2: 低物欲。
1: 即係唔鍾意买嘢嘅。
2: 冇系冇错。
1: 喔、哦、咁其实有一个赞美嚟㗎喎。
2: 是啊，其实是赞佢噶，
1: yes,
2: 因为即系觉得咧佢比较贴地啦，同埋即系真系需要先至去买啦。亦都佢自己都曾经访问过嘅，佢话如果知道嗰样嘢咧系即系会成日用嘅咧，佢可能会俾多少少钱去买啲好啲嘅 quality 嘅一啲嘅物件啦，咁样可以用耐啲咯。
1: 嗯，咁同埋即系大家会觉得佢周身都系名牌噶嘛，咁同埋有好多嘅 sponsor 咧就系同佢合作，咁应该咧佢买嘢啊或者做好多一啲叫做服装方面嘅选择咧。都会是非常之可能是消费好高啦，咁但系似乎佢呢一种嘅习惯就对某啲嘅物件好长情，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2: 都系一件好事，所以咧，我觉得即系网民咧今次咧系赞佢够晒贴地啊，唔系话啊好挥霍啊，成日会换好多唔同嘅嘢，反而咧就系赞佢啊，你真系长情啦。
1: OK， 仲有就系任贤齐嘅消息啦。
2: 冇錯啊！任賢齊咧最近啦嚇，咁啊亦都咧開咗呢個嘅演唱會。其實佢呢個嘅巡迴演唱會咧，一直咧都係進行緊嘅。咁啊最近咧佢就去到係佢係未停過，
1: 冇停過。
2: 基本上佢開
1: 城市啦，太多城市啦，
2: 200场啊！咁啊而家啱啱咧又去到呢個潮汕方面咧。

0: 係開啲山頭站，開三場啦。啱啱佢哋都去咗咧，即係呢個嘅呼和浩特啦，同埋即係喺內蒙方面咧，就係睇場地嘅。咁啊，嚟緊又會去到呼和浩特。不過佢有個即係大家都讚佢嘅，因為佢去到每一個唔同嘅城市咧，都係能夠咧係貼翻當地一啲嘅，譬如少數民族一啲嘅文化啦。好似今次咧，佢去到即係呢個山頭站咧，佢仲跳咧即係當地一啲非遺嘅舞蹈，係叫做英歌舞啊。咁啊，即係話佢。係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就做翻唔同嘅嘢咯，即係入鄉隨俗好。
1: 係啊，小齊哥咧應該係喺娛樂圈裏邊其中一個咧，就好有義氣嘅一個藝人嚟嘅。好多時候佢喺香港發展又好，或者去到好多不同城市咧，佢都會參與一啲咧叫做係幫助一啲即係新人啦，又或者係咧有啲好多製作團隊係好中意同佢合作嘅。所以頭先我哋都話哇，佢嘅演唱會係冇停過，因為喺2019年啊，即係6年前就開始呢個巡迴，到而家2026啦，都仲未開完。
0: 仲開緊。
1: 所以你睇到小齊哥係幾有魅力。除了是舞台的表演能力，一定在台下他都是一个很能够令到大家喜欢他跟他合作的人，才会是即两样东西都有 win-win， 即是不单止在工作上，在私底下都很多人愿意继续为他开工啊。
0: 你想想要开200场演唱会，即是就来200场是未足的，但是很快他会再开，即而且他是去不同的城市，无论是大城市小城市他都哇，我想中国有多少个城市被他开匀了，已经
1: 很犀利的，恭喜他。
2: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点起国会山庄主持内阁会议，下午2点15分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在另一方面，卡尼在卑斯省 Timber Ridge 发生造成8人死亡的枪击案发生之后3日，获告知网络上出现的情绪由震惊和悲伤转移到要求追究责任。加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得到枢密院向卡尼发出的备忘录，内容亦都有提及公众对精神健康、枪械以及有没有错过了预警迹象等情况感到焦虑。在今年2月10日，一名18岁女子在屋企开枪杀害母亲和同父异母的弟弟之后，在一间学校射杀6个人之后自尽。加拿大皇家骑警及后披露，枪手出世的时候是男性，大约6年前开始变性，而警方多年来曾经因为收到精神健康问题报告而去到他的屋企，警方至少一次检获枪械，而之后归还了这些枪械。案发之后曝光的资料又显示，枪手的 OpenAI 账户因为有令人不安的贴文，包括描述枪械暴力的情景而被封闭。加拿大皇家骑警今年1月和中国公安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有评论就质疑缺乏足够的监管和透明度，可能令中国跨境执法和私黑行动正当化。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总监哈特 Laura Huff 在环球邮报撰文指出，中国的猎狐行动多年来透过威胁海外华人家属、骚扰目标人物等方式来到迫使他们回去中国。多伦多警方公布，在 Bayview Avenue 和 Jarrett Street 交界地区今朝大约7点发生交通意外，有一架车撞到一架单车，踩单车的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涉事的汽车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亚省艾文顿两名警员3年前被射杀殉职事件，一名男子涉嫌售卖涉案枪械而被控误杀的案件预期今日有裁决。案发在2023年，一名16岁少年 在开枪杀害警员 Travis Jordan 和 Brent Ryan 之后自杀身亡。

0: 控方话有人要为到向未成年人士卖武器负上责任，而被告嘅代表律师就声称佢嘅当事人系代罪羔羊。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呢啲侵略行为所带嚟嘅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在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罕见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至于美国国务卿努比奥就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俄罗斯威胁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为了回应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平民的袭击，武装力量已经开始打击基辅的军工设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国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而乌克兰就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垃圾，呼吁盟友加强对莫斯科施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中方是否会从基辅撤离外交官的时候说，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到重启对话谈判累积条件。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666点，跌16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676点，升9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49点，升32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6点，跌162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No, I won't be afraid.
2: 郑子成

0: 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0: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3: 想拥有水润又有光泽有弹性的肌肤，好多人都会花好多钱来到买护肤品的。不过有营养师就提醒，真正好的肤质其实不只是靠外在的保养，更加重要的是由内至外的调理。即是说飲食才是关键。营养师特别推介是5大护肤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保持年轻和健康的。第一类就是蛋白质。蛋白质除了帮助肌肉之外，同样对皮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皮肤细胞更新、修复和胶原蛋白的形成都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平时可以多吃鸡蛋、牛奶、豆类、鱼肉和瘦肉，有助维持我们的肌肤是弹性的。第二类就是维他命，包括是维他命 C、维他命 E、 贝塔胡萝卜素等等。这些营养素是有助强大抗氧化的作用，可以对抗自由基，减慢皮肤的老化，尤其是维他命 C。仲可以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令到皮肤是更加紧致有光泽。金骨类的水果、奇异果、坚果和深色的蔬菜都含有丰富的营养素。第三类就是 Omega-3 脂肪酸。健康的脂肪其实是皮肤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摄取不足，皮肤容易是干燥、敏感，甚至出现发炎的问题。而 Omega-3 有助是抗发炎，同时是维持皮肤的水润和弹性。好似三文鱼、青鱼、亚麻籽和橄榄油都是很好的来源。第四类就是多酚类的营养。绿茶入面的儿茶素、番茄入面的茄红素、莓果入面的花青素都是有抗氧化和抗发炎的功效，可以帮助减少紫外光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咁营养师都特别提到，番茄同埋绿茶都系有助提升肌肤嘅防晒能力噶。最后最基本但系最重要嘅就系有充足嘅水分啦。皮肤要保持水润同埋弹性，身体一定要有足够嘅水分。如果长期饮水不足，皮肤会变得系干燥暗哑。一般建议每日嘅饮水量大概系我哋体重乘30至35毫升。其实皮肤靓不是只是靠一些贵的保养品，真正健康的皮肤往往是由我们每日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慢慢培养出来的。食得均衡、饮够水才是最天然的护肤方法。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4: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点45分及10点20分，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Hello， 我哋 R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0: 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0: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早晨。
5: 早晨啊，朱古力。
6: Morning， 早晨。
5: 昨晚咧，真系令到大家睇波嘅朋友咧有啲唔开心嘅。无论系多伦多蓝鸟队嘅球迷啊，或者 Montreal Canadiens， 先讲下蓝鸟队个迷思先。
7: 系，我以为 Chase Savage 一出就应该可以所向披靡啊。
5: 系，过去嘅数据系
7: 系啊，有啲稳，唔系好稳啊。琴日就吓。
5: 系啊，因为谂住咧对住呢个马林鱼咧，应该有机会嘅。话晒开始呢个系列赛啦。咁但系咧，我哋虽然有10个安打就翻唔到本垒，咁但系始终。我都覺得 Trey Savage 係佢之前嘅紀錄好勁，
7: 係
5: 咁，但係唔係淨係睇紀錄，係要落場噶嘛？
7: 係偶有失手嘅調節下應該冇問題噶啦。
5: 因為如果淨係數據勁嘅，我哋玩戰鬥卡就得啦，就唔需要落場啦。不過又睇翻，其實尋日輸咧係有啲原因嘅，因為始終我哋陣中咧係有個主將啊 ，Gray Junior 禮拜嗰場咧就俾人掟到隻手傷咗，咁啊再加埋咧，其實長遠都有隱憂嘅。Dylan Cease 今年簽翻嚟嗰個好勁嘅投手咧，佢又受傷啊。
7: 唉，咁啊即係兩個主將出咗嚟嘅時候。咁所以有啲吓窒窒地啦，咁啊，所以都话其实之前诶打得唔错嘅，咁啊，所以而家暂时个赛果咧，我哋就25胜29负啦，其实我觉得尚算唔错噶啦。
5: 我哋仍然追嗰个500分围啊，但系话晒仍然记得啦。上一年我哋系喺国庆日之后咧就发神威，仲有个几月，
7: 仲有个几月慢慢嚟，系咪？
5: 但系有样嘢咧就真系，寻日 Montreal Canadiens 咧虽然输咗俾卡罗来纳嘅飓风啊，现时场数咧对方领先嘅，咁但系你睇翻嗱。虽然你话加时嘅时候输，好似冇乜运，但你睇翻佢哋个斗心咧，其实寻日能够输2-3咧，我都觉得好劲啊！
7: 整体上面都系表现麻麻地，咁啊入唔到个龙门嗰个位置，即系射唔到嘅话咧，咁啊所以个攻击力弱咗少少嘅，咁啊所以正路发展啦，喺加时酸酸波嘅话咧，上算都我觉得 OK 噶啦。咁暂时喺场数里边咧 ，Canadian 系落后紧1-2嘅。
5: 谂得美好啲咧，就系话我哋嘅防守同埋佢哋嘅守门员咧都有翻咁上下，人哋射咗38球，只系容许到入3球，我哋咧就射人哋个龙门13球咧就入咗2球，叫做好运、啊。
7: 好噶，43次入2个，啲比率都唔错噶。好，咁啊讲 NBA 啦 ，NBA 琴日咧狂风扫落叶，我以为 Kevin 骑士都可以执翻1-2场，结果一场都
5: 收撑唔到佢啊。
7: 系啊，咁啊，琴日呢个叫做 Knicks 咧，咁就喺呢个进入呢个第4game 4嘅时间咧，亦以呢个嘅强人嘅姿态直扫呢个骑士，咁啊，所以咧好顺利吓，咁就搞掂咗呢个 Kevin 啊，咁啊比数方面咧130-93啦，40就搞掂，而家进入咗 NBA Final 嘅其中一名啦。咁啊，当时嘅 New York 一入咗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喺度狂欢，咁啊劲播呢个 Prince 嘅 1999，因为当时咧入咗 NBA Final 咧已经系1999年嘅事情啦。
5: 1999年即系27年前嘅事咧，我谂大家都忘记咗啦。
7: 系啲主将你应该忘记唔到嘅。
5: 边个
7: ？Patrick Ewing，
5: 梗系记得啦、啊，香港电影都传颂佢啦。
7: 我操，仲有呢个叫 Sprewell。咁啊，如果你冇乜記憶咧，佢啲撐攬好勁嘅，咁嗰啲頭髮好似長幾長下咁樣啊，仲記得下
5: 嗰陣時得，依家頭髮長啲會俾人
7: 冇錯冇錯，仲有一個叫 Marcus Camby 啊，如果仲有記憶嘅話，
8: 去湖邊 relax 嗰時，唔係揸住架豐田 Tundra， 可能會覺得好嘈吵。不過如果你嚟豐田代理商買翻架 Tundra， 咁架車超過11000磅嘅拖運性能，就可以帶你去揾一個更幽靜嘅景點啦。趁住而家 Red Tag 專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瀏覽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豐田代理商。
9: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0: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款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

0: 庭，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1: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电影 fans 啊 ，Gogo 嗱，第一样 fans 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 Prime Video， 今期有个好精彩嘅电视剧 Spider Noir， 大家中唔中意睇 Spider Man 啊？系改编自30年代嘅动画嚟噶嘛，咁所以今次咧就用黑色电影呢个方法 Film Noir 嘅方式咧拍翻整个故事出嚟嘅，咁讲咧就1930年啦 ，Nicolas Cage 咧就系 Spider Man 嚟噶啦，不过咧，佢最爱嘅女人咧都死咗，自己连佢都保护唔到咧，乜嘢保护其他人啦？所以咧就将佢蜘蛛侠嗰套战衣咧收埋咗，以后就乜都唔做啦，净系做一个好老道嘅私家侦探。咁但系咧呢、这个时候咧，当然系有事发生啦，令到佢唔可以唔出山咯。咁点解咧？其实就系因为咧有李丽君呢个女人啦。嗱、这个、呢个咧真系一个好出色嘅华裔演员嚟噶，大家记唔记得《Sinners》里面咧佢已经系非常之犀利，好亮丽啦。咁今次咧，佢又系佢好叻嘅唱腔啦，做当时一个歌女嚟嘅，好靓啦，好多人中意佢啦。有一个好差嘅市长咧，其实就候住佢啦。但系咧，另外佢身边有个男人咧，就是、Jack Houston， 本来系保护佢，后屘咧就唔见咗。咁所以咧，李丽君咧就叫 Nicolas Cage 咧就去揾佢啦，先至发现咧，整个世界咧其实除咗有蜘蛛侠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所谓 mutant 啊变种人咧喺佢哋。嘅生活里面咧左穿入插，但你哋咧系唔知道嘅啫。咁整件事咧都系非常之好睇嘅，有 Brandon Gleeson 啦做呢个大坏蛋啦 ，Jack Houston 啦亦都系非常之精湛嘅演技啦。咁里面咧嗱，先就系有黑白啦，跟住咧又有亮丽嘅彩色嘅，咁所以每一集咧都有唔同嘅惊喜咧就送俾大家嘅。咁有兴趣咧就可以睇晒呢八集咧就系、是、Spider Noir， 今日开始咧同大家见面噶啦。嗱，第二样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一部加拿大。嘅电影啦，咁将会系星期五咧上演嘅呢部片叫做《Best Boy》。嗱，故事咧就系讲一个咧好保守嘅犹太家庭啦，爸爸咧就死咗，咁但系原来咧呢个家庭咧非常之古怪嘅。第一件事咧，佢就系生活咗喺一个偏远嘅地方嗰度啦。咁爸爸妈妈咧同埋三个佢哋大咗嘅仔女啦，爸爸死咗之后咧要分家产啦，妈妈咧整咗封信出嚟，爸爸话咧你哋想要佢嘅家产得，但要用翻咧佢哋旧阵时细个。嗰时玩嘅一啲游戏，赢咗最多分嗰个咧，先至可以承继佢嘅所有一切。咁三个细路咧，原来先至发现咧，爸爸以前管教佢哋方法非常之诡秘，同埋系不人道嘅，亦都系咧过晒界嘅，令到呢啲细路仔咧长大咗之后咧，好多心理阴影啦，同埋非常之心狠手辣嘅不择手段嘅。咁点样先至可以摆平呢件事咧？咁妈妈喺咁样嘅情之下，其实可以担当一个平稳啲同埋仁慈啲嘅做法噶，但系点？妈妈又要企硬呢，最后呢你先知道。所以如果大家想睇一啲呢诡秘啦 Midnight Madness 午夜疯狂式啲嘅电影嘅话呢，咁就可以留意 Best Boy 呢部电影啦。跟住要讲呢就 Overdot.TV 啦，28号开始呢有一个纪录片，我真係想同大家分享。呢部电影呢叫做 Dangerous Games, Roblox and the Metaverse Exposed。我知道呢我身边好多朋友呢佢哋啲仔女呢都係玩緊 Roblox 呢一个电脑游戏。佢嘅问题呢就因为呢你可以用佢所有唔同动画世界嘅人物呢自己设计一啲游戏出嚟。你设计得到嘅话呢，越多人玩嘅话呢你会有钱攞㗎。咁所以呢你又要畀钱玩，你又要卖你自己嘅游戏呢，咁变咗好多真实嘅资料呢都喺 Roblox 佢个 server 里面㗎。咁储藏咗咁多资料呢，就有啲黑客好成功地呢利用呢个方法话自己系点，然之后呢就做出好多不当嘅行径啊，令到呢好多人咧出咗事嘅，又有人咧就揾未成年少女嘅资料，亦都系有咧校园枪击事件，就系、是、因为其中嘅一啲游戏咧，令到啲玩家咧两极化，分唔出黑白是非嘅。睇呢部电影咧，就知道咧系好有需要咧，系令到我哋嘅网络世界更安全嘅。至于点样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咁呢部电影咧都有少少嘅看法嘅。咁大家睇咗之后咧，知道点样可以帮自己嘅世界或者自己仔女嘅世界咧玩。游戏嘅时候咧系更加安全嘅，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去 Overdot.TV 睇 Dangerous Games, Roblox and the Metaverse Exposed。跟住要讲咧就多元亚洲电影节啦，28号后日开始。

正式开锣啦，开幕嘅电影咧就系《我们不是什么》，导演就系邱礼涛啦。咁呢部电影其实咧就系讲喺情人节嘅时候咧，有一个双层巴士咧，哇喺爆咗，火烧又烧死咗好多人。跟住咧就当然系有人咧就要认领嗰啲烧焦嘅尸体啦。咁其中有两个尸体咧系冇人认领嘅。警探方面咧就派咗谭耀文咧嚟查呢件事，慢慢咧揾到呢两个人咧究竟系乜嘢嘅人。一个就 Anson Bean， 另外一个咧就系 AK 讲。叶生，咁佢哋两个咧就今次搞 BL 咧就同志啦，亦都系咧被社会咧不断践踏，令到佢哋觉得自己咧系完全冇前途。邱礼涛导演咧其实系寓意咧，你如果系再系咁样对底下阶层嘅人咧，只不过咧系会令到个世界更加乱啦，而令到你居住社区咧系更加多危险嘅。佢里面有一句咧令到我咧好有感觉嘅咧，就系话当雪崩嘅时候咧，其实冇一块雪花系无辜嘅。你谂下自己系一片雪花啫，好似个社会里面我是魔 potato 啊，一个小薯仔啫。但系其实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嘅责任咧，系令到佢个社区咧系更加开心、更加正向嘅。咁我好推荐大家睇呢部电影嘅，希望仲有飞买啦。咁跟住咧，第二日咧就会有《世外》呢一部动画电影啦，令香港动画界咧喺世外扬名嘅咧就系吴启忠导演，而最重要嘅人灵魂人物咧就杨宝文啦，因为咧佢写同埋佢监制。配音方面咧好犀利啦，又有谢安琪啊、张继聪啊、钟雪莹啊、柯伟林啊咁啦，咁亦都系改编自日本故事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千祈就唔可以错过《世外》啦，因为咧佢已经系满咗有加场噶。咁而30号咧就有《千禧万波》啦，整日咧都系围绕住舒淇呢个演而优则导嘅女演员导演咧佢嘅作品咧而设噶。咁《千禧万波》4K 侯孝贤嘅修复版做完之后咧，下昼咧就有《女孩》啦。佢首次執導嘅電影，咁呢部電影咧，我喺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咧已經睇咗啦，真係咧由佢嘅眼中講家暴咧係非常之到位嘅，因為咧係有一部分咧係佢自己嘅親實經驗嚟嘅，但係佢喺答問大會嗰度咧，終於都講家暴係好差，令到佢有個非常之多挑戰嘅成長路途啦。但係佢同觀眾講：我今日都幾好啊，咁所以咧係一個好正向嘅人生例子嚟嘅。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要支持女孩啦噃。而31号咧就有《风林火山》啦，麦浚龙导演呢、这个另外一部都市传说嘅电影咧都出咗嚟啦，咁亦都系世外重演啦。最后一部咧就系《像我这样的爱情》啦，廖子宇就系凭住呢部电影咧攞咗香港电影金像奖嘅影后啦，佢就做一个残障人士啦。因为要做手术，咁佢之前呢希望有一啲亲密关系啦，咁所以呢有一个志愿团体呢就搵咗陈家洛嚟帮佢嘅，咁之后佢哋就发生咗一段呢唔知係点样去分析嘅感情，所以就像我这样的爱情啦。详情呢就可以去 prideasianfilmfestival.ca 呢就可以查询到，仲有啲飞卖嘅，千祈就唔可以错过咯噃。好啦，今日电影分析嘅 Google 系咁多，星期五返嚟呢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多伦多警方证实拘捕了一名男子，控以二级谋杀罪。特朗普前往在华盛顿附近的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身体检查和牙科检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煤矿爆炸事故挂牌督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5: 经济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拣咗呢一款。

0: 少点摩擦。
1: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 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作为居民首选嘅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同士加堡北区嘅45万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el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5: 踢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陈恩明。
6: 喂，各位早晨，10:35又是一个温暖的一 day 出发啦。今日哥早晨，你哋好啊。
7: 早晨咧，翻到嚟公司嘅时候，除咗喺私下嚟咧，见到其他嘅同事们咧都下装出现。
8: 我都系噶，但系入咗嚟呢个就系冬季嘅展现嘅新时期。我哋直播室比较凉快
7: 啊，咁一定啦。咁但系都好嘅，好享受咧呢一个啊，
8: 真系唔好讲笑，真系咁耐。
7: 要系真系突然就变咗夏天来临，20几度咁啊，晏啲30几度，
8: 30几度咁啊，即系谂下，因为你而家见到出边好多小学咧，唔知连中学咧。揸车嘅时间已经喺出边咧，就去下公园啊，一大棚人咁样嘅，啲 miss 带住佢咁样嘅，即系其实嗰啲把握时机，系啦，即系学校时间嘅时候都好多外
7: 出嘅活动，有噶，即系嗰啲外又唔系外展，
8: 系
7: 有啲小学生，
8: 小学生有个 break time 咁样出去，
7: 系啊，出去行下噶，不过都要提醒大家，即系当然咧，先生啊，校方都会留意到啲新闻啦，即系嗰个
8: 系。Coyote，
7: Coyote 出現，
8: 好似又有一單咁樣，
7: 兩單啦嘛，前日有一單都喺嗰度，我哋咪講過，
8: 係啊，好似再有一單，
7: 第三單啊，
8: 好似係，
7: 都係嗰只嚟喎，照計，
8: 係啊，即係話佢話我 check 翻先啦，有正確啲講咧，咁喺我哋之前未講過嘅嚇啊。都 call 埋呢个叫做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上嚟90888-9143，随时接听电话。
7: 你 check 清咗咪三单先？
8: 系啦，因为我哋呢个位置好似冇讲过嘅，喺Roy Rainier and Brook 呢个位置咁样。
7: 都系嗰区，
8: 都系嗰区嚟嘅，系啊，咁样嘅，
7: 都系可能系嗰只嚟嘅咯。
8: 咁样嗱，呢次咧就话之前讲嘅16岁啦，我嗰日讲嘅4岁啦，
7: 系啦，第二次系4岁啦，今次几岁？
8: 佢嘅报道咧就话 above 5 years old。咁我唔知咪之前嗰四岁
7: 咧，
8: 系啦咁样。
7: 但系点都好啦，总之大家要小心。
8: 冇错，真要小心啊，因为可能真系仲喺嗰度出没嘅。
7: 系
8: 咁啊，特别家长咧放咗学嘅时候，又等啲小朋友出去，譬如屋
7: 留意啊，
8: 屋外边有个公园嘅话咧，都要及多两眼
7: 睇清楚，
8: 睇清楚先，
7: 近距离啲同自己嘅小朋友同埋自己嘅家宠，即系狗只。听咗电话先，
8: 听电话先吓，有问题可以打上嚟90888-9143。早晨 ，Milka 你好 ，Milka。
9: 诶，你好啦。
7: 喂，唔好意思 ，Milka。早轮时间唔够啦，我知道你打过嚟接通唔到，嚟啦，听下你想问啲咩，倾啲咩先。
9: 我想问咧，阿嘉伯哥问咧，点知道个？

0: 玫瑰花系死咗啊？
1: 听唔清楚边个咩？
2: 点知个玫瑰花死咗？
1: 哦，对唔住，哎，好彩啫，玫瑰啫，突然间
0: 系
1: 嗱，你系咪屋企有种啲玫瑰咧？
0: 喺出边，出边
1: O K， 欧多啦，定系欧多啦？你系咪觉得佢就好似迟迟都未出现有任何迹象？好似究竟佢生
0: 佢系好大棵嘅，系有两个咧，有绿色，跟全部都系冇出到啊！
1: 嗱，今年好特别嘅，今年真系好特别嘅。咁啊，因为个冬天系好冻啊。O K， 咁令至到某啲植物咧，等于你睇落去咧，就诶、欸，究竟佢生定抑或系已经 say goodbye 啊？咁特别玫瑰，玫瑰咧嗱，第一样嘢佢阳光劲，即系日照时间长嘅地方咧，佢应该都已经飙晒啲叶，甚至冇迟少少都已经开始有花冧。你所讲咧就系话有啲系绿色，有啲咧就已经系
0: 好少绿色，
1: 好少，
0: 佢系有大棵。嗱，定系两个绿色，跟住全部都冇啊！
1: 你嘅应该系嗰啲简单叫做爬墙玫瑰，其实即系长眉啦，系咪？即
0: 系
1: 好大棵，系啊，攣即系攣下好长嘅，就唔系一枝直上。O K， 诶，唔好担心，你细睇下佢，如果近泥嗰个部分咧，近泥啊，你一定系种落地啦，已经有一啲即系幼嘅叶出咧，呢棵嘢仍然生存中。点？
0: Okay.
1: 因为你好大棵，因为你一讲都系嗰啲长眉，我都知大概你种咗好耐咧，你都会系咩形态噶啦。OK，
0: 系。
1: 咁佢长嗰啲枝手咧，如果你系不嬲都冇剪嘅冬天，而家你
0: 会有剪
1: 嘅，你剪嘅，即系剪到好短，即系好矮。
0: 即系冇俾佢再高落，因为佢阻住个棵。
1: OK， 得。咁你就留意，首先第一样睇下佢有冇生命迹象。你就算系枯嗰啲枝手咧，系啡色唔系绿色，绿色嘅就即系新标出嚟啦。如果你养种咗，你都
0: 又有啲黑色系咪死咗噶啦？
1: 嗱，好简单啫，你一个头搣一搣佢，如果系脆嘅咧，佢系死咗。但系我又唔想你剪住，因为佢前橛可能系已经死咗、枯死咗嘅。
0: Okay.
1: 冻啊，各方面，但后边嗰橛佢会有标啲牙出嚟噶噃，咁你可以咁样决定嘅。你话喂，横掂都系，佢都未出晒，我趁呢个机会再收一收佢个形，但系唔好咁狠心。
0: Okay.
1: 即系长嗰啲你剪，下边嗰啲有机会根本上系标紧出嚟嘅，因为我咪话迟咗开咯，即
0: 系
1: 迟咗。
0: Okay.
1: 如果嗰个日照
0: 冻啊，
1: 如果日照时间唔长嗰啲，即系譬如我自己本身啊，我以我自己屋企为例，有一棵咧日照时间系好长嘅。佢已經飆咗好多葉出嚟，有一棵咧就係、是、日照時間唔長，就即係話個太陽走咗去有一個地有喺接近晏晝三點幾之後嗰邊冇陽光，啊佢就慢啲，但係佢都仍然飆緊，好嘛？
0: 我前邊太陽嘅backyard 先有曬嘅啫，前邊就朝頭早下晝咁。咁另外問題
1: 係
0: 咁，冬天可唔可以再包一包佢啊？我係唔包
1: 嘅。兩睇嗱，我自己本身都唔包嘅。唔包嘅，
2: 嗯，
1: 系啊，嗱，其实包咧就要睇下你嗰个位置系咪食风啦，系咪好食风啦，系咪有时
0: 冻啲嘅，
1: 冻嘅，冻嘅咧你可以包，但系包玫瑰啊几踢脚嘅，因为佢有
2: 刺噶嘛。
1: 如果吓，如果你系习惯剪嘅咧，你可以剪到去一个高度，而你呢个高度咧，你系可以揾一啲。你出面都有賣的一些發泡膠的桶啊、或者你自己屋企有些高身的桶，那你是吸住它。甚至无一啲即系混合嘅，加埋一啲羊牛粪嘅泥咧，冚住佢，冚高少少，其实系保护佢，等佢一开春嘅时候吸收营养，咁嗰棵玫瑰就 OK 嘅，好嘛？
0: 我咧觉得咧，佢隔篱咧有个 animal 入咗去住嘅，而家就冇啦，走咗啦，有个窿嘅，有可能影响到佢咧。
1: 有机会嘅，睇嗰只系乜嘢 animal 啦，佢入去可能咬烂到嗰啲根啊，佢、起痘嘅时候咬咗啊，甚至无佢过冬，我唔知系咩 animal 啊，即系你讲，因为
0: 我都唔知道有个窿嘅，
1: 大定细
0: 咧，唔系好大，唔系好细，
1: 唔係好大唔係好細，飯。

0: 刺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出边买嗰啲就剥晒啲，
1: 剥晒噶嘛，系啊。
0: O K， 插嗰啲。
1: 嗯。
0: 咁如果你系话督，唔会点样督到你噶？你冇控到埋。
1: 系咯，即系即系我如果我 cut 咗个冇嘢嘅，即系我唔会影响佢嘅生长。
0: 剪咗个头，即系剪咗个尖位咯。
1: 系啊，剪个尖位 O K。
0: 咁剪嘅时候你就，我都一般嚟讲，我戴啲厚嘅手套去剪。
1: 系系系系。
0: 其实好硬噶嗰嘢。
1: 我知道。
0: 即系玫瑰嗰下次啄一啄你啊，
1: 啄噶嘛，
0: 好鬼痛啊！咁你係可以剪，咁但係我又覺得你唔好嘥呢啲時間。係
1: 有佢，
0: 你去剪下草先啦。
1: 咁我先，我只要做啲無聊嘢。
0: 唔係無聊啊！你呢、這個建設性不大啊嘛。
1: 唔係你欣賞嗰陣時候，你想控埋佢啊嘛。但我驚篤親隻手。
0: 咁你欣賞你送俾你太太嘅時候，咪剪咗佢拎入房，拎入屋嗰個插咯。唔使搞咁多嘢嘅，你修剪嘅係需要
1: 玫
0: 瑰。玫瑰就你几种啦，头先我讲嗰啲即係譬如有啲人叫爬墙玫瑰，其实即係有佢个名亦都係叫墙尾啦，嗰啲係你唔剪佢徒长呢个形呢
1: 就喺度躝上去，
0: 好靈精，佢又唔係躝嘅，佢係一条好长嘅，
1: 係
0: 如果你有嘢摆喺侧根有个架，佢会依附住嗰个架涵，但就唔係普通躝藤科咁样，
1: 係我真係未种过呢啲嘅，即係普通嗰啲譬如送花嗰啲玫瑰花呢，其实係点样生长，佢一棵好大嘅 bushes 咁样，即係好低嘅。
0: 好、哦、多种不同嘅，好多种不同嘅。咁但係一般嚟讲，你如果你係农场嘅，咁佢就会揀不同嘅品种啦、
1: 嗯嗯、
0: 多数以直身为主嘅。
1: 直身为主。
0: 做好少我头先讲嗰啲咁样，
1: 即
0: 係、就是、有攀爬式㗎，咁少少、
1: 嗯。
0: 因为你知玫瑰一定要直㗎嘛。
1: 直嘅
0: 係长stem有短stem。长嘅贵啲㗎嘛。
1: 哦，系噶，
0: 系啊，有分噶。情人节嗰阵时你就睇睇啊，唔、
1: okay.
0: 该你。O K， 系有分噶，
1: 系
0: 有分噶。O K， 咁佢哋就一定剥咗啲刺嘅，
1: 剥咗啲刺。
0: 有架撑，即系去到个花店嘅时候啊。
1: 系啊，
0: 嗱，一捋就走晒。
1: 因为你送玫瑰已经好靓啦，个玫瑰花。即系如果我未拆出嚟，嗰、那个成嗰、那个嗰、那个
0: 成个花束，
1: 成个花束系好靓噶，系咪？即系系好茂盛。
0: 哦，你嘅意思就喺个笼
1: 喺两重嗰度，
0: 诶、哎，咁一定要茂盛啦，唔系冇你喺屋企。
1: 即系我话观赏嘅价值系好靓嘅。
0: 原则上系，咁因为佢要茂盛，佢先可以有生意做嘛，够、
1: 嗯、
0: 货卖出去，
1: 嗯嗯嗯，
0: 系嘛？
1: 明白明白明白呢样嘢。好 ，OK， 好，咁啊，有咩问题嘅打上嚟9058891430啦。
0: 冇错，
1: 今日都讲另外一样嘢。
0: 喂，咩嘢啊？即系讲几分钟，我哋讲一讲先啦。
1: Body 呢样嘢，
0: 身体，
1: 身体呢个身形，因为长者系嘛，即系夏天啊嘛，系咪？咁啊，即系可能老人家啦，或者年青人啦，咁都要咧出去把握呢个咁好嘅机会咧，出去健下身，或者系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健康。
0: 两睇啦，年青人就一定去嗰啲 fitness center 啊，操 fit 自己啊，夏天着衫咧靓。咁嗰只咧，其实系好多人都会去。咁但系调翻转，你话人到中年啊，咩叫中年啊？而、
1: 嗯、
0: 家如果以中年好声音啊，卅岁都可以叫中年。
1: 哦，系
0: 嗱，点都好，我哋所讲嘅咧就系话要 keep 住。年纪大嘅时候咧，你要做翻适量轻盈啲嘅。
1: 系，因为我哋中年就觉得自己个肚腩发福噶啦嘛，咁啊唔想喐噶啦嘛。
0: 通常好多人咧就会节食，
1: 系啊，
0: 节食就会减肥。
1: 冇错，
0: 其实严格嚟讲，
1: 嗯，
0: 唔系一个正常嘅。
1: 嗯，
0: 我哋调翻转后生嗰啲去健身嗰啲，
1: 系
0: 佢要食蛋白粉啊，食多啲肉噶嘛。咁一个瘦嘅人去健身，同埋一个肥啲嘅人去健身咧，见嘅效果系肥嗰个人咧，系见效果，
1: 因为佢已经有啲肉底喺度。
0: 系啊，你将嗰啲即系脂肪变为肌肉啫嘛，靓仔好多，
1: 冇错冇错，
0: 苗条好多啊啲女士。咁、
1: 嗯嗯、
0: 如果你话中年嚟讲咧，系我哋强烈提议大家咧，系要做适量嘅运动。
1: 系
0: 咁所讲嘅适量运动，即系点啊？嗯、你头先讲话系咪要去到 fitness center？
1: 又唔使，诶、
0: 欸、可以，但系因应你嘅身体而定啦。
1: 系啊，
0: 但系你屋企做下家务啊，
1: 嗯，
0: 做下少少嗰啲即系扎马啊，呢、个扎马挨住梦墙、安全嘅、啊。如果太大年纪就唔好做呢啲啦。
1: 系
0: 你三四十岁或者五十岁
1: 都得嘅，
0: 都做挨住梦墙，
1: 系
0: 系嘛，做下啲扎马动作，下盘比较稳阵啲，
1: 系
0: 行起上嚟，呢个系 for 你将来。
1: 系噶，
0: 我哋将来再年纪大嘅时候行路都会稳阵。
1: 因为你一年纪一大咧，最大嘅机会就系个肌肉流失咁样。
0: 哦，一定
1: 系你如果唔 train 嘅话咧，咁就好快咧到咗六七十岁嘅时候咧，可能咧嗰个脚咧就唔系好咁
0: 稳阵。
1: 稳阵
0: 年纪大咧，千祈唔好跌啊！
1: 冇错，
0: 又会即系又会有机会骨质疏松。我知道我哋想讲详细啲嘅，但系睇住个钟咧，我只系今日讲少少就话第一。我哋基本上年纪去到四十 and up 咧，至到六十。岁啦吓，呢个时段里面咧，唔系话你见肚腩就要减食。
1: 嗯

0: 因为点解咧？基本上有好多人咧，就几点钟之后唔食嘢。
1: 嗯，
0: 简单嚟讲，就系、是、你停咗唔食嘢，直至到你再食嘢，中间嗰段时间系隔得长少少咧，系、
1: 嗯、
0: 可以帮你咧，系消除咗你食嘢里面嘅脂肪。
1: 系
0: ，OK， 你话我瞓觉其实都系帮你。有啲嘢
1: 運動緊咧，入邊
0: 消脂，消脂就得。咁、嗯、所以絕對唔係話減食就等於冇肚腩。
1: 嗯，
0: 但係如果你譬如胃有問題啊，或者起身嘅時候你翻工嗰啲，你又冇啊，你食下嘢先先翻工。
1: 即係唔好太過執著食唔食嘢嗰樣嘢啦。
0: 我覺得話開，聞聞聽家話講話由停到再食嘢要隔多啲，令至到我哋身體消脂嘅。咁但係。你可以由一个丰富早餐变成一个简单啲嘅早餐，食只蛋先。
1: 系
0: 咁啊，将嗰个要吸收好多食物嗰、那个嗰、那个时
1: 间咧，
0: 吞为 lunch 咯。
1: OK， 食餐劲嘅，
0: 到晚餐啦，
1: 系
0: 咪？
1: 系系。
0: 其实而家嘅医学研究都系话，蛋白质对年纪大嘅系极有帮助，包括。个脑嘅细胞可以令至到你运作好啲，
1: 同埋少少轻量嘅运动吓，咁帮助我哋嘅个肌肉咧更加咧就系收紧，系又健康嘅。咁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吓，有机会再分享下
0: 咩叫轻量运动。
1: 好，咁我哋而家
0: 消脂
1: 系啦，我哋可以去教下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原来人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自暴自弃。

0: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2: 今个十一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料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5: 点解成语？
6: 好，点解成语？我哋今日讲个好深情嘅成语，叫做一往情深。点样解？转头话你拆解。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郑子成。
8: 佢话：但我发觉你眉宇间就大点间意。见到咁多工作机会，唔系力争上游啦，系不择手段咁样争取机会啦。咁、
6: 哦、
8: 所以不择手段嘅出现咧，就扭转咗李子豪由一个正面变咗做反面嘅一个角色。其实我自己唔系好中意，或者唔好舒服嘅，或者嗰个时候你都要为生活啦，你都为工作个机会而努力啦。因为如果你唔接嘅话咧，基本上你系唔会有机会再喺公司有任何工作噶啦。咁你唔通又入翻城追啊？咁你又翻电台？

0: 即其實你嗱，即係要講句絕望啲，其實有少少走投無路嗰時候。但可能因為之前啲人太深入民心，所以就算我做好人咧，啲人都覺得我幾時死嘅，即係點解你仲未死嘅？啲即係嗰啲咁。
1: 想聽到鄭子誠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好多客同我講，係咪真係㗎？絕對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係30万起嘅。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3: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5: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6: 点解成语？索
7: 记好，今日翻嚟啦，我哋一往情深。今日呢个成日都会用嘅呢个
8: 系啊，一往情深好多时吓，即系我哋睇好多电影都有讲，
7: 系谁都有。
8: 由粤语片年代，吕琪系咪同陈宝珠讲呢句嘢又
7: 有？
8: 谢贤系咪同萧芳芳讲又？
7: 总之我净系对你一个一往情深嘅，我冇有第二个嘅。
8: 情深
7: 系
8: 其实原来呢句成语唔系一往情深，
7: 系啊，原来系叫一往深情嘅，
8: 又唔系话即系求爱啊，或者对情侣讲，佢同音乐
7: 有关嘅。
8: 嚟嚟嚟，讲下古仔俾大家。
7: 咁啊，原来咧个出处喺边度咧？咁即系南宋嘅期间咧，有个文章咁啊，叫做咧《世说新语》
8: 里面
7: 嘅其中记录低啦，有个东晋嘅名士叫做桓伊，咁啊叫咧子夜嘅绰号。咁啊，佢每次咧听到啲好靓嘅音乐嘅时候啊。咁啊，清脆悠扬嘅音乐嘅时候咧，佢就不情不
8: 好投入先，
7: 系啦。
8: 但首先第一样嘢讲，喂，呢个乜人嚟噶？其实佢系咧将军
7: 嚟嘅，
8: 率领大军将前秦咧打败，
7: 冇错，
8: 立下汗马功劳，
7: 系啊。
8: 咁啊，即系一个武官
7: 嚟嘅
8: ，but
7: 系啦，但系佢亦都好有心情嘅一面嘅。
8: 系啊，喂，佢听到音乐，我头先话佢好陶醉，佢仲会做啲咩？
7: 佢咧会按耐不住，就会哎呀，奈何奈何咁样。我唔知点解会嗌呢啲嘢咁样。
8: 呢样嘢咧，佢会系即系以我睇法吓。
7: 系啊，
8: 第一佢就系即系
7: 生于乱世咁啦，
8: 生于乱世
7: 系啊，
8: 即系为咗皇帝系不断地
7: 征战沙场，
8: 征战沙场打杀杀，但系佢又热爱呢一个音乐，其实佢自己一个好中意吹笛嘅音乐家嚟，
7: 系啊，
8: 咁佢系柔情抒情一面。佢话如果冇乱世，大家咪可以安安静静去享受一下，即系悠扬，
7: 即系
8: 奈
7: 何，即系。点解咁样？
8: 我嘅理解系咁，你会唔会？
7: 我咁都系啊，即系佢好挣扎，好矛盾啊，
8: 系嘛？
7: 即系我系一个音乐人嘅嚟，音乐家嚟噶嘛？
8: 系咯？
7: 点解我去打波啊？系啊？点解我打仗？即系做埋啲好剧烈运动嗰啲咁嘅样？
8: 系
7: 啊？
8: 即系唔系？有唔同嘅乱世同你去做剧烈运动，
7: 系啊，类似咁嘅嘢。我唔想做呢啲嘢。
8: 你可以中意拉 violin， 但你亦都可以出去打 baseball 嘅。
7: 系，
8: 但系佢乱世啊嘛，
7: 冇错。
8: 即系如果一个音乐家嚟讲，如果佢唔喺乱世，唔需要成日即系带兵去打仗。其实佢可以组织呢一个乐队。
7: 佢音乐发展会应该更加深。
8: 系啊，咁所以佢话奈何，仰天。
7: 长叹
8: 长
7: 天啊！点解我咁矛盾嘅
8: 咧？咁啊点咧？咁讲完呢个之后，点解会出咗呢一个一往深情咧？
7: 系啦，咁啊跟住
8: 世说新语点讲啊？
7: 系世说新语就话咁啊，听到呢、這个即系将军成日讲奈何啦。咁啊跟住有个另外一个叫做文学家咧，叫谢安。咁啊听咗佢嘅叫做 抒发之后啦。
8: 喂，谢安都玩音乐噶，
7: 嗯，
8: 系嘛，佢都系即系佢都中意音乐嘅，
7: 系。
8: 咁但系佢自己个人觉得
7: 系
8: 佢。

0: 比起吓
1: 呢个卓子嘅呢个人，
0: 呢个奈何奈何咧，佢低好多班，
1: 冇错啊，
0: 低好多班，
1: 即系每次呢个大家都系即系大家一齐音乐人嚟噶嘛，咁听到嘅时候咧，咁啊呢个即系谢安就评价呢个子夜啦，咁佢就话啊，你啲真系咧对所有嘅。叫做事或者情事物啦，或者叫做人啦，都系一往
0: 深
1: 情嘅咁样嘅。
0: 一往深情即系话一如以往，系好好冇改变，
1: 系
0: 即系我哋而家讲话初心啦，
1: 冇错。
0: 咁佢都系好深情，
1: 系
0: 即系佢一系唔即系对嗰样嘢唔会有感情，但一有嘅时候咧，就会完全咧去投入，
1: 系投入去，即系好一个好好易感动嘅人嚟嘅。
0: 系啊，即系咁样
1: 好感性嘅人，
0: 感性啊，
1: 系啊，
0: 即系调翻转讲下讲下，点解用到今日呢句成语咧，都会形容情侣又好，
1: 系啦、
0: 啊，多数都会。
1: 而家变咗情侣啦，而家唔系讲事物啦，或者
0: 好多会用噶啦、情人节可能都写咗嘅，系咪啊？咁佢都系我对你系一。往情深，或者人哋形容，哇！呢对情侣
1: 系
0: 真系佢哋一往情深，
1: 用一个时间系就系一万年咁多，系咪？
0: 系
1: 咁样啦。
0: 好啦，
1: 好啦，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
0: OK，
1: 好嘅，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恒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拘捕咗一名男子，控以二级谋杀罪。警员系喺上星期六朝早近九点半喺巡逻期间俾市民截停，市民报称有一个人失去知觉，而警员喺位于 Dundas Street 同 Seaton Street 交界地区一条巷嘅一个私人车房，发现一个有明显创伤嘅人，佢当场证实死亡。受害人最初被误认为系女性，调查人员随后确认系男性。验尸结果确认呢一宗系凶杀案。警方今日公布控告30岁多伦多男子 Babakar Zambuli 二级谋杀罪。警方未有公布疑犯嘅动机同受害人死因。警方喺今日发出嘅声明中话，仍未确定死者嘅身份。警方寻日形容受害人身高5.76寸，有深色头发同眼睛，中等身形，可能系亚裔。联邦自由党前内阁成员吉尔伯特据报正考虑离开自由党党团。本地传媒 CTV News 引述联邦政府内部四个消息人士报道，曾经出任环境部长的吉尔伯特因为关注到卡尼政府撤回杜鲁多时代的气候政策，并且同亚省达成兴建新输油管的协议，正考虑最快在今个星期之内离开自由党党团，转为独立议员，而且可能不会在下届大选中寻求连任。吉尔伯特的办公室暂时未有回复传媒查询。而总理卡尼在今朝出席内阁会议前，被记者问到是否预期吉尔伯特会辞职的时候，拒绝回应。至于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被问及的时候，就形容吉尔伯特是他的多年好友，但同时强调本国目前正值能源危机，政府必须在当前环境之下保护能源主权，并且支持盟友。将于下个月踏入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德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身体检查和牙科检查。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在今朝九点前抵达医疗中心，而根据行程安排，他会在下午1:30于白宫举行政策会议，预计伊朗战事会是首要议题，而白宫通常会在几个钟头之内又或者是几日之内发布总统身体检查的概要，但具体披露几多细节完全由白宫决定。特朗普是美国史上就职时年纪最大的总统，他曾经多次表示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比起前总统拜登更加充沛。不过特朗普早前被拍摄到在开会期间闭眼和手部出现瘀伤，引起外界对他健康情况的关注。中国山西上星期五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 为依法严厉打击

0: 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对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将保持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处造成群众死亡、群众受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大局稳定。呢节新闻报段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下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Alex 刘志涛。

5月26号星期二11:09开始今日音乐帮节目。曾经何时仲记唔记得出电话计划嘅时候呢，声音留言系要另外俾钱嘅，而家仲使唔使呢？好似唔使，好似而家月费包埋。喺嗰个年代，声音留言系好紧要嘅。当打电话俾你嘅时候，揾唔到你咧，就会留言啦。尤其是等啲重要嘅电话，可能有啲专科医生要帮你约时间啦，咁你会不停翻听嗰个电话留言啊，写低晒啲电话 number 啊、日子啊等等啊，珍而重之嘅。但嚟到今时今日，有一个新嘅调查报告发现呢，原来电话用声去留言呢，好多人觉得好麻烦，甚至乎唔想听添嘅噃。他们找了185个人来做这个测试，为期是三个星期。在现实生活里面，看看他们对声音留言和即时打字给你的留言，哪个方便一点，哪个好用一点。在他们的受访者当中，有 62% 说声音留言是比较烦一点的。因为我现在做事或者做其他事，甚至乎揸车特登要听完你的留言，可能有些重要信息又要由头听到尾之外，还要是翻听，觉得非常之不方便的话。反而呢文字短信就算是很长的千字文都好啦，他都有时间可以慢慢看啦，亦都可以慢慢去看完之后想想怎样复你啦，甚至乎不用识即刻复，又或者开紧会的时候即刻复你两个字，话迟啲再倾都仲得啊。咁所以满意度上面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很抵抗这个声音留言的打字俾我得㗎啦。咁而家自己我哋嘅揾人嘅方法都唔同咗啦，以前打电话俾人唔听电话呢，真係会留言嘅，可能会留比较长啲嘅言啦，又或者啊你得闲 call 返我啦嗰啲之类啦。但而家有埋电话来电嘅时候，好老实讲，你打电话去俾对方，对方入咗留言嘅时候，即係代表咗佢唔得闲听，或者佢唔想听，或者而家唔想讲嘢住。咁基本上呢，你已经唔使再留言㗎啦，除非有紧急嘢嘅时候再补返个 WhatsApp 啊、 WeChat 啊、短信都好啦，咁终有一日呢你就可以讲电话嘅。咁好明显呢，见到而家我哋嘅电话呢真係同声音呢真係唔係好挂钩㗎啦，除咗你我嚟听歌飞嘅，即係飞你嗰啲歌单落去嘅车度听之外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望住部机，望住个 mon 系咁揿揿揿啊，揿揿揿。世界一个大循环，曾几何时未有电话嘅时候就写信，好唔方便咯，嗬！突然间出咗有线电话，哇！我终于听到远方对方嘅声音啦。出咗手提电话更加好添啦。老公啊，喺边度啊？点解咁夜唔翻屋企嘅？咁但系而家咧，连留言大家都好似唔想听啊，都系去翻写信打字好啦。

周慧敏林隆璇留言，这个就不是那些留言，即是坊间传出来的留言。是咯，今时今日留言好像没什么作用那样，其实有没有都可以。以前说找一个朋友打牙教呢，可能真的讲电话打牙教啦。现在找一个朋友打牙教呢，可能是不断按，不断按，不断按。

Rosette Listen to your heart。 仲有，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现在人讲电话呢，已经不将个电话摆在耳边，他们一定是用 speaker 的，所以下次你打电话跟人聊天的时候小心一点，因为不知道他在什么场合，甚至乎你不知道谁在隔壁。

0: 下次回来送给你有故事的人。
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修佛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将前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三。

0: 360赞助。
1: 故事看人生，
2: 故事看人生，
1: 有故事的人。
3: 有一个叫差不多先生的人，他成日都说凡事都是差不多的，使乜那么精明。他小时候时候妈咪叫他买红糖，结果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就说红糖和白糖不一样是糖，差不多。在读书入学的时候，先生问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广东人，但先生看看份表，他就说但你填广西、哦。差不多先生笑笑口就说广东和广西都是差不多。大过咗之后，佢去到一个钱庄做伙计，但成日写错嘢，十字就写成千字，千字就写成十字。掌柜好嬲，成日都闹佢，佢就嬉皮笑脸咁话：千字同十字都系争一撇啫，差唔多啫。有一日，差不多先生得到急病，佢叫佢屋企人去到东街嗰度请汪医生，但佢屋企人揾极都揾唔到东街，结果揾咗西街嘅兽医黄医生翻嚟。差不多先生病得好辛苦，佢心里边谂。黄医生同汪医生都系差唔多啫，诶，俾佢试下啦。结果呢一位兽医黄医生用咗医牛嘅方法去医差不多先生，到最后差不多先生一命呜呼。喺临死嘅时候，佢依然断断续续咁话：活人同死人都系差唔多啫。今日如果我哋用咗求其同埋敷衍嘅态度去处理一件事，到咗听日，可能我哋就会面对一个意想不到，甚至乎承受唔到嘅结果。试幻想一下，如果我哋世界上面全部都系差不多先生，呢个世界会变成点咧？

0: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警方公布就住在周末发现一名男子死亡事件，控告一名男子以及谋杀罪。前联邦内阁成员吉尔伯特据报正考虑离开自由党党团。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5: 经典的说话，
6: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5: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和他合作你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们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这一份历久常新的激情在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详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9: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8: 唔使驚，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9: 请电905-940-8933。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0: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

今日嘅 Chapter 2，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Fan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 ，The Lillian Bow Chapter 2 Adagio 明姐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哇，香港开演唱会咧，真系开到好火热啊！差唔多每个礼拜咧都有新消息话啊，又有边个劲嘅歌手啊，电头歌手出嚟开演唱会啦。今日睇到呢个咧，喺香港时间9月24到27号一连四晚睇完呢一个阵容之后咧，哇！如果真系嗰段时间翻香港咧，我系会扑飞咯。叶丽儿、连城、陈洁玲、Timeless Classic 盛世经典演唱会2026，选择嘅地点就系东九文化中心嘅，因为佢里面有个旗舰嘅剧院叫做 Hall 啦，佢嘅设计系真系最高规格，系为咗令搞演唱会而设噶啦。里面配备咗全港最先进嘅D&B Soundscape 沉浸式音乐系统，咁啊唔好理系咩嚟噶啦，有沉浸式三个字咧，应该系劲到不得了啦，嗬！佢话现场有170个扬声器，哇，咁咪真系好大声、好靓声咯。咁你知啦，中意音乐嘅朋友中意买嗰啲发烧天碟噶嘛？佢话呢次咧演唱会咧就有发烧天碟嘅感觉，超级高音质咁话嘅。咁当然两位歌手不容置疑噶啦，系超级靓声、超级劲声嘅两位殿堂歌手。再加上音乐总监方面咧，就系、是、我嘅好朋友 Johnny Yim， 佢又出晒名编曲叻之外咧，佢仲担任埋呢个创作总监，咁即系话咧现场会呈现出好多歌咧重新编排，可能由独唱变合唱啊等等啦。标榜就是靓声啦，重新编曲啦，再加埋呢一个全新嘅音乐体验。而且已经预告咗啦，每一晚将会有一位重量级嘅嘉宾登场嘅。以佢哋两位嘅江湖地位咧，所谓重量级就真系好重量级噶啦。我呢个真系绝对值得期待演唱会啊！

叶丽仪 Ocean Deep 爱是无涯。Miss Chan 长不嬲活跃啦，但系近年咧，叶丽仪都几活跃嘅，周围飞去唱演唱会。作为一位歌手咧，可能觉得咧，即系又唔使完全隐退嘅，能够企喺个舞台上边咧，系乐迷嘅开心啦，佢自己亦都系开心，亦都系感觉幸福嘅。陈洁玲无言地等。

纯粹幻想题目。佢老公咧好活跃嘅呢位歌手，咁啊当然佢老公就唔俾佢翻出嚟唱啦。咁如果佢老公退休之后，佢有冇机会再翻出嚟唱歌俾大家听，开个演唱会呢？佢系林太啊，彭玲。

0: 行另一个歌名叫做《仿如隔世》。想听歌咧，唔使仿如隔世嘅，听一听广告，转头翻嚟，仲有一节嘅时间可以听多几首歌。同埋一阵间会介绍一首新歌，好得意，我觉得。Never Gonna Give You Up Rick Astley 嘅歌啦，听过啦。最近有只中文广东话版喎。
1: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嘅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嚟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0: 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1: Angel &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68。

今日嘅天气真系靓到不得了，今日听日咧都系有夏天嘅感觉啊！现时咧就系阳光普照，有少量嘅云啦。今日下昼最高会去到27度，感觉上面31度啊！咁啊，黄昏都有24度，感觉27度，咁可以食完饭出去行下啦。晚间大致天清16度。听日方面继续都系咁多阳光啦，咁温暖嘅。听日下昼最高26度，感觉27度嘅。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啊，变化比较大啲。下昼嚟讲咧就未去到咁热啦，下昼大概都系接近24度到啦。不过晚上咧可能会得翻10到8度嘅。几首熟口熟面嘅歌咧，就系 Rick Ast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咁好得意，见到而家呢一位新晋歌手 Sika 咧改咗个广东话嘅版本，佢有啲词咧仲系直译英文嘅添噶。歌名叫做《深宵便利爱》。

自从 Michael Jackson 嗰套半自传式嘅电影上映之后咧，喺网上边亦都系疯狂咁流传翻 Michael Jackson 嘅一切大小嘅事啊，同包括佢嘅歌添啦。呢位系真正嘅王者，真系喺舞台上边咧系冇得输嘅。节目带俾你呢一首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Michael Jackson。星期四同样时间11点钟。都会继续会有音乐帮继续同你听歌。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有报告指出，本国的破产宗数攀升。多伦多警方就住在周末发现一名男子死亡事件，控告一名男子二级谋杀罪。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有报告指出，在住宅业主面临的一加剧的财政压力之下，本国的破产宗数升到去2009年以来最高。陈清友、陈晶仪报道。
3: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消费者信用趋势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的破产欠债个案按年增加 18.8%， 反映不少消费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其中业主破产欠债量较去年第四季升了超过 11%， 当中超过九成人士选择进行债务重组建议而非申请破产。报告又指，安省和卑斯省等高楼价地区拖欠按揭的情况尤其严重，按年分别升了52%和36%。Equifax Canada 高级分析副总裁奥克斯指出，由低息过渡至到高息环境正持续造成支付压力。数据并且显示债务严重程度正在恶化，第一季平均非按揭债务为43,300元，而业主的平均非按揭债务高达82,400元，在两年间增加了近两成。至於已經出現欠債的業主，平均按揭欠款額更加升至355,500元。而雖然首季全國總消費者債務按年上升至26,600億元，但非按揭債務就減少了4,870,000,000元。奧克斯形容情況反映國民在去年聖誕假期之後表現出財務自律，正調整消費模式來到應對經濟氣候。另外，由於保險和維修成本上漲，新車貸款數量按年下跌近5%，跌至三年的低位。加拿大中文電台陳正儀報道。
2: 另外，有調查就指出，由於生活開支壓力包括燃油價格高企，超過三成國民打算在今個夏季是要削減開支。周豪輝報道。
4: 有最新调查指出，有 35% 的加拿大国民打算在今个夏季减少支出，主要因为持续的生活开支压力包括燃油价格上涨，令到家庭财务和旅游计划都是受到影响。这个由 TD 道明银行委托 LaShay Opinion 进行的民意调查，在上个月17号至27号在全国按年龄、性别和地区抽样调查了1500个成年国民。调查指出，持续的开支压力促使加拿大人在财务抉择上面更加谨慎，而打算缩减夏季开支的人里面，40%会将交通开支上升视为主要因素，62%的国民重新着重日常必需品，例如杂货、燃油和住屋的开支。而为了节省开支，有44%的国民会兑换积分，36%的国民表示会购买二手物品。数字都显示有44%表示燃油价格令到他们缩减旅游开支，亦都有46%打算旅游的国民今年夏季不打算购买旅游保险。随着国民调整夏季旅游计划，有76%的国民打算留在加拿大旅游，其中55%倾向本省旅游，41%会去其他省份。调查亦都是指出79%的国民会支持本地和国内企业，亦都有48%表示支持本地企业的意愿比去年强烈，会透过购买加拿大制造产品、享受本地餐饮和购物去支持本地企业。

0: 业。另外，虽然调查显示唔少人打算削减今个夏季开支，但系 Z 世代仍然有24%打算增加夏季支出，主要受到社交压力带动，要去时尚餐厅用餐、享受社交活动等等。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联邦自由党前内阁成员吉尔伯特据报正考虑离开自由党党团。本地传媒 CTV News 引述联邦政府内部四个消息人士报道，曾经出任环境部长的吉尔伯特因为关注到卡尼政府撤回杜鲁多时代的气候政策，并且同亚省达成兴建新输油管的协议，而正考虑最快在今个星期之内离开自由党党团，转为独立议员，而且可能不会在下届大选中寻求连任。吉尔伯特的办公室今早暂时未有回复传媒的查询。至于总理卡尼在今早出席内阁会议前被记者问到是否预期吉尔伯特会辞职的时候，就拒绝作出回应。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被问及的时候就形容吉尔伯特是他的多年好友，但他同时强调本国目前正值能源危机，政府必须在当前环境之下保护能源主权，并且支持盟友。有报道指，自由党内部对气候政策倒退的忧虑正在扩大，近期已经有超过12名自由党国会议员联署致函总理，对于修改亚省法规并且将实质碳定价目标推迟到去2030年打后表示忧虑。多伦多警方证实拘捕了一名男子，控以二级谋杀罪。警员在上星期六朝早近9:30于巡逻期间有市民截停，报称有一个人失去知觉。警员在位于 Dentist Street 和 Seaton Street 交界地区一条巷的一个私人车房发现一个有明显创伤的人，他当场证实死亡。受害人最初被误认为是女性，调查人员随后确认是男性。验尸结果显示这一宗是凶杀案。警方今日公布控告30岁多伦多男子 Bobrecca Zambulli 二级谋杀罪，警方未有公布疑犯的动机和受害人死因。警方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说，仍未确定死者身份。警方昨日形容受害人身高5.76寸，有深色头发和眼睛，中等身形，可能是亚裔。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东约克发生的致命车祸。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12:30，警方调查显示多架电单车在东约克 Bayview Avenue 近住 Pottery Road 的南行线上飞驰，其中一架触碰到在北行线上的一架多用途汽车，电单车失去控制撞轨，司机被抛落地，当场证实死亡，而其他电单车没有留在现场。另外，警方公布在史加堡发生的电单车和汽车相撞事件，丧生的电单车司机是一名42岁男子。事发在昨晚下午大约2:00，在 Markham Road 和 Nugget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今朝公布调查显示，一架电单车在 Nugget Avenue 向西行期间，被一架向东移转左进入一条车道的汽车撞倒，汽车继而撞倒在车道上等紧转出马路的一架多用途汽车。电单车司机送院时有生命危险，及后伤重死亡。汽车司机受了轻伤，送院接受治疗。多用途汽车司机没有受伤。将于下个月踏入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联动身体检查和牙科检查。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在今朝9:00前抵达医疗中心。根据行程安排，他会在下午1:30于白宫举行政策会议，预计伊朗战事是首要的议题。而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就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在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美军延续自从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至于美国国务卿努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比利时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发生火车和

0: 校巴相撞事故。路透社的报道，一架载有七名特殊需要学生和一名职员的校巴在去学校途中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和两名分别12岁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两名学生受伤。至于火车上有大约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无人受伤。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就住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香港电台记者邓伟林报道。
2: 政府规定网约车日后要人车绑定，运输及物流局的文件指，相信大部分网约车司机到时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名网约车司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小时，预计10000架网约车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而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服务需求相约。当局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相信是审慎稳妥和合适的做法。政府会密切监察市场发展和各持牌平台的实际营运情况，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数量上限。当局亦都建议就网约车服务牌照收取每年120万元的牌照费用，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并于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早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至于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文件提到建议按全数收回成本原则厘定收费，发出一张有效期不超过12个月的车辆许可证，费用为1560元，而发出一张有效期为5年驾驶许可证的费用为410元。政府已经就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进行先订立后审议，待立法会完成审议后，同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将会在今年8月3日开始生效，预计明年8月22日开始，经营网约车平台必须领有有效牌照，持牌平台需要确保旗下提供网约车载客服务的车辆和司机都领有许可证。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预计会有平台感兴趣，相信一年多的时间足够业界准备。
3: 咁而家咧将个上限咧封咗喺10000度咧，我觉得都系一个稳阵嘅做法，就唔系话将个上限推到好高咁样。如果我哋条例咧喺今年嘅暑假前咧能够通过到咧，估计咧整个运作咧都要去到春年8月左右咧先能够全面铺开。咁我估咧最少要半年到咧先能够系知道全个画面系点样嘅。所以我觉得半年喺一年左右翻嚟咧，其实都可以。但系咧具体咧，就要按照實際在運作的過程之中有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
2: 另外，當局會在規例中就網約車營運訂立一些罰則，例如沒有按法例要求向警員出示車輛許可證或駕駛許可證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0: 香港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義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同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事件在網上流傳，引發爭議。香港電台記者黃佩珊報導。
4: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上星期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四日，期間在旅遊巴上和當地保安員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對方的片段在網上流傳，引起爭議。新會商會中學校董會中午開會討論事件，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涉事校長和隨團教職員親身在會上解說事件始末，他說理解觸發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溝通誤會引起言語衝突。
5: 我想成件事情的始末有不同的原因的，咁我哋都知道咗校長嘅一啲原因，當時唔同嘅人員啦，包括可能當地保安人員啦，或者當時嘅司機嗰個溝通上 係咪有誤會呢？又或者當時一個電光火石之間，大家言語上嘅衝突或者脾氣上可能會可能做得好啲，我哋相信永遠都係

0: 有一个优化嘅空间。
1: 黄俊石话：，基于校长言行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校董会决定即时暂停佢嘅职务。
0: 校长嘅言行咧，的而且确未能合乎公众嘅期望，咁所以校董会都决定暂停校长嘅职务，并由副校长去代替校长嘅职务，咁以唔影响学校嘅运作为依归。我哋预计暂停职务直至我哋提交呢个调查报告俾教育局为止嘅。
1: 黄俊石话：校方会安排辅导老师同学校社工向跟团嘅学生做解说，确保佢哋身心健康。佢话事件对学校声誉或多或少有影响，但相信家长会理解系单一事件，校董会有能力挽回公众对学校嘅信心。另外，根据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话，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调查案件。俱乐部话，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要驶入俱乐部的车辆。保安员履行职务的时候遭到言语辱骂，他们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好多客同我讲，是不是真的的？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是30万起的，仲要是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的位置。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了，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 ,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634点，跌19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443点，跌13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49点，升20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6点，跌162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这个世上有些事物好奇妙，现在的东西很快失去，反而回忆能够好好保存。这罐东西不单止摆针线，还有一些陈年的回忆。CY 陈宗泽最新作品《饼干罐》，作曲 June， 作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舒文 at Zoo Music， 又送你一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re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全新订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5: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4: 真噶？会上电台？
5: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6: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3: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8: 我是岑伟忠。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12:24，今日是星期二了，5月26日，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是梅依欣，是啊。
0: Welcome back.
1: 是，多谢多谢多谢，亦都呢唔该晒你啦，亦多谢阿 Cherry 啦。是啦，咁样喺琴日呢我自己放咗假啦，咁我好开心可以去咗睇波。
0: 哇，正啊。
1: 但係呢唔係好正囉。
0: 你有吉祥物之力啊。
1: 因为琴日呢係咩嘅，亦都真係仲有好多嘅队员受伤呢，咁变咗好多人唔会出啦。连啦，琴日呢因为送緊呢嗰个 Bubble Head 呢係 Girl Junior细路仔嗰时个样啊，好得意咯！因为好似嘅真，即系平时佢啲波波黑咧，未必咁似嗰个主人翁噶。但系琴日嗰个真系好似个细路仔个样。但系咧，我想讲，连佢本人都冇得出场，佢都受伤。
0: Oh no！
1: Yeah, 我好想睇佢噶嘛，因为佢咧喺如果第一女咧，佢做防守咧，系真系安全好多个，安心好多啊！但系琴日佢都出唔到场。
0: 我就系见到有春天哥有份落场打咯，咁但系其他嗰啲我都冇乜点留意，因为咧我都有少少留意嗰个嘅赛果啦，咁啊喺个手机上边乜叮咁样啦，咁啊见到咦打到第四局都仲系即系小比数嘅，咁跟住之后再睇咧去到第七局，哇喺冚冚声咯，跟住又啊俾人哋大幅领先咁样啦。
1: 其实即系我会觉得系琴日，因为嗰个结局咧就真系好差嘅，系输到8-2嘅。
0: Oh no！
1: 系，但系中间嘅过程咧，佢哋亦都系争啲，其实系掟到。我哋啱啱琴日咧伤完出翻嚟第一场嘅 Lucas。咁其实佢系表现得好好嘅，每一次出场咧佢都 hit 到，即系都打到波，亦都上到垒。亦都幫到啲隊員上，我真係覺得好好嘅。但係佢有一次又係俾對方嗰個咧，即係掟波個咧，又掟到佢咯，竟然掟到個頭個位置。不過好彩又冇，就擋咗。好彩冇事咋。哇！如果咪再傷真係不得了，已經好多人傷咗噶啦。
0: 係啊，因為我睇到有啲網上片段咧，就係 Guerrero Junior 就係俾對邊嘅即係對面嘅投球手係打到個手踭
1: 啊
0: 嘛，掟落去
1: 咯，
0: 跟住即刻落去休息咁樣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基本上就呢個棒球咧，就是、如果俾人哋掟到個波咗位就捉身球咁樣啦，咁跟住就直接上壘噶嘛，其實
1: 係，但係都，但係如果你傷得滯，你根本冇得繼續啊嘛，咁你就要換第二個人上嚟啦。
0: Oh no！
1: 所以係咯，我都希望我哋嘅即係主要嗰啲嘅球員快啲好翻曬啦。連阿 Kirk 咧，佢係最好嘅 catcher 嚟噶啦，但係佢又係啦，仲傷緊，都傷咗好多好一段日子添咯。
0: 哇！但係我睇到少少嘅網上片段咧，見到其實喺個比賽裏邊咧都有啲都幾驚險嘅即係嗰個叫咩個狀況就係、是。首先要对面要击球啦咁样，咁然之后即係作为防守嘅只要接住个波咁样，咁啊好似就打到唔知係中间，跟住呢个波呢好似呢个发热番薯咁样跌嚟跌去跌嚟跌去，最尾就我哋係咪好似我哋嘅防守啊，成个直头成个手套掟上去一垒，我唔知有冇睇错，唔知係咪睇咗另外一场添。
1: 琴日就冇嘅，
0: 咁但系中间有冇发生啲咩惊险嘅或者即系
1: 除咗真系掟咗阿 Lucas 嗰个位之外，琴日又唔系好激烈嘅。
0: 哦 ，OK，
1: 系啦，都几calm下嘅。
0: 因为其实好难嘅，你谂下，哇，佢哋嗰啲全部都职业投球手，咁远咁快咁掟个波埋嚟，咦，跟住又要打到个波，咁啊真系要好厉害，嗰、那个状态要好犀利先得。
1: 即系好多人咧，可能会觉得，哎呀 ，baseball 咧唔系咁著弱去睇啦，尤其是可能系华人，因为可能佢哋觉得哇咁多规矩啊，好似咧好难明白啊，同埋咧又唔系好刺激啊，好温和啊，所以咧就未必咁著弱嘅。即系我哋入场睇咧，我都发觉系比较少华。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你慢慢去了解呢个嘅棒球嘅球赛嘅赛例嘅话咧，系好有趣，同埋佢变化好大。即系你可能会觉得佢哋咧，唔系话好刺激，同埋佢哋咧系我认为系最有礼貌嘅一种嘅运动啊。因为佢哋咧，就算上到场系。大家對方都好啦，佢哋都會傾偈啊！
0: 哦，係啊，係啊，
1: 係嘛，即係都會好温和地係，即係我
0: 有講有笑
1: 噶
0: 嘛，佢哋
1: 係啊，有講有笑嘅真係
0: 係
1: 啊，
0: 咁啊有機會又可以參觀下呢一個嘅 Blue Jays 嘅賽事咧，因為咧佢哋一年落嚟咧有某啲嘅場次都有禮品送嘅，咁啊，琴日你哋就亦都好早落到去排定隊啦。
1: 哦，嗱，我真係想分享一下，
0: 係啊，
1: 琴日我哋係1:00咧就落到去，咁跟住咧，因為其實佢唔好，因為平時咧好會有陣時係晏晝場。3:00場，咁你嗰個時間落去好正常咧，啲人大家諗係啦。聽日咁咪琴日咧。

0: 係七點鐘場，係晚上七點鐘場。
1: 嗯、
0: 我哋咁早去到都排咗，我唔知道大家可能會唔會知道咧，嗰、那個位置咧都係排前面第一輪嗰度咧，其實 full 曬嘅，即係喺嗰個 gate 嗰個位，跟住咧已經係排隊一路拉後去到橋啊，一路落啊咁樣，即係 CN Tower 嗰邊咧。咁、所以我會覺得琴日咧，我唔知係因為嗰個公仔啲人好中意 Girl Junior 啊，又還是係點樣啦？點知琴日咧係比較係早就排到好犀利啦，啲、隊好長啦。咁跟住咧，我就亦都想講，因為我哋咧就諗住，唔好买咁贵啦，今次咧连500 level 都唔买啦，即系对最顶楼都唔买，
1: 坐对面酒吧
0: 买啲冇划位嘅。
1: 哦，系再一次
0: 有冇划位嘅，嗰啲系20蚊，
1: 哦20蚊，嗯，
0: 但系。嗰度嗰個 session 係好短好少嘅啫、所以你咧如果唔係排到最前，或者你唔係即時衝落去，甚至乎咧即係前面已經有咁上下人咧，你就冇啦。咁我哋琴日就真係跑落去，其實係大家都，如果你單丁一個位啊有嘅，係咁唔會啦，因為我哋仲等緊人落嚟啊嘛。
1: 你哋成家人冇理由大家出買單丁位坐嘅，又唔通大家 FaceTime 咩？
0: 咁我哋係啦，咁冇辦法啦。不過咧，我都想講多一樣咧，就是、我哋排緊隊喺出邊咧，歐沙排緊隊入去嗰陣時咧，咁咧就有間 pizza 鋪咧，佢就俾緊嗰啲咧 pizza 盒俾橙色嘅俾我哋。你哋拎入去，咁咧其實佢就叫你咧，如果咧Guerrero Junior 啦，就即係其實佢哋唔知佢知唔知道 Guerrero Junior 琴日係唔會出場啦。但 anyways 咧，佢個盒上面咧，其實因為印曬噶啦，嗰、盒上面就寫住咧、如果佢咧飛到棒 hit 到咧，你哋咧就拎住個盒喺度砰砰砰或者係揈啦咁樣，咁、樣嘅。咁但係好啦，咁我哋攞到好開心啦，咁以為就咁樣嘅啫。原來咧睇清楚呢個盒上面又寫住啊，你可以咧聽日就拎個盒去咧，就去依間 pizza 鋪度 redeem 一塊 pizza。即嗰盒幾大，你咪嗰個 pizza 幾大咯。然之後就一個 cheese pizza， 哇，好開心啊！大家咪踴躍地攞咗盒啦。跟住一路排緊入去入場嗰個機箱時咧，工作人員都話：我哋要收翻個盒喎。咁我哋就覺得點解你呢一刻嗱，因為派俾我哋咧就係 pizza 鋪嘅，但入去咧就係裏邊嘅工作人員就唔俾我哋入去嘅，係啦，即唔俾我哋帶個盒入去嘅。咁有啲嗱，我想講。佢又唔係呃你嘅，不過有啲朋友好醒，佢哋冇即時俾翻佢，咁佢咧就搣咗嗰個有個位，原來搣咗出嚟，你就可以換嗰個位咧，佢就搣咗。我哋唔知，我哋一聽到話要收，我即刻好快咁的士帶翻俾佢，
1: 乖乖地咁樣俾翻佢。哎呀，
0: 咁我就想俾大家知道咧，有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你大家要望清楚，咦係咪就搣咗其實得咧咁樣？
1: 係啊，同埋咧嗰啲 pizza 鋪唔知道咧 ，Girl Junior 可能嗰日唔落場嘅，會唔會咁樣咧？
0: 因為佢哋一早印咗啦嘛，嗰啲盒上面係印咗噶啦嘛。
1: 哎、真系、真系有滚搞咗一场
0: 花水嚟嘅，俾大家知道一下吓。
1: OK， 咁我亦都介绍下咧，就系、我哋首先啦，今日咧天气就比较热少少嘅吓，26度嘅气温，咁啊计埋室温效应就28度嘅感觉啦。咁今日稍后时间咧都会系。咁樣咁上下嘅温度啦，有少量嘅雲啦，今晚氣温最低17度嘅。
0: 係啊，咁我哋不如講下今日我哋嘅嘉賓啦。今日咧我哋有蛋糕導師 Morgan 啊，咁佢就話咧教大家整呢一個黑森林蛋糕。
2: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九分嘈到七天，你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3: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陈太做咩咁愁啊？
5: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4: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5: 会唔会等好耐啊？
4: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5: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4: 记低电话416-278-8668，
5: 416-278-8668。好，
4: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You can't

0: be there。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

0: 胡艺欣、
1: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2: 我是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0: 12:36啊，一百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
1: 我是邓佩欣。咁今日咧，亦都有蛋糕导师 Morgan 喺度噶喎。你好啊
0: ，Morgan 你好。
3: Hello， 各位听众好 ，Amy 好。邓佩欣好，
0: 嗱，今日咧你就话啦，诶，你一定咧好想就系讲呢一个咧黑森林蛋糕啦。嗱，我哋咧喺多伦多呢度或者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会有呢一个嘅 Black Forest Cake， 即系黑森林蛋糕嘅。咁但系咧，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如果喺香港嚟嘅话咧，亦都喺香港试过呢个口味，即系呢个黑森林蛋糕口味嘅时候咧，就发觉系咪好似有少少唔同？我就想问清楚啦，阿蛋糕老师 Morgan 系咪喺香港同埋喺或者加拿大呢度咧食到系咪有唔同嘅感觉噶？
3: 嗱，港式嘅黑森林蛋糕咧系比较冇咁甜嘅，
0: 系
3: 即系西式黑森林蛋糕比较甜啲啦。咁同埋之前啦，我咪话揾咗本天书嘅，我今次翻港真系俾我揾到啦，系一啲古董嘅书局都知揾到啦。咁咧而家你哋都知道啦，嗱，香港咧都有。以前都有兩大嘅蛋糕店啦，咁有一間嘅蛋糕店咧，佢啱啱5月1日咧，佢已經係最後嗰間都執咗噶啦。咁、我哋都可以講下佢啲 recipe 啦。咁啊，佢哋嗰間叫做超群蛋糕店嘅。咁因為我有一個舅母啦，已故噶啦，佢係佢哋啲後人嚟嘅。咁樣樣咧，即係話佢有呢本書，咁但係佢又揾唔到喎，之後俾我翻講就揾到呢本書啦。
0: 哇！珍藏嚟噶咯，
1: 系啊，好好 keep 住啦。里边嗰啲嘅 recipe 嗰啲食谱咧，真系嗰阵时嘅风味嚟噶嘛，系嘛？
3: 系啊，佢嗰啲系用最原始嘅方法，系做到最简单嘅蛋糕嘅。
0: 哦，你头先咧啱啱讲咧嗰本嘅即系蛋糕或者系嗰啲西饼嘅嗰本嘅 cookbook 系咪 recipe 咧？系真系咪李增超群嘅嗰本即系著嗰本书嚟噶？
3: 系啦，系佢自己专做，系1982年佢系喺太子咧就会开咗间蛋糕店啦。而家最后嗰间都系嗰间，佢哋最出名咧就系佢嘅鸡批同埋黑森林蛋糕喺嗰、那个即系嗰个地方啦，喺太子道花园街嗰附近啦。咁因为可能而家经济真係好差啦，最后嗰间佢哋都已经係挨唔住到啦，已经我係睇新聞係讲緊5月1日就已经闩咗门啦。
0: 嗯，你早前返香港嗰时呢有冇机会都去到啊？
3: 有啊，我都係住嗰度附近啦，嗰度呢附近有一间係专係卖校服嘅，应该好多香港细路仔都系喺嗰度买校服啊，嗰条街咧，大家都好记得，好有怀旧嘅感觉嘅。
1: 嗯，你咁啊，终于你喺其实喺边一度边个地区俾你揾到呢一本嘅食谱咧？
3: 香港咧就有一啲好怀旧嘅书局啦，咁入到去咧，咁你可以试下问一问佢有冇佢咧呢？佢就出，因为佢之前系开一间烹饪学校嘅，咁咧佢嗰套书咧有12本，咁啱啱咧佢就有人。就捐咗去一间书局嗰度，即係有啲人而家香港都系叫做飘。

0: 书啦，你可以叫佢叫做呢、這个用呢个字啦，就係、是、飘咗过去，咁佢哋就会整理返，就会用好低廉嘅价钱卖出去。佢啱啱就搵到呢一册嘅书，就係、是、少咗一本，就係、是但系里边就冇少咗蛋糕嗰本，咁我就买到嗰本书啦。
1: 哇！我戥你开心啊！
2: 珍藏珍藏啊！
1: 因为你都好中意咧，周围去揾呢啲咧特别嘅嘢啦。咁而呢个嘅嗱，如果你真系咧认真地系香港嘅口味，而且仲要系真系你头先讲啦，李曾超云呢一本嘅著作咧，咁我觉得好特别啦。咁亦都系你话今日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佢呢个食谱、哦。
0: 系啊，佢呢个食谱咧，真系好多人系。好多人都記得佢嗰種味嘅，因為好多人喺細個都係食佢嘅蛋糕大㗎啦，咁因為除咗美心就得佢啦，咁應該就好多人都會記得佢嘅味道，同埋佢嘅顏色係橙色，係一個好特別嘅顏色嚟。
2: 橙色嘅意思，
0: 橙色嘅 logo， 佢公司嘅 logo。
2: 哦 ，OK，OK， 咁啊，即系喺呢个屋企，无论喺边一个社区都好啦，咁啊，楼下总有一间嘅呢个嘅即系蛋糕店啊，或者饼店啊咁样啦。咁啊，嗱，介绍呢个黑森林蛋糕就系嗰个时候嘅味道啦。咁到底到时会用啲咩材料啊？点样煮点样做法咧？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请阿 Morgan 咧同我哋讲呢个黑森林蛋糕。
3: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Aaron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5: 街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6: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特价99元。
5: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6: 摊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5: 招牌秘制烧鸡、味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Young Gap Wellbeing 东南角
6: 905-737-7373。
7: 边个话你？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7: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饮品提供大排档。
1: 胡艺欣、
7: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9: 我是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2: 12: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胡艺欣，亦都有咧 Morgan。Morgan 啊，咁头先咧就讲紧啦，香港嘅呢个黑森林蛋糕咧，同我哋咧喺呢度咧，其实都系有啲分别嘅。咁我想知道咧，如果就咁讲一样半样咧，会唔会已经可以讲到个分别？即系净系材料啊，定还是系成个做法或者好多嘢都唔同噶？
0: 嗱，黑森林蛋糕咧，佢最紧要就系有两样嘢啦，一系朱古力啦。第二就係佢裏面有maraschino cherry 嘅，係一啲醃製咗嘅車厘子係計咗落去嘅。
1: 你繼續講之前，我想問一句先，嗰啲 cherry 咧，我成日咧都即係我之前都有睇過啦，係同 brandy 咧成日擸埋一齊。brandy 係咪真係嗰種酒啊？
0: 係啦，佢一定係要加白蘭地酒浸過嘅車厘子。
1: 哎呀，真
0: 係好入，因為佢一定係要加白蘭地酒先好食嘅。
2: 嗯，但跟住就我再食嘅时候咧，即系到我嘅小朋友年代成长，就变咗啫喱，好似冇车厘子嘅，有上面装饰嗰一粒。
0: 同埋咧，就最紧要就系有啲朱古力碎咧，系冚住晒全个蛋糕，就变为一个黑森林啦。
2: 耶，
1: 系。咁如果系咁咧，咁就等你咧，同我哋讲下究竟香港嘅味道嘅黑森林蛋糕系点样整啊？
0: 嗱，咁佢呢个食谱咧就是、一

0: teaspoon 嘅 white vinegar， 之后咧三个 teaspoon 嘅 whipping cream。嗱，咁咧佢哋咪睇见佢又好奇怪，点解又有醋同埋有 whipping cream 嘅？因为嗰阵时咧佢哋系冇 sour cream， 咁咧佢就系用两个 teaspoon 嘅醋加三个 teaspoon 嘅 cream 咧 mix 埋就变为 sour cream 啦。因为咧好多情况下咧，你想令到个黑森林蛋糕 moist 咧，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佢系叫我哋加 sour cream 嘅。
1: 嗯 ，OK， 即系都可以代替到嘅，
2: 就可以
0: 代替
2: 到
0: 嘅。即系系啦，你会睇，因为我今日啱啱我睇到佢嗰个 recipe 啦，啊，点解你会加醋同埋加 cream 嘅咧？因为喺我哋西人嗰方面咧，佢哋系会用一个 sour cream 系令到佢比较会 moist 啲嘅，即系以前冇。佢用第二啲方法嚟 replace 到嘅，即係一個新嘅知識啦，喺呢一本書嗰度。咁之後嘅話咧，咁佢嗰個 frosting 咧，即係嗰個餡啦，同埋個面咧，就係會有一樽嘅奶油啦，兩個 teaspoon 嘅糖，四分一個 teaspoon 嘅 vanilla 香油，四分三杯嘅dark cherry。咁咧嗰啲 cherry 咧係罐頭噶啦，咁你買咗翻嚟嘅話咧。就隔咗少少水，即系隔咗水佢，等佢唔好咁湿啦，就倒少白兰地酒浸咗佢先。之后嘅话咧，一塊嘅朱古力，同埋咧少少嘅糖霜，防潮糖霜 icing sugar。
1: 嗯，
0: 咁就系我哋今日呢两个馅同埋嗰个蛋糕嗰个底嘅材料啦。
2: 哦，同埋佢中间即系焗咗个蛋糕之后，中间啲 filling 咁样都系呢啲 cream 里边噶嘛。
0: 是啦，
2: 咁
0: 而家呢我哋可以讲下点样焗啦。
1: 嗯，好啊。
0: 咁呢咁我哋呢就係、是、先呢就係、是、用咗之前我讲嗰个朱古力啦，嗰、那个朱古力呢就係、是、
2: 要煮嗰、那个嗰啲嘅朱古力喎，即係唔係零食嘅朱古力喎。
0: 係啦，係 baking chocolate， 一有二分一塊嘅 baking chocolate， 加埋嗰九粒棉花糖。隔水溶咗佢先，摆侧边。之后嘅话咧，我哋就用嗰、那个面粉啦、baking soda 啦，同埋盐咧就过咗筛。之后咧筛好晒佢之后咧，咁我哋另外咧就有第三只碗咧就筛醋啦，同埋 whipping cream 摆埋一齐，又系 mix 咗佢。即系而家我有三碗唔同嘅嘢。之后咧第四咧，我哋就弄个 mixer 出嚟啦。我哋咧就系、是、鸡蛋同糖打咗佢先，但系咧。我哋要慢慢慢慢慢慢逐隻逐隻打落去，之后嘅话呢，打完咗之后嘅话呢，我哋就再加朱古力嗰个 mixture 落去啦，连埋 vanilla 油啦，之后呢就再加埋之前嗰个醋同埋个 vanilla 嗰、那个嗰个即係我哋叫 sour cream 啦，即係醋同埋嗰个 whipping cream 嗰个 mixture 落去，打完晒之后呢就慢慢煲嗰啲面粉落去啦。你煲咗落去嘅话呢，咁我哋呢就係、是、喺用个八寸嘅焗盘325度火呢就焗40分钟嘅。
2: 嗯嗯嗯 ,ok。咁但有趣嘅係呢，即係佢讲緊以前嗰个世界嗰啲嘅厨房用具啊，例如蛋糕用具咁样啦，跟住用到係用煤气用 gas 㗎喎，即係嗰啲焗炉。
0: 係呀係呀係呀。
2: 係囉。
0: 係呀，佢哋係因为嗰个时候係煤气啦，咁佢呢就係、是、用第二度嘅 gas 嘅。咁我哋而家就用电啦，咁我哋呢就320度嘅火呢就焗40分钟啦。咁焗完个蛋糕出咗嚟之后嘅话呢，我哋就係用我哋就做嗰个 filling 啦，我哋个 whipping cream 就同嗰个糖呢就打咗佢，加埋个 vanilla 香油啦，之后呢就再加埋嗰、那个cherry 纸浸咗佢，就敷咗喺里面嗰度，我哋会搽落去嗰个蛋糕嗰个心嗰度啦，就将佢嗰两个蛋糕夹埋咗之后呢，剩咗嘅 whipping cream 就涂上面，之后呢就再 shave 一啲嗰啲叫做朱古力嘅 curve 冚上面嗰度呢，就变埋黑森林蛋糕，最后就撒呢个防潮糖霜落去，咁佢就变埋黑森林蛋糕啦。
2: 嗯，
1: 但係呢譬如嗰啲车厘子呢，剛才你讲呢都系用一罐罐罐头嘅车厘子㗎嘛。
0: 係啦，用罐头嘅比较深色少少嘅车厘子啦，咁有佢会落一啲白兰地酒落去浸咗佢先嘅。
2: 嗯、
1: 但佢本身系已经浸咗，定系我哋自己？
0: 系我哋要加白兰地酒落去浸。你可以有啲细路仔话唔中意嘅，咁你咪买翻嚟就唔好加白兰地酒落都得嘅。
1: 哦，嗯、但系呢一个蛋糕系唔会摆新鲜嘅车厘子落去噶嘛？系嘛？
0: 系唔会摆新鲜，系用。

0: 罐頭嘅車厘子，即係傳統嘅黑森林蛋糕係有車厘子喺裏面嘅。即係你都講啦，有人就話即係啲啫喱落去咁就當係黑森林蛋糕，就係新款嗰啲㗎啦。
1: 係。另外其實摩奇我一路都想問呢，即係其實黑森林蛋糕呢，佢有啲朱古力碎片咁滲喺面好容易啦，其實側邊又點樣鋪滿一啲朱古力碎片，我一路都諗唔明點樣整呢，係咪要托高蛋糕？
0: 佢嗰個蛋糕呢擠落去個托盤上，即係嗰個轉盤嗰度啦，第一要搽晒啲 cream 冚住晒佢先。之後嘅話呢，咁嗰個朱古力呢我哋就買一啲叫 Baker's Chocolate， 而家呢啱啱我見到我哋嘅大貨倉係喺個 Business Center 嗰度係啱啱有嘅，就$99.99一塊，係 1.5kg 嘅。咁呢嗰塊朱古力呢你買返嚟呢都夠你哋用成年㗎啦。咁呢你將嗰塊朱古力呢就縫起佢啦，搵把刀慢慢刮啲朱古力碎出嚟鋪上去嘅。
2: 哦，系、okay ，但我估唔到咧，原来系要即系佢买咁大块，但系都个价钱都唔平。虽然佢系大块嘅，
0: 因为你买一块普通嘅好细嘅，当然你而家去一超市啦，买一盒嗰啲 Baker's Chocolate， 佢好细，即系都好，佢都系即系一樽嘅。我系记佢记得咧，就系、是、一樽一樽嘅。咁但系你慢慢刮，可能你会刮到个手啦，因为嗰个樽太细。咁通常咧买块大啲翻嚟咧就易刮啲噶啦，
1: 系搵把菜刀咁样刮，向内刮咁样嘛，
0: 刮一上下刮咁样样咯。
1: OK， 但其实我想问咧，就系、是、即系个蛋糕个面好易沈啦，我意思啲朱古力碎，但系侧边点样沈朱古力碎？
0: 侧边咧，你就攞只手啦，攞啲朱古力碎啦，好似扑粉咁样样咧，攞住一执，慢慢执落去侧边个即系。黐唔到就由佢跌落去嗰个 pan 嗰度，就再执翻实，慢慢扑上去咯。
1: 哦，诶，明白啦。
2: 好，
1: 需要啲心思技巧。
2: 我突然间休息一阵啊，咁转头咧，咁大家有任何咧整蛋糕嘅问题咧，都欢迎打电话嚟9058889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郑子诚。佢话，但我发觉你眉宇间就大点间异。见到咁多工作机会，唔系力争上游啦，系不择手段咁样争取机会啦。咁、
1: 哦、
3: 所以不择手段嘅出现咧，就扭转咗李子豪由一个正面变咗做反面嘅一个角色。其实我自己唔系好中意，或者唔好舒服嘅，或者嗰个时候你都要为生活啦，你都为工作嘅机会而努力啦。因为如果你唔接嘅话咧，基本上你系唔会有机会再喺公司有任何工作噶啦。咁你唔通又入翻城追啊？咁你又翻电台，即其实你嗱，即系要讲句绝望啲，其实有少少走投无路嗰时候。但可能因为之前啲人太深入民心，所以就算我做好人咧，啲人都觉得我几时死嘅，即系点解你仲未死嘅？即系嗰啲咁。
4: 想听到郑子诚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5: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5: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5: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5: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7: 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啊？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 胡意欣、
6: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2: 12:55啦，大家好，我系胡依欣，
1: 我系邓佩欣，咁亦都多谢啦，我哋嘅蛋糕导师 Morgan 咧，咁又可以解答。

0: 答下我哋听众嘅问题啦。
1: 冇错，咁亦都咧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都有机会抽奖啦。我哋今日咧亦都有两份嘅礼品啊，分别有咧就系清风度假华人代理 Alvin 啦送出嚟嘅100元嘅 coupon 咧，就可以用嚟安装家居冷暖气之用，亦都加另外一份咧就系有三款任拣一款咧，包括咗夏日家用饮水壶啦、清风嘅 coffee mug 啦，仲有咧就系室外冷气机嘅 cover 嘅。
0: 嗯，另外仲有嚟自 Young 格 Weldrick 嘅潮茶档。送出系呢个嘅送出系呢个潮嘅 V I P 卡咧，有只折扣噶优惠啊，咁啊送翻俾你咁啊，希望你抽到啦。
1: 好，咁啊唔该晒 Morgan 啊 ，Morgan 啊，我哋咧咁可以开始听下大家嘅电话啦，9058891430啊，我哋而家咧好 operator 好繁忙，你帮我抽个电话。OK， 第一位系阿 Ann 系嘛？阿 Ann 你好
0: ，Hello，Anna
2: 系。
1: 系你好 ，Anna。
0: 你好啊。
2: 系你好。讲我以前咧，我跟住师傅，我学过呢个核心林蛋糕噶。
1: 系。
2: 我系1981年嗰阵时学嘅。
1: 哇！喺香港啊？
2: 香港啊。
1: 哦。
2: 我学咗之后咧，我喺华企一部咧就去应征教烹饪，我有教过。
1: 哦，老师，
0: 一齐切菜翻咪勾起你啲回忆啊！
2: 吓、啊，我咪攞翻个笔记出嚟睇咯。
1: 嗯，
0: 对住
2: 我系以前1981年就系4月4日学嘅。
1: 哇，你好记得、啊，
0: 有冇学生证噶嗰阵时？
2: 唔系，我系喺啲中心学噶嘛。
0: 哦，你
2: 大个咗去中心学噶嘛？
0: 你仲有 keep 住啲笔记、啊，犀利、
3: 啊。系咪煤气中心度学 啊？
2: 我嗰阵后期咧，我都经过10年8载咧，我喺巴士站又撞翻我个阿 Sir。
0: 哇，咁犀利！
2: 我嗰阵时咁啊，佢又住啊嗰度算咗啊。
0: 啊，头先 Morgan 问你系咪煤气中心学？
2: 啊，唔系啊，
0: 唔系啊，
2: 我系社区中心嚟嘅。
1: 啊，社区中心嚟嘅，
2: 跟我老师学，啊、我哋系用普通诶嗰啲炉仔嘅啫，唔使大炉嘅。
1: 哦，细炉仔嚟嘅，
2: 细炉仔嘅啫，即系挤几个蛋挞落去咁啊，可以。整出嚟
0: 嘅，
2: 方便啲人啊嘛，
1: 系
2: 啲中心学嘅时候，个老师话粤西啊又好啊嘛，你哋冇理由，
1: 系
2: 即系我哋喺啲中心咧，就佢用完之后咧，我哋要锁翻住噶嘛，喺中心系个地方系任何人都可以入去搞嘢噶嘛。
1: 咁你而家咧过咗嚟呢边，仲有冇继续啊？
2: 呢度都冇教书，冇收工嗰阵时试过一。睇下啲小朋友个中有个有个教咁，我话诶，我又唔揸车，冬天我唔方便教咩嘢嘛，即系话我有车牌，我唔够胆揸车，咁样我咪喺度冇教咯。
1: 但系你自己又中意整蛋糕系嘛？
2: 我学咗之后咧，我就喺香港有教过啊。喺香港大睇先。即系话大围行入嚟嘅时候咧，有嗰度有个中心，我系教咗好多年啦。咁以后我移民嘅时候，咁我就冇教啦。
0: 哦，但你自己喺呢度，你平时你会点样整下蛋糕咁样
1: 咧？都仲会噶嘛，
0: 我唔教啫。
2: 有时咧，我喺啲一年生日，我哋会攞佢啲。去搞
1: 电
2: 台嘛、
1: 多谢你啊，多谢晒你啊，
0: 多谢你分享
1: 系啦。咁啊，希望你继续整啲好食嘅蛋糕俾自己食下，咁啊，请个朋友都好啊。咁我哋
2: 我嗰阵时我嚟到呢一区 Richmond Hill 咧，每逢圣诞嘅时候咧，咁啊啲街坊请食嘢咧，我咪又整过去俾佢食咯。
1: 吓、好开心啊，真系互相分享吓。咁、我哋倾到呢度啦吓，多谢 Anna， 多谢，咁都可以参加抽奖嘅。Morgan 啊，因为咧我哋仲有啲电话咧 hold 住喺度嘅，咁不如咧我哋嗱1点新闻之后，你介唔介留多一阵？咁我哋咧仲可以倾多一阵，好唔好啊？好，咁我哋咧继续啦。嗱，我哋讲一讲咧，今日我哋送嘅两份礼物啦，包括咗有咧就系潮茶档咧就喺英格 Weldrick 啦，今日咧会送出咧就系潮茶档嘅 VIP 卡噶噃。
0: 另外仲有清风度假华人代表 Alvin 送出100元嘅 coupon 啦，俾你安装家居冷气嘅。另外亦都有三份礼物里面拣一款啊，包括咧呢个嘅夏日家用饮水壶啦、清风 coffee mug， 仲有室外冷气机 cover 噶。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中心中午时分有输电设施起火，一度有大范围地区电力供应受影响，包括地铁站。多伦多电力公司话，位于卑甲 Dundas 的一个变电站中午前发生火警，导致区内的供电局部中断。City News 的报道指出，市中心多处交通灯失灵，警方提醒驾驶者在路口要以 Always Stop 规则通过，即是必须停车并采用先停先开车。另外，至少圣 Patrick 地铁站因停电而出现延误，而附近的都会大学和 Eaton Center 商场亦都一度受停电影响，目前正陆续恢复。报道又指，有关的停电起初涉及大约2000户，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已经减至1000户以下。安省监警组织 SIU 特别调查组已经接手调查昨晚北约克有人堕楼丧生的事件，死者是一名被通缉男子。事发于 Jane 及 Finch 以北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方昨晚上门去到一个单位，通知单位内的男子他正被拘捕，但是男子立即关门。而冇几耐之后，当局接获现场有人堕楼的报告，其后确认事主就是警方正寻找的通缉犯，他送院后伤重不治。 SIU 暂时未公布其他资料。多伦多警方证实，市中心周末的车房命案疑犯已经落网，控以二级谋杀，而男死者的身份仍有待确认，当局形容可能是一名亚裔。事发于星期六早上9点几，有人向巡逻警员表示，在 Dundas 及 Sherbourne 以东的 Seaton Street 一处后巷的私人车房内，发现一个身上有明显创伤的人。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事主已经死亡，而验尸结果显示是他杀。警方寻日表示已经列为凶杀案，但是至今仍未能够确定死者身份。当局发布了死者当时身穿的服饰，包括黑色的外套，上面印有红色 Vision 及白色 Youth Leaders Program 的字样，以及一条银颈链。要查看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警方今日表示，涉嫌与案有关的一名30岁男疑犯已经被逮捕，他被控二级谋杀罪，今朝早提堂，但就未有透露案件动机以及两人有乜嘢嘅关系。警方又话，初时指死者是女性的消息有误，现已修正为男性，高约5尺6寸，身形中等，深色头发，深色眼睛，可能是亚裔。知情者可以致电4168087400向警方凶案组提供资料。本案是多伦多市今年第10宗凶杀案。比利时发生校巴同火车相撞的意外，造成4死5伤，死者当中包括2名学童。事发于首都布鲁塞尔西北面大约25公里的市郊，一部小型巴士早上繁忙时段在一处铁路平交道，怀疑没有遵守灯号，驶过防护栏已经降下的路轨。车上当时载有9个人，包括司机、一名跟车保姆和7名学童。校巴被高速经过的列车撞至翻转及严重毁烂，据称火车当时的时速达到120公里，结果校巴司机、保姆及其中2名的儿童丧生，分别12岁和15岁，其余的5名学生也都受了重伤。比利时首相德韦弗对惨剧表示极度难过，并慰问受影响的家庭。至于火车上面当时是载有大约100人，全部都没有受伤。当地警方及运输部门正调查事故起因，初步确定现场平交道的警号灯和防护栏是运作正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二下午抵达东京，展开对日本的4天国事访问。他星期三将会拜会日皇德仁及皇后雅子，并出席国宴。星期四就会到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并与首相高市早苗会谈，预料重点讨论安全议题。小马可斯出访之前接受日本放送协会等的传媒访问时说，欢迎日本原则上容许出口致命性武器，非常感谢日本在菲律宾军事现代化建设方面持续给予支持，形容两国关系已经进入新阶段。他又说，鉴于中国在南海及其他地区扩张海洋活动，菲方有意加快同日本的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0: 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7: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9: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感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感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 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感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0: 胡意欣、
11: 邓佩欣，
10: 100分生活圈。
12: 亚洲1:09翻听完新闻翻嚟之后，100分生活圈继续。你好，我系邓佩欣，
13: 我系胡意欣，亦都有蛋糕导师 Morgan， 唔该晒你特登留守住啊吓。咁好啦，我哋开始听下大家的电话。咁啊，记住咧，今日我都有2份礼物啦，咁啊可以咧同大家一齐抽下奖嘅。咁我哋继续听 Andy 啊，你好啊
14: ，Hello， 你好，两位主持好，
13: 你好，
14: 蛋糕导师你好，
13: 系有啲咩想问啊？

0: 啊，因为我整咗个蛋糕咧，我想整啲花咧喺上边咧，但系我试过咧，有人教我就系、是、整逐块逐块整咗啲叶先，跟住咧先砌上去，但系砌砌下佢会跌落嚟，咁有咩办法可以整得好啲咧？
1: 我想问你系砌啲乜嘢花先？嗱，花咧好多种，例如节花、糖花，你乜嘢类型嘅花上去先？朱古力花、
0: 玫瑰花啊，类似嗰啲咯，系啊，一块块。
1: 系啊，你玫瑰花都好多种喎，你系咪用糖皮去整嘅花，定还是挤上去用奶油挤上去花咧？
0: 糖皮，
1: 爱糖皮上去嘅花。嗱，你糖皮上去花咧，你系有两款糖皮嘅，你系买翻嚟嗰啲叫做金皮沙。fondant 啦，定或者系叫做 chocolate paste 啦，系有唔同嘅、哦。
0: 我买翻嚟嘅，但系我又
1: 嗱，你买翻嚟嘅话咧，你应该咧就系、是、你系咪讲紧你买 fondant？
0: 系，
1: 即系系啦，嗰啲 fondant 啦，嗱 fondant 咧，佢净系爱嚟包蛋糕面嘅啫，佢唔系爱嚟整花嘅。嗱、哦，你如果想 fondant 爱嚟整花嘅话咧。你咧就要去我哋加拿大有间专系卖 Arts and Crafts Store 啦，咁佢里边咧就有一个叫金卡嘅，系一啲粉嚟嘅，咁你咧就加落去个 fondant 里边咧，令佢有烟韧性，或者有一种咧叫 tallow 嘅粉咧，就加到佢有烟韧性、有拉扯性嘅话咧，同埋佢会干嘅，或者你可以做一啲叫做朱古力花啦，朱古力花嘅话咧就好简单嘅啫，你咧就买、你就用黑朱古力，即系有啲人可能整朱古力嘅糖皮就系、是。一杯溶咗嘅朱古力加一杯嘅 corn syrup， 咁咧将两样捞埋咗之后咧，佢自然就会变为好似一个泥胶咁样样咧，佢就可以爱嚟猜唔同嘅花啦，朱古力花嘅。
0: 哦，
1: 系因为而家出现花系好多种嘅，即系佢又有杏仁花啦、糖皮花啦、朱古力花啦，同埋即系佢喺花嘅范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做，同埋有啲系用挤出嚟嘅。睇你係用邊啲，佢有啲係可能你要做一個堡壘嘅，咁佢就係、是嗯、就係用唔即係佢用唔同嘅 mixture 加落去，就做唔同嘅糖皮咯。
0: 哦，因為我冇 mix 加埋啲嘢落去係啊，
1: 因為普通嗰啲糖皮嘅話，你永遠因為你而家買嗰啲佢叫做 fondant 咧，佢係永遠都係 keep it， 即係佢做完咗之後佢唔會硬嘅。佢咧因為你切落去，你咬落去有好似棉花糖嘅口感。你一定系跌落嚟嘅，你一定系要加啲就叫稳定剂，就系嗰啲 tallow 啊、CMC 啊，就嗰啲咁嘅粉落去先有嘅。
0: 即系稳固剂嗰啲，
1: 系啦，系粉嚟嘅，系、
0: 哦、
1: 好系啦，好似即系等于你鱼胶粉嗰种咪感去感觉啦，系啊，或者你有啲系做到好似石膏咁，我都可以就有叫做 pasty large， 系一个 recipe 嚟嘅，佢系一啲特别嘅，就系、是、佢用鱼胶粉啦，用糖啦，用蛋白啦。咁佢乾咗之後嘅話咧，等於石膏一樣咁硬嘅。
0: 哦，明白明白，咁我要試下咁樣，係咯。
2: 咁啊，多謝你嘅問題喎 ，Andy，非常之好啊。
3: 好。
0: 兩位主持啊，
2: 係。
0: 我可唔可以要嗰、那個茶記 V I P 啊？因為我好有興趣呢、這個。
3: 我哋係潮茶
2: 檔啊。潮茶檔啊，
0: 係啊。茶檔係啊，茶檔係啊 ，V I P。
2: 哦，潮茶檔，我哋睇下抽獎啊，咁你留意住
0: 我好啊，好啊，希望抽到啊。
3: 好，好多謝你，多謝多謝嚇。
2: Thank you，thank you。
3: 好，跟住阿方你好啊。
2: Hello，
3: 方。
4: 誒，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4: 我想問問咧，阿師傅咧就係、是、焗蛋糕。乜
1: 刺激
4: 佢都会裂开，
1: 点
4: 解咧？
1: 嗱，佢刺激会开咧，好多个问题。一，你嗰个咪 convection oven 咧，你系咪开咗风咧？嗱，有啲 recipe 咧，佢就系叫你唔可以开嗰个风嘅，有啲就开嘅。咁同埋咧，就有阵时有啲蛋糕咧，你会佢有个 recipe， 即系我之前佢同你讲啦，蛋糕咧佢有做 M fold 同埋 W fold 同埋会裂开嘅啦。M fold 咧，即系一个 M 字型嘅话，即系揼上去啦。咁即系冇咁揼上去嘅话咧，就系佢里边有空气啦。有个 W fold 咧，即系凹咗落去嘅话咧，佢系打嘅时候，你嗰啲 texture 唔够空气。你裂嘅话咧，佢里边可能有 air bubbles 咧，你未炖咗佢。咁我想问你系焗乜嘢蛋糕咧？你之前系焗咗咩蛋糕会裂开咧？
4: 海绵蛋糕咁样咯。
1: 但你海绵蛋糕咧，你打完嗰个蛋白啦，同埋打
4: 上嚟，
1: 你讲，
4: 跟住拎出嚟咧就凹咗落去，

0: 即系开头就涨上去嘅，哦，
1: 系啊，涨咗咁啊裂开咗啦，咁啊然后拎咗出嚟咧，就算我将佢 upside down 咧，佢都系凹咗落去。
2: 你通常咧就系话俾佢听，你嗱，当月你系咪讲海绵蛋糕，你咪想做嗰啲好似卷筒蛋糕咁要卷埋一块嗰只咁样样？
1: 唔系，就咁一个好似整生日蛋糕又好，就咁食又好，咁即系普通一个蛋糕。
2: 嗱，你海绵蛋糕咧，你第一啦，你打完晒之后，你倒咗个面糊落去啦，你要炖一炖佢，同埋咧我哋就会你炖一炖佢，同埋我哋会转个盘嘅，转个盘咧就一只手向上，一只手向下， 好似 spin 佢咁 ，spin 咗佢之后咧话咧，咁佢嗰啲即系。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叫 spinning 啦，即系嗱，你倒咗面糊落去，你先炖
1: 成乜嘢？
2: 炖完三下咧，你就一只手就向上捽嗰个盘，一只手向下捽个盘，即系要 spin 佢，都要转佢，即系个离心力转咗佢之后嘅话咧，咁佢嗰啲面糊就会侧边会高啲，个心会低啲嘅。咁你一 spin 完咗之后咧，就拎落焗炉焗啦，焗完焗炉焗之后拎翻出嚟嘅话咧，熟咗之后咧，我会倒扣佢。
1: 系。
2: 系啦，你倒扣咗佢之后咧，你等佢慢慢停冻咧，再反翻转佢咧，应该就唔会凹嘅。
1: O K， 咁我试下，因为我未试过煎佢。
0: 咁我谂可能呢个步骤好重要啊。
3: 即系用个离心力系咪咁意思？用个离心力。
2: 系啦，我哋会煎一煎佢先低落去咯。
1: 即系转下嗰啲
3: 嗰
1: 啲蛋糕嘅浆。
3: 系咯，个蛋糕嘅浆嘅 batter。
1: O K。好啊，唔该你。
3: 希望你成功啊！
0: 好，
1: 再次
3: 加油加油。
1: OK，thank
3: you，thank you，thank you 你嘅电话。好多谢阿方嘅电话。另外一位系一位朋友系阿许太，你好。
4: 啊，白芬芬圈三位好，
3: 你好。
4: 其实想问咧，头先我揸上车唔系好听得清楚，话嗰个黑森林蛋糕咧，咁佢焗四十分钟拎翻个蛋糕出嚟，咁几时加啲车厘子喺个中间嗰度？
2: 你再讲一次，我唔系几明。咁焗完再拎出嚟就摊冻佢啦，摊冻佢之后咧，你就切开佢两块啦，切开咗两块之后嘅话咧，你中间就系加嗰啲 filling 啊、车厘子啊落去啦。咁之后咧，你剩咗嗰啲。cream 嗰个 filling 嘅 cream 咧就搽埋个面就可以得嗰啲雪嗰啲叫朱古力碎上去咯。
4: 哦，唔使再挤翻去焗下佢。
2: 唔得，嗰啲 cream 唔得，嗰啲 cream 同埋啲车厘子唔焗得噶啦，我系冻噶，一定要冻噶、哦，你再焗就溶晒啦。
3: 焗咗个蛋糕，蛋糕底出嚟先。
2: 系、
4: 哦、
2: 啦，
4: 但
2: 系个蛋糕一定要冻晒先开
4: 佢。
2: 哦，切开咗之后挤晒啲嘢落。系啦，切咗一半，摊冻晒啦，先可以搽嗰啲 cream。同埋嗰個cherry mixture 落去嘅，要攤凍曬佢。
4: 哦，攤凍咗個蛋糕先可以搞。
2: 攤凍咗先，如果你想再有多啲酒味嘅話咧，你個蛋糕切咗一半咧，你可以用個噴壺啦，擠啲白蘭地落去噴一噴嗰個蛋糕先，之後你先再擠個 cherry mixture 咧，咁你個蛋糕就會好好有白蘭地味。
4: 成個蛋糕噴一次啊？你意思
2: 係？係啦，你可以噴一噴個中間啊、外邊啊，即係等佢吸收咗少白蘭地味。咁你話哇，點解？人哋買嘅黑森林蛋糕冇咁好食，你好唔好食？咁你加咗啲材料落，咁梗係好食啦。
4: 明白。哦，好，多謝。
0: 好，可以試下。
3: Thank you 啊。
0: 好啦，今日咧好多謝 Morgan 啦，我哋下次再傾，多謝。
3: Thank you。
2: 拜拜。
5: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6: 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7: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

0: 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单日神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系邓佩恩，还记得你嘅新年愿望吗？大多数人新年都话我要减肥，我要做运动，但系而家睇一睇 gym room， 仲有坚持嘅，应该都系恒久以嚟一直有运动嘅习惯。咁但系佢哋做到，点解某些人做不到呢？点解坚持咗3日最叻啊，又放弃咗呢？咁样其实运动咧，当然有恒心之外咧，仲要睇下，未必系八字，不过要睇时辰，真系嘛？#夜猫与早鸟。好多人都有呢个决心嘅，新年愿望，我要一朝早起身去跑步，跑咗1个礼拜啦，叻啲。我自己咧就冇呢啲嘅承诺嘅，因为我知道自己做唔到。要运动起上嚟咧，咪气喘喘咯，唔系话唔跑得嘅，可能系短跑60米就叻，3000米就唔得噶啦。有啲人一朝早起身跑步，个人咧就会死晒机嘅，跑唔喐嘅，眼未开梦又未醒，算我翻屋企瞓觉啦。但奇怪就系、是、一去到夜晚，精神又翻晒嚟。都市人啊，好多都系挨眼瞓啊，夜瞓噶啦。咁所以 gym room 啊，你都留意得到啊，开24小时噶嘛，就系俾唔同时间运作嘅人咧去做运动嘅。如果你话啊，点解好似做极都提唔起劲嘅呢？原来每个人都有个身体时区嘅。最近有啲研究发现，运动效果同我哋嘅生理时钟有关。研究人员仲将人分成两类添，一早鸟，二夜猫，简单易明咯嗬。结果发现咧，如果你适合自己嘅生理时钟时间运动咧，效果会更好。包括你嘅血压更低，睡眠更好，血糖指数更健康，心肺功能更好噃。即系话唔系个个人都适合朝头早趌起身去跑步嘅。但无奈我哋社会嘅运作就系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嘛，系咪咁讲嘅？早鸟咧就有着数啲嘅，早鸟有优惠啦，系咪？夜猫咧就系被逼跟住一齐起身。成功人士都话朝头早5点起身噶啦，天未光已经做紧 gym 噶啦，6点之前已经做完一些瑜伽 baby cobra。听落好似唔早起身咧，唔能够成功咁样。但系研究人员就话，夜猫如果逼自己要晨运嘅话，反而唔健康，因为会产生一种叫做 social jet lag。哇，真系好难读。系啊，唔单止搭飞机，社交都会有时差。原因就系你嘅身体未准备好，而个社会拱你行啦。啊，讲讲下，其实马拉松咧都系朝头早开跑嘅，清晨4点几跑到5点几咁上紧。做运动当然。第一心法就是肯持续，不是今日你爆做2个钟之后唞一个月再回来啦。你可不可以每个星期都做？很多人成日都是第一日我要改变人生，第二日我 full gear 去做 gym， 第三日算了听日先啦，第四日将会员卡摆在边啊。讲到呢度，除咗身体机能之外咧，适合唔同人士、唔同时间。有啲咧就话连动力都冇啊，跑半个钟唔好啦啩，跑5分钟都唔想啊咁样啦。如果想推动自己做运动嘅话，可以参考一下打扫嘅概念。你屋企如果系干净、整洁、企理嘅话咧，证明你有呢个恒心。点样开始整理你嘅家居？专家都话由细细嘅空间开始。其实做运动一样道理。如果想推动自己做少少运动开始，所谓叫做细细啖嘅运动 exercise stacking， 唔一定要每一次完整地 full gym session， 举铁啊，又 benching 啊，又成啊咁样，唔使咁样嘅，反而系将成套嘅运动拆碎一件件。例如你平时搭开 lift 嘅，今次试下行楼梯啊，我住8楼嘅噃，咁唔好一次过行8层咁多啊，行住2层先啦，跟住搭 lift 咪得咯。又或者你搭车翻。翻工嘅早一个站落车啦，落咗车之后啦，行翻公司。平时咧你慢慢步嘅，今次你行快少少啦。平时你坐喺 office 咧，坐2个钟头都唔起身喐下嘅，今次你每1个钟头起一次身，散下步都好啊。原来每日3-4次，每次1-2分钟嘅所谓高强度活动，已经可以改善到你嘅心血管健康。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个英文词语叫做 couch potato， 亦都简而易明啦，我唔解释啦。但系如果想 想推动自己唔做一粒 hea 薯粒嘅话呢，仲有一个新状态叫做 active couch potato， 活跃薯仔咁解。有啲人呢每日做 gym 半个钟，但其余23

0: 个小时咧就系坐，唔系坐就瞓嘅。翻工坐，搭车坐，翻屋企再坐。研究人员就话，半个钟头嘅 gym 唔能够足以抵消你全日唔喐嘅静止。最重要可能唔系你几时做运动啊，而系你有几多时间冇喐到。我哋调翻转头嚟谂，加拿大都开始改口号啦。以前嘅健康建议就成日都话每个星期做几多分钟运动啊，但系而家发现到加拿大同埋澳洲开始逆向思维啦。新概念系减少唔喐嘅时间。咁样谂系咪好似容易啲咧？假设你每日瞓八个钟头嘅，其余十六个小时最好有一半时间都系有喐动嘅，八个钟有喐动啦，唔一定要好剧烈嘅，唔系一定要拱你去做 gym， 而至起码你有散步，你有喐动嘅 movement， 最好唔好长时间坐喺度、瞓喺度、定喺度唔喐。而另外啦，啊要行啊都好攰喎。咁另外有一种咧叫做静静地嘅运动啊 ，isometric training 啊，睇落好似冇做过嘢，但其实都几辛苦，有啲出汗嘅运动嚟嘅。例如 planking 啦，平板支撑 ，wall squat 靠墙坐，睇落静止，但系其实我哋嘅肌肉咧都系疯狂用紧力嘅。研究就话呢一种嘅 planking 啦，又或者 wall squatting 啊，即系坐模型凳啦，都对于降血压有效。咁点解我哋而家现代人都市人咁难喐咧？你谂下以前嘅古代嘅人咧，成日都有喐动噶、哦，根本冇话去做 gym 做运动嘅概念，因为佢哋以前就要周围跑、周围去打猎，俾啲猛兽追嘅时候，佢哋要逃跑啦。因为古代嘅人生活本身已经系运动啦。啊，不过我可能讲得太远啦，讲就讲30年前、40年前啦，诶、哎，冇讲得远啦吓。以前嘅人行路、搬嘢、洗衫、买餸已经系运动啦。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因为我哋人类都市人进化咗，反而追唔上科技，咩意思呢？现代人身体仲喺石器时代，但我哋嘅生活系 AI 时代。咁到最后啦，做运动最紧要揾到自己嘅节奏、自己嘅时间。有人鍾意朝头早起身，因为 sharp 啲；有人夜晚先开到机；有人鍾意做 gym； 有人鍾意散步；有人鍾意一口气跑几十公里；有人就将运动拆开细细件，当零食咁样做少少、做少少，半个钟、半个钟咁样。最重要嘅系揾到一个可以自己长期持续落去嘅节奏，因为真正嘅健康从来并不是一日爆发嘅，而系你可唔可以一直咁样喐落去？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Toronto，
1: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找人装修要留意，由用料、技术、工作团队、牌照资格到 project 保险都环环紧扣，否则你会好头痕。仲要找个有起码英语能力的，当你 neighbor complain， by law officer 现场检查，沟通能力好重要。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工作态度人到心到，由报价清单、设计、施工头头是道，在每阶段项目进度都与你良好沟通。欢迎大小 project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省议会三读通过市政问责法，赋权市议会将严重违规

0: 的市议员革职。曾任环境部长的吉尔伯特据报因忧虑卡尼政府的气候政策，正考虑离开自由党党团。欧洲多国受到热浪侵袭，英国伦敦录得摄氏35度，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气温纪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5: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4: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5: 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屋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全新整屋流花笋款，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整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6: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8: 社区壁报版，
9: 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10: 我是邓佩欣。社区壁报版呢就介绍一下来自旗徽会的朋友仔，你叫做 Benny， 你好啊 ，Benny 你好。
11: 系你好，你好，系
9: 唔该晒。系啦 ，Benny 咧就嚟自咧旗徽会支社区支援服务部噶啦。咁亦都咧有一个嘅部门咧，你哋都有华人安怀安怀服务嘅。咁不如咧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你哋呢一个嘅叫做讲座啦，系咪？咁啊叫做和你好好说再见丧偶支援小组啦。咁呢啲嘅服务其实系咪对于各界人士咧都系比较重要咧？喺而家。
11: 是啊，冇错啊，其实呢旗徽会呢已经有超过20年嘅即係哀伤支援服务啦。咁头先你讲嗰个呢和你好好说再见一个小组呢，就係、是、我哋其中一部分嘅安怀服务嘅服务嚟嘅咁样。咁除咗呢个互助小组呢，我哋仲有安怀嘅支援网络啊，个案辅导啊，义工探访啊，同埋咧协助一啲咧家属处理离世之后嘅亲人嗰啲社会福利申请咧，我哋都会帮手嘅咁样。
9: 嗯，都好多范畴
11: 啊，吓。系啊，系啊，冇错啊，吓咁样。
10: 可唔可以了解一下你嘅呢个嘅华人安怀服务咧？你讲到话会去探访啦，咁但同时会唔会都系喺呢个嘅 campus 里边，你哋都有呢一种嘅服务咁样噶？
11: 咁讲啦，我哋呢其实其中义工探访嗰度呢系其中我哋一部分啦，咁样。咁因为你头先你讲开嗰个小组呢，我都不妨

0: 详细少少讲一讲。咁我哋嘅小组主要咧都系俾一啲有配偶离世嘅朋友啦，佢哋需要咧一啲嘅帮助嘅时候咧，点解会用一个小组咧？因为我哋发觉小组嘅参与咧，可以令到咧即系多啲人分享到自己嘅故事咧，了解到自己嘅悲伤嗰个情绪之后咧，佢哋能够互相支持同埋学习新嘅生活嘅。咁所以呢个小组咧，虽然我哋开始咗，咁但系咧都个反应都好好嘅。咁我哋每年都会有两次嘅机会啦。咁啱啱而家我哋开始咗咧，就系啱啱喺上个星期我哋开始咗啦。咁我哋下一次咧有机会咧，会喺九月至十月中咧，我哋再会开一个咧类似嘅小组，主要咧系俾一啲配偶丧失咗配偶嘅人士去参加嘅咁样。
1: 嗱，因为咧我见到你呢一个嘅小组咧，其实嗱你嘅日子虽然系已经20号开始咗，但系一路去到6月24号嘅，咁但系你头先就话系咪因为开始咗，跟住嗰班嘅人士咧就会系一路都会系一路向前行，
0: 系啦，
1: 咁就变咗如果新加入去就唔系咁好咧。
0: 新加入去嘅咧就我哋视乎个情况啦咁样吓，因为就我哋嘅人数都会有限嘅，如果个组太大嘅话咧，可能又分享到嘅时间唔够多啦，咁要处理到，因为哀伤系一个过程嚟嘅，因为嗰个恶过程咧，唔系话一下之间咧。就可以呢话随住时间会消失喎、其实呢都需要好多嘅认定啦，需要好多嘅明白啦，先至可以慢慢呢处理到佢哋自己嘅哀伤。所以呢就嗰、那个小组其实呢我哋会视乎个情况啦，咁通常呢就已经有一定嘅参加者呢，我哋就希望連續嗰、那個連貫性咁樣，咁對大家都係好嘅咁樣。
1: 呢個明白嘅，呢個明白嘅嚇。咁同埋頭先你都講啦，因為呢啲嘅小組裏面其實都會有好多我相信可能會有社工喺裏面去同大家一齊去相處，定係仲會唔會有啲咩人員令到佢哋可能譬如話一啲嘅哀傷啊，或者好情緒上啊啲問題，都會係幫到佢哋啊？
0: 会噶会噶，其实因为哀伤是一个过程啦，譬如身体反应可能胃口差，情绪反应好悲伤、孤单、焦虑啊，或者咧有行为反应可能会成日喊啊，唔想出去啊，提唔起劲啊咁样，或者甚至咧就可能好自责啊，好失落啊，或者甚至出现一个信仰危机。如果能够有人同行咧系好，除咗我哋社工之外咧，我哋会提供一啲即系话一啲嘅方法啊，帮佢哋点样处理啲哀伤之外咧，有时我哋都会邀请一啲过来人。嗱、过来人当然就系同佢哋真系最贴切嘅感受，最明白佢哋，咁分享佢哋点样喺最难嘅日子，点样去经过咗呢个哀伤嘅过程，令到佢哋明白咧，好多情绪反应系正常嘅，哀伤咧唔系一个疾病嚟嘅，系需要一个系一个旅程，系需要时间。亦都需要同行嘅咁样。
2: 咁Benny， 其实你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即系例如你嘅观察啦，咁样加入咗你哋呢一个嘅丧偶支援小组嘅朋友仔咧，你睇唔睇到佢哋嗰个嘅转变？即系好似你咁讲啊，哀伤系一个过程，即系佢哋中间都要经历好多佢哋心里边嘅即系一啲嘅过程去接受去放低咁样。你睇到佢哋个转变，你自己有感受如何咧？
0: 其实系由最初去到完结咗小组，好似我哋去年我哋啱啱我哋完咗个小组，我哋真係睇到个组员呢，佢哋有啲会讲，我以为我係最惨嗰、那个，原来去 share 嘅时候发觉啊，原来有啲人嘅经历即係比自己可能即係更加即係辛苦嘅，但係呢都揾到呢啲方法，佢哋喺当中呢除咗抒发感受之外呢亦都互相学习，譬如话係我面对好 lonely 嘅时候，我发觉我同我逝去嘅配偶好似冇咗一个联系，冇咗个 connection 嘅时候，佢哋会提供一啲方法嘅咁样。譬如好似有个伯伯咁样，佢太太离世咗之后，佢真係諗唔到点样同佢太太有 connect， 但佢知道太太呢好鍾意园艺嘅，於是呢佢 take up 咗后花园嗰个花园，由佢一路咁打理，就当系即係同太太一路去管理呢个花园，而维持咗一种联系嘅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嘅方法，佢哋互相去成长啦。亦都有啲婆婆或者系有啲女士咁样，以往系丈夫做晒银行啊、电脑啊、或者一切铲草啊、铲雪啊咁。

0: 咗。啊，到到而家嘅時候，啊，佢要重新去學習，嗰個過程真係一啲都唔容易。
1: 嗯。
0: 而有一啲嘅成功嘅例子咧，當佢哋 share 翻出嚟咧，其實雖然有血有淚咁樣啦，但係呢啲都係好鼓舞，令到其他嘅組員咧都可以得到咧，即係一啲嘅支援或者一啲嘅新嘅睇法啦咁樣。
1: 當然可以咧走出咧呢一個嘅陰暗咧，係真係好好嘅，亦都希望佢哋咧見到光嘛。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始終。那個心情啊，或者佢哋嗰個嘅情緒係好難嘅。咁而你哋呢啲嘅小組咧，都係我相信係 in person， 即係親身去到呢個小組，係可能去分享啊等等。咁但係起初嘅時候，會唔會比較對於佢哋嚟講係好難？因為佢哋未必想香港嘅，甚至乎見人都未必想喎。
0: 會啊，會啊。所以喺嗰個招募過程裏面咧，即係都有好在有你哋又幫下手，幫我哋又去宣傳下咯。咁所以我哋喺佢哋接觸我哋嘅個案裏面呢，好多時呢都係屋企人打電話嚟嘅。
1: 嗯嗯。
0: 就想喂我爸爸媽媽或者我邊個邊個佢有呢個需要喎，佢又點樣樣。咁我哋好多時呢都大家要即係做多啲功夫呢，就係、是、prepare 返即係佢去參加呢個小組。咁所以呢好多時呢我哋都會鼓勵屋企人同你即係嘅親人商量咗，佢係咪願意嚟參加？咁可能都要做一輪功夫，咁佢哋都會覺得係需要嘅喎。咁有時我哋甚至咧就係會有一啲咧佢都會好主動嚟可唔可以有啲個案輔導幫一幫我哋手啊咁樣。咁我哋有時都會接觸一啲個案嘅時候咧，喺我哋社工鼓勵之下咧，佢都會願意去參加呢個小組嘅。因為咧如果咧我哋唔好好處理啲哀傷咧，我哋睇發覺咧喪失配偶或者失去親人呢，如果唔好好處理呢啲嘅情緒呢，即係有機會有大約 15-30% 嘅人呢有可能呢會出現一啲抑鬱症狀嘅咁樣。所以同路人嗰陪伴呢係非常緊要嘅。
1: 如果佢真係唔即係未必係行到出嚟第一步要嚟參加嘅時候，有冇可能係去到探訪？頭先你提過好似有探訪呢件事，係咪喺呢啲情況佢都可以去到然之後去試下開解或者點樣㗎？
0: 其實呢就探訪服務呢都係我哋都係要聯絡返即係當事人佢願唔願意啦咁樣，或者有啲朋友啊咁樣，咁佢哋介紹亦都係需要，即係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對佢嚟講係陌生一啲嘅。咁同埋如果佢係初期嘅時候真係完全都係唔想接觸人嘅時候，其實係容許一段時間等佢譬如話處理曬一啲喪事啊，或者處理咗一啲好緊要嘅時候呢，佢慢慢呢會知道嘅，即係知道自己嘅需要嘅。咁亦都透過朋友，好多都係朋友介紹呢，佢哋會過嚟搵我哋啊，先我哋同我哋社工傾一傾啊，然後我哋介紹呢唔同嘅服務嘅咁樣。
2: 嗯，咁亦都希望兩邊即係包括係家人又好啦，或者即係當事人都好啦，希望咧可以有呢一個機會咧踏出嚟，然之後有一個支援嘅小組，好似阿 Benny 你咁講，小組比起單對單可能嗰個效果，或者大家一齊互助嗰種嘅效果就更加之好咯，嗬？
0: 係啊，因為都係同路人啊，同路人嗰個情況咧，即係有時都會。可以即係達到嗰個互相幫助，因為佢哋最明白自己嘅。
1: 嗯，
2: 係。咁想問一下，通常你哋嗰啲小組咧，嗰、那個嘅時間咧係幾耐一個 session 咁樣噶？小組？
0: 我哋通常有時我哋大約個半至兩個鐘頭啦，咁樣樣。
2: Okay。
0: 咁我哋每一節都會做唔同嘅嘢啦。有時我哋會透過一啲我哋叫表達藝術，一啲譬如畫圖畫啊，或者我哋做一啲嘢啊。咁等佢哋去抒發一啲感受啊，咁樣嘅。
1: 嗯，咁同埋咧，我知道你哋呢啲嘅小組啊，呢啲活動咧都係費用全面啦。咁但係會唔會譬如話有年齡嘅限制啊，咩資格啊咁樣㗎？
0: 暫時嚟講，如果小組咧，我哋都係俾一啲即係55歲以上嘅先啦。暫時嚟講咁嚇，咁而我哋輔導咧，就我哋反而係嗰個彈性會大啲。不過當然都要打嚟同我哋傾一傾，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即係。接觸到佢哋，或者我哋可以提供到適當嘅服務，因為咧，我哋都發覺有好多咧去到個問題好嚴重嘅時候咧，嚟揾我哋嘅時候咧，反而咧即係我哋幫到嘅有限，我哋反而可能要轉介佢，可能去家庭醫生啊，或者有啲心理治療啊，甚至精神科醫生嘅介入啊咁樣。咁但係佢接觸我哋係好嘅，因為我哋可以介紹到唔同嘅社區資源俾佢哋嘅。
1: OK， 咁不如可以提一提你哋嘅電話號碼好嗎？
0: 好啊，好啊，其實呢，我哋仲有好多活動嘅，除咗小組。

0: 援小組咧就費用全面啦。咁如果有朋友有興趣想叫做 drop in 嘅話，咁啊有機會咧就打呢個電話416-646-5108去查詢一下啦，或者介紹一下你哋個地址可以嗎？
1: 好啊，我哋咧喺士嘉堡嘅，我哋嘅地址咧就係300号Silver Star Boulevard 咁樣樣，係啦。
2: 好，咁、okay. 今日咧，好多谢 Benny 啊，多谢晒你
0: ，thank you，
1: 系多谢晒你，
2: 多
1: 谢晒你，
2: 多谢，好，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3: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4: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3: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4: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Fan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Two Adagio 明。各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胡艺欣、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2: 1:49，我是胡艺欣，
0: 我是邓佩欣，咁系。係好啦，咁要介紹翻，因為琴日咧就Amy 你放假啦，咁我亦都分享咗咧就係、是去咗呢一個嘅 Humber College 嗰個嘅足球場，係嘛一個足球場，咁就參與呢個健力士嘅紀錄咁樣啦，你都有參與部分嘅。
2: 呢、這個咧，你知唔知好得意啊？我覺得嗱，首先咧，即係你能夠咧係參與到一個咧去破世界紀錄喎，呢、這個健力士世界紀錄，仲要有埋認證嘅人員喺度咧，我覺得呢件事已經係好有榮譽同埋好開心啦。咁、加上咧嗰、那個活動嗰件事又好有趣喎。咁、你平時咧就咁咧用手去玩嗰個嘅機
0: 足球波，
2: 係啦，足球波 football 啊嘛，即係如果大我諗相信大家都知道係點玩啦。咁、所以咧喺度擰，原來我哋真人呢就是去扮嗰啲个公仔呢，但係你就其实你唔好諗住落场踢波啊，周围走唔係咁样嘅。係你真要固定喺你嗰个自己个位置，你能够你隻腳掂到个范围，你如果有个波俾你咪就开心囉。
0: 我就唔开有少少唔开心囉。我就波都掂唔到囉。
2: 我
0: 隻腳又唔够长。
2: 我掂咗几次。
0: 喂依家好好啊，因为我哋个位置係首先我係最旁边 ,Amy 你係企中间㗎嘛，好似
2: 係啦，我係
0: 近龙门边嘅，
2: 我系 系啦，喺呢、這个，因为我系男队啦，因为我听到你好似有提过，
0: 六队咯，系

0: 系啦，我就系真系直情系向住龙门，即系射球嘅第一行啦。
1: 哦，
0: 因为防守咧就当然系最近龙门啦。我哋系第即系所谓嘅第二行，但其实我哋咧已经系进攻嘅第一行。
1: 你超近龙门噶，你入到嗰个位，
0: 直情系进，即系净系中间位啦。
1: 系咯。
0: 咁但系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事，我系唔能够识得去点样踢个波入到笼嘅，所以我有机会掂到波嘅时候，我就轻轻力就推俾阿梁健行。咁佢就射波，佢就入到两球嘅。我系只系助攻嗰一球啫，有一球咧就咁啱，即系唔知边度啦，飞个波埋嚟喺脚嘅前边附近咧，佢就即刻揽，即系立到，然之后跟住即刻射咧，又射到。咁但系咧，我就发觉原来咧呢一个嘅叫做足球嘅 game 咧，喺真系你用手去玩嗰阵时咧，同你可能真人系两件事，因为你咧就尽量个波咧系要踢高踢远。你先能夠有機會快啲射到。
1: 係，我係真人落去玩嘅時候係。
0: 係啦，但如果你永遠喺腳嗰度咧，因為太多人啊嘛。
1: 係啊。
0: 啲即係你平時玩嗰個足球 game， 即係嗰個用手玩咧，好少好多疏罅噶嘛。但我哋咧係人貼人好近嘅啲人，所以咧你根本上而家一路黐住個地下咧，個波咧係唔會入到籠噶。
1: 嗯，咁所以啊，
0: 而你哋嗰隊咧就好叻啦。
1: 我哋有喺后边做进攻嗰啲或者做防守嗰啲，应该点样形容咧？总之后场啦，系啦，后场嗰啲人就即系踢到上嚟，咁踢到好大脚咁样咯。咁然之后去到又系踢得嗰啲位置好好啊，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去中间嘅，唔系踢侧边咁样咯。佢哋好聪明啦，咁啱就系。
0: 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你哋绿色嗰队咧已经系连续入咗好几球，我哋都系零鸡蛋嘅，我哋嗰边。咁我哋咧就睇到，哦，我哋多数嗰啲队员咧就见到，因为个场其实真系好大啊，我哋系见唔到你哋远嗰边嘅，我见唔到，所以我系一路就啊，你究竟喺边度咧？我哋系睇唔到，系啦，咁所以就。好多时都系见到我哋嗰啲队员蓝色队咧，就系喺个地下度不断踢嗰啲波，尽量踢咯。而你哋嗰队，起码喺我附近咧见到咧，佢又识咧，净系即系我哋啲手唔可以离开嗰支棍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就平趴晒地咧，只脚咧撩到最远嗰位置，但系我哋嗰啲唔系嘅。咁所以变咗后屘咧，开始咧见可能观察到学识咗，哇！跟住开始识啦，跟住就开始有入波下。最后我记得好似系咪十？几对，我哋有八分咯。
1: 有啲我都吓乜，我哋即系
0: 有成，
1: 因为我哋初头一两球我都自己心里边都有计住嘅。啊，我哋入咗一球，因为我见到个波入咗去啊嘛。咁跟住哦，我知道啦，咁啊1-0、2-0咁样啦。咁跟住之后讲下，4-0，吓咁快多咗球，咁快啦咩？咁样咁跟住即系因为我哋两队都要入三球啊，至起码
0: 最少
1: 咁啊，先至叫破到纪录啦。咁跟住咧就开始睇啦啊。我哋入得好犀利，咁我心谂，咦，男队点算啊？会唔会龙门都让下佢哋啦？咁样有少少都让佢哋入啦，咁样大家都要起码做到三球纪录啊嘛。咁但系之后听到一路追上嚟咧，咁啊就明白，咦，你哋都应该系有
0: 开始知道
1: unlock 到啦，知道个巧妙喺边度。
0: 所以其实系几有趣，同埋呢个系一个好团体嘅合作。嘅換即係 game 咯，
1: 係啊，運動嚟噶。
0: 你絕對係一定要合作咯，
1: 同埋即係你唔識噶嘛，啲人你冇諗過，喂，我哋要不如溝通下戰術都冇啊，我哋落場就玩噶啦嘛，已經
0: 係啊，係咯，佢又唔會話教下你有啲咩巧妙冇嘅，係啦，唯一就係講我哋啲規矩啫嘛，唔準你離開隻手，你隻手唔可以離開啲棍咁啊，跟住又點點點咁，同埋人數嗰方面咧，即係因為佢個紀錄就係2-5-1啊嘛。個人，而我哋咧係 total 有250隻。其實我哋咧，如果係就算你話好唔好彩地有兩個人disqualify 咗，我哋2-5-2，我哋都過嘅。咁但係最後好彩係冇人 disqualify 啦，所以即係冇人被淘汰，所以就我哋出現咗254個人咯。
1: 係啊，即係我諗有趣嘅地方，反而係咧想了解一下呢個健力士世界紀錄佢嗰個嘅所謂叫驗證嘅過程咧，係咪真係我？例如我申報我要今日參加254個人要破紀錄咁樣，咁如果你好似你咁講，即係我哋咁正常咁邏輯啦，我走咗兩個都唔緊要啫，我都破紀錄啊。咁但係佢嗰個條款啊，即係佢真正要落嗰個紀錄係咪真係要咁嚴謹地？我254話咗係254，就一定要254。
0: 因為佢講噶嘛，佢話254個人係只不過係 just in case， 如果你有人 disqualify 咁、樣，所以你只要係252個，你已經係過噶啦。
1: 哇 ，very slim chance 個 window 好細啫，因為我就琴日都有分享，就話我真係中間真係有甩咗手噶，跟住收翻埋捉翻住個框先咁樣。咁我唔知佢個驗嘅驗證

0: 過程啦，咁可能佢真係有及到，然之後就計哦，其實成個即係40分鐘嘅賽事裏面呢有兩個人甩咗手嘅咁樣，不過都唔緊要啦，咁我唔知我自己估嘅啫，我諗嘅啫。但 anyway，我哋破到幾度就好啦，因為最後尾我哋得到個 T-shirt， 有個驗證嘅 badge 喺度嘅，
1: 同埋有一個金牌啦，
0: 係啊，有個
1: 金
0: 牌，有個小獎牌，
1: 係
0: 啊，係啊，我哋都係金牌嚟噶，
1: 哇，好開心啊，真係，係咯，
0: 哇，正，
1: 好啦，咁我哋講講聽日咧，我哋嘅嘉賓咧就係、維修師傅啦，就係、是、Kelvin 啦，佢哋啦，咁、可以同我哋講下維修嘅。系、啊、喎、啊，抽獎！
0: 我哋睇到咧就係抽獎嗱，首先咧有潮茶館嘅抽到 VIP 卡啦，包括你有 Anna、Andy 同埋方嘅，另外清風道家呢一個嘅禮物咧就係許太得到，咁啊可以打電話90541430登記啦。
1: 好啦，聽仔傾，拜拜。
0: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省议会今日以110票赞成、一票反对，三读通过市政问责法，赋权城镇议会将严重违规的市议员革职。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弗拉克说，新例将统一全省444个市镇的行为准则，针对职场骚扰和歧视等行为。革职的机制规定，个案需要经地方和安省的操守专员复核，并在除涉事者外的全体议员

0: 一次表决赞成下，先至可以将其罢免。关注组织 Women of Ontario Say No 认为，新法例是更好地保护从政女性的良好第一步，但新民主党就批评一致赞成的表决门槛太高，只要有一名议员反对，涉案人就得以避过制裁。自由党则指省府行动太迟，而且问责的决定应该更具独立性。新例预期会在10月26号市政选举之前实施。多伦多消防当局发出警告，话市内的锂电池引发火警的频率和强度正持续增加，对公众和消防构成重大风险。消防总长杰索普昨日在社交媒体说，北约克 Ash Warren Road 一间回收设施上星期发生两宗火警，起因都与日常用品使用的锂电池出现热失控有关，其中包括上星期四一宗三级火警，幸好事件中没人受伤。消防官员曾经指出，市内大部分锂电池火警都涉及电动单车或电动滑板车等微型移动装置，起因通常是用户使用不兼容的零件、非原厂充电器、过度充电，甚至自行改装电池以提升速度。消防当局提醒公众，如果发现使用锂电池的设备发出类似塑胶的异味、冒烟或者异常发热，都是危险的征兆，应该立即停止使用。而弃置这类电池的时候，必须要送往认可的回收站，绝对不可以直接丢入垃圾桶。联邦自由党前内阁成员吉尔伯特据报正考虑离开自由党党团。本地传媒 CTV 引述联邦政府内部四个消息人士报道，曾任环境部长的吉尔伯特因为关注卡尼政府撤回杜鲁多时期的气候政策，并与亚省达成兴建新输油管的协议，正考虑最快今个星期之内离开自由党党团，转为独立议员，并且可能不会在下届大选中寻求连任。吉尔伯特的办公室暂时未有回复传媒查询。报道指，自由党内部对气候政策倒退的忧虑正在扩大，近期已经有超过12名自由党国会议员联署致函总理卡尼，对修改亚省法规并将实质碳定价目标推迟到2030年打后表示忧虑。欧洲多国近日面临罕见的热穷现象，录得五月历来最高温度。英国伦敦连续两日打破五月高温纪录，录得摄氏35度，导致肯特郡等地供水中断，并发生男童在河中游泳遇险事故。不过首相司纪贤的发言人回应传媒查询时说，政府目前未有考虑为工作场所设定最高法定温度，是否居家工作由雇主自行决定。与此同时，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亦都出现炎热天气，其中法国西部小镇贝杰拉克录得摄氏34.7度。总理勒科尔尼将于星期四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应对工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0: Star.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2: 特朗普再次当选，全球经济未明，通胀加息裁员，你准备好未？人工追不上开支，税单一张接一张，债务压到唞不到气。众和帮你处理税务、报税申请、债务重组、个人破产，睇清形势，找出最佳出路。财务问题不是世界末日，懂得应对先可以翻身。众和债务服务中心咨询热线647-285-7969，帮你处理税务，搞定债务，人生再起步。
3: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4: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3: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今天的你振作了没？记得以前一个饮品广告就是说今天你喝了没？不过你说今天星期二，我昨天振作了，今天不要那么振作行不行？都可以。总之你就按照自己的 strategy， 就好像跟着下来的这一首由 Twice 演唱的歌这样，设定好你自己的策略，跟着你自己的节奏，慢慢去行动啦。

0: Boy,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 ya。
1: 刚才听过的这一首就是韩国女团 TWICE 的这一首作品 Strategy。其实呢你在每行每业做緊你自己嘅一個事業嘅過程當中啦，無論你創業啦，或者喺一間公司當中打拼啦，由低做起啦，到做到而家管理層啊，繼續向上升啊咁樣。其實你知唔知咧？有一句説話係值得我哋去互勉嘅，喺一個產業當中可以留低落嚟嘅人，唔係淨係話因為做啱咗乜嘢嘢，更加言之係因為佢哋對乜嘢叫做做得更好，始終有自己清晰嘅答案啊！呢句說話會唔會鼓勵到你呢？你就可能平時咧，可能糾結喺啊，我已經做足嘢噶啦，做啱曬嘢噶啦，我睇呢間公司當中都冇做錯事嘅，點解今時今日嘅我自己都未係滿意嘅咧？咁你知唔知咧？即使再成功嘅人喺一班再成功嘅人嘅即群體入邊，都有可能嗰個人。他未必真真正正喜欢自己，或者未必足够地去喜欢自己，是的，大有人存在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不要只是看到人家成功的一面，你都要看看人家本身内心挣扎的是什么东西。成功的人呢，不一定是完完全全都是完美的，你知不知道？有时候呢，他们都会在内心去挣扎，或者有些东西不给我们看，或者他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或者他很善于将情绪压下去。你知不知道将情绪压下去和将情绪可以健康地去消化是两回事的。嗱，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好似水当中，你有一个嘅皮球啦，小朋友玩嗰啲啦，你一路揿佢落去，你系咪需要用力先可以将即系呢一个嘅皮球揿落去啊？咁但系你话喺个大海当中，或者喺个湖当中，你揿落去个压力系更大嘅，唔系净系喺屋企你帮阿 B B 冲凉嗰阵时揿个波落去咁轻轻力。咁你要想象一下呢个社会呢个现代嘅世界。就好似嗰个大湖咁样，好似嗰个大海咁样，好似嗰个太平洋咁样，你越揿佢落去嘅时候，嗰个反作用力，其实你就係一路用緊你隻手嘅力，你一隻手唔够，跟住你用埋另外一隻手，跟住双手揿落去。我想讲个重点就係话，呢种叫做压住情绪，但係始终有一日你隻手都会攰，呢种情绪都会反弹，因为你根本冇面对过呢个情绪，根本冇消化过呢个情绪。咁最后嗰个情况会系点样样？就是你越压得它犀利，它反弹的时候出来的作用力就越大。所以现代人为什么我们会不断去学习怎样样去面对了情绪先，这个第一步，跟着你正视了它，这一刻我是有这种的不开心，或者这一刻我是有这种的焦虑，这一刻我是有内耗，然后你正视了这个情绪了，你就去消化它。因为如果你只是压低情绪，硬性压低它，即始终它都没有消失过，没有被消化过啊。

0: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0: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

0: 疾病而更频繁咁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嘅需求。16张病床是我哋今次筹款嘅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至至尊假期416-693-8839，正在家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3: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我每一日咧喺个节目当中咧都自我鼓励啦，跟住同时亦都鼓励听紧节目嘅你啦。但系人总系有攰嘅时候噶，譬如琴晚瞓得唔好啊，瞓得唔冧啊，有夜瞓啊，挨夜啊咁，今日就可能顶住一个黑眼圈啊，你就会觉得哎呀点解啊？特别小姐姐，我咁大个黑眼圈点样见人啊？我要勇敢地话俾你知啊，我要为你打气啊！而家兴啊，兴黑眼圈啊，系真噶、哦。我唔系净系话讲啲好听嘅说话，等你即系个心入边就系觉得哎呀冇问题啦咁。你知唔知咧？今年2026。年大熱就是黑眼圈啊！黑眼圈咧系一夜翻身成为咗今年嘅潮流。点解咧？因为韩国女团 aespa 嘅成员咧 winter， 佢当中咧有一首新嘅作品咧 wda 入边啊，佢嘅 mv 啊，喺当中佢就系嗰个就叫黑眼圈妆啊！大家可以上网 search 下，就系 aespa 嘅一个新嘅作品，就叫做 whole different animal wda。咁佢就系 featuring g dragon 嘅。咁喺呢一首歌当中，佢一出场你就会发现，哇，点解嘅？其实佢嘅妆容咧就系白雪雪嘅块面化得，即系然后咧就顶住一个超大嘅黑眼圈。你觉唔觉得嗰个感觉就系话，你挨夜一个礼拜，甚至2-3个礼拜，跟住咧面无血色，但系就有个深紫色嘅黑眼圈咁。你骤眼睇落，用我哋所谓传统嘅审美嚟讲，你就会觉得哇，好得人惊啊，生人勿近咁嘅样啊！但系咧系咯，有啲嘢你就系谂唔明啦，谂唔通啦，就系成为咗大热啦。人哋冇黑眼圈嗰啲都专登化妆化黑眼圈上去，所以咧如果听紧节目嘅你系有黑眼圈嘅话咧，你要同自己讲呢个系 trend 嚟嘅，系潮流啊。嗱，不过咧我又讲翻认真啲，其实咧美妆咧同我之前讲嘅一个设计咧，亦都系跟住而家个经济环境啊、社会大环境啊，佢个风格系会改变嘅。我之前有讲过。 個就是話叫做低能量、低耗能的一個著裝模式啦，灰色啊、黑色啊咁樣。總之俾人嘅感覺就係話唔係咁醒神嘅著裝，但係而家咧就係、是、鬆弛感嘅美妝。你知唔知而家呢一種好 real 啊，好翻到現實當中嘅鬆弛感嘅美妝係受到好多人嘅追捧。佢哋話，與其每一日你透過嗰啲 filter 社交

0: 媒体上面戴住面具维持高能量嘅虚假状态，着到好靓好精神，不如就由头到脚大方地将自己嘅唔完美呈现出嚟。咁有一部分朋友就话咧，生活已经够攰啦，不如就直接将呢个日常嘅疲倦转化为一种唔做作嘅视觉艺术。咁啊，面上面保留一啲嘅冇乜血色啊，好暗沉啊，嘴唇又唔使话特别搽咩鲜色嘅唇膏啊，我就系咁样冇血色噶啦。佢话反而咧更加真实，更加有生活感，呢、這个完全系大行其道嘅。虽然唔系每一个人去接受，但我都想话俾大家知，原来而家有呢一个嘅风潮咯，呢种叫厌世黑眼圈。你话我用遮瑕去遮黑眼圈都未遮得掂，而家又话流行厌世黑眼圈，我点样学呢？你唔使学咯，你本身就已经有噶啦嘛。咁所以几好啊，几简单，即刻可以出街啦。其实咧，我之前喺韩国旅居翻嚟之后咧，我的确系多咗身边嘅朋友系女仔，喺原居地又好啦，喺呢度又好啦，就问我，因为佢哋会韩国啊嘛。就问我去边度做医美啊，边度去打针啊，咁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其实咧，我呢一刻嘅我真系唔了解啊。咁啊，当然如果你哋要去韩国，你就系去我之前住嘅地方啦，就系、是、江南啦。佢喺江南 district 咧，的确嗰度无论系 K culture 嘅文化啦，你讲嘅 K pop 啊、K drama 啊，跟住仲有你要去，譬如医美啊、扮靓啊、美容啊，都系嗰度最集中嘅。咁所以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之前都是有想过去韩国是读皮肤管理和化妆，但我去到我就发现，其实我不想局限了自己，不想只是去一些有英文翻译或者中文翻译的学校，所以我为什么我会转了我的 strategy， 就好像刚才 Twice 那首歌那样的歌名，跟着我就转了个策略，我就不是，我用一两年的时间等我学好了韩文先，我想真真正正到时真的去学这一方面的内容的时候，我是可以用韩文去听课，不过这一刻我是有计划紧嚟紧，翻去再继续读韩文嘅，咁啊要考试啦，跟住然后睇下可唔可以直接升个中级班啦。如果唔系，又要翻去个初级班度挨多一阵，再考嗰个升级试咯。无论如何点都好，唔好俾咁多压力自己。如果今日嘅你真系发现自己有黑眼圈啊，同自己讲而家兴啊，唔好担心。
1: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威文顿一名21岁男子被控3年前杀害2名警察事件，法院裁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稍后进行论言。多伦多消防局长就市内近日一再有锂电池引起火警，今日在社交平台再次向公众发出警告。中国外长王毅主持安理会会议，提出5点建议，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是你没听错，直头是这一首经典的名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不过以香港都市作为背景，用便利店比喻爱情，尤其深宵时分特别渴求，其实是 Sika 全新的粤语单曲《深宵便利爱》。

解決到需要，不過好似比其他地方都要貴喎。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外》，作曲 Mike Stock、Matt Aiken、Pete Waterman， 作詞王樂怡，編曲 Nick Wong、周石漢，監製周石漢。

0: 饮杯，生日快乐，
1: 饮杯。
0: 今日真系开心啊！
2: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3: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6: 揾屋要识揾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6: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当你话我瞓得唔好啊，有黑眼圈啊，个人啊显得攰啊，显得老啊，咁样样啊，唔系眼睛嗰个明亮度系最重要嘅咩？而家仲要话流行黑眼圈妆咁样样，呢个系潮流。咁啊，转头翻嚟嗰部分咧，其实我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个潮流背后其实佢系反映咗一种。

社会情绪嘅。不过又咁讲，你有冇发现啊？喺北美生活咧，令到我哋嘅心系特别平静嘅，即系相对喺亚洲生活嚟讲。但系翻到去咧，你又会发现啊，唔舍得翻嚟，因为嗰度多姿多彩啦，生活设施便利啦，又非常之方便啦。总之所有嘢，但系就好快速，压力好大咁样。咁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你住边度啊，都会影响到我哋老得快啊，定系老得慢啊？你知唔知？呢个系有呢个最新嘅研究发现噶，真系惊人发现，居住地同生物年龄之间嘅密切关系。咩系生物年龄呢？嗱，生物年龄唔系话我哋 ID 上面嗰个数字，而系透过细胞磨损程度等等嘅呢啲指标度出嚟嘅身体真实嘅年龄。譬如举个例啊，实际可能50岁嘅，但细胞咧就净系好似40岁咁样样。咁你喺呢种嘅状态之下就系生理年青啦。咁相反，如果你40岁嘅时候细胞好似50岁，咁样就代表老得快啦。其实研究团队咧就分析咗嚟自欧洲啊、东亚同埋南亚嘅健康人士，就比较相同种族背景住喺唔同地方嘅人，结果发现咧包括。日本啦、韩国啦、中国啦，即系我哋讲嘅呢种裔啊，即系中裔、日裔、韩裔啊。咁然后如果移民去到亚洲以外，譬如嚟到北美或者去欧洲，佢哋嘅生物年龄比起留喺亚洲嘅同族裔嘅人咧，系更加老噶。咁欧洲人咧就出现咗个相反嘅模式，佢哋撤离欧洲，住喺欧洲以外嘅欧洲人咧。生物年龄是显得更加年轻后生的。哎哟，咁你哋嚟緊住边度嘅 strategy， 嗰个策略系咪有所调整啊？好啦，咁我讲返个原因先，点解居住地会影响我哋本身呢个生物年龄嘅老化速度呢？咁虽然基因遗传当然都有影响啦，但我哋身处个环境、飲食啊、空气啊、生活压力啊、气候啊，系会直接重新设定我哋身体嘅运作方式嘅，包括重组身体网络啦，譬如改变我哋体内涉及嘅包括胆固醇啦、炎症啊、能量代谢嘅分子网络啊，影响我哋肠道嘅细菌啊，咁同埋仲有肠道细菌有机会可能系透过分子链反应影响我哋细胞老化嘅速度，所以你唔能够一概就系话住喺北美好、住喺欧洲好或者住喺亚洲好，唔同族裔嘅人系有分别噶。咁唔一定要，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大家吓，咁我系咪即系而家要搬啊？我系亚洲人，咁我喺北美生活，生物年龄老得快，系咪要搬翻去啊？咁其实呢度讲嘅咧，唔系叫大家一定要再去移居去第二个地方。健康老化咧，唔单止净系关乎基因，更加系我哋身处嘅环境啦、生活习惯啦，息息相关嘅。咁当然，如果你都谂住唔系咧，我真系考虑重新换个地方去生活，甚至换个国家去生活，咁你除咗考虑你嘅工作啦、你嘅前景啦，不妨多啲去留意下当地嘅飲食文化、户外活动嘅机会啊、空气品质啊，仲有社会支援系统，因为呢啲因素咧就实实在在影响住我哋身体嘅真实岁数。不过咧，我行过世界咁多地方，认识唔同嘅当地居民，喺倾偈之后，我都系发现，即系加拿大嘅医疗系统系最好嘅，我哋嘅医疗保障。是当然我哋嘅税相对嚟讲都重税啦，但係呢当我同亚洲唔同地方，譬如我同韩国嘅朋友倾偈，同美国嘅朋友倾偈，佢哋係非常之惊讶同埋羡慕我哋加拿大呢个全民免费医疗。係虽然某啲年龄段药啊都需要系畀钱，但係其实你嚟到加拿大你生活落嚟，你就知我哋嘅医疗真係比起世界上大部分嘅国家真係即係好好喎，讲緊呢个医疗系统。虽然我哋都仲要等啦，但系凡事边有完美嘅，人冇完人嘛，所以我哋都系即系一路喺呢个过程当中，唔好净系睇到佢唔好嘅一面咯。我哋学习去睇到呢个世界美好嘅一面，就更加好咯。

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

0: 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1: 这一部分呢，我想和大家去探讨一下，就是说当黑眼圈变成了潮流，究竟年轻人在反抗的什么东西，即是这种好像没什么精神的感觉，你是不是觉得很冲击你的三观啊？以前呢，我哋化妆就係话遮黑眼圈啦、遮瑕啦，总之就係遮到将啲瑕疵遮晒佢啦，要令到自己好完美嘅，睇落好精神嘅。但而家就流行呢种疲态，即係好疲倦嘅状态呀。表面上呢就係一种妆容化妆嘅潮流。但如果呢你从心理学角度嚟睇呢，其实係反映緊一种时代嘅情绪。咩时代嘅情绪呢？就係而家大环境令到我哋嘅心态开始转变啦。呢个世界太攰啦。以前我们推崇的美感是什么呀？是成功感，是成就感。你要给人的感觉很精神，很积极，由内至外，包括你的打扮，你的妆容，很自律，有效果，给人的感觉很干练的。你最好永远充满能量。但现在年轻人就开始发现了，原来连活得好，这种都是表演来的。咁有一个概念嘅，叫做情绪劳动啊。乜嘢叫做 emotional labor 呢？就係唔係你唔单止你工作要出力，你连情绪都要管理，你要保持礼貌啦，保持开心啦，保持正能量啦。咁喂，久而久之人係会攰㗎喎，你知唔知？所以点解而家係低耗能社交啊？即係我上个礼拜有同大家去分享过，即係之前有分享过嘅。咁好啦，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呢，开始到完美状态係反即係产生咗一种疲劳啊。而黑眼圈妆，包括我之前提及的低能量的着装着衫风格，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呢就是反完美主义啦。佢唔係真係想令到自己变丑啊，你知唔知？而係想讲我唔想再扮自己永远状态都係咁良好，永远在线嘅呢个状态啊。呢种嘅现象呢，我哋就係呈现出嚟就係低耗能生活。剛才亦都提到一个词嘅，就係松弛感，同埋仲有一种美学，係叫做厌世美学，係咪好大冲击呢？你有冇发现啊？而家咧最受欢迎嘅人咧，未必系最精致嗰、那个，反而系有少少颓啦，有少少真实感啦。就好似我话，我哋而家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幕前嘅人，即系幕前已经唔系净系单单定义为传统媒体嘅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或者系艺人啊、明星啊、歌手啊咁，包括我哋讲嘅网红啦，有自媒体嘅朋友啦，都系而家开始追求嘅一种叫做活人感啊，唔系你本身打造出嚟嘅人设，系我哋真真正正我哋一个人啊。我哋有开心嘅时候，我哋有疲倦嘅时候，唔一定下下都咁完美，呢啲就叫做真实感。同埋而家仲有就系追求一种有少少脆弱感咯，即系你就系要用嗰个活人感呈现出嚟咯。因为当全世界都喺度努力包装自己嘅时候咧，你真实反而变成咗稀有品种。所以当你喺呢个职场喺呢个世界打拼之后，你发现自己系咪冇咗真实啊？或者你已经收埋咗真实啊？但你要知道你呢份嘅真实啊，就系最珍贵噶。以前嗰个社会咧就会觉得，黑眼圈等于你唔够勤力去管理自己，你睇下，你肯定系瞓唔好啦，你肯定系营养又唔好啦，总之就系搞到你自己就系而家咁样样嘅样啦，就好似好贬义啊！但系而家就开始有人觉得黑眼圈系等于你真系喺度过紧生活啊，你冇去装啊，即系你冇去扮啊，你知唔知啊？你系真真实实嘅一个人啊，系咪好有意思啊？呢个转变。你知唔知有一句说话就係话，人最可怕唔係黑暗，而係唔愿意承认自己有黑暗。呢个係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讲过嘅一句说话。以前呢社交媒体文化，大家淨係盡量展示自己最好嘅一面。但长期咁样，其实人慢慢係会同真实嘅自己分离㗎。於是呢而家开始有一种新世代嘅情绪啦，我唔想再做完美嘅人设。再包括之前呢，其实而家都系嘅，只不过系之前开始就已经流行㗎啦。就系嗰啲相呢，唔系下下都企到直啊，摆啱个 pose 好靓啊，而系啲头发乱糟糟嘅。或者即系用点讲呢，你嗰啲风吹过嚟嘅时候，通常你就哎呀呢张唔得，影嗰张呢遮住我块面。咁但系其实而家新世代嘅情绪 pose 出嚟嘅相就系遮住我块面咪遮住我块面。那张相蒙了就蒙了，这个就是最真实的状态。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有人会专登不去修图，专登保留着斑，专登保留眼袋、黑眼圈、

0: 总之就是直接 po 上网。咁如果作为家长，你见到佢仔女，你见到自己仔女，可能你就会讹佢噶咯。哎呀，咁丑样啊女，做乜 po 上网啫？咁而家兴噶，其实唔单止兴噶，就是一种新世代嘅情绪啊。总之佢哋唔系懒啊，而系话我拒绝再被过度规范啊。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咧，傅柯曾经亦都有提过，现代社会最厉害嘅控制唔系有人逼你，而是你自己开始监视你自己，你会自己检查自己，我够唔够瘦啊，我够唔够成功，我够唔够靓啊，我够唔够能量啊。而家年轻人最攰嘅地方未必系佢哋穷，未必系呢一代艰难过佢父母嗰代，而系永远都觉得自己未够好。其实呢个唔单止年轻人㗎，喺呢个世代之下，好多即系好多成年人唔同世代，心底深深处都系会觉得自己未够好，甚至系唔值得被爱。咁所以呢，黑眼圈妆或者低耗能嘅穿搭，甚至我哋之前讲嘅躺平，某种程度上系一种微小嘅反抗。佢唔系真系去反呢个社会嘅，而系反对人一定要永远完美先至值得被爱呢个概念。呢个先系核心啊！其实好多潮流背后咧，都唔单止系美感问题，而系一种集体情绪。譬如以前经济好嘅时候咧，就流行奢华感。我之前都有提过啊，你屋企装潢啊，金色啊，啲酒店装潢嘢金色啊，跟住嗰啲就水晶吊灯，总之有几咁奢华，几咁贴金，就系呢种感觉啦。但系咧，经济而家行入一个低迷嘅时代咧，反而会流行简约啦、颓废啦、小确幸啦、小温馨啦、Y2K 啦、怀旧风，因为潮流其实系一种时代心理嘅投射。而而家呢一种嘅疲倦美学流行咧，就系正正反映咗呢一代人真系太攰啦，我哋根本咧，我哋唔系一定想赢呢个世界。我哋首先只系想我哋可以安心做自己，安心做翻一个人，唔需要24小时都积极，唔需要永远自我提升，唔需要连崩溃都要崩溃得好睇，唔需要而家就喺度谂，哎呀，我啲退休金点算啊？而家要搏命为嗰啲退休金做准备。所以你问呢种潮流系咪对抗世界呢？系，某种程度上系，但系唔系话好革命性、好激烈嗰种嘅对抗，而系一种好安静嘅对抗。就是自问啊，我哋就是话我可唔可以唔完美啊？而最有趣嘅系，当越多人开始承认自己有疲倦感，大家开始反而系松翻一口气啊！因为原来唔系净止我一个人攰啊！世界好大，但愿你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1: 分手后第几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埃文顿现年21岁的男子 Dennis Okimo 因为被控3年前提供一把半自动步枪，后来被用来杀害2个警察，并且几乎杀死另一个男子，被法院裁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官指出，虽然这个男子并未有开枪，但是他将半自动步枪卖给16岁的 Roman Shuchuk， 应该知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Okimo 被判犯下10项的罪名，包括3项过失杀人罪和多项较轻的罪名。他本来面对17项指控，从2023年3月2个爱文顿警员的死亡和那个少年 Roman 的死亡有关。他亦都因为造成 Roman 的母亲和外卖员受伤而被判罪。法官同时裁定他犯下3项使用枪械导致死亡的刑事过失罪，同埋2项使用枪械导致身体伤害刑事过失罪，量刑将会在日后进行。多伦多消防当局发出警告，指市内锂电池引发火警的频率同埋强度正在持续增加，对公众同埋消防员构成重大风险。消防总长杰索普寻日喺社交媒体表示，北约克 Ash Warren Row 一间回收设施上星期发生2宗火警，都系因为同日常用品使用的锂电池出现热失控有关，其中包括上星期四的3级火警，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

0: 消防人员系指出，市内大部分锂电池火警都系涉及电动电车、电动单车或者系电动滑板车等等嘅微型移动装置。起因通常因为用户使用唔兼容嘅零件，并非原厂嘅充电器，过度充电，甚至自行改装电池去提升速度。消防当局提醒公众，如果发现使用锂电池嘅设备发出类似塑胶嘅异味、冒烟或者异常嘅发热，即是有危险嘅征兆，应该立即停止使用。而弃置呢类电池嘅时候，必须送往认可嘅回收点，唔可以直接掉入去垃圾桶。安省监警组织 SIU 特别调查组已经系接手调查寻晚北约克有人堕楼丧生嘅事件，死者系一个被通缉嘅男子。事发地点是 Jane 及 Finch 以北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方昨晚上门去到其中一个单位，通知单位里面一个男子会拘捕他，但是男子立即是关门。没几久之后，当局接获现场有人堕楼的报告，后来确定事主是警方寻找的通缉犯，送院之后伤重不治。 SIU 暂时没有公布其他资料。信贷评级机构 Equifax Canada 最新报告指出，住屋业主面对更大财务压力之下，本国破产宗数升到去2009年以来的最高。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消费者信用趋势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破产欠债个案按年增加 18.8%， 反映不少消费者经济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其中业主破产欠债量比去年第四季上升超过 11%， 当中超过九成人选择债务重组而并非申请破产。报告又说，安省和卑诗省等高楼价地区拖欠按揭情况特别严重，按年分别上升 52% 和 36%。 Equifax Canada 高层人员指出，由低息过渡至高息环境正在持续造成支付的压力。中国今个月轮值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外长王毅今日主持安理会一个高级别的会议的时候提出五点的建议，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王毅表示，目前国际形势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的深刻变化，要团结行动维护和壮大联合国。他提出五点建议，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弘扬宪章精神，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同时要重振安理会的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亦都要重振国际的发展合作，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发展筹资的承诺。王毅有建议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中国支持联合国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上面发挥更大作用，又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之下实现更大的团结，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昼3:05，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鲜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由410一路多车至到去 Victoria Park， 至于401嘅西行线喺杜林区嘅 Stephenson 右边线受交通事故影响，跟住喺 Scarborough 区嘅 Morningside 左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嘅，导致西行线嘅交通由 Kennedy 一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Dickson。404南行线交通而家系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Shepherd， 然之后加顿啊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去 Strawn， 由 Parkland 缓慢至427再系多车至到去 Ontario。另外而家喺远少少嘅麦市区方面，同样都系加顿啊 QW 嘅西行线组合喺403嘅位置，两条左线受阻，龙尾延伸至到去 Trafalgar。DVP 北行线现时交通是由 Dormis 缓慢至到 York Mills， 至于400的北行线就由 Shepherd 排至到 Waterford， 427的北行线首先由 Gardiner 繁忙至 Burnford 之后，在 Waterford

0: 佛嘅位置右边就横斜咗档嘅。另外，而家市中心方面啊，喺 downtown 嘅 Lakeshore 夹 York， 现时交通灯发生故障，请以 always stop sign 去行驶。天气方面，而家当到普遍天清，室外气温27度嘅高温啊，咁啊吹紧21公里嘅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35公里，体感去到29度嘅感觉。预测今晚间中少少云嘅，咁啊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听日星期三全日非常好天，阳光普照。听日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2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No, I won't be afraid。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系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系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嘅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日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5: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6: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仔屋，3房至5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全民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要你听，唔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
11: 头盔 headline，
12: 5月26日星期二嘅晏昼，噔噔噔噔，嗱，做生意嘅朋友睇准个机会啦，呢个大好机会嚟噶吓，嚟紧咧有两大批朋友将会咧放宽嚟到我哋加拿大嗰旅行，你系时候做定呢个超前嘅部署啊！
13: 去旅行的朋友，如果你搭飞机呢，你会听过航空公司有个叫 No Fly。

fly list 嘅。如果你系 on the low no fly list 咧，你就冇得坐飞机啦。你知唔知坐船咧有一个叫做 no sail list， 即系话你系唔可以喺海上面系坐游轮嘅。咁但系今日呢单新闻系我都冇坐过嗰只船，点解我系 no sail list 嘅？一个假机，一个放飞机，应该有传记。

0: 3:13，各位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寻日我哋咪讲话，世界赛呢个世界杯咧，咪嗰、那个。有得展览嗰个啦，有得可以去睇嗰个咧。今日有得睇噶嘛？去到6:00。
0: 嗯，
1: 咁我就谂，我睇到另一单新闻。寻日我有啲兴奋嘅。
0: 有冇只杯去你屋企啊？
1: 唔系，我话既然世界杯都有得供，即系俾各位市民去睇咯。
0: 系。
1: 咁我见到咧有段新闻讲，话喺渥太华咧有几百个僧侣，系佛教嘅僧侣啦。佢哋带咗好难得一件嘅佛祖释迦牟尼嘅舍利子，带咗去渥太华。即系佢话系大家都系可以有咁嘅机会去见到呢个舍利子，咁但系原来睇晒啲新闻咧，又好似净系出席渥太华活动嗰一班人，你哋先至会有咁有幸可以睇到佛祖嘅舍利咯。佢好冇似冇系冇谂过系攞出嚟俾呢个观众睇咯。我好期待佢，唔知会唔会入，唔知系咪走咗咧已经。
0: 唔系最紧要个单新闻系几耐之前嘅事？
1: 寻日啫嘛，
0: 啊，寻日
1: 系啊，睇到寻日。寻
0: 日会唔会系新闻重温啊？系几年之前嘅事嚟？
1: 我睇到
0: 啱唔啱噶？
1: 我睇到寻日佢哋出新闻啦，跟住我就谂住，咦，渥太华完咗之后，系咪应该带过嚟可以俾我哋多伦多人？只多你揾一个比较保安严密啲嘅地方俾我哋睇下，我都想睇。我见过我喺西安法门寺。我见过咧系佛祖嘅手指骨嘅舍利，但系即系一个白色嘅一截骨落好远嘅，有好严格嘅保安嘅，因为佢系手指骨嚟噶嘛。咁但系另外佢哋话咧，今次呢一个咧系属于叫晶体嘅舍利，所以我未见过，所以我好罕见咁解啫。一路等紧会唔会有机会我哋有一件咧？我唔系一个佛教徒，但系我纯粹系用一个好好奇嘅角度，我好想去睇下、欣赏下佛祖嘅舍利子咯。
0: 我唔知道我讲得啱啊？佛祖唔系俾你去好奇嘅。
1: 佛祖，我
0: 俾你去尊敬，你想去尊敬一下系咪？
1: 啱嘅，啱嘅，系嘅，系嘅。因为我亦都有睇过，我睇晒佛祖嘅佛陀传啊，所以我觉得对佛祖嚟讲咧，我系。真系系有一个好想开下眼界嘅，
0: 想参透一下啲嘢，
1: 冇错，系嘅，
0: 明白嘅，明白嘅。
1: 如果去西安，你哋可以去睇下，法门寺好值得你去。
0: 希望啲有心人就可以有机会将佢带到过嚟多，再唔系你咪飙架车上去咯，
1: 好难得有得
0: 揸架车上去睇咯，
1: 真系好难得有得睇，我觉得。
0: 理解嘅，理解嘅。咁但系你话即系好难得有得睇嘅。咁以前你喺万锦寺，你有冇谂过啦？万锦寺咁系咩安居乐业嘅地方啊？高科技嘅重镇啊，咁今朝你听到啊肥嘟嘟市长市长啊，今次唔系散咗肥嘟嘟市长几大声嗌啊，嗌出嚟，即系我觉得我好耐冇见过市长笑得咁开心，咁振奋。佢话万金市嘅朋友 ，start your engine 咁样，哇！即系吓嚟紧八月份咧，嗰、那个 Emotion Indy 就会嚟到万锦市嗰度啦，吓咁诶连续两日至三日左右嘅主要活动，咁啊再加埋前前后后嗰啲准备啊、清理啊，咁我相信真系令到万锦市好兴奋呢啲剂嘢吓，咁啊今朝睇到个新闻嘅时候，见到阿市长真系嗌得，即系我冇试过，除咗佢罗康斌系有少少振奋之外，今次我系见到佢系。呢个系好振奋嘅消息嚟，跟住啲记者即刻又要访问翻啊多伦多市，多伦多市。

0: 市长，咁你觉得咧？今次个 Motion India 咧，由多伦多去咗去曼谷，咁即系点咧？咁样咁啊，曼谷啊，咩多伦多市市长啊，周志伟女士咧就话，咁其实有咁样讲，多伦多市咧都冇可能喺同一个夏天嗰度举行两个超级盛大嘅活动嘅。嚟紧 downtown 就会有世界杯啦，
1: 大家分金同味先好噶嘛，
0: 系啦，我哋
1: 玩噶嘛，
0: 广泛多伦多地区咁多好地方系嘛，唔系净系集中晒一个地方嘅。
1: 咁如果佢出咗个路线图未啊？
0: 有噶啦，
1: 系咪会跨过我哋电台附近？系咪 Enterprise 嗰边都会有噶？
0: 咁我
1: 近唔近我电？唔知近
0: 唔近
1: 电
0: 台？你放心啦，
1: 唔近嘅，
0: 你放心，因为佢知道我哋要翻工。
1: 但其实我睇到好多咧，喺 social media 咧，特别系中意影相嗰啲朋友咧，已经喺度研究紧个路线图啊，因为已经出晒嗰啲长短啊，短火唔得啦，要长火噶啦，咁啊要霸定嗰啲。
0: 喺赛车场地，除咗影啲嘭嘭声嗰啲赛车之外咧，仲有啲赛车女郎咁啊，举高个牌，仲有一个圈、两个圈嗰啲啊嘛。
1: 同埋边度可以霸到有利位置啦？你可以影到啲乜嘢啦？那个好多网民已经喺度研究紧，都几兴奋嘅，因为一年两个世界杯，跟住有赛车，真系唔错。
0: 上个礼拜喺Montreal 满地海就已经要搞咗佢哋嗰个Formula One 嗰个赛事啦，好多朋友就专登揸车上去啦，睇得嘭嘭声，又非常之开心啦。咁今次咧就真系唔使点样去舟车劳顿啦，有啲部分嘅街坊咧真系可以行出门口就可以睇到嘅时候，咁你唔会错过噶。阿市长就话斋，门票现正公开发售，肉面向预购票速速。
1: 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周边？你话啦，咁多人嚟啦，有可能系第二啲国家或者城市嘅人嚟睇，睇完世界杯系相隔几耐？两个月啦。
0: 今次将会喺8月14日至到去8月16日星期五六日嗰度举行嘅。咁你就预计一下啦。如果真系你系街坊嘅，咁你预计星期三四左右，二三四左右都就经已要封路啦，要预备另外一个赛道啦。咁样其实而家间歇性都有唔同嗰啲道路工程做紧噶啦，已经。
1: 我系谂紧会唔会有人咧系嚟睇完世界杯，跟住佢哋可能喺加拿大周边嘅城市再畅游一个月个零月啦，嗰度个零月咋嘛，世界杯系6月21日嘛，第一场，咁跟住你
0: 系12号
1: 啊，咁跟住你就8月10几日，即系话畅游加拿大玩两个月，然之后就留喺度再睇埋呢一个赛车，
0: 即刻搞搞佢啦。嗱，
1: 会唔会有有冇有得谂咧？
0: 嗱，即系咁，你
1: 两个月里边咧？
0: 海洋省七天游先啦，起
1: 码 OK 噶，真系 OK。你两仲要系夏天，其实可以有呢个配套，同佢哋用两个月嘅时间，同佢哋安排点样玩匀晒成个加拿大，跟住再翻嚟睇赛车。
0: 但通常有时间可以留咁耐，留两个月喺加拿大探我哋嗰啲咧，通常都系阿姨妈啊、七叔公啊嗰啲
1: 有钱人咧。
0: 系系，喂，但系讲下嗰个阿市长叫大家买飞嗱，如果嗰个大概嗰个门票咧系点样分发咧？如果系两日嘅门票嘅话咧，就大概95元，基本嘅门票咧就系50元开始咁样。咁啊有一啲咧就叫做粉丝天地吓，粉丝天地咧就系星期五晚咧，即系第一晚嘅赛事嗰度咧，有个别嘅区域咧就系免费开放俾小朋友嘅咁样，系嘛？唔应该俾所有人去玩嘅，咁但系又系睇下嗰个人流嗰个控制啦。咁啊，买飞嘅话要趁早噶啦。
1: 系咪买咗飞咧？我未睇过赛车嘅，系买咗飞咧就有个看台。然之后有啲位俾你坐喺度睇嗰啲拍睇啲车你前面飞过嗰啲嚟噶，
0: 去睇赛车又唔系咁简单。上次我去过一次喺 downtown 睇嘅时候，
1: 但系你嗰个真系落场嗰啲人带你去睇噶、哦，
0: 但系我都可以周围行噶嘛，我都可以周围行噶嘛，喂，唞阵先啦吓，3:20啊。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0: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e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 ，The Lillian Bow Chapter Two Adagio 明泽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全新订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3: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啦。
4: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5: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4: 火星人行孖必。
6: 咁去睇赛车咧，又唔系净系睇嗰几廿架车碌嚟碌去嘅，兜嚟兜咁样。有啲人话：，唉，嘈喧巴闭，行嚟行去都系嗰度，有咩好睇啊？咁其实你系去感受紧成个嘉年华会嘅，咁啊，当中有好多，当然啦，佢系同赛车有关嗰啲资料啊，有关嗰啲摊档啊，有关嘅展览啊，喺度睇下咁样，话俾你听 motion indie 咁样到底。是多伦多是几时嚟嚟几时嚟多伦多嘅，唔系淨係话 downtown Toronto 啊，咁今次嚟到曼锦市有啲咩背后故事啊，咁其实真係几过瘾㗎，同埋有啲特别嘅纪念品你真係现场先买得到啊，你鍾意车嗰啲人真係要留意一下。
5: 係㗎，呢种系可能有好多人，因为今年而家时下兴嘅，有一种呢系叫做叫 purpose travel。
6: 嗯，
5: 即系话咧，我唔系揾一个地方听过个名，然后走去 hea 啦。呢一种咧，而家最新啊，其中一种咧，时下流行嘅咧，就系我要为咗一样嘢而去一个地方度旅行嘅。例如我想去食嘢啦，食某一样某一间餐馆嘢啦，或者睇一个特别嘅展览啦。好似前一排啊 ，Bruno Mars 取消咗嗰场演唱会咧，有一日落好大雨啊。我有朋友买咗飞，系喺 Calgary。就要飞过嚟呢边多伦多睇 Bruno Mars 嘅演唱会，但因为落好大雨，所以佢取消咗。今日有呢一个新闻就讲 Bruno Mars 你俾个 option 佢哋 ，either 咧你就 refund 翻你嘅 ticket， 我话嚟紧呢一场，佢话今次呢个一定唔会取消噶啦，喺 Toronto 嘅。佢话呢一个咧，我哋可以预埋你摆翻你落去，我唔知佢啲 double 咗 double booking 嘅飞，我唔知佢点样做法啦，但系佢就系咁讲。但系有好多人就系为咗呢啲 purpose travel。咁你玩睇赛车都系一个 purpose 嚟噶，嚟睇世界杯都系一个 purpose 嚟噶。阿省长有冇啊？唔系阿市长有冇讲话？佢有咩准备嚟到为各大嘅旅游人士有咩准备啊？有咩配套啊？系咪有嗰啲咧？一定要有嗰啲叫做traveler discount coupon package， 我觉得呢个一定要有咯。不过好似酒店而家都有得落嘅人士系咪？
6: 阿市长会唔会一开车嘅，即系开车嘅时候咧，咁你踢波有开球礼啦，系嘛？咁有啲重要人物咁啊，去到踢开个波，咁就叫做开波咁样。但阿市长会唔会突然间准备拿起嗰、那个都系罚旗咁开波，唔系绿灯开波噶嘛？但系佢唔系端咁样开灯，佢即系开车咁样，但系佢话一嚟就准备3、2、1浪奔，咁就可以开车行咧咁样。好嚟，头先你咪问过嗰个大概赛道围绕咗喺边一度嘅 ？OK， 而家见到咧，佢就系、是你 Enterprise 嗰条路咧，你预咗唔系预咗系封噶啦，跟住 Kennedy 部分，
5: 哦，即系有份嘅，
6: 有份嘅 Kennedy 部分嘅路面咧。亦都係有份嘅，咁就主要咧就圍繞住喺呢一個叫做約克大學嗰個校園啦，圍繞住嗰大嘅路段咧，都係屬於呢個賽道區域嚟嘅。
5: 係咪好似我哋打機咁咧？係走 lap 噶？
6: 梗系
5: 咯，即系围住，即系个圈好大。
6: 唔系斗快去渥太华。
5: 唔系，我以为嗰啲咧，你咪跑步，除咗有马拉松之外咧，咪有嗰种咩100米。 一条直路，大家揼埋架车，咁、哦、有冇嗰啲噶？
6: 啊，即系嗰个。

0: 我另外一个玩法嚟嘅，嗰个系斗大力嘅，斗下你嗰个引擎
1: 爆炸力，系短途爆炸力。咁而家呢啲咧就
0: 系
1: 全部跑 lap 嘅，即系佢嗰个圈咧好大，又会跨个 enterprise， 又有啲位去个 Kennedy， 即系其实一个好大圆圈。咁我系企买咗飞之后，系喺一个位度等佢嚟喺我面前咁样跑 lap 咯。
0: 佢有三个主要嗰个嘅观众席嘅位置嘅，第一个最大嘅话即系主看台咧，嗰条大直路咧喺边一度咧？你记唔记得喺 Downtown Market 嗰度，我哋都有条火车轨噶嘛？系嘛？喺高 train 嚟嘅嗰个高 train 嘅火车轨，喺高 train 火车轨侧边嗰度咧，就睇翻个地图，而家就系话有一个主看台咧，就喺嗰度噶啦。嗰条就系大直路啦。你话斋睇住佢嘭嘭声咁样斗大力啦，咁喺嗰度。另外一个看台咧，个位置咧就喺约克大学附近。
1: 咁即系如果我买咗飞，我就有资格可以坐嗰个看台啦。
0: 系啦，
1: 哦 ，OK， 即系好似以前咧。去边度仲玩过呢啲咧？去睇人哋嗰啲大游行啊，睇喺荷兰睇呢个花节嗰啲大游行咧，你都系买个飞，然后佢会俾最靓嘅看台位俾你，咁你咪喺度坐喺度咯，然后等前面嗰啲车你前面过咯，咁你又有得遮，又有瓦遮头啦，落雨又唔怕啦，咁又可以远离人群啦，那个飞买得几抵 ，OK 喎。
0: 啲阿遮就啱晒啦，
1: 啱晒啦，
0: 啲阿遮嗰啲
1: 着到靓靓咁去睇赛车，咁唔淋湿雨咁好。
0: 唔系你可以继续嘅，你可以继续嘅，你都俾人靓下嗰啲。赛车女郎咧，我就睇嗰啲，你明白？咁啊喺个主看台嗰度
1: 就周围走啦，
0: 即系附近一带咧，就应该有好多唔同嘅活动。我见到佢中间跨咗好大个地方咧，写住呢一个 activity 啊，又或者喺嗰个叫做汽车嘅维修中心侧边嗰度咧，都有一大个空地咧，应该系有唔同嘅活动。
1: 就好似又有少少美食嘉年华喺附近嗰啲，咁开始咗招标未咧？
0: 开嚟一个赛车餐啦，唔该。
1: 系啊，呢个就系搵钱嘅时间。嘅时刻啦，各位，
0: 我就
1: 系
0: 想 call 下市长，我想搞档鱼蛋得唔得
1: ？OK， 但系搞到成条街，个个都系谂开鱼蛋档，
0: 真系搞档鱼蛋，搞档烧卖。
1: 跟住有啲人话：，咦，乜你 Markham 区净系得鱼蛋嘅？
0: 哦，唔系，我哋万锦仲有个叻嘅烧油鱼啦，烧油鱼都系
1: 珍珠奶茶，
0: 都系好叻嘅，都系好叻嘅。咁即系你谂下呢个连续三日嘅状态之下，应该系一个吓、啊，如果天公又再做美嘅话咧，成个三日嘅嘉年华会应该好玩噶。
1: 我哋呢啲小市民咧，除咗话我就会睇咧，除咗话会搵张飞，点样可以博到张飞？然之后你中意影相嘅影相，坐喺度睇人嚟看台嗰啲看台食嘢嘅食。但如果佢系为咗吸引旅客咧，我要问一下先，呢、這个 Destination Markham 咧，咪有个佢哋咪有阿 Randy 哥咧，佢哋咪有个
0: 即系万锦市嘅旅游局啊，
1: 系啦，专 promote 关于去吸引啲游客嚟呢个万锦市玩噶嘛，佢哋一定可能系好大机会会有出嗰啲套票差，嗰啲套票咧，呢度啊减价嗰度啦，减价呢入去$5 off 嗰啲咧
0: ，coupon book
1: 好错啦，如果有呢啲，我哋啲小市民攞咗，就算我唔系游客。我都可以问下车边攞下着数咯。
0: 我真系想问下万锦市政府可唔可以接受
1: 我
0: 搞一档鱼蛋
1: ？OK 噶，我支持你。
0: 我想做生意咧。
1: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大多伦多地区接连三宗涉及电单车交通意外，早前两宗都有人死亡，最新一宗在黄市，司机受轻伤。总理卡尼和到访的印度商业及工业部长戈亚尔会面，进一步讨论加强两国经济联系。英国伦敦今日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气温纪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下昼3:31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石岭一嘅东行线喺 Mavis 嘅 Collector 两条中线受早前嘅事故影响，而暂时有啲车胎障碍物阻住两条中线嘅。另外同样都系石岭一嘅东行线啊，喺 Weston 嘅出口因为交通事故缘故而暂时系封闭一条线噶。 石莲一东行线交通因而由的士断断续续至到去 Leslie， 再喺杜林区嘅 Wesley 排至到去士林。石莲一西行线方面喺 Bayview 嘅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中间转接位咧，都有交通事故暂时受影响。西行线交通由 Kennedy 至 Dixon

0: 迪士至410 Collector、 James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是多车慢驶。至于加特纳西行线，首先由 Jarvis 排至去 Strand， 由 Humber Bridge 缓慢至47再是排至到去的士。另外 QEW 加特纳东行线向住多伦多方向发展的话，在 Brantling 的入口位暂时因为交通事故缘故而封闭之中。讲返 GTA 方面，同样都是 QEW 东行线，由 Air Mills Parkway 排至去的士，由 Spadina 繁忙至到 Jarvis。 另外现在在市区的 Vaughan Q 的北行线甲 Lansdorf 因为事故缘故而暂时封闭。天气方面，现在当到普遍是天清，室外气温27度的高温，相对湿度 35%， 吹紧现在21公里的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35公里，室外效应之下体感升到29度的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今天星期三全日都非常好天的，最高是26度，最低是13度。这一节的1430交通及天鸟式报道完毕。
1: 你暑假报了什么活动啊？
2: 我是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的。
1: 真的？会上电台？
2: 是啊，还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还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4: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3: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 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6: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 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9: 我梦想要嘅 Audi，
7: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元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8: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元一个月，
7: 话全新 Q5 只系568元一个月，
8: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你停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12: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13: 3:36，
14: 好嘅，我哋同大家讲下呢一个酒店嗰个 damage deposit 先。
13: 系。
14: 你都住酒店住唔少啦，个个都住酒店啊！而家酒店咧系会收你一个 damage deposit， 差唔多间间酒店都会噶啦。
13: 佢俾人 damage 咗好多次，
14: 佢系惊你，人哋系信唔过我啫。见到你个样子，佢惊你哋搞烂佢酒店入边房间嘅嘢，例如咧可能系偷画啦。点知你知唔知最多人同酒店咧

0: damage 有关嘅咧，唔单止系话杯啊咁嗰啲都事少啦，攞人咁即系攞人哋啲杯做乜嚟？啲杯都唔系新嘅，攞嚟做咩？攞旧杯。
1: 唔系，我见到人攞嗰啲电热水壶
0: 啊，
1: 攞
0: 搞错，
1: 攞佢个咖啡机。
0: 嗰个攞咖啡机又夸张啲，个最多人其中一个最多人攞嘅咧，第一就系杯杯碗碗，第二系 cushion。你 cushion 咁多人瞓过，即系我都唔系好明啊。第三咧就系画啦，
1: 有感情，集合咗咁多人嘅感情喺度。
0: 我喺嗰度坐咗，讲过嚟礼拜，我特别中意嗰个 cushion。第三样咧就好多人咧，佢中意挞酒店啲画。
1: 就挞咩啊？
0: 啲画
1: 哦，
0: 挂喺墙嗰啲画咧。所以咧，其实好多酒店咧咁多年以嚟咧，经过呢一啲譬如损毁啊、整烂嚟啲嘢咧，所以喺好多年前咧，
1: 伤死咗啦，死咗上墙。
0: 其实嗰啲酒店咧收你有个 damage deposit 嘅，即系可能系50元啊、100元啊不等啦吓。咁你去到英国，但英国更加严重。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就系咁嘅。我譬如我喺温哥华啱啱住嗰间酒店咧，系 Holiday Inn。咁佢就话俾我听，我会收你个 damage deposit， it's fine， 因为而家呢一个系差唔多间间酒店会做，而个个都系会同你咁讲噶。哦、we're not making a transaction， we're just holding it， 50元啫，50元好平噶啫。佢话我 hold 住嘅，我唔系过数嘅，即系个中文佢会咁同你讲啦。我哋唔系过数嘅，我哋 hold 住嘅啫。你个，但系你个你个信用卡系要有嗰个银码喺度嘅。譬如你去到第二啲國家，佢可能收你100元 Euro 或者100元呢個英磅，咁你要個信用卡咧，你係要有呢個銀碼嘅 available 喺度，係夠俾佢 hold 住，但係佢唔過數。咁但係我佢今次咧，我都係第一次嘅啫，佢唔係 hold 我喎。佢真系过咗我数，
1: 我唔系空你咁简单啊，
0: 唔系空我，
1: 直头喐咗你，
0: 仲要唔俾翻我。如果我唔 check， 其实系五月嗰日系几多号？总之系成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嘅事，两个礼拜嘅事，佢都仲未过翻数俾我。嗰、那个钱系 minus 咗50元，系喺我张 credit card 度扣咗噶。
1: 唔小心未过数啫，通常都系噶。通常咧过数啲嘢咧，我哋系预备一 batch 过咁去做开。我系 wait until the large batch， we're gonna refund you the fund that we hold。
0: 咁有阵时又好似唔系好公平。我张卡嘅 cut off date 同你哋结数嘅日期，咁即系可能我张卡到 cut off date 嘅时候，我系要俾咗50元。
1: Oh,
0: 如果我有好多卡
1: 数
0: 未找，我咪要50元俾埋利息。
1: Yeah, that's our policy, Miss Tang.
0: Yeah, that's 我个 problem。
1: Yeah, in case of any problem, talk to my boss。
0: 好啦，呢个就系得意啦。咁我咪去联络佢哋 Holiday Inn 嘅 head office 咯。咁啊 head 嗱佢，我真系要赞下佢嘅 head office 嗰个人咧，我 email 咗俾佢之后，佢系即刻话翻啊，唔系，我系 chat 先嘅，我用嗰啲 live person 真人喺度 chat 咧，嗰啲live chat 完之后咧，嗰个人就话俾我听，sorry 啊，我哋咧就唔可以直接去联络加拿大温哥华呢一间，因为我哋冇直接嘅联络系统嘅，我哋系冇 control 佢嗰个 security deposit 嗰个系统嘅，不过我会帮你话俾佢听噶。咁啊，好快你哋就会攞翻个50元噶啦。咁啊，真系同佢讲完之后咧 ，within 半粒钟，温哥华嗰一间 Holiday Inn 咧就 call 翻我，同我 say sorry， 话唔好意思，我哋而家即刻 refund 个50元俾你。即系呢一个咧，大家你要 check， 如果你去 check 酒店嘅时候，佢收咗你嘅 security deposit， 当你 check out 嘅酒店嘅时候，你要顺口问一问。你而家系咪 release 咗我呢个 hold？ 我话你系咪过咗我数？如果你系过咗我数嘅，唔该你即刻 refund 翻俾我。我假设如果我呢个唔睇，我呢50元可能真系冇咗噶，我会有咁嘅感觉咯。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1: 哦。即时唔睇月尾都要睇一睇，系嘛？
0: 无端端多咗50元，你可能系几个礼拜之后你先去追，咁就会比较麻烦啲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今日嗰个头条啦，想同你哋讲下呢个 no sale list 同呢一个酒店嗰个系统系好似嘅，特别系英国。英国其实好多年前，我哋喺节目都讲过，所以至少10年以上，佢哋都有讲过。英国嘅酒店咧，亦都系出咗名，俾人破坏得最紧要噶啦。佢哋有一个咧，喺英国 check in 嘅时候，佢哋有一个叫做入住人数、入住人名嗰个 blacklist 嘅，有个黑名单。而英国佢哋自己本身嗰啲酒店业咧，佢哋自己有一个 kind of like 一个好似联会咁嘅嘢咧，佢哋就会 share 每一间酒店。他们那个黑名单上面那些人 嘅資料嘅，例如嗰個人個名，因為你好多時都係要用證件去 check in 嘅嘛，咁即係人哋知道你嗰個 official name 啦，
1: 高進，
0: 知道你嘅 date， 我諗搞錯，唔使作到咁大啊，
1: 高進，
0: 你都係你都係去變翻姓李啦，好冇？咁跟住有你嘅 date of birth， 佢哋就會交換呢啲資料，而每一間酒店咧，佢哋都會互。

0: 通呢一啲 blacklist， 咁如果你系喺酒店 A 系衰过一次嘅，
1: 嗯，
0: 其实你下一次你再去酒店 B 咧，其实你已经知道你曾经喺酒店 A 系偷过嘢啦、赌过乱啦、闹过人啦、打过交啦，之类之类，
1: 系知道你唔系善男信女啫。
0: 啊，知道你好犀利啊，杀伤力好高啊。咁原来呢一样嘢咧，喺邮轮公司都有做嘅。最近咧就有一单新闻，有一个女人咧一家大细同埋老公同埋两个仔，咁就系坐 Carnival 呢只邮轮咧，就订晒 package， 俾晒钱咁啊上邮轮，系上系五月头发生嘅事嚟嘅咋。咁突然之间咧喺临出发之前大约个零两个礼拜度咧，佢就收到 Carnival 通知佢，佢话唔好意思啊，小姐，系个阿妈啫，阿爸冇事，仔女冇事。佢话呢个阿妈即系呢位太太，你系。在我哋公司的 no sale list，
1: 好 hold 住先，系收咗钱噶咯，
0: 收晒钱，
1: 跟住系临出发之前话俾你听，
0: 系你系喺我哋公司嗰个叫不准上船嘅黑名单。
1: 其实佢咁紧张呢啲不受欢迎嘅旅客嘅话，系咪应该去嗰头登记，嗰头你又 check 到？就算你唔系即时 reject 佢，即系拒绝佢嗰个嘅买飞，第二日都好咯啩？点解你搞到临出发之前，人哋已经？执晒嘢，立晒架撑，准备上船，准备去玩嘅时候，即系正所谓咩咩咩咩，人谁无过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嘛。
0: 嗱，咁呢样嘢咧，咁又讲真，呢、這个邮轮公司
1: 有冇得拗先？
0: 冇得拗。如果你一俾人做咗 no sale list 咧，系冇得上。
1: 有冇洗底先？
0: 咁但系咧，嗱，咁你要睇下咯，你究竟做咗啲乜嘢事咧？通常你喺邮轮上面咧，如果你骚扰第二啲游客啦，譬如对船上嘅员工唔即系做咗啲好似 harassment 咁样嘅嘢啦，
1: 不礼貌
0: 系啦，或者你袭击人啦、打交你都肯定噶啦，唔准食烟你去食烟啦，你去吸烟啦，即系违反
1: 屡劝不改。
0: 佢好似我都唔知道要犯几多次先至，有啲仲要罚款嘅添啊！仲有嗰啲咧，譬如我哋之前讲睇嗰啲后生仔咧，咪喺嗰啲 channel 度咧个露台跳落海啊！嗰种 stunning 咧喺度玩 stun 咧，爬出去个露台，
1: 嗰啲其实出街都唔应该。
0: 嗰啲系唔可以噶。咁仲有啊，有一样嘢我睇到佢 no sale list 咧，几特别。各位家长，第日你带何小鸡出去咧，大家就要睇住啦。如果你嘅仔女系整坏咗船上嘅嘢，例如佢哋打机或者整坏咗船上嘅玩具咧，有机会全家人系因为呢个细路，而你一系就要赔钱，而一系咧就会被列入 no sale list 嘅。所以睇实你嘅细路啦，即系佢哋乖乖地要尊重所有嘅玩具物件啦。好啦，但系呢单新闻咧，奇就奇在呢样嘢啦。咁嗰个女人咧就话我从来冇犯过事噶噃 ，Carnival 旗下有咁多个邮轮品牌，我冇事发生过，点解无端端会摆我落 no sale list 咧？你要俾嘅资料我。好啦，跟住咧船公司就话啦，喺呢一个几年几月几日，你咧就系喺呢个 P&O 邮轮就系犯过事。所以呢你就而家系 no sale list 啦。而问题系呢个女人话我从来都冇坐过 P&O 邮轮㗎喎。点解你会有我呢个记录嘅呢？咁跟住佢就去同佢因为佢同传媒讲咗。
1: 哦，有东张西望。
0: 係啦。佢同传媒讲咗，就传媒呢就帮佢手一起追问呢个邮轮公司。邮轮公司后来查完一轮之后呢就发现原来佢哋 share 呢一个黑名单喺咁多个佢旗下嘅邮轮公司入面咧，系错咗啲资料咯，可能系揾到一个同名同姓，但系其实要两样嘢噶嘛，要系姓名再加 date of birth， 或者可能仲要加一个证件，但系你知证件嗰家嘢咧，随时会 expire 噶嘛，咁 expire 咗就会唔同咗号码啦，咁佢话最少都要呢样嘢嘅，唔知点解佢哋就系搞错咗，其实呢个女人佢真系未坐过 P&O， 亦都冇搞过事。但就是因为咁样佢俾人摆咗落 no sale list， 好在佢话俾传媒听喺出发之前嘅个一个礼拜到佢搞返碟。如果唔系呢就佢淨係得个老公同两个細路可以上到船，而佢自己又唔知发生咩事囉。所以如果你真係
1: 俾你搞返碟，你仲去唔去
0: 呀？去俾咗钱㗎喎，邮轮公司唔会退钱俾你㗎喎。
1: 直头成家退钱啦，你对我不礼貌，而家变咗变咗调翻转。
0: 可能呢之后可能会需要可能有个借口俾佢索偿啦。咁但係呢佢哋而家係照常出发嘅。咁但亦都咁样讲啦，头先我哋所讲嘅嘢你记住坐邮轮嘅时候头先嗰啲嘢呢讲嘅你就唔好做啦。
1: 唔好多手啊。
0: 係唔好多手，即係唔好偷食烟啦，唔好搞 stun 啦，即係做啲咩高危险啊，唔好骚扰到人啦。仲有好多嘢嘅，唔好聊事斗非啦，唔好 即系特别系男人对女士咧嗰一啲嘅评语啦，或者你以为你想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3: 你讲起那些 WiFi 呢、我早两日看到条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拉晒呢排系咁样谷那些游轮上面那些、小秘技那些给我看。
4: 你是不是看了很多游轮呢？
3: 我被人游轮了很多次。
4: 游轮
3: 啊游。

0: 輪係係 cruise cruise
1: 係啊！你咪睇呢一排諗住睇遊輪嗰啲嘢，
0: 唔係喎，係無端端佢爆出嚟，咁啊睇到個小秘技，咁佢又報稱啦嚇，佢係以前又喺遊輪公司嗰度做呢啲小秘技咧，就以前又唔講得，而家冇做啦，就可以講俾大家聽咁樣。佢話即係首先第一个重中之重嘅就係你买嗰啲 WiFi package， 你要喺邮轮啦成个嘅行程当中都可以上网紧贴新闻，甚至乎呢时刻可以晒命嗰啲。佢话你要买 WiFi 嘅话呢通常出发之前佢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就话俾你听欢迎你到我哋个船啦，而家有啲大优惠啊，你系时候呢就要俾钱买啦咁嗰啲。喺嗰个 moment 呢就会系其实理论上系最平㗎喇，我唔知系咪呀，嗱你又讲得唔啱嘅，你又话俾我听啦。佢话理论上呢就之前买嘅就永远都系最平嘅。上咗船先至买嘅，咁你都肉锤砧板上咯，咁你就系烟屎倾，就系梗系跟住拎啦，系咪？咁跟住佢话第一，呢个就系第一个啦。咁但系你一上船都想上去买嘅话，如果你礼貌地等人哋唔系最繁忙嘅时候，即系前面有七个阿婶咧喺度准备要 upgrade 房啊，又投诉呢投诉嗰样嘅时候，你系拣啲平静少少嘅时间，可能系第一、第二日。下朝头早你去再同啲客服哥哥姐姐去讲嘅话去买呢，佢有可能会 offer 到个 discount 俾你嘅，可能会俾平少少你，呢个系咁多啦。咁好啦，跟住佢就话若果你上到船嗰啲 WiFi 好似我个人咁样断断续续咁样甩下嘅，你想投诉咁样，跟住甚至乎最极端嘅你梗系最希望梗系回水啦，或者系平一半得唔得啊，咁佢话你要做嘅就是首先第一控制你嘅情绪先，唔好一嚟到咧就谂住凶嗰啲朋友。
1: 唔凶得噶，你一恶死咧，人哋觉得你嘅态度唔好咧，你有 no sell list 噶啦。
0: 呢、這个就系后话啦。咁啊，职场咧佢系第一时间同你讲啊，唔好意思，因为我哋个 policy 嘅问题咧，我哋系做唔到其他嘢嘅。而家咁啊，如果你真系唔满意嘅话咧，你落咗船之后去我哋船公司度投诉，咁佢直接咁样讲，佢话佢都可以用，佢话都试过用咗唔少类似头先我讲嗰啲说话打发啲客人走咁样，但系其实佢哋都唔想嘅。咁但系喺最繁忙嘅时间，你去嗰度拍台嘅话咧，呢件事一定系冇用嘅。咁佢话假设你真系要投诉嘅话，佢话咧。你集低晒所有断 WiFi 嘅时间。佢话而家好多朋友都识嘅，你话俾人听个 WiFi 唔掂啊嘛，你要俾个证据。下朝头早九点钟，我喺餐房嗰度驳嚟驳去都驳唔到。嗱，你哋系咪断咗啊？咁跟住咧，晏昼三点钟咧，就系琴日啫嘛，咁样第二日嘅行程，琴日晏昼我喺泳池嗰度又系驳唔到嘅。佢话你集齐翻两三个唔同呢啲举例嘅话咧，咁佢哋就。佢哋都好做嘢，佢哋可以同到佢哋嘅老板去倾，就係话喂有三次何生佢话投诉咗三次咁样，唔係有三个投诉个案，三个地方都系咁样断，你 WiFi 点呀咁。佢话通常呢 ,15 分钟之内呢系佢决定嘅就可以最尽呢都可以回到一半水俾你啦咁样。
1: 嗯、
0: 即系最尽系咁样㗎啦咁。即系如果你再攞得尽啲嘅，即系正常去讲嘢最紧要 nice 啦，最紧要讲嘢就客客气气啦咁样就可以做到咁啦船上面。咁但系真系仲有啲不满意嘅话呢，你返上岸之后就打返去船公司嗰度再同佢再倾，咁就有啲计。佢话总之一字记之约，你喺船上面拍台系冇用嘅。
1: 我今次都有用船上面嘅 WiFi， 其中有一样嘢你哋想攞半价嘅咧，就好似我其中一条 live team 咧，一条 live Facebook live， 你哋可以上去睇，要 download 翻先。而家 Facebook live 好似系 keep 30日嘅啫嘛，咁你哋上去睇啊，系公主游轮咋吓？如果公主游轮，你系睇下你嗰个章系咩颜色，即系话咧，你系属于佢哋咩级别嘅？公主游轮个会员啦，如果你系银色级别或以上咧，基本上你次次去亲咧，佢都系半价嘅、那个 WiFi。咁佢会系之前就已经话俾你听，而家你可以用半价买到 WiFi。咁我系嗰阵时买咗嘅。咁上到船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其中有一个队友咧，佢就上到船佢先买嘅。嗱嗰阵时咧，你就要睇船嗰个价钱，佢个 package 买得贵，佢买400几蚊，但系好似系美金添。你400几蚊，但系佢包埋 tips 先嘅，就包埋你咁多日嘅 tips， 任你任饮 alcohol， 跟住就包埋你嗰、那个。
0: 到底你系买 WiFi 定系买任饮套餐？
1: 佢因为佢咧好聪明噶，佢上到船咧，
0: 我要孖住一齐买噶
1: ，package 咁买噶。
0: OK，
1: 跟住就系包 alcohol、tips 同 WiFi， 咁咧佢就好似收嘅。

0: 400蚊嘅，咁所以我都系觉得，如果你系佢有 offer 俾你系半价嘅 WiFi 咧，你应该喺未上船嗰阵时候买咯。苏花嗰个接收系十分之好，我觉得系好好嘅，好嘅好好在咧，就因为佢每一间邮轮公司我谂都差唔多噶啦，喺佢自有自己嘅 app 噶嘛。咁你上到船嘅时候咧，你系其实佢个 app 咧就俾你同你嘅同船嘅队友咧就可以做一个沟通，即系好似系船上嘅 WhatsApp 咁。咁但系如果你系冇咗个 WiFi 嘅话咧，咁即系话你喺船，你有个 WiFi 嘅话，你系唔需要 switch 嘅 network 噶，用紧佢个 WiFi， 你又可以接收到街外嘅嘢，又可以同一时间用紧你船上面嗰个 Princess 嘅 WhatsApp 嗰个 app。所以是有它那个方便的地方，但如果正价来讲就会比较贵，你有半价就买咯。我觉得 OK， 我没有后悔啊，这个今次。
1: 那就好了，喂，下一次你又你再行出发的时候呢，你又试一下另外一样东
0: 西。Yep.
1: 除了帮衬船公司外呢，帮衬伊朗乜，帮衬乜生。乜生现在不是有一只人造卫星的 WiFi 呢，在网上的连结呢 Starlink。
0: 你说你上次见好像在上次看 Icon 见到人用过嘛，攞咗旧仔嘢。
1: 最近佢又减价啦。你带着四方碟咁上下上去嘅就同埋一隻碟又细咗啦，即係同你 iPad 咁上下大小咋嘛。係嘛，你同埋因为你
0: 都可以试下。
1: 因为你一塊一塊咁嘅嘢。咁當然啦，你要睇翻嗰個你 set up 有冇收你開台費啊？你一碟嘅咩費用啊？咁樣嗰啲計計埋埋嘅時候，即係一次半次嗰啲就學你話齋，唔好嘥氣啦咁樣。但如果你一年落嚟，起碼有三四次嘅話，我覺得又可以試下喎。因為最緊要嘅就係你買船上面咧 WiFi 套餐咧，佢博一個 device 啫嘛，一個機器嘅啫嘛，電話又好 ，iPad 又好咁，即係同時間可以一個博啫嘛。但如果你有咗自己嘅 WiFi 幫襯阿乜生嘅話，
0: 就可以博好多个咯，
1: 四五个啦， yeah. 四五个啦，系嘛？因为有啲人系会拖冧你，咁啊，即系起码你四五个人咁 share 嗰个费用嘅话，又 OK 嘅应该。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大多伦多地区接连发生三宗涉及电单车的交通意外，早前两宗都有人死亡，最新一宗在旺市，电单车司机重伤，而汽车的司机就受到轻伤。最新一宗涉及电单车意外的地点是旺市 Q 及 Langstar 附近，时间是大约今天下午两点左右，一架电单车和 SUV 相撞，SUV 司机受轻伤，而电单车司机伤势严重，送院救治。当局一度要封路进行调查。而另外，多伦多警方就12小时之内接连发生两宗涉及电单车的致命车祸，呼吁驾驶者，特别是铁骑士，要小心开车。今日凌晨12点几，东约克 Bayview 近住 Don River 附近，一架南行的电单车越过中线，同一部 SUV 汽车迎头相撞，37岁电单车司机当场丧生。而昨日下午两点，史加堡 Nugget 及 Markham Road 一架西行的电单车和对面线一部正在左转的私家车相撞，42岁电单车男司机送院的时候命危，及后伤重不治，53岁私家车女司机受轻伤送院，正在协助调查。车祸殃及第三部车，但是没有其他人受伤。警方呼吁两宗车祸的目击者或者行车镜头拍摄到事发经过的人，致电交通组416-808-1900提供资料。总理卡尼已经是和到访的印度商业及工业部长戈亚尔见面，进一步讨论加强两国经济联系。卡尼在渥太华和戈亚尔见面，主要是推动加印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有关讨论，目的是扩大两国企业和劳工合作和发展机会。环球事务部亦都公布，本国外长阿南德昨日已经是在渥太华和戈亚尔见面，讨论加强两国经济联系。新闻稿透露，阿南德和戈亚尔在会上强调，自从去年10月公布加印关系联合路线图以来，两国合作进展良好，两个部长

0: 重申會致力達成由總理卡尼和印度總理莫迪定出的目標，在今年底之前完成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CEPA 的談判。另外，兩個人亦討論了提升兩國之間的外交聯接和航空服務。古華爾今次訪問加拿大為期三日，雙方都重申會繼續推進合作，去支持更具持續性和包容性，還有更加緊密聯繫的全球社會。有最新調查指出，有 35% 的加拿大國民打算今個夏季減少支出，主要因為持續的生活開支壓力，包括燃油價格上漲，令到家庭財政和旅遊計劃都受到影響。這個由 TD 道明銀行委託 Lache Opinion 進行的民意調查，在上個月17日至27日在全國按年齡、性別和地區抽樣調查了1500個成年國民。調查指出，持續的開支壓力促使加拿大人財務抉擇上面更加是謹慎，而打算縮減夏季開支的人當中，40%將交通開支上升視為主要的因素，有62%的國民重新着重日常必需品，例如是雜貨、燃油和住屋開支。而為了節省開支，有44%國民會兌換積分，36%的國民表示會購買二手物品。數字都顯示有44%表示燃油價格令他們縮減旅遊開支，亦都有46%打算旅遊的國民今年夏季不打算購買旅遊保險。英國倫敦今天錄得最高氣溫是攝氏35度，連續兩日打破5月最高氣溫紀錄。蘭開夏郡警方當地下午2點左右接報，一個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條河裡面和朋友游泳的時候遇險，救援人員要抵達現場展開拯救。熱浪來襲的時候，唐寧街首相府發言人表示，政府始終鼓勵民眾遵從衛生部門的健康建議，但目前沒有考慮為工作場所設定最高法定溫度。被問到首相是否應該鼓勵民眾考慮居家工作，發言人說應該由僱主自行決定。由於高溫天氣導致用水需求激增，肯特郡數十户的家庭連續第三日面對沒有水供應或者是供水不足的問題。各位，這節新聞報道完了。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昼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横线喺 Mavis 嘅 Collector 两条中线仍然受咗早前嘅事故影响，而有车胎阻住中线嘅交通，嗰度比较慢驶嘅交通。而家由的士一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Leslie， 再喺杜林区个 Westney 排至到士林。对面线嘅401西行线喺 Bayview Express 右边线有交通事故，交通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到 Dixon， 再的士回慢至410嘅 Collector， 然之后 James Parkway 排至去 Harry 25。404南行线留意翻啦，喺 Finch 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嘅，交通而家由 Finch 回慢至 DVP 嘅 Lawrence。加顿啊，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排至去 Strawn， 由 Humberbridge 繁忙至417再系排至到的士。对面线嘅 QEW 加顿啊东行线由 Elm Mills Parkway 多车至的士，由 Spadina 繁忙至 Jarvis。至于而家喺400嘅北行线，首先系由 Shepherd 回慢至 Butterdot， 对面线嘅400南行线咧交通就由系 Shepherd 回慢至401嘅转接位。另外而家喺403嘅西行线啊，喺 Huon Tellio HOV 线暂时受咗龙尾延伸至410嘅南行线转接位噶。另外而家系427北行线。Woodford 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交通现在由加顿繁忙至到宾顿福。另外在黄时的 local 线 Q 北行线夹 Landstaff 仍受到早前事故缘故而全线封闭。天气方面，现在当到普遍天清，室外气温27

0: 度，相对湿度37%，吹紧26公里嘅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35公里，体感去到29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咁睇星期三啊，全日非常好天嘅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听日咧系26度，最低系13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修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将前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

0: want you wha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四点十一分，
2: 那个汉坦病毒咧，咪有一个系安省人喺嗰只船落嚟嘅，有冇啲咩 update 啊？冇事咯，好似我系咪啊？
1: 冇啦，呢一期大家关注多啲伊波拉，
2: 系啊，伊波拉呢个又惊啊，真系
1: 多过汉坦病，因为我哋话斋。你嗰個漢坦或者係漢他病毒嘅話，咁啊都係即大概知道嗰個源頭啊嘛，係咪啲雀咁啊？啲雀又唔知掂過啲乜嘢，跟住又將啲喺老鼠身上面揾到嘅病毒嚇，跟住透過雀仔唔知點樣同你接觸，就跟住你就舐咗嘢咁樣，係咪？咁但係伊波拉呢下就複雜少少啊嘛，
2: 係平日
1: 殺傷力再強好多啊嘛，
2: 係，所以我都有留意，譬如跟開 Facebook 咧，有一兩個 account 咧，佢哋係香港嘅女性嚟嘅，但係就嫁咗去非洲，喺非洲落地生根，咁佢哋個 Facebook page 咧係有不停喺度 update 住最近喺佢哋嘅周邊咧嗰個伊波拉嘅情況，其中有一個咧就話，雖然未辣到嚟我哋非洲呢一邊，但係我哋自己本身咧都好緊張啊，一路不停 update， 因為都驚佢哋大家唔同區啫，佢一陣間辣到過嚟我個區，我個區係最近嘅災區啊嘛，一陣間變咗，所以佢哋都會驚，而且呢個人咧佢成日翻香港嘅。咁所以咧，睇佢个嗰个Facebook page 亦都可以睇到一啲关于 local 喺佢哋非洲个伊波拉啦。咁至于你话汉坦咧，其实做好多同大自然嗰啲 tour 嗰啲团嗰啲咧，佢都有提醒你嘅，叫你哋唔好去搞雀仔，特别系咧，如果你将会去坐游。

0: 轮嘅时候咧，而家天气好啦，嗰啲雀仔咧，佢好特别，你有露台啊，个广播咧，我哋收咗张单嘅，叫我哋咧千祈唔好喂雀。
1: 各位乘客请注意，各位乘客请注意，由于雀仔非常之活跃，可能带有病毒，请各位唔好管雀仔，唔好玩，唔好同雀仔玩，唔好同雀仔玩。
0: 即系呢个汉坦病毒咧，令到观鸟呢两个字咧，成为好多人好敏感嘅。你一话，诶、哎，我去咗观鸟啊！欸，
2: 观鸟是一个远距离去欣赏雀仔的动态，玩雀仔是近距离同只雀仔互动，这个是两回事嚟噶。
0: 因为那几个过咗身嗰几个啦，同埋受感染嗰几个咧，佢哋都话佢哋参加过观鸟，佢哋个观鸟，所以令到人咧对于呢两个字咧 bird watching 咧特别敏感嘅。所以我哋今次所经历到嘅咧就系、是，譬如你有露台嗰啲雀仔咧，我会怀疑啫。点解嗰几只雀系最中意去嗰个露台嘅？我有片拍低噶。
2: 阿姐靓啲咯。
0: 系，我做点解嗰几只雀特别去中意攞个露台咧？会唔会系嗰个人摆咗啲嘢食喺个露台嗰度？而嗰啲雀仔系知道有嘢食噶嘛？佢咪会飞去嗰个露台？但系人哋讲到明，船公司有个 announcement 有出咗纸，系话叫你哋唔好摆食物喺露台。
1: 704号房唔好再玩雀仔，唔好再玩雀，唔好同雀仔玩，系啦。704号房。
0: 如果你系唔 care 嘅，或者唔够小心，哦，你见到只雀仔飞嚟露台企喺度，唔喐，
2: 哎呀 so cute，Q
0: Q 你想摸下佢，又或者佢掂过你啲嘢，而你跟住又去掂咧，咁呢个就可能系有机会传播病毒。
2: 对只雀咧就同佢讲 ，How are you, buddy？
0: 你快走啦
2: ！Hello，Hello， how are you, buddy？
0: 我都第一次系会见到话有雀跟住我咧，向我哋飞埋嚟，然后我哋就会好惊话：你走啦，你唔好埋嚟啊！好惊我哋远距离睇你就得噶啦。
2: 所以我琴日同你讲嗰样嘢咯，随身带备一个蓝牙嗰啲 speaker， 冇错啦。有啲咩事嘅，因为你嗌又唔嗌得大声啊嘛，你个喇叭声响咧，真系可以做好多嘢，又可以防狼啦、防雀啦、防人色狼啦、防呢一个动物嘅豺狼啦，又得，真系买翻只，冇办法。
0: OK， 好啦，我哋解嗱呢样嘢，大家要小心啦。另外咧，就解答下有啲听众喺啲 comment 嗰度，喺我哋啲 live 上面嗰度呢啲 comment 有啲问题。第一个咧就有位听众佢话，我唔记得咗你下个礼拜出发去阿拉斯加，定系再下个礼拜啦。我而家去咧，啱啱我哋其实系叫开季嘅，我好似系第二团深入阿拉斯加 ，Denali 同埋 Fairbank 嘅第二团。咁佢咁嗰位听众咧就问，你想去玩呢啲，你帮衬嗰啲 excursion 咧，你系预先一早喺邮轮公司订啊，定系你系帮衬嗰啲出边街外嗰啲 third party 咧？你嗰阵时候去坐邮轮，你有冇睇过啲船上面嗰啲 excursion 嘅？
2: 冇。
0: 有冇谂过会参加咧？
2: 冇。
0: 咁但系有好处，你应该知啊。教个，如果你参加船上面嘅 excursion 咧，就系、是、如果有啲乜嘢风吹草动，有啲可能塞车啊，翻唔到嚟啊，赶唔切开船嘅时候翻嚟咧。如果你参加系船上面嘅出外团，船公司系会等埋你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参加街外嗰啲 third party 咧，你自己要 take 个 risk， 佢有咩事赶唔切翻嚟，船公司系唔会等你噶。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 risk 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哋有用过街外嗰啲，你要做一个好，要做啲资料搜集，睇一睇嗰啲叫做 review， 揾一啲信用好啲嘅，同埋嗰个时间要预，唔好咁问咯。人哋4点钟开船啦，咁你个 excursion 话3点钟翻嚟，我觉得就会太问啦。咁你要揀嗰啲
2: 三点九就 OK 啦，唔会蚀啊，上得岸梗系玩到尽啦，3点9翻上嚟啦。
0: 咁你要预嗰个时间，如果佢有啲咩塞车啊，或者突然之间喂有鲸鱼出现，但已经迟咗15分钟咯，咁我仲睇唔睇埋个鲸鱼
2: 啦？
0: 我哋真系有睇，
2: 就嚟发尾啦，
0: 我哋真系有睇嘅，发唔到尾啊！6月嗰啲就发到尾啦，5月仲好攰，发唔到尾。咁但系你要预呢个时间咯。咁我都有用到，我哋今次观鲸咧就系、是、用咗一个街外团嘅。其实你落到岸喺 Juno 啦，观鲸嘅一个好活跃嘅一个码头。你落到去，其实喺码头上面都好多人带你去观鲸，但我哋系一早已经订咗嘅。咁所以咧就你要可以俾多啲时间你自己去做下资料搜集，两样都 OK 嘅。时间唔好咁问，同埋搵啲信誉好啲。你惊嘅咪参加船嗰啲咯，
2: 点为之信誉好啲咧？佢作住我掂嘅咁嗰啲。
0: 有一间我话俾你听，好搞笑嘅。有一间话见唔到鲸鱼，我哋回水100，
2: 不变鲸鱼不收费。
0: 喂，回水100啫，嗰个鲸，因为你都要再出去噶，成个 tour 咧，你当$85先算啦。

0: 佢话见唔到鲸鱼，我哋会俾翻$100嚟。咁但系我谂下有冇咁大只蛤乸咧？一只船佢坐25个人，如果真系见唔到鲸鱼，我出去2个钟，你见唔到鲸鱼，真系见唔到嘅话，佢每人要赔翻100俾你嘅。咁佢嗰程咪蚀得好紧要。但系跟住我哋大家商量嘅时候咧，就揾到其中一个系冇可能见到嘅。因为鲸鱼出现得实，
1: 摆张相喺个船头嗰度。
0: 你个自律问题咩？佢太过快啦，鲸鱼出嚟嗰阵时候，可以系熟熟一秒钟。咁佢话俾你听，嘿喂，鲸鱼喺嗰度，鲸鱼喺嗰度，啦啦啦啦啦啦啦，鲸鱼嗰度。不过系太快，你睇唔到啫。咁你口同鼻咬，点样叫做我见唔到鲸鱼？会俾翻$100你俾你啦。所以呢个情况系，我觉得好难，好难会有机会你会攞翻嗰$100咯。
1: 比着我自己嘅，我老虎都帮衬翻船啦。可能我价钱系有啲分别嘅吓，唔知贵啲定平啲，唔知。但系起码佢车咗我出去玩啊，有啲咩事佢 call 到阿船长嘛？你知阿船长，你知佢有风流倜傥啦，又行嚟行去啦。边个有个电话咧？
0: 船长真系行嚟行去
1: 嘅。咪系啦，咁佢风流倜傥咁行嚟行去，拿住杯麦天尼咁挨住个栏杆咁，佢起码有人 call 到佢啊！我意思
0: 系噶，所以呢个系一个保障。咁如果价钱唔系相差太远，或者上面玩嗰啲嘢咧系有嘅，因为有阵时船公司又系咩嘅
1: 咩啊？
0: 人哋出边嗰啲团咧，可能系$50，
1: 系
0: 两个 activities 做得好好连住落，但系船唔系嘅，船系要分开两个 excursion。
1: 嗯，
0: 呢度一个收你$50，跟住要翻嚟只船。再出第二个团又$50，
1: 睇你经验咯，系嘛？你见惯世面，好似阿英姐咁样，其实咩风浪未见过啊？咁你咪可以玩下其他嗰啲啊。但系如果你真系错过
0: 嘅，
1: 系啊，即系又唔知点样，即系又惊鸡同鸭讲嘅咁嗰啲，船公司嗰啲，我觉得系稳阵啲咯。
0: 嗱，咁呢个答咗你咯。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呢一个阿拉斯加，好多人即系好似我15年前去嗰阵时咧，好多人都系嘅。我喺 Seattle 出发嘅 ，Seattle 出发同喺加拿大温哥华出发有咩分别咧？呢个其实系同成个恩怨情仇嘅故事好有关系，因为 story 太长啦，但系有机会先同大家讲。咁但系你去阿拉斯加停咗嗰啲站，好似我第一次咁，你就会喺 Anchorage 就走噶咯噃。好多人落咗游轮，佢哋就走啦。咁但系今次我哋咧就系、是、坐埋佢一架好靓嘅观光火车，深入去 Denali。去埋 Fairbank， 深入去人哋嗰个阿拉斯加入面嗰啲原住民啊，同埋最紧要淘嗰金啦，我淘咗$15啊，我真系淘到$15金啊！
1: 上次落地又话淘到13，而家又话15，
0: 有人
1: 根本你就淘咗100，
0: 有人淘到50几，
1: 你想避开我嗰两串鱼蛋啫嘛？
0: 但系有听众系问啦。其实应该是因为呢个船咧系 Princess 同 Holland America 先有，佢个火车是 Princess 同 Holland America， 因为都是同一间公司啦，系叫做Holland America 嘅，或者叫 Holland Express 或者 Princess Express 嘅。咁嗰个听众就问我应该是先船后车啊？你可以调翻转头玩嘅，因为我哋睇到嘅第一队出发开柜去嘅咧，佢哋系先车后船嘅。他们玩完火车在 Denali 先至上船，然后去温哥华。那究竟哪样是好和有分别呢？一阵间回来跟你讲。

0: 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2: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伯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5: 4:26，
6: 我都系会拣先坐船后坐火车。
5: Why？
6: 我觉得喺船上面你可以养精蓄锐啦，等自己 relax 啲啦。然之后先至再坐火车上去呢度20000，嗰度20000。咁但係你无论揀就算係边一样都好啦，喺 Denali 同埋 Fairbank， 佢哋嗰个叫 Wilderness Lodge， 同埋仲有一个係 Fairbank 嘅酒店啦，两个都係阿拉斯加，深入去阿拉斯加淘金啊，坐蒸汽船啊，仲有去睇原住民同埋睇嗰个冰川嗰啲呢，记住係20000。因为我哋嗰度识咗一个人啦，咁佢呢就好频扑嘅。
5: 咁丁
6: 因为佢嗰个如果你哋系去阿拉斯加 ,this is the complete package， 淨係坐船就走呢，即好似我15年前做嘅呢，硬係有啲嘢你会觉得好似好蜻蜓点水咁，唔够唔係撑啲嘢嘅。嗰时我第一次去呢，跟住返咗嚟喺 George Brown 嗰时候，我个老师呢就话，哎呀你去阿拉斯加，我啱啱翻嚟啫。咁佢问我：你有冇坐火车？我话冇啊，我哋坐完船就走啦。Oh my god, you miss

0: the 最分嗰一 part。佢话你要坐火车噶，你睇下你加唔加到啦。咁其实嗰阵时系我系冇加过嘅，所以一路咧都会觉得好好奇嗰、那个火车究竟有几深入咧，真系好玩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嗰个火车咧，佢个 package 啊平少少嘅咧，就系喺 Denali 住一晚，喺 Fairbank 住一晚。咁我哋喺嗰度咧就撞到一个女人，佢咧就系、是、诶、又系咁啦，
1: 阿琴
0: 、啊，你当系阿琴，咦唔系，好似系华裔嚟嘅添啊，
1: 嗯，
0: 好，因为
1: 系阿珍，
0: 唔系我撞到，系我哋班队友撞到啦。咁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女士咧就话，唉，好贫薄啊，我差我哋系俾少啲钱，因为佢每一度净系拣住一晚，即系话你一落坐十个钟头火车，8:30开车，坐十个钟头，你去到其实就已经系。check in， 你差唔多食完饭你就瞓觉噶啦。佢话如果你拣一晚嘅话咧，第二朝早其实你就要好早一大早5:00，系凌晨5:00要出一个 excursion， 然之后就要坐车就走噶啦。所以呢一个咧就会比较频扑。咁如果你谂住拣呢一个火车之旅咧，我 my advice 系俾多少少钱，系拣住两晚，每度住两晚，你冇咁频扑咯。咁如果你话你拣玩得火车先咧，
1: 系
0: 你一落飞机 ，Fairbank 系每日只系得两班机嘅啫。咁所以你一落飞机嘅之后咧，其实都好频薄啊。你可能 check in 咗个酒店，跟住你就要即刻第二日，因为坐飞机好攰噶嘛 ，you know。咁你坐完飞机，仲要转机喎，喺呢一度去 Fairbank 咧，都系要喺美国转机。咁你转完机去到嗰时，你个人都已经好攰啦。第二朝早，你又一早去一个 full day excursion。是8小时的。咁你諗下你个人呢，有可能嗰、那个我冇你咁健壮啊，我比较散啲。咁你可能需要有少少时间呢回一回气。咁就会比较频扑少少。咁但係我哋有个听众话呢啲叫做先苦后甜。咁你辛苦完嗰四日之后呢，你就可以上船就大吃大喝。然后就好舒服咁翻温哥华。
1: 我拣呢一个啦，
0: 你拣呢一个系咪？
1: 梗系先苦后甜啦，老虎都。
0: 所以咧，两样都有佢好好玩嘅地方嘅。
1: 钱我又唔缺嘅，你知我有噶啦。
0: 明白嘅，姓李同姓何嘅都会缺啦。
1: 我系冇时间啫，鬼唔知住两晚好咩？但系都要度啦，度掂佢。我中意先苦后甜呢个好玩好多。
0: OK， 嗱，两个，但系如果可以嘅话，记得坐埋火车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有机会同大家讲多啲啦。
1: 下次，听日你翻嚟啦，大佬啊！
0: 听
1: 日讲
0: 做生意，听日讲做生意。
1: See you。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政府听日起要求嚟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嘅旅客进行21日嘅自我隔离。杜伦区警方受女长者当街被强抢金器首饰，追缉一对雌雄劫匪，呼吁公众提供消息。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听日会喺马里兰州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00新闻报道。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5月26日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良 ，Harry 你好。
5: 系李伟杰你好。
4: 嗱，加股寻日升得唔错，创新高之后咧，今日系有些少回吐啊。咁另外美股方面咧，寻日就假期啦。咁今日系保持到上个星期嗰个升势啊。咁见到纳指系升咗超过1%噶。咁市场啊，对于呢个美伊和谈咧，就有呢个唔错嘅，有呢、這个即系佢唔会预期有恶化啊。咁油价回落啦，咁能源股就受压啦。咁市场而家都普遍上回复到呢个基本因素啊，例如息口咁啦吓。咁联储局个新任主席上场之后咧。咁市场对佢有啲咩期望呢？
5: 嗱，其实咁嘅，佢咧就首先嚟讲，佢系Donald Trump嘅外长啊，咁明显咧就系、是总统佢特登拣佢出嚟嘅，咁应该大家系啱 key 嘅。咁不过咧，佢琴日都表态嘅，咁啊即系啱啱上任表态嘅，咁啊就咧睇多啲数据先。嗱，好明显咧，一样系大家知道啦，短期之内咧，我谂未来一两次 FOMC 会议唔会有大嘅利率政策改变，呢、這个几肯定噶啦。咁啊，因为咧新官上任啦，佢都睇定啲先。

0: 嘅。咁啊，虽然我觉得咧，越嚟越近个中期选举咧，即系白宫会越嚟越咧要俾啲压力呢个学呢个联储局主席，因为 suppose 唔系咁噶，因为 suppose 系中立嘅，但系问题大家都明啦，我谂未而家暂时白宫唔会咁 run 咯，咁佢都会影响佢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咧，除非咧嗰、那个我觉得经济数据咧、那个通胀压力好大好大。就即係啲嘢貴曬啦。我嗰一個人咧就覺得啦，仗就應該打落去啦。我哋喺節目上過幾月前已經講咧，根本大家都冇再冇因素要打落去啊。咁所以咧應該就唔打噶啦。咁就就問題就係、是、個，但係咧要開咗個海峽咧，似乎嚟講咧都有機會開翻啲啦。咁就嗰、那個燃油咧，你話要即刻落嚟咧，其實油價彈咗上去咧，唔會話因為開翻個海峽咧就慢慢咧就落翻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通脹壓力喺度嘅。所以睇到咧個通脹壓力如果太過大嘅話咧，如果揮之不去咧，咁佢咧就唔夠膽減太多嘅。就算咧白宮點樣壓佢都好啦，咁佢都唔可以咧，即係有啲唔可以太過做一啲違背咗個市場嗰個動力嘅原則嘅，因為呢個始終嚟講係個 free market 同係 independent 嘅。如果啲個通脹數據都仲係揮之不去嘅話咧，你而家減息嘅話咧，對美國咧長遠經濟唔好嘅。咁但我覺得咧，如果通脹受控咧，佢應該馬上有機會減息。咁即係我覺得咧，今年咧唔排除咧，我諗秋天之後咧有機會咧減第一次嘅。咁啊，就到時睇個通脹數據。但我覺得通脹數據咧，因為如果而家開始開翻個海峽咧，應該咧慢慢幾個月咧係應該有助咧個油價會落翻起碼$100以下嘅。咁美國個其實勞工市場咧就普遍上咧都係平穩咯。消費者信心指數啦，今日啦離奇地今日公布咧就係升咗添嘅，咁啊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睇到美國經濟咧都冇乜話特別大變壞，咁如果咧有0.25減下咧，咁啊呢個對市場都係好嘅。而家另外一個市場擔心咧，除咗油價唔落之外咧，就係擔心個息率咧嗰、那個債券息率咧仍然高企啊。喺高企嘅話咧，一般嚟講股票唔會升得好多嘅，雖然大家睇到不斷創新高，咁但係咧就如果息口又高，又再嗰個股票又貴，咁啊相對嚟講，始終嚟講有一樣嘢要讓步嘅，一般嚟講都係指數會跌翻落嚟嘅，因為咧債券市場咧咁大咧，咁佢哋通常嚟講，如果佢哋睇住啲數據咧，佢哋覺得息係升嘅話咧，咁其實股票市場好難有運行嘅 long term， 咁所以我覺得啦，啲嘢大家要留意咯，就睇睇息口，咁我希望秋天之後會好啲啦。如果咧大家睇到嗰個 U curve 嗰度 rate 都唔跌翻落嚟咧，同埋咧睇到個 inflation 嗰個 figure 咧都仲係企好橫橫咁企喺高位嘅話，大家要小心。咁就呢個唔排除咧，就係喺暫時嚟講，啲乜嘢啲股票咁貴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係一個調整嘅藉口嚟嘅。咁我嘅暫時嚟講啦，呢度係市場升到創咗新高咁多次之後咧，風險咧大家睇睇個息口同埋睇睇個油價咯。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4653点，跌了17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0461点，跌了11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新高，报26656点，上升312点。标普500指数都是创新高，报7519点，上升45点。纽约七月期油报93.89美元，跌了2.71美元。纽约期金报4502.3美元，跌了20.9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4美仙，下跌0.04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2: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城市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4:3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 Leslie 嘅 Collector 右边嘅路膊仍然暂时受阻挡，交通系东行线由4101一路断续至到去 Leslie。咁啊，对面线嘅西行线咧 ，Bayview Express 嘅事故终于都清理好啦。交通而家由 Kennedy 缓慢至 Dixon， 由 Dixon 慢驶至401嘅 Collector， 再去 James Parkway 派至去 Highway 25。4:04南行线交通在 Finch 的位置右边是有交通事故，交通由 Finch 一路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至于 Gardiner 的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去 Strawn， 由 Homer Bridge 缓慢至 47， 再是多车至到去的士。另外现在在

0: 400嘅南行线，跟住 Awa Road 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另外喺401嘅西行线左边线转接位亦都有交通事故嘅。呢两宗事故都导致到400嘅南行线交通由 Finch 塞至到去401嘅西行线转接位。咁至于410嘅南行线咧，喺 Stills 嘅位置左边线有坏车。另外而家喺墨市区嘅403西行线啊 ，Hugh Ontario HOV 线受阻，龙尾由410嘅南行线转接位繁忙至 Hugh Ontario 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0: 咁啊，出边都非常非常炎热嘅，室外气温27度啊，咁而家阳光普照，可能部分地区少少云咁噶。咁啊，而家相对湿度37%，吹紧26公里嘅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35公里，提感去到29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咁听星期三啊，非常好嘅天气，阳光啊。咁啊，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3度。呢一节嘅天料息报道完毕。
2: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话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胡以欣。

0: 4:41开始今日进击陈皮朱古力，今日算系，寻日我哋夹硬半路中途变咗3:0啦。
1: 系啊，咁啊一开波3:0，
0: 今日直头系3:0。
1: 未叫你出声，出咩声啫？诶，
0: 嗱，
1: 就爆晒出嚟。
0: 主力场
1: 就系咁咯，
0: 就系主力场有佢嘅。
1: 我哋要咪系帮哥话你要。要咩噶嘛？隆重要介绍你噶嘛？
0: 我冇话过隆重介绍佢。
1: 咁啊，求其啦，自己出声啦。
2: 我好嬲啊！而家嗱，两个男嘅坐我隔篱嘅话，咁绝对系一个嬲字啦。
1: 咁都介绍下嘅，我哋今日嘅3:0嘅，都系我哋嘅主持嚟噶吓，Joy姐姐啊！
2: 我仲以为自己去咗4:0添。
1: 4:0就唔知啊，等啊，等啊，台中我睇有冇4:0啦。
2: 又褪翻去头先3:0先。
0: 有，褪晒我哋原本嗰几个。
2: 我自己由头开始。
0: 跟住你哋写
1: 咪，你系1:0咯，跟住咪。
2: 哦，
0: 名都改埋佢。
1: 冇错，系啊。
0: 咁啊 ，Joyce 咧，系啦，你通常都叫 Joyce 姐姐啦。但我识你比较耐啲，所以我有阵时觉得叫 Joyce 姐姐就吓。
2: 真系唔好咁样叫。其实最好就系
0: Joyce 哥得唔得啊？
2: 又唔好。叫翻我啲妹妹，
1: 系咩嚟噶？
2: 你唔需要知噶嘛？你唔好问，亦唔需要。
1: 咁啲人睇咗冇理由噶，咁样
0: 唔系佢中文名好型，
1: 系
2: 所
0: 以我成日
1: 我知道佢中文名系好嗰个味道，真系
0: 忍唔住叫佢阿哥嘅。
2: 嗱，如果我做紧一期一会嘅时候咧，咁就所罗门就叫我做英伟哥嘅。
1: 哇！
2: 咁但系。

0: 其他同一期一会其他拍档嘅话咧，佢哋就叫我做姑姐。因
1: 为
0: 所罗门写咗个剧啊嘛，佢自己就喺个角色入面就一个爸爸啦、肥爸，跟住下面就有三个小朋友，咁我就系佢个妹，咁所以咧我就由 Joyce 姐姐嘅儿童节目就跳咗，突然之间去咗姑姐啦。
1: 姑姐
0: 系啦，咁
1: 升级啦都
0: 嚟到呢度就最好就降翻少少啦，最好叫啲咩？
2: 唔系你
0: 几难
2: 做到我姑姐嘅，
0: 唔好
2: 又老实讲，
0: 亦都唔想
2: 系咯。咁点啊？
0: 妹啦，妹妹啦，
2: 啊、
0: 我即系识你嗰时，其实我都系小妹妹嚟噶啫嘛，我嗰时识你嘅。
2: 系啊，唔系我识阿 Joyce 好耐，
1: 系我听到你话又话喺咩
2: 旧台
1: 系啊，
2: 旧台嘅时候佢有一个朋友带佢嚟参观，咁啊见到一班猛兽喺度，
1: 你形容下，我真系觉得嗰个亲历奇境，真系我觉得好奇怪嗰个，
2: 冇型咯，个举重啊，
0: 哦咁绝对系啦，即系个个都好似白好多武艺于一身嗰种咧，个个都喺度琴棋书画扑跌添系嘛，
2: 嗰阵时我哋好多湿声嘢做嘅。你见到我哋系最多湿声嘢下难嘢跟嘅年代，嗰阵时电脑都有啦，但系冇咁冇而家咁劲噶嘛。
0: 嗱，嗰阵时我冇睇你哋真系做节目嘅，其实我反而系去到佢哋系喺 Market Village 嗰度做表演，表演完之后咧，咁就大家一齐去庆功。
2: 其实嗰个唔记得咗，你咁好记性。
0: 咁我话翻俾你听，因为我真系历历在目到一个地步。
1: 但系你嗰阵时未 join 电台噶嘛？
0: 完全未
1: 系啊，乜
2: 都冇谂住噶。
1: 系啊，
2: 佢后屘见到原来呢班人咁易取替嘅时候咧，我就决定要加入。
0: 应该话见到咁样嘅情形之下，更加唔够胆去读电台。
1: 冇错，因为你形容下啲场景先啦。
0: 场景就系佢哋可以咁犀利、咁重 energy 啦，即系表演完之后，话一齐去庆功，讲嘅已经系夜晚十二点几。
2: 嗰阵时系一定嘅，就算唔庆功卡拉 OK 度啦。系一定食宵夜，
1: 一定食宵夜
2: 嘅。嗰时嗰啲精力系用唔完嘅，第二朝九点可能要翻工噶。
0: 但系嗱，你谂下啦，你去到一个唱卡拉 OK 嘅地步，
1: 系啊，
0: 你谂紧嘅情景系应该会点？嗱，一
1: 班唱歌啦，
0: 一班好多人都中意讲嘢啦、唱歌啦、表演欲嘅情形之下，入到去间 K 房系冇人唱歌啦，啲麦系放喺中间，有人写紧稿啦，有人喺度倾心事啦，有人突然之间喺度互诉心中情啦，跟住之后就小组访问，就突然间佢哋围咗个圈喺度祈祷，即系啊好感恩，头先个节目做得好好。
2: 嗱，你唔好乱讲，佢哋正式嘅基督教徒嚟嘅，
1: 我知道。
0: 喂，但系有两个圈一齐围住个圈，喂，
1: 喺 K 房举办呢啲祈祷会啊嘛，
0: 所以我成件事系我去咗咩地方啊？我又未见过咁样嘅唱 K 模式。
2: 小妹妹，
0: 咁我就之
2: 后
0: 就
2: 发觉，
1: 哎呀，走啦！妈咪好惊呢班人噶啦，
0: 跟住我已经同翻嗰个哥哥讲几时走
1: 得，咦，咁古怪嘅呢班哥哥，
0: 但系真系几特别嘅，因为佢哋系。你 feel 到个感觉真系佢哋真系一家人啦，真系表演完之后就真系落嚟大家一齐玩，
1: 因為
0: 一齐庆功。
1: 啱啱入电台都系一完 show 咧就会去食宵夜咁样嘅。
0: 唔知点解冇人邀请我去食宵夜，
1: 而家
0: 做完之后都翻屋企。
1: 唔系而家个心境咧系唔同啊，走
2: 而家唔同咗，因为嗰阵时个个冇家室啊，
1: 系啊系啊，
2: 所以嗰阵时完咗 show 之后，一定系成班人一齐继续玩落去噶。
0: 哦，即系第时训练班嘅话，要问埋条问题，你哋有冇家室？
2: 唔系唔关事唔关事。而家你嗰班人，我哋喺公司里边咧，大部分都开始有家室咧，需要。早啲翻屋企啊！
1: 歸心似箭，
2: 歸心似箭啊！等等，嗰陣時唔係咁，嗰陣時我哋個個都後生嘛，嗰陣時個個都貪玩啊。
0: 其實我仲好後生嘅，即係如果第時慶功宴，我
1: 係
0: 仲係可以做到嘅。
1: 咁你搞啦，以後嗰啲慶功，
2: 喂先，即係你而家定位係你後生噶啦，唔要做姑媽啦，
0: 姑姐啫，未去到姑媽，
2: 唔要做姑姐啦。咁你仲係可以夜蒲啦，後生嘅 young 嘅，係咪咁講？係咪咁意思？
0: 尽量希望人哋相信啦，
1: 捱得嘅佢，
2: 好问啊，好问啊。喂，我哋讲嘢先定系早啲去嗰个 break 啊？我想问下控制员哥哥，我哋应该做啲咩先啊？我惊一讲嘢讲好耐，讲个正经嘢先。
1: 好，好，嚟。
2: Bruno Mars 啱啱星期日开咗演唱会啦，呢个演唱会犀利啦，个覆盖面范围咧系广达呢个超过11公里咁远嘅，因为有居民咧就。第一个居民开始投诉之后咧，就隔篱好多居民都拍 video 啊，讲就话佢传到去边咧？嗱，知道喺 Downhill Park 嗰度搞啦 ，Roger Stadium。
1: Roger Stadium 系啊，
2: 咁啊，隔篱空旷噶啦。咁但系咧，一去到几远咧？一去到讲紧投诉第一个人咧就系 Buffers 夾 Highway 7有聽到啦，
1: 嗯
2: ，Young 街有聽到啦 ，Steels 有聽到啦，去到 Major Mac Dufferin 都聽到
1: ，Major Mac
2: 去到 Major Mac 真係離譜啲喎，
0: 呢個係千里全音嚟噶咯，其實係免費可以聽到音樂會，
1: 係你執到啦，咁遠你都偷聽到，
0: 係啊，你知幾難買啊啲飛，
2: 唔係聽到完。

0: 天气不似预期，
1: 即系都系赖天气嘅啫。
0: 佢话天气咧关嗰啲声嘅啊，速度啊，行几远啊，好有关
1: 系
0: 嘅。咁开始讲到好深入啦，佢系气温啦、湿
1: 度
0: 啦、云层啦。佢话行到几远咧，呢啲全部咧系有关系噶啦。咁开头以为喂你官方解话，梗系咁讲啦。喂你讲到天气，咁我冇嘢答你啦。咁跟住咧呢一个报道，即系呢个新闻报道咧，就特登去揾 U of T 嘅一个气象学家嚟。
1: 哇，真系解释咁样，
0: 真系问佢喂究竟关唔关？咁气象学家话俾你听，佢系关事嘅。
1: 嗯，
0: 佢话如果嗰啲声行得特别远嘅时候咧，喺啱啱星期日嘅日子里边咧，湿度好高啊，等等等等嗰啲情况出现嘅时候咧，系啲声会行得比较远，但系嗰个声嗰个音嗰个领域咧，就唔系想象啊 Bruno Mars 把声嗌震音嘅时候嗌到去咁远，而系即系有特定一啲声咧系行得特别远，
1: 即
0: 系
1: 干燥啲咁个声就传到冇咁远咁嘅意思。
0: 应该系咁讲，咁但系跟住试完就话咧，佢话我哋会继续跟进噶啦，不过咧佢又讲翻佢啲。佢哋自己嗰啲勁嘢喎，不過都嗰陣時50,000人啦，睇得好開心咯。
1: 係啊，
0: 我哋人流管制又做得好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雖然大家都有啲投訴，但其實演唱會都幾好啊，做得咁樣。咁但係嚟緊日子裏邊咧 ，Roger Stadium 都講咗噶啦，佢會因為佢嚟緊陸續會有好多演唱會噶嘛，咁佢哋都會跟進一下究竟有冇辦法再令到嗰啲漏聲嘅情況咧可以再減低。
1: 加頂封埋個頂。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5: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4: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5: 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新嚟嘅新猪肉，阿 Joyce。妹妹又叫唔出，姐姐又叫唔出，
7: 咁
0: Joyce 咩啊
7: ？Joyce 啦
0: ，Joyce 依依，
7: 咦唔好啦，我反台啊！
1: 我觉得几好听，咦唔好啦，
0: 唔系佢头先个真反应，我觉得得咗，
1: 依依，
0: 我目的系激起佢情绪啫嘛，其他我唔 care 嘅。
1: 好，你啦 ，Joyce，
7: 你知道凡事有因果噶，你唔好咁样激嬲咗我之后啦，
1: 今日
0: 有报应系咪？
7: 噶啦，你要记住，我识咗你好耐噶嘛，如果我都依依咯，你唔系伯伯，
0: 冇所谓，可伯都叫到而家几开心，
7: 咁唔同佢去后生啊嘛。
0: 哦，即系我真实嘅牌底牌，
7: 因为我真系知道佢我识佢嗰阵时，佢已经系大概几多岁。可伯系永远都系年年25岁噶嘛。
1: 我哋有杀生之
0: 我冇
1: 话讲，
0: 咪住，我冇话讲我后生先啦。系咁同埋可伯咧，其实同我差唔多嘅啫。
7: 哦，
1: 你嘅年宵大打，火烧连环船。
0: 嗱，我教你呢一招。
7: 你就做完今集之后，唔使再做
1: 啦。2.0啦。 听日入，
7: 听日入翻翻去耳屎定。
0: 呢一招咧，我教你，广播界叫顺水推舟，
1: 冇错。
0: 啊，施压力最叻呢啲四字成，
1: 冇错。
0: 咁你将你嘅攻击咧，我已经射咗落去可白嗰度啦。
7: 哦，
0: 咁嗱，你同佢嘅债咧，你自己搞掂噶啦。
7: 唔会嘅，我同佢冇乜债，冇可言嘅 ，OK 嘅，应该系咪啊？

0: 好吧，我听日问下你先。
1: 你又唔好上楼上做替工，话俾你听。
0: 应该都冇乜可能噶啦，而家连呢度都未必做到替工。
1: 咁系啊，你今日嘅
2: 今日都命途坎坷，
0: 系
2: 咪？
1: 你今日有两个结果嘅，一系就是原本嘅主持冇晒啦，得翻你。
0: 即系冇可能啦，
1: 即系一系就另外啊，唔会嘅，唔会嘅，讲下笑啫，咁
0: 唔系啊，讲笑啫，放歌。
2: 你今日讲咩先？
0: 嗱，啱啱礼拜六嘅时候，我相信有啲听众啦，都会去我哋 Facebook 嗰度啦，就见到我哋一班台前，都唔系台前落后嘅，但系一班DJ 啦，就去咗呢一个 Etopical 嗰度咧，就破咗呢个世界纪录，就系呢一个最全世界最大嘅。超级大嘅人形桌上足球比赛就系嗰个 human football。
2: 哇！
0: 你有冇玩过普通嘅 football？
2: 有
0: 就系平时系每得两个人啦，每个人有支
2: 嗰棍咁样喐下咁样。
0: 而嗰啲足球员只可以系左右咁样褪噶嘛？
2: 左右咪前后踢个波咯？
1: 系咪拧啊拧啊拧啊？
0: 系啦。咁但系而家我哋讲紧咧，就系用一个真人去参加，讲紧系有254个人啦，去到参加嗰、那个球场咧，讲紧系150尺去到68尺，有大概几多咧？如果我哋讲紧一个平时嗰个 football 嗰张台咧，而家系讲紧874张台拼埋一齐咁大。
1: 咁你就扮嗰啲球员啊？
0: 系啦，
1: 真人扮嗰啲拧啊拧啊拧啊嗰啲啊。
2: 但你可唔可以走嚟走去噶？
0: 可以左右，因为我哋只手系一定要掂住嗰条管嘅。
2: 系，
0: 当你一缩手就当犯规噶。
1: 你要扮嗰部机，你只手唔喐得噶啦。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其实系要大家估，例如我望下左边，望下右边，大家想行左啊，定系行右啊？如果唔系，你嗰条管系喐唔到噶嘛。但系呢一个咧，我相信我哋而家四个人坐喺度啦，我相信我系唯一一个系破咗世界纪录嘅人。系咪咧？
1: 你有份啊！
0: 我有份啊！健力士世界纪录，我特登着住件衫俾你睇，呢个系攞咗个证。
1: 点解咁快有件衫嘅？
2: 你一去就即刻俾你噶啦嘛？呢件
0: 唔系嗱，佢俾咗件衫你，但
1: 系
0: 冇认证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其实有个认证官就会上台就会讲今日嗰个 rules 系点样样啦，今日会点样先至可以叫做破到世界纪录？如果系衰咗嘅话，其实就已经系
2: 冇噶啦，
0: 冇噶啦，就你可能或者要再睇下可唔可以 organize 过呢一次咁样嘅机会。
1: 唔得，你呢件衫攞唔攞到？
0: 唔得，咩意思啊？
1: 你即系破唔到纪录，
0: 破唔到，唔系件衫有，但系冇呢个认证嗰个乜头啦。
1: 你而家左手手臂有个章，
0: 嗰、那个健力士嗰个章，
1: 即系认证你有份破纪录噶。
0: 系啦，同埋佢会俾咗个金牌我哋嘅，
2: 系
1: 金牌朱古力啊，
0: 好靓噶个金牌，
2: 佢又攞埋翻嚟，
1: 喂，好威喎成件事。好啦，要讲条件啦，点破？
0: 嗱，条件首先其实佢实会讲你应该系点样先至入得到呢一件事啦，就系讲紧啦，我哋而家就要尝试破关啊嘛，就讲紧251个人至少啊。咁佢就俾咗其实254个人嘅，亦即系话中间如果有三个人突然之间可能头晕身庆啊，突然之间你知个日几大雨，
1: 想呕啊，
0: 跌低影唔到，做唔到任何情形之下咧，原来都系唔得嘅。甚至乎你可能系中途我离场啦，我换个第二个人唔得嘅，佢亦都一定要有一啲系独立嘅见证人，唔可以话系因为今次主办机构系 OLG 啦，唔可以系 OLG 派出嚟嘅，系要特登请一啲系 independent 嘅 witness 去睇呢件事，佢亦都要有航拍啦，要拍片啦，因为佢要数下个人头系咪由头到尾都有咁多个人啦，系咪玩嘅时候肯定至少250个人系掂住嗰条管啦，有冇人突然之间跣地啊，突然之间挂住拍片啊，唔记得咗做任何嘢，佢要睇晒所有嘢，佢仲要分开上半场、下半场30分钟。
2: 哇，30分钟啊！
0: 落住大雨啊！你要记住嗰日系越落越大雨。其实我哋喺度谂紧，如果行雷闪电，我哋玩唔玩到咧？即系其实我哋有好多嘅顾虑咧。当然最后得咗之后咧，就会嗰个人去 announce 啦。佢话真系睇咗咁多嘅片段，见到你哋真系 OK 啦，之后就 announce OK， 你哋今次咧系入到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啦。哇！你明唔明啊？你嗱，大家都做过司仪啊。佢个场地大概讲紧系300人嘅话，系全部静晒听佢讲 pass 唔 pass
1: ？Yes or no？
0: 系啦，突然之间佢讲 pass 系突然之间，仲劲过 Bruno Mars 嗰啲声啦。
2: 系咯，
0: 因为你系
2: 我谂 no 仲大啫。
0: 其实真系噶，你真系个心谂话边个如果搞到 no 嘅话咧，好难筹备一个咁样嘅嘢噶嘛。
1: 唔系先，我想知道咧系人数破纪录啦。
0: 人数破纪录。
1: 玩几耐啊？两个钟啊？
0: 冇一个钟啫，
1: 一个钟时间咧，
0: 时间冇
1: standard 嘅，即系总之你一个钟 keep 到200几人，
0: 系啦，
1: 就赢咗上一次嘅纪录啦，
0: 系啦
1: ，OK，
2: 好有，
0: 咁跟住佢就会即刻颁咗个奖座俾奖牌俾你，跟住亦都会印翻头先个 mark 头喺你件衫嗰度，就证明你系有份破呢一个纪录啦，
1: 好威。
3: 揾屋要识揾有实。

0: 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0: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多伦多而家咧比较有云嘅，咁啊室外气温27度，咁啊体感咧去到29度嘅感觉，吹紧26公里嘅西南风。今晚咧就比较天清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听星期三咧全日都非常热啦，咁啊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全日都系非常好天气。傍晚之后少少云嘅。嗱，交通方面啦，401嘅东行线喺 Leslie 嘅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交通喺 Avenue 嘅 Collector 咧仍然都受咗嘅左边线嘅坏车阻住，所以咧401嘅东行线交通由4101路缓慢至到去 Leslie， 咁啊对面线嘅西行线喺杜林区嘅 Stephenson 右边线仍然受坏车阻挡，交通由 Kennedy 一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再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404南行线喺 Finch 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交通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继续喺 Gardiner 嘅西行线由 Jarvis 缓慢至 Strand， 由 Homebridge 排至去427。咁至于而家喺400嘅南行线，401嘅西行线转接位左边线受阻，交通由 Finch 缓慢至到401嘅西行线转接位嘅。呢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1: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加拿大政府听日起要求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进行21日的自我隔离。另外，移民当局亦都系暂停受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申请。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17日已经系宣布，罕见的邦迪布焦伊波拉病毒株疫情系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昨日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快速擴散的伊波拉疫情已經超越現有的應付能力，並且公布最新疑似感染的死亡人數是220人。他同時指出，延遲發現伊波拉病例令到防疫人員必須追趕疫情，而疫情在好轉之前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由於剛果的伊圖里省和北京五省局勢十分不穩定，加上目前未有獲批准的疫苗，令到控制這場快速蔓延的疫情更加複雜。聯邦前內閣部長吉爾伯特據報計劃辭去國會議員職務。 CBC 引述消息報導說，他計劃在明天的自由黨全國黨團會議上面表明去意。而 CDV 今早是報導過，本身是環境關注人士，曾經在杜魯多政府擔任聯邦環境部長的吉爾伯特，因為不滿卡尼政府的氣候政策而考慮離開自由黨黨團，並且不再競逐連任。杜林區警方就一名女長者當街被搶金器首飾的案件，正在追查一對雌雄劫匪。案發時間是今個月17日下午4:30左右，76岁的事主在 Ajax 位于 Harwood 和 Rosland 西南面住所前面进行悬疑的时候，有一架汽车驶到来，女疑犯落车袭击女长者，夺去身上的多件金饰，包括手镯和颈链，再向事主抛低一些假首饰，之后上翻车，由男同党开车逃走。女长者在案件里面受了轻伤。警方暫時未有疑犯或者是汽車的描述，呼籲知情者提供資料。大多倫多地區接連發生3宗電單車交通意外，早前2宗都有人死亡，最新一宗在旺市，電單車司機受了重傷，而汽車司機亦受了輕傷。最新一宗涉及電單車意外地點是旺市的 Kill 及 Langster 附近，時間是大約下午2点左右，一架電單車和 SUV 相撞，SUV 的司机受轻伤，而电单车司机就伤势严重，送院救治。当局一度要封路进行调查。另外，多伦多警方就12个钟头之内接连发生2宗涉及电单车的致命车祸，呼吁驾驶者，特别是铁骑士小心开车。 今日凌晨12:00

0: 喺东约克 Bayview 近 Don River 附近，一架南行嘅电单车越过中线，同一部 SUV 汽车迎头相撞，37岁嘅电单车男司机当场丧生。而寻日下昼近2点，士加堡 Nugget 隔 Markham Road 一架西行嘅电单车同对面线一部正在左转嘅私家车相撞。42岁电单车司机送院嘅时候命危，及后伤重不治。而53岁私家车女司机就受咗轻伤入院，正在协助调查。车祸殃及第三部车，但系冇其他人受伤。警方呼吁两宗车祸嘅目击者或者行车镜头拍摄到事发经过嘅人，致电交通组4680819000提供资料。在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白宫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预计听日会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所有内阁成员都会出席。纽约时报表示，伊朗议题将会成为会议的焦点。白宫官员就指出，会议会讨论今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和外交方面的最新进展。今次将会是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第二次到作为总统度假地点的大卫营，而对上一次是去年6月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的之前几日，亦都是3月下旬以来特朗普再次召开内阁会议。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1: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尖疹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下午5:06有 Alex 刘志涛报到最新时嘅交通情况。现时404南行线喺 Finch 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交通由 Finch 塞至到去 Lawrence。另外，加特兰嘅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去 Strand， 由 Homerbridge 缓慢至47再系排至到去的士噶。至于而家 DVP 嘅北控线就由 Dormills 缓慢至到去401嘅转接位。另外，而家喺400嘅南行线喺401嘅西行线转接位左边线受阻，交通喺400嘅南行线由 Finch 塞至去401嘅转接位噶。继续喺427嘅南行线跟进翻先，首先由 Finch 缓慢至 Derry， 再喺 Dundas 排至 QEW 对面线嘅北控线啦。Waterford 嘅事故都清理好啦，交通而家由 Gardiner 转接位排至到去 Burnhamthorpe。转睇401嘅东行线，喺 Leslie 嘅事故虽然系清理好，不过喺 Avenue 嘅 Collector 左边就交通事故，导致401嘅东行线交通由4101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Leslie。咁啊，西行线方面啊，杜林区嘅 Stevenson 右边成坏车，401西行线交通，所以咧就由 Kennedy 至 Dixon。的士至410同埋 James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系多车慢驶噶。另外，住喺旺市区嘅朋友敬请留意啊，喺 Q 嘅北行线夹 Lansdowne 有严重交通事故 ，Q 北行线跟住 Lansdowne 嘅十字路口全线封闭。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多伦多天气而家咧普遍系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7度嘅高温啊，咁而家吹紧系26公里嘅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35公里，体感去到29度嘅感觉噶。嗱，今晚咧就

0: 比较天清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咁听星期三啊，全日非常好天，阳光普照，系去到傍晚之后咧，间中少少云咁样嘅。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3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SaintJermainBakery.com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8688。
5: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6: 咁啊，讲下十恶不赦嘅胶袋啦，呢啲人类嘅天敌岂有此理嘅？
7: 唔系，我要同胶袋平反咗先，因为其实胶袋嘅出现咧，其实佢系帮环保嘅。
8: 点解咧？
7: 因为其实咧，当年呢个瑞典呢个工程师咧，佢就系觉得啲人咧，如果就咁用啲纸袋啊，或者用啲报纸包住啲嘢，好快就要用完啊嘛。
8: 系啊，
7: 所以佢反而其实佢系想揾一种物料系可以用耐啲，亦都系佢为咗环保而令到佢谂到呢一个胶袋，就
8: 系
7: 希望啲人一路不断用，
8: 即系传统嗰啲胶袋系咪？
7: 系啊，讲真噶，当日我做校外 U 嗰阵时，我系记得咧，呢一个系一个几无奈嘅感觉。当你谂住帮环保嘅时候，其实最唔环保嘅
8: 做坏事咁样
7: 嘅啫，好惨呢件事，
6: 唔俾你咁讲，
7: 唔俾我咁讲，
6: 系人类嘅行为啊啫，嗰个胶袋冇罪嘅，
7: 咁又系，
6: 系咪啊？即系原本个原意呢个科学家系环保，谂住你用嘅啊。By the way， 进击陈皮朱古力，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嘅 Facebook page 里边
8: 系
6: 有呢条题目噶，
8: 冇错，
6: 就系想问下大家一个胶袋用几多次咧？一次、两次、永远咧，定系？
8: 系啦，咁啊上free 咁样就去 comment 啦，因为咧会抽呢个 Chris Wu 嘅100元嘅 gift card 抽奖，
6: 星期五抽奖啦，
8: 冇错。
6: 咁啊，其实胶袋嘅寿命有几耐咧？先唔好计佢落咗地底之后用唔用得化先啦。咁但基本上我哋嘅习惯里边咧，我哋胶袋都起码我啦用两次啦，起码第一次买翻嚟咧，第二次掉垃圾啦，都基本上都用到两次啩。但唔系我哋嘅，我哋有个同事咧唔方便讲名啊。我见到佢拿住一个胶袋咧，用到佢面头啲公仔甩色嘅，
8: 用到咁犀利，即系佢好环保啦。
6: 唔系，佢好中意个胶袋，
8: 佢好中意胶袋。
6: 我估
8: 系
6: 佢系每一次我哋做嘢嘅时候见到佢，佢都拿住嗰个胶袋，唔知装住啲乜嘢。吓拿到咧嗰个胶袋嗰啲公仔上面开始甩色啦。
8: 系
6: 我都
8: 佢都冇乜识走啊，
6: 枕住几年里面都同佢撞过一。个月都几次做嘢咁样，
8: 系你问佢，你咪等钱使嘛？
6: 唔系，我有一次争啲想问佢，我唔会问佢等唔等钱使，我会问佢点解呢个胶袋对佢咁有意义嘅？
8: 你有冇问
7: 佢？绝对唔等钱使啦，一个胶袋用到咁多，佢应该储咗好多第啲钱嘅。但我反而想知佢个胶袋即系唔系普通超市嘅 local， 系一啲比较特别嘅公仔嚟。
6: 我间大学嗰个胶袋，
8: 哦，
7: 咁即系有情意结嘅，系有啲唔一样嘅，
6: 系咪真俾佢嘅？
7: 系啊，咁就更加唔可以抌啦。
6: 系一个普通我哋去买。送嗰啲塑胶袋啦，而家要俾钱买噶啦，用几多次先至叫做环保呢？咁啊，又系讲翻头先嗰样嘢啦，撇除佢喺地底唔腐化啦。咁基本上而家市面上咧拆解系有几多款胶袋先啦？第一款就系嗰啲周街都系，即系而家成日都用要收你钱几毫子一个啦，已经去到嗰啲就系、
8: 是、环保袋
6: 啊，唔系胶袋，先讲普通胶袋先啦。咁嗰啲讲明噶啦，落咗地底话唔知叫咩，过百年啊。
8: 系啊，
6: 定唔知几多？
8: 即系塑胶，你讲嘅意思。
6: 塑胶
8: 系
6: 啊，另外有一只咧就叫做纸袋啦。咁纸袋其实我估系环保噶啦，咁但系就会穿嘅纸袋，同埋而家冇乜地方俾纸袋你买鞋咯，买波鞋会俾纸袋你。
8: 系，
6: 有个手抽嗰啲，酒铺咯。
8: 都有呢啲都有嘅，呢啲都有嘅，系啊，都仍然供应纸袋嘅。
6: 另外一间卖好贵 organic 嘢食嗰间超市咧，

0: 就俾纸袋。
1: 咁
0: 我记得
1: 百货公司都会俾嘅，我谂都会。
0: 仲有百货
1: 有。咁你好多啲卖衫卖鞋嗰啲地方都有噶嘛，好多商店。
0: 咪手抽嗰啲咯，
1: 系啊，
0: 系啊。但系你就咁冇手抽嗰只已经少见噶嘛。
1: 系。
0: 因为以前你去便利店买都系俾嗰只桶装冇手抽嗰只纸袋，你揽住走噶嘛，记唔记得啊？
1: 哦，好法式嗰啲咧，以前睇西片咧，即系嗰条法式面包就插喺出边咁样噶。我好想试下咁样。
0: 但我觉得嗰阵时好好北美生活。我觉得好型，我拿住嗰只纸袋。
2: 我觉得嗰个系法式嚟嘅，
0: 唔系去买嘢拿住嗰个纸袋，因为香港以前系唔用呢啲纸袋噶嘛，甚少用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啱啱嚟美国第一日咧，嗰日即系我超级市场买嘢嘛，啲英文又渣，佢问我 paper 同 plastic 讲乜嘢，
2: 乜都要咯。
1: 系啊，我唔识。系啊，咩系 paper 同 plastic？ 我真唔识。阿芝你讲乜嘢？我真系应对唔到，我突然间。
0: 我同你有同样经验。
1: 系啊，
0: 啱啱落地加拿大。
1: 系、啊、
0: 买咖啡啊，
1: 冇错。
0: 佢问我
1: 系好老土嘅呢啲。
0: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coffee？
1: 系啊，
2: 我仲衰过你。我上次买汉堡包嗰阵时，佢问我点想点样要，我突然间咁先进，我话咁 medium rare 咯。
1: 系啊，咁我点样要？
2: 知
1: 手啊！
2: 我突然之间谂紧乜？而家买一个普通冇普通牛肉包，佢会问到你想点煮咧？跟住我突然间谂紧一百
1: 嗰啲咩嚟噶嘛？
2: 唔系啊，所以佢咪问我，
1: 系啊，
2: 咪就系问你用咩肉啊？即系要 double 啊，定系一块两块？但系 medium rare，
1: 即系
0: 打房啊，
1: 勾起我嘅
0: 几成
1: 童年回忆啊！
0: 咁啊，有几只嘅，有一只咧，嗱纸袋啦，胶袋啦，另外一只叫不织布袋，开头都唔知咩嚟嘅，
1: 嗯，
0: 就而家咧，你去大型嗰啲超市啊、铺头啊，又蓝又绿又红嗰只咧，
1: 系，
0: 咁我都唔知咩质地嚟，咁咪上网睇咩叫不织布咯，佢呢只最常见嘅环保袋原料嚟嘅，因为防水啦。又耐熱啦，又等等啦。原來呢只適合回收喎，但我唔知收去邊呢，因為佢個成分叫 PP 啊，聚丙烯
1: 啊，係咪即係好似啲膠質嗰啲咁樣啊？
0: 有啲似，有啲似，有啲似。佢個表面係粒粒粒噶嘛，
1: 係啊，
0: 就所以佢叫做不織布袋嘛，即係唔係織出嚟噶嘛。
1: 係。
0: 咁但係點樣回收法咧？我又唔係好清楚。
1: 嗯。
0: 咁而另外環保嘅帆布袋，睇下先，天然棉帆布。嗱呢只就真係好天然啦、又透气又成又耐用啦、又襟毛啦。咁帆布嚟讲基本上你当衫着咪当裤着都得嘅，衫就唔得啦。可以襟毛啦，但係有个问题嘅，因为佢棉花嘅种植嘅时候需要好多嘅水分，所以基本上呢个制作成本上面已经系不环保。咁但係撇除啦，如果唔撇除制作成本喺地底度，呢只应该都唔系衫都好难分解。
1: OK， 但係佢唔会污染环境嘅，会唔会呢啲样嘢？即系除咗个
0: 衫应该难，
1: 佢制作成本系比较高昂少少嘅啫，系咪？
0: 咁啊，根据一个资料显示话，究竟一个袋用几多次先至翻本，就令到佢环保咧？咁先睇个劲嗰个先啦，你估都估唔到啫。啊，唔好讲个意想不到嘅先啦。日常生活嗰啲手抽袋咧，嗰啲又百佳又惠康嗰啲咧，
1: 系啊。
0: 咁你谂住哇，起码都即系用十次八次，佢先至叫环保啦。如果唔计佢匿落地底，淨係计佢生产嘅过程当中呢，原来你呢啲嘅手抽袋用一次就好环保喎。
1: 一次有环保。
0: 纯制作过程。唔计落地底。
1: Okay、
0: 原来用一次已经环保喎。咁亦都唔鼓励你用一次掉佢嘅。咁、但我觉得用多两次又难啲囉。即系储埋咁多胶袋做咩咧？
1: 系，我而家成屋都系嗰啲胶袋啫。
2: 咁唔系，嗱，我自己喺个银包入边系有几个胶袋嘅，即系随时去买餸嗰时咪即刻攞翻出嚟用咯。总之佢一日系干净嘅，咪继续 keep 住用咯。
0: 咩叫干净？
2: 唔系，即系你冇掂嗰啲肉水嗰啲血啊，嗰啲
0: 汁
2: 买肉啊，即系买肉嗰啲咧。你有时买生果啫嘛，咁嗰啲只要系干净，我就 keep 住用，我就唔会喺超市再攞一啲新嘅胶袋翻屋企啦。
0: 咁嗰个问题咧，一次、两次、无限。
2: 佢唔永远冇嘢系无限嘅，但系当佢冇穿窿，咪继续用咯。
0: 吓、会噶，即系你会好心机接翻
2: 佢。接翻一个三角形咁样放翻落个银包度咯。
0: 啊，呢啲乜
2: 嘢真系，尤其是去旅行嘅话好啊嘛，突然之间要买嘢嘅话，即刻一掹出嚟就放得啊嘛。
1: 呢啲就系 shopping 界嘅呢啲，即系智慧人
2: 士嚟嘅。
0: 因为我用尽三次咯，第一次买嘢翻屋企啦，第二次袋住佢啦，第三次再袋一次嘅时候就唔系第二次、第三次已经当垃圾袋啦。已经装完啲嘢之后都费事再搞翻掂佢。咁、而另外喺制作过程上面，纸袋原来要用三次先至可以抵消到佢制作上面嘅污染嘅。咁、因为纸袋要斩树嘛。
1: 哦，即系呢个讲紧呢个成本嘅问题。
0: 成本问题
1: 系。
0: 咁但系纸袋又贵咧，而家制作树又少咗好多啦。咁啊变同埋又易穿啦。咁啊唔好嘥咗纸袋佢。纸袋反而我用好耐，尤其是有只卡纸底嗰只咧。

0: 嗰只手抽嘅啫。
1: 反而唔系我纸袋，我觉得成日嗰个抽咧好易烂啊，我成日唔系好中意用纸袋，成日好惊佢跌啊。我就变咗好似头先捧嗰个法式面包，通常
2: 捧
1: 住
2: 佢
1: 咁样啦。
0: 咁咪通常嗰啲纸又好薄，
1: 惊佢跌嗰下突然间成嘅。
0: 另外不织布嗰只咧就系成日我哋买餸啊，周街见到嗰啲啦，佢咩 mark 佢都攞买翻嚟嗰啲啦，就用十一次先至抵消到佢制作上面嘅污染啦。最后帆布袋原来要用131次，
1: 哇！即系成年喎，要用
0: 日日用啊，
2: 日日用啦，咪
1: 咁咪咯，
2: 系啊，翻工放工你都袋住佢噶啦。
0: 咁你先至可以抵消到佢制作上面嘅即系污染方面嘅成本啦，可以咁讲啦。咁所以其实整体嚟讲，即系不冇办法，你净系计制作成本有一个环保嘅 cost， 你而家佢话埋喺地底度有另外一个 cost， 咁所以。double 計埋嘅時候咧，其實件事都幾襟計嘅啫。咁但係我哋一般嚟講都以為，哇嗰啲咩帆布袋啊、尼龍袋啊嗰啲一定係環保㗎啦。係
2: 啊，我哋以為咁啊，即係我哋成日會忽略咗，其實都要整揾錢整出嚟㗎嘛，係咪都要資源整出嚟㗎嘛？呢個冇計，係啊，呢個冇計過落去㗎嘛，所以呢個都要計，都要諗諗佢呢樣嘢。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5: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416-568-6688。
6: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8: 五点钟威化。
2: 好，咁啊呢排我哋多人多都成日都好多啲罪恶啦、爆价又成啦。咁啊，通常我哋喺屋企，你都系装 cam 嘅啫，即系话睇下有冇人爆价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可以录像嘅时候就可以摄录低佢咁样。咁但系而家咧有一样嘢咧，我哋成日都忽略咗嘅。咁我哋屋企人人都会有嘅。呢樣嘢咧，原來可以幫我哋防盜嘅，真係唔知點解係德國人嗰個叫做咧，就揾到呢個發明出嚟，就係、是、靠呢個叫 WiFi signal。
1: Oh.
2: WiFi signal， 即係佢話原來嗰啲 WiFi 咧，佢係可以咧辨認到嗰個人咧，就係係咪屋主啊，或者係其他人咁樣嘅。咁其實點樣好犀利？佢點玩法咧？佢唔係即係就咁 WiFi signal
0: 啊？我知啊 ，Mission Impossible
2: 係類似嗰啲
0: 有啲激光喺度咧，一行過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我哋睇嗱，因為我哋即係佢話咧要透過呢個人工智能嘅程式咁樣噶，但係佢話跟住其他嘢咧，你乜都唔使教噶啦，你唔使再加啲乜嘢古靈精怪嘢落去噶啦。咁總之咧，因為咧佢透過呢個人工智能嘅程式嘅時候咧，咁個將個 WiFi 嘅 signal 咧就圖像化咗佢，就好似變咗你個 cam 咁。
0: 即係佢 scan 咗你咯。
2: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原本我哋個cam 係用呢個叫佢嘅科學啲嘅光波啊，即係用 light wave。
0: 喂，咁咪死啦！
2: 嗯，
0: 咁咪似我要 scan 曬全屋人之後，佢先辨認到邊啲係同邊啲唔係噶嘛。
2: 係啊，
0: 咁咪冇個基數喺度，佢唔知邊個係邊。
2: 但你入咗去嘅時候，你有、那個那個 apps 嘅話咧，你咪有佢已經 scan 咗你，因為透過 WiFi 啦嘛，有個聲波喺度啦嘛。
0: 即係佢唔理啦、啊。其實你一 download 咗翻嚟，我就 scan 曬全屋人
2: 啦。咁、啊、你見到、那個譬如其實嗰個 app 咧，就其實同嗰個可能普通嗰個監視器差唔多嘅啫，但係嗰個就用 WiFi 嚟去 check 你咁樣。
0: 咁啊好咯，唔使叫啲 friend 嚟屋企咯。所有生面口嘅全部都係賊嚟噶嘛。
2: 冇錯，咁又咁賊，即係總之啊，
1: 佢 detect 到嗰個人唔係屋企人嘅話，佢只不過話聲你知。
2: 話聲你聽，係啦。
1: OK 啦，你都可以請我哋去。
2: 可以請嘅，
0: 射死光得唔得？
1: 等佢試下得唔得啊嘛？
2: 係啦，即係而家話乜嘢意思咧？即係話咧，我哋如果話太顯眼啦，攞裝個 camera 喺度，咁啊，咁而家咧，將來嘅時候咧，就可以。

0: 用呢个 WiFi 呢个科技嘅话咧，咁再加相应嘅 AI 嘅程式嘅话咧，咁我哋好简单咧就可以可能喺我哋嘅手机度咧就可以知道咧究竟有冇陌生人咧就会嚟到我哋屋企光顾咁样嘅。
1: 嗱 ，WiFi 透过 router 噶，
0: 系啊，
1: 即系意味住你使唔使镜头先？
0: 唔使镜头。
1: 唔使其实净系靠个 router 射啲 signal 出嚟，
0: 射啲 signal 出嚟，
1: 咁佢弹翻转头就识别到你。
0: 系啦
1: ，Joyce 啊 ，Joyce 啊，唔系啊 ，Joyce 系第二个啦。
0: 系啊，佢话佢识别个速度好快嘅，几秒钟咧已经系识别到啦。咁即系话，如果有陌生人嚟到你屋企嘅话，咁又有即系 detect 咗有陌生人入到嚟啦，跟住佢将呢个detection 咧图像化咗佢嘅时候咧，咁你可能喺个手机嘅画面度咧就会见到究竟呢、這个。大概呢个人系咩模样咁样嘅？
1: 哇，咁似外星档案嘅，
0: 好夸张噶！
2: 我反而谂紧，如果个女人化妆前、化妆后，佢会唔会当系两个唔同嘅人？
0: 咁我又唔知道咁细节。
2: 跟住而家电测佢已经唔系我自己咯，咪啱啱化完妆咪我咯，
0: 即系报警啊嘛！
2: 我老公嚟之后问我点解屋企多咗个人嘅，
0: 咁啊睇呢个科技会唔会去到咁细致啦？咁呢又拭目以待。不过我相信咧，咁第时嗰个叫做防盗个系统咧，就会更加之平啦。
1: 唔系，我觉得女性嘅角度系正嘅，
2: 好惊，
1: 即系。加入咗 Joy 之后咧，又令我睇嘢唔同层面啊！我完全冇谂过自己
0: 忽略咗呢啲点啊！真系
1: 妆前妆后三分险，冇错。
0: 系啊，因为你平时我化得太行添，今日
1: 唔系啊！我哋基本上担心就系、是，喂个系统得唔得噶？喂，捉唔捉到贼噶？
0: 系
1: 点样帮我防备到个贼啊？
0: 冇错。
1: 喂，会唔会有出错啊？即系我哋基本上咁啊。
0: 系
1: 佢唔系个第一件事
0: 就系谂下呢啲啊！
1: 化妆前化妆后两个样嚟嘅，大佬会冻咗第二个人啊！
0: 报警噶，
1: 系我 lock 门。啊，系咪啊？
2: 点同警察叔叔解释？
0: 呢个就系拭目以待。
1: 唔系你喺面前化妆咪得？嗱，你睇下我变魔术俾你睇
2: 化妆前落妆后
1: 啊。系
0: 好，另外一个咧都系关于科技。咁啊，啱啱已经今日就好轰动嘅一件事，法拉利就出咗部电能车。咁啊，佢意大利文咧叫做 Luce， 我都系 Luce，Luce，
1: 系咪噶？
0: 我以为 Luce 咁样啦，唔系啊，即系真系读 Luce 咁样噶。
1: 法拉利咩牌嚟噶？意大利啊？
0: 法拉利定咩啊？意大利啦，就只马嗰个啊。
1: 应该法文嚟噶系咪啊？唔系意大利
0: 文嚟
1: 嘅，
0: 系啊 ，Luce 啦，用我读中地读 Luce 啦。
1: 佢真系后面个车字嚟咩
0: ？C E 啊 ，L U C。系啊，好好名，
2: 啱噶啦，啱噶啦。
0: 咁但系咧出咗嘅时候咧就好坏参半嘅。咁有啲传统法拉利迷咧就话：，哇，真系搞乜嘢啊？即系影衰晒噶法拉利啊咁样。因为架车系咩咧？系首先系全电能噶啦，跟住咧就系四门嘅房车嚟嘅。咁啊，好多对传统嘅法拉利迷嚟讲咧，你一卡车就
1: 梗系两门啦，
0: 系两门啦，拱拱声咁样噶嘛，系咪？咁啊，但系已经呢部车
1: 已经冇咗引擎啦。
0: 系啊，咁啊而家系全电能嘅。咁而但系最大嘅卖点系乜嘢咧？咁就系呢部车咧系由前苹果嘅设计师，咁就系 Johnny Ive 咧，咁就系有即参与设计嘅。咁入边啲嘢都好靓嘅，入边啲嘢咧你掂到嘅嘢咧，全部都可能系皮啦、玻璃，佢唔用胶噶啦，玻璃啦，同埋好多金属嘅。譬如嗰啲钛环啊、cup holder 咧，佢好似用咗苹果啲咁设计，好多嘅 metal 喺入边咁样嘅。咁所以就系、是、都系一个叫做俾一个法拉利一个崭新嘅一个出路咁样啦。我觉得
1: 唔知边个牌子已经停咗电动车啦。因为佢嘅市场佢分析过就
0: 系
1: 话电动车另外一个原理嚟噶嘛。
0: 系啊，
1: 对于跑车迷嚟讲，其实电动车咧嗰、那个。动力去买咧又唔同
0: 嘅，系啊系啊，所以对啲传统嘅叫超跑迷咧，可能好抗拒嘅，
1: 系咯。
0: 但如果对一班咧从来未接触法拉利，但你又比较环保，又想揸开电能车嘅朋友，可能都是一个生路嚟嘅。
3: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设定一个西行线嘅 Bayview Express 现时两条中线受啲障碍物阻住嘅，系一啲木制嘅障碍物啊，所以请小心驾驶啊！设定一个东行线啦，喺 Avenue Collector 左边线都坏车阻挡，嗰度慢细些少嘅。另外跟进翻黄市区嘅情况先，喺黄市区嘅 Q 北行线夹 Lansdowne 仍然受到早前嘅事故影响而全线封闭，不过 Q 南行线就可以顺利通车嘅。呢一节嘅交通消息

0: 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分分分
4: 好，咁啊，讲下油价先，油价停咗喺度，182.9都冇喐过啊，听日继续系一样182.9啊。咁至于天气方面咧，咁会慢慢会回落少少噶啦吓。咁啊，星期三咧会上算系最暖嘅一日啦，天晴26度，入夜嘅时候咧就13度。咁啊，礼拜四五嚟讲都系一样啊，继续天晴啊，可以慢慢 barbecue 啦噃。咁啊，23度啦，入夜嘅时间咧都系维持喺11、12度嘅。咁啊，礼拜六日都继续唔错吓，最高20度，入夜嘅时候11度。礼拜日咧咁就开始咧会有少少。多云啦，但系继续都系天晴阴晴不定吓，咁啊跟住入夜嘅时候多云11度啊，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7: 渥太华决定实施伊波拉病毒边境防疫措施，并暂停审批疫区人士的移民申请。SIU 正在调查不约克一名被通缉男子在警方行动中堕楼丧生的事件。菲律宾总统国事访问日本，说两国应加强合作应对中国不断扩张的海洋活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8: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9: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10: 莲藕1.88一磅，
9: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10: 油水白粒8.88一磅，加拿大翡翠螺5.99一包，
9: 出钱一丁2.99一包。
11: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2: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好啦，三放就系你啦。咁啊，我哋今日轻松先头 part 咧，我哋就将嗰个 Facebook post 咧，我哋已经摆出去噶啦。咁咧就系我个题咧就系咁讲嘅，世界末日嚟到啦，你就发现咗四部车，神级嘅昔日嘅神级嘅房车，咁你会即系冚撞啊、耐用啊、悭油啊，咁你会揀边部逃走咧？咁样咁啊 A、B、C、D 嘅，咁啊分别有呢、這个Camry 啦、Accord 啦、Altima 啦，同埋呢个富豪啦。富豪嗰部咧系五门嘅，唔好意思，咁啊但系都我归纳为呢个房车咁样啦。咁啊纯粹开心 share 啦，咁啊大家可以咧上去俾个 comment。咁啊，跟住咧，我
1: 使唔使拣噶？
0: 要啊，我哋 comment 啊嘛，咁啊 A、B、C、D 拣一个啦，跟住你就可以，我哋就会抽一位听众出嚟，就会得到咧长城拍卖评估送俾你嘅10蚊嘅超市嘅代用券嘅。
1: 咁都世界末日咯，点解要拣部悭油咧？
0: 嚟呢个啱啱阿邦，我出呢个条题咁嘅时候咧，
1: 可唔可以拣部劲啲嘅咧？跑车啊，超跑啊，两门啊，开篷啊，系啊，甚至乎
0: 系。咁你拣唔系我呢个特登有嘅意思啊，等于我哋讲噶啦。咁啊，其实咧我讲咧就系、是，即系有灾难嚟到嘅时候，我世界末日反而咧就系叫做夸张咗，
1: 玩大咗，
0: 玩大咗。系因为我哋成日讲嘢系咁噶嘛，哎呀，公司炒人啊，世界末日啦、啊，因为咁会死咩？
1: 唔系嗱，逻辑上面世界末日咧，你就唔再需要部车，更加唔需要一部悭油嘅车。
0: 跟住一定，
1: 反而我觉得最正重点
0: 系
1: 阿 Joyce 话咧，
0: 系
1: 喂，以后点整车啊？我问得相当之好，
0: 系啊，
1: 嗱呢啲咪有远见咯，
0: 呢啲就细致啦，
1: 系啦，
0: 我哋好唔细致，我哋咁夸张，
1: 我哋咧好肤浅，
0: 系
1: 即系净系谂话世界末日啦，点解要悭油啫？
0: 冇错，
1: 佢已经谂紧。咁我点整车啊？
0: 系啦，咁
2: 我都唔识整。
0: 系啊，
2: 咁
0: 我意思就系啦，你谂下就即系呢个灾难嚟到啦，你要逃离呢个地方，大火又好啦，即系陨石砸落嚟又好啦，
1: 丧尸
0: 系啊，丧尸杀到嚟都好啦，咁你有部车又四一二三四，咁喺你面前，即系已经有晒油噶啦，车匙又唔知点解插咗喺度噶，你会拣边部咁咧？
1: 但系点解会入选呢四部车？
0: 因为我拣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呢四部都系上算系当年，即系想当年二十年前到啦，都系一啲叫神级嘅房车嚟嘅。我记住今日要讲房车，系啦，即系襟用
1: sedan
0: 襟用悭油，又唔会点样坏，又或者咧系叫做襟撞，即系好似富豪嗰部啦，堪称系坦克嘅一种级数咁样。
2: 其实我啱啱想讲，我四部车都揸过，除咗 Volvo 我系坐过，但系未揸过之外，你一讲完话二十年前之后，我又唔系好想认同呢件事。
0: 咁你都揸过晒咯，咁你中意揸边部咁
1: 咧？俾部最新嘅你帕拉利，
2: 梗系帕拉利啦，都世界末日。
1: 唔系最新 model 啊，同样嘅车啊，
0: 但你得四部咋而家？
1: 2026啊，俾翻部。
2: 嗱，如果你话世界末日，我当系我自己一个人走，定系我一家人走先？
0: 一家人咯。
2: 咁梗系 Volvo 坐得舒服噶嘛？
0: 舒服，即系。坐得舒服，
2: 走都唔好咁逼劫啊嘛！你因为你嗱，你预你揸车系应该系一路穿州过省，
0: 系
2: 唔停嘅。闲闲你揸成五六个钟，咁梗系起码揸部车系坐得舒服少少啦。
1: 讲得相当之好，
0: 讲得相当
1: 好。即系对面见到陨石，嗰个火一路都落紧嚟啦。
0: 系
1: 咁有四部车喺面前啦，一家大细啦。
0: 系
1: 咁啊，陨石嗰度唔好理住啦。丧尸仲冲紧嚟啦，已经。咪住，
0: 坐就咪先，
1: 睇下边部舒服啲先。
0: 冇错。
2: 咁都最后去到人一世物一世啦，咁梗系坐得舒服啲。
0: 临危急嘅时候，我都要拣部舒服啲。咁啱喎，
2: 因为其实
0: 你觉得咁大啲啊嘛，系
2: 喺我印象中，其实佢都系以悭油为主嘅，佢都系以内容为主嘅，咁即系冇乜特别。
0: 但
2: 系
0: 内容喎，
2: 即系三部我是但拣一部都得啦。即系其实喺我嚟讲，就
0: 系
2: A、B、C 其实同一个 package 嚟嘅，
0: 系
2: 唯独是 D 系特别啲，就系我要选择悭油啊，定系坐得舒服啫嘛。
0: OK，
2: 咁梗系坐得舒服。
0: 坐得舒服啲。
1: 不过你讲到末世，我拣降水咯。前三部车差唔多质地，揸法都系差唔多，
0: 差唔多。
1: 咁我有偏好嘅，其中一部我特别中意嘅，譬如我特别中意 Accord 嘅。
0: 嗯，
1: 我哋有个年代嘅人咧，唔知点解对四门系沉迷士丁嘅。我哋有个年代突然间有嗰个年代，
0: 系我哋都个年代啦，啱啱后生出嚟揸车嘅年代。
1: 唔知点解个个沉迷紧 Accord 嘅，
0: 系
1: 佢哋永远觉得 Accord 系一部好市正啊，好大方啊，系咪啊？好舒服，又悭油，又好揸，又易揸，同埋又唔使点整嘅车。
0: 同埋有啲人都两者啦，当其时嘅年代，拣 Accord 同埋拣 Camry 咁样嘅，通常都系咁样嘅。咁啊，啲后生仔会偏向拣系雅阁嘅，因为 Camry 可能比较老成少少嘅，当时嘅设计系咁样。咁啊，所以好多后生
1: 改晒款又唔同啦。
0: 系，而家好似连仲有冇噶？我都唔记得咗仲有冇 Accord 呢样。
1: Camry 有 Accord
0: 可能呢个都系式微紧啦。咁样，咁啊，邦就会拣呢个 Accord。

0: 情意结啊？
1: 唔系，即系如果你真系逃难嘅时候，你真要拣一部嘅时候，
0: 是但啦，阿 Colin，
1: 你拣阿 Colin，
0: 唔系，其实我拣降水嘅，我好似 Joyce 咁样，个陨石跌紧落嚟嘅时候，有班丧尸冲出嚟咧，我会揿停咗佢先啦，
1: 系啊，
0: 暂停，你讲下逐架车装啦，哼下佢啦，
1: 咁你冇理由，
0: 喂，呢部
1: 车
0: 生锈，有冇搞错？
1: 我同埋 Joyce 拣都系一样嘅，我都系拣到，我都未揸过坦克车，我真系试下加揸下坦克车先。
2: 哦，咁即系我哋三个都系拣紧 Bobo 啦。
0: 系啊，冇，我拣阿盖。
2: 我哋拣阿盖。
0: 咁你咪打败自己咯？你又讲今日讲四门 stand。
1: 系啊，但系呢个都有四门版嘅，呢个都有四门版。我唔知道真下出嚟，佢变咗一个五门出嚟。唔好意思，咁但系我呢个纯粹呢个童年嘅一个叫做一个点讲咧，都系一个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嚟嘅。咁我呢样我都未揸过，因为其中一个坦克级数嘅 Volvo 嘛，咁又系真系好耐，我真系未试过揸嘅。又话当时话成日讲啲广告咧，又话好襟撞啊，好安全啊，咁样噶嘛。咁啊，所以我如果我拣，
0: 我揸过旧款嗰啲四门好长嘅一部 Volvo 嘅房车，
1: 系
0: 好重身，好即系
1: 好稳阵，
0: 好好 handle 嘅，
1: 好好 handle 嘅，好稳阵系啊。咁啊，所以纯粹大家一齐开心 share 玩下呢个游戏嘅，咁诶继续咧可以就系 comment 啦。咁转头翻嚟即系踏入个正题，个正题乜嘢咧？就系话咧，而家嘅后生仔即系叫 teenager 咧，即系我谂由十几岁开始咧，要买佢人生第一部车嘅时候咧，佢已经再唔系选择呢个叫做 crossover 或者 SUV， 佢哋谂嘅咧就系四门房车。
3: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4: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3: 咁劲！
4: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3: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6: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7: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401西行线在 Bayview 的 Express 中线仍然受一些木制障碍物阻挡住的。另外对面线的401东行线在 Avenue 的 Collector 左边线受阻。现在在400的南行线交通是 Shepard 缓慢至到 Butterfly。至于400的南行线呢，401西行线左边线有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到去 Finch。另外跟进回黄市区的情况，Q 的北行线夹 Lanser 仍受到早前的事故影响，警方是在场调查之中和清理一些障碍物和坏车的。不过 Q 北行线和 Lanser 仍然都是封闭之中，至于在 Q 南行线呢就可以是畅通无阻的。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买四门车好耐，
1: 即系讲士丁咯，讲士丁啦，系啊，嗯，
0: 想买四门车，我系唯一系觉得四门车有麻烦地方就系过唔到啲雪霸啫。
1: 哦，
0: 因为我揸咗好多年四门车之后，我转咗 SUV 之后咧，
1: 系
0: 发觉 SUV 唯一嘅乐趣就系有雪霸嘅时候，你可以
1: 系高身啲，
0: 未必轻盈啦，但系你有机会过到。但系四门车低到一个地步咧，一系有雪霸再加斜路咧，你系过唔到。
1: 呢个啱，呢个都认。
0: 我系唯一系。是这个问题令到我，如果不是的话呢，我是基本上我是很喜欢揸四门车。
1: 嗯。
0: 因为它个离地的距离呢，尤其是加拿大有雪呢，它是啱啱好令到你即不会太过跣胎的。
1: 是。因为它操控感是比 SUV 好一点的。
0: 操控感 ,SUV。
1: 它重心低一点。
0: SUV 我揸了这么久呢，我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操控感之外呢，你的车性能几好都没用的。
1: 没用没
0: 用。它因为它离地的距离远了，
1: 是。
0: 同埋停车距离真的很大。
1: 是。
0: 你四门嘅车咧，即系一踩就停噶嘛。
1: 嗯、
0: SUV 从来唔好呢件事发生，
1: 因为车身重啲。系啊 ，OK， 咁啊，再咗你会觉得下部车你会觉得一个四门系一个选择。
0: 哇，佢部车船咁大、啊，
1: 我听系啊，佢真系呢啲妈咪级
0: 船长嚟
2: 嘅，冇得拣嘅。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我系揸细车啦，
1: 系啊，
2: 跟住之后就撞咗车，系突然之间有架大货车，唔知点解转，
1: 即系有阴影啦而家。
2: 我冇阴影啊，系我屋企人有阴影嘅，佢就系觉得如果你架车。唔系大嘅话就好易有事，咁、
1: 哦、
2: 所以佢就之后就一路都系要我揸 SUV，
1: 系
2: 咁就真系揸咗咁多年都系 SUV 之后，我反而有阵时揸翻细车咧，我唔中意好似太过好似你话嗰种太贴地啦，
1: 你
2: 知我已经我个人矮咧，觉得好似突然间坐咗喺架车，我觉得自己唔知道发生咩事，我睇唔到前面啲嘢嘅感觉啊！
0: 人哋见到无人驾驶，
1: 系以前有啲真系好细粒咁样噶嘛，
2: 我都觉得自己好似无人驾驶嘅感觉，咁我就唔中意咁样啦。咁習慣咗，我而家都係中意 SUV 嘅。
1: 因為以前我譬如我喺 Detroit 做嘢咧，即係嗰邊譬如話我咪咁講啦，黑人啦嚇，佢哋嘅佢哋係坐，佢哋揸嗰啲，唔係佢哋揸嗰啲大嗰啲。大牛龟咁样，
0: 嗰啲
1: 唔系，即系大美国房车咁样啦。
0: 哦，
1: 跟住咧佢会
0: 美牛，
1: 系啦美牛，跟住我将个 seat 位咧坐到好低，
2: 哦，
1: 跟住咧就嗰只手就好长咁样，即系摊直咁样，系啦，咁你系见唔到佢嘅。
0: 哦，佢垂得好低，
1: 系啊，垂得佢特登系遮住自己咁样嘅，唔知系咪特登系佢遮住嗰个中间嗰个巴咧，就中遮住自己块面咁样。咁样嘅，即系我即系咁睇，就咁嘅见识咁样啦。咁但系咧，而家嘅叫做后生仔，有个调查就咁讲嘅，14至19岁，即系由14岁，即系话乜嘢咧？即系即将咧，
0: 14岁考到牌啦咩？
1: 未，你谂啦，你开始谂啦，
2: 向
1: 往系啊，向往，你开始谂，你将来架车。叫做
0: 会买
1: 咩
0: 车
1: 咧？咁样，
0: 你 dream car 系咩？
1: 系啦，咁佢话咧，但系佢有51% 度咧，佢话咧会考虑咧就买四门嘅房车。
2: 但其实呢一个系真系佢个 dream car 定系佢只不过系比较 practical 咗
1: ？practical 即系我可以实现到
2: 嘅。因为你其实讲真啦，你
1: 唔系 dream car，
2: 咪系咯？
1: 系即系我可以，即系我如果将来有出嚟搵到份工啦，我可以供得起部车嘅话，我嘅第一部车应该就系四门房车。
2: 因为调转就反而唔系佢想啊，而系事实上嘅话，佢啱啱出到嚟，佢边可能买到一架大贵嘅车？
1: 系啦，
2: 咁一定系呢一样噶啦。
1: 系啊，因为点解咧？嗱，因为你头先讲得好啱，就系话点解我一定系会考虑四门房。车咧，因为首先而家嘅譬如北美啦，嘅经济麻麻地，咁啊年青人嘅就业率又开始其实唔系好高嘅，咁、所以咧对佢哋嚟讲咧，其实真系睇餸食饭咁样，
2: 系咯，
1: 咁即系话佢要拣嘅咧，就话要用价钱嚟决定佢究竟系买乜嘢嘅车款，嗱已经唔系讲咩电能车啊、入油车咁样啦，总之我最平嗰部车，我就考虑嗰部车。
2: 我相信唔單止係個車價嘅問題，佢諗到嘅甚至乎可能入油又會平啲啦，亦都可能係慳油多啲嘅話，我唔使嘥咁多時間每個禮拜入兩三次油。
1: 冇錯冇錯，
2: 我相信佢哋可能諗嘅嘢係比我哋更加開始，我哋嘅年代更加成熟咗，
1: 即係更加睇條數啦，係咪？咁因為如果講慳油嘅話咧，一部細嘅 SUV 咧就應該會貴過一部細嘅房車嘅，喺呢個入油嘅嚟講。咁呢個第一咧就經濟嘅叫做關係啦。咁第二咧就係話頭先講咗再上讲咗啦，即系一个四，佢话用嗰个价钱嚟讲咧，一部四门简单嘅四门房车，如果用美金嚟计嘅话咧，就贴近20,000美到咧。如果用美金嘅话，咁如果一部普通嘅 compact size 嘅叫做 SUV 嘅话咧，咁系可能贵多5至7000蚊咁样嘅，系啦。咁即系话咧，我一起跳嘅话咧，咁就系嗰个叫做所以就贵咗成8000蚊咁样噶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头先阿邦讲嘅话，好系对年青人咧系非常紧要嘅，就系驾驶嘅感觉。 即係駕駛咁嘅就話咧，我一落到個車嘅時候咧，咁就嗰種叫做操控嘅感覺咧，係比 SUV 係正好多嘅，因為嗰個更加啲嘢貼住嗰個地下咁樣。

0: 太送正啊！咁啊，即系其实二十年咧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咁啊，另外啲年轻人点解唔再拣 SUV 咧？因为佢细细个成长嘅时候咧就系 SUV
1: 我坐得太多啦。
0: 系啦，我就坐得太多。佢因为佢有反对，即系有反抗嘅性格噶嘛。即系阿爸阿妈揸嗰只咧，我就唔中意揸嗰只噶。我要反传统，我就要揸四门车。咁样嘅
1: 呢就叫反叛啊！
0: 系呢、這个叫反叛，对着干咁样系啊！
2: 我唔介意我个仔咁反叛，悭翻拣价咁平嘅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我中意
1: 阿妈即刻买。
2: O、okay, K， 我冇问题。
0: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如果你睇，可能我哋华人啫，冇乜理会北美嘅车厂嘅市场啦。其实如果你睇翻三大嘅北美嘅车咧，譬如 G M 啊、Ford 啊嗰啲咧，其实佢已经将好多嘅四门车咧 cut 咗好多噶。即系可能剩翻所余无几噶啦，即系譬如话嗰啲咩以前嘅 Ford 嗰啲咩 Taurus 啊，已经冇咗好耐啦。甚至话嗰啲
1: compact 版四门两门嗰啲唔出啦，
0: 系啦，已经冇晒。
1: 即系 hatchback 好细部嗰啲啊，佢哋已经唔出啦，
0: 系咯，冇晒啦，可能系啦。咁而家咧嗰啲三间嘅叫做美国车厂咧，开始考虑咧就投入翻多啲嘅资源落去咧，就将一啲新嘅叫做科技啦，同埋设计咧，就摆落一啲细嘅四门车嗰度。咁就希望咧可以咧就吸引啲乜嚟緊嘅，應該嚟緊嘅啦。即係話咧，可能過多一兩年之後咧，咁就可能呢個四門車個時代又翻嚟啦。咁
1: 有咩新科技仲可以？
0: 咁咪新科技咪即係話嗰啲叫做 security 啊、安全啊、設計啊上面嗰啲嘢。譬如我哋喺可能係投資喺 SUV 嗰啲科技嘅裏面，我哋咪重新咪投產落去個sedan 度咯。
1: 即係整翻靚佢，
0: 整翻靚佢。因為有啲譬如北美嘅品牌已經 cut 咗噶啦嘛，已經唔再出噶啦嘛。咁所以而家你重新去投入生產呢樣嘢咁。
1: 喂，其實好簡單啫，我知道點樣吸引到後生嗰班去買，無論四門啊、十門啊、二百門都好啦。如果你發明咗科技係可以变色车身咧，佢一定唔系。
2: 哦，
0: 有啦，而家系嘛？
2: 我
0: 几
1: 变色
0: 系啊，宝马好似有变色啦，好似
1: 落雨一只色，太阳一只色咁样。
0: 我唔知佢点样变法，我好似睇过，真系可以话可以自己嗰个颜色个调校下咁样噶。
1: 系，我就话成架车变色，咁犀利。
0: 呢个要我再 check 下先，应该真系有，真系见过有嘅呢样嘢噶。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跟住翻黄市区嘅情况先啦。黄市区嘅 local 线 Q 北行线夹 Lancer 仍然受到早前嘅事故影响而全线封闭嘅。不过 Q 嘅南行线啦，或者 Lancer 嘅东西行车线都可以系绕过嗰度路嘅十字路口。不过 Q 北行线就冇可以啦。咁啊，去到嗰度之后咧，要行 Lancer 嘅东西行车线，还是系要 U turn 行翻 Q 南行线嘅。总之 ，Q 北行线就上唔到 Lancer 啦。另外，是另一个东行线喺的士嘅 Express 右边线又坏车，另外喺 Avenue 嘅 Collector 左边线都坏车阻住嘅，导致东行线嘅401交通由401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Leslie。咁对面线嘅401西行线啦，喺412嘅位置右边受交通事故。仲有 Bayview 嘅 Express 两条中线仍然受坏车同埋早前嘅障物阻挡系暂时受阻嘅，导致西行线交通由 Kennedy 至 Bayview、Allen 至 Dixon、的士至410都系比较多。多车慢驶，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啦。
7: 順機陳皮皮朱古力
0: 好，抽奖先啊！今日咧喺呢个叫做十蚊嘅

0: 天使代卷咧，由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嘅咧，就抽到 Albert Cheng 阿 Cheng C H E N G， 咁我会咧就 message 你噶啦，恭喜晒！
1: 咁咧今日咧就好头好尾啦，连结翻我哋之前讲嘅嘢，包括第一样嘢就系演唱会先啦，头先讲到演唱会啦，跟住另外一样嘢就话你话 WiFi 可以咩识别等等啦，咁而家呢啲科技全部集合晒埋一齐嘅时候咧，可以发生咩事咧？就系 Spotify 大家都知啦，呢个串流平台啦，同埋头先提过 Live Nation 就专搞演唱会嘅，佢哋有个意念就系话咧，喂咁多黄牛炒飞咧，啲人禁制就可以唱到飞嘅时候咧，以后可以点样确保到乐迷咧就可以买到飞咧？咁啊，佢话嚟紧呢个暑假会试用呢一种方法嘅，就系会咧俾啲真心嘅铁粉先至可以买到演唱会飞。
0: 点样先叫真心铁粉？
1: 系啦，
0: 系
1: 呢个认证咧就复杂啦，
0: 系
1: 就系佢会真系深度去阅读你嘅收听习惯啦，有冇转发歌俾朋友嘅次数啦，有冇睇 MV 啦，有冇做咩啦，有冇做乜嘢啦，等等等等，跟住咧佢又冇讲佢个评价嘅考验啊，
0: 系
1: 冇讲佢分数喎，
0: 系我知有一个最紧要俾钱，
1: 唔系俾钱入咗会先第一件事啦
0: ，Spotify
1: 系啊，但唔系入咗会冇用噶，
0: 系。
1: 佢要你深度研究你嘅習慣，即係譬如你不断听同一首歌，不断听同一班歌手。你如果你证实到你其实你唔係听 Blackpink 嘅、你係听 Cookies 嘅咁样。咁、Blackpink 买演唱会飞嘅时候你听 Cookies。
2: 关你事。
1: 係啦，咁就唔关你事㗎嘛，係咪先。
0: 係啦，佢唔係个人事，我睇 Blackpink, 佢怼啲 Cookie 俾我点算先。我唔想啦，
1: 所以。请你食 Cookie。
0: 係啦，明明 Blackpink, 你係咁怼啲 Cookie 俾我。
1: 咁你可以唔要㗎嘛，嗱就咁样嘅。
0: 俾钱嗰啲。
1: 咁佢哋经过一系列嘅认证之后呢，佢发觉咦你系铁粉啦 ,cookies 嘅铁粉啦咁样。
0: 我认证咗 cookies 嘅铁粉。
1: 係啦，虽然佢哋解散咗，但你都系铁粉嚟嘅。咁喎佢哋重组喎开演唱会喎，咁呢我就会俾一个 email 嚟。
0: 好。
1: 就话俾你听铁粉啊 ,cookies 开演唱会啦。咁呢而家呢我有预留咗两张专属铁粉飞俾你，咁你可以买嘅，唔使食炒价噶啦，你帮我哋买啦，咁样
0: 都几麻烦真系。
1: 咁嚟紧喺美国会正式喺今个夏天咧开始试嘅，试咗之后得咗嘅话咧，将会喺世界各地进行唔同嘅测试，做同样嘅事啦。咁、可能另外第日将来加拿大啊、香港啊各方面咧，度度都行呢一个认证嘅方法啦。
0: 系
1: 咁有辣有唔辣嘅，唔辣嘅地方就系咧，个个真正嘅粉丝，因为而家啲真正粉丝闹到爆咗噶嘛，譬如周杰伦嗰啲飞嘅，
0: 系啊，
1: 好多人抢唔到嘅，
0: 系啊，
1: 抢唔到咪要买呢、這个炒价咯，
0: 系啊系啊，
1: 系 啊, 啊，你焗住要食黄牛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又我系真正 fans 嚟噶咁样，因为而家电脑禁制都系啊嘛，
0: 系啊，
1: 有啲 bot 帮你揿噶嘛，而家
0: 系
1: 咪有啲机械帮你抢噶嘛，系咪？
0: 有
2: 咁即系其实 Spotify 都可以啦，如果到你讲紧系我系做一个炒黄牛嘅人嘅话，
0: 系啊，我已经谂到啦，
2: 不断听听晒唔同所有嘅，你冇可能同佢哋斗噶，
0: 买100部手机
2: 嗱，
0: 劲听周杰伦，
1: 所以话咧呢一个里边暗暗藏住一个另外一个商机，就系、其实佢哋咁样做嘅时候就系话唔系你单日或者你几个月里面做呢件事，即系譬如你知道收到封 cookies 下年重做演唱会，北美巡回，咁你而家开始，
0: 我已经听开，
1: 你以为自己好聪明啊？佢哋唔系啊，佢哋而家正式开始，其实佢而家呢一步，我想话俾你听就系、佢哋正式开始喺幕后。将会收集你哋所有人嘅习惯，数据系背后咧。其实我觉得呢个先至系我所关心嘅地方。
0: 嗯，
1: 即系已经个时代来临到就系话，你嘅收听习惯啊，你买嘢习惯啊，嗰啲嘢咧，佢哋已经开始而家。如果你单日做嘅，你梗系攞唔到啦。
2: 嗯，
1: 梗系你佢话哇，你都唔真心嘅，你都唔系爱佢嘅。
0: 系，因为个长时间嘅计算喺里边系咪？
1: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加埋你嗰个 WiFi 识别都系。
0: 系。
1: 其实如果你每间屋嘅 WiFi 都帮你 scan 紧全屋人嗰啲面口啊、身形啊咁成成嘅时候，其实已经我哋嘅慢慢我哋生活上面嘅所有嘢咧，都系俾晒所有公司攞晒，
0: 冇晒私隐噶啦，已经
1: 系啊。咁我觉得有啲其实都惊地嘅，
0: 系噶。
1: 不过又惊唔到咯，个世界又咁发展啦。
0: 喂，咁但系有一样嘢，你头先讲嗰个，即系个叫做车嗰个咧，嗰个原来真系有呢样嘢噶。
1: 变色车，
0: 变色车啊！咁原来咧就之前讲过宝马嘅，咁原来咧呢个变色车咧，佢话真系有呢个叫做 concept 喺里边嘅，嗰、那个咧就叫做咧系e ink technology， 即系话嗰个车身咧系有一个咧electronic film 啊，有一种薄膜喺里边咁样，
1: 电镀膜嚟嘅，
0: 电镀膜咁样嘅，
1: 啊唔系电镀，过电膜，
0: 系啦，咁啊就。

0: 可能咧，要你揿个掣嘅话咧，咁跟住你会根据就会咧就刺激到个膜嘅话咧，咁就会将个颜色就会转变咁样嘅。
1: 我记唔记得我哋将 ownership 咧？
0: 系啊，有个车色噶嘛，
1: 车身有颜色嘅。
0: 系啊，
1: 咁如果我买咗呢个变色车
0: ，seven color，any
1: color，any
0: color，multi color，
1: 或者叫 colorful，
0: 系啦 ，colorful 咁
1: 得唔得？
0: 哦，可能得噶，咁啊，第时可能即系而家啲保险问题又要出现啦，因为架架车成日都唔同，攞车都烦啊，嗰阵时啊。
1: 变色龙的车，咁呢个概念车嚟嘅啫，
0: 概念嘅，
1: 相信投产距离今天都比较耐，
0: 应该都有一段嘅时间啦。因为大家唔知道会受唔受落呢样嘢啦，咁样同埋政府又会有规管啦，呢、這个都要作一个叫长时间嘅审慎嘅考虑嘅呢样嘢。
1: 阿 Joyce 今日点啊？俾两秒你啊！
2: 听日再嚟个，
1: 听日翻唔翻啊？
2: 翻嚟啊！听日仲
1: 你肯定
2: 系啩？
0: 听日再见，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省议会三读通过市政问责法，赋权城镇议会将严重违规的市议员革职。骑警早前与中国公安签署合作备忘录，被质疑缺乏透明度。王毅主持安理会会议，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及安理会权威。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渥太华宣布出于高度谨慎，决定实施伊波拉病毒边境防疫措施，由今个星期六开始，对上21天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或者乌干达的所有人入境本国之后，需要自我隔离21日，一旦出现病征会转送到医院评估。措施暂定实施3个月，去到8月29号。另外，由明日开始，移民局将会暂停审批来自东非疫区的移民申请，同样为期90天，但会因应疫情的进展，实施期可加可减。世界卫生组织昨日表示，今轮伊波拉疫情的蔓延速度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总干事谭德赛今日更加亲身前往刚果视察。皇家骑警今年初与中国公安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内容未有公开，有评论质疑缺乏足够监管及透明度，更可能变相成为中国跨境执法和干预的帮凶，促请国会公开备忘录的内容。陈正仪报道。
5: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的总监哈特在环球邮报撰文说，中国自2014年展开猎狐行动以来，全球有超过14000人被强迫返回中国，其中超过70%是透过恐吓家属等所谓的劝返手段达成，而非正式的引渡程序。文章亦都引述前骑警 William Miker 涉嫌为中国进行干预的法庭文件披露，至少25名加拿大居民曾经成为猎狐行动的目标。而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的前总监亦曾经形容猎狐行动是全球性的秘密行动，旨在威胁并且令意见人士噤声，并利用在华亲友作为谈判筹码。哈特亦都以澳洲为例，指澳洲的联邦警察亦都曾签署同类秘密协议，之后有中国警员在澳洲本土盘问居民，更有5人报称自愿返回中国。澳洲最终因为缺乏监管而终止协议。文章批评加拿大一方面以中国司法制度不符加国标准为由，拒绝与中方建立正式的引渡合作，但另一方面却与中国公安建立合作渠道，做法矛盾。皇家骑警发言人 Robin Percival 证实，与中方的协议有列明合作方式，但强调具体内容必须保密。哈特在文章中呼吁渥太华国会公开这份协议备忘录的内容，并要求外长阿南德在中国外长王毅访加期间向中方表明加拿大有意公开该警务协议以接受公众监察。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4: 安省省议会今日以110票赞成、一票反对三读通过市政问责法，赋予城镇议会将严重违规的市议员革职。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弗拉克指出，新例将统一全省444个市镇的议员行为准则，针对职场骚扰及歧视等的行为。 革职机制规定，个案需经地方及安省措首专员复核，并于除涉事者之外的全体议员。

0: 一致表決贊成之下先至可以將佢罷免。省新民主黨就認為一致贊成的表決門檻過高，只要有一名議員反對，涉案人就得以避過制裁。自由黨就話省府行動太遲，而且問責的決定應該更具獨立性。新例預期會在今年10月26日市政選舉之前實施。安省監警組織 SIU 特別調查組已經接手調查昨晚北約克有人墮樓喪生的事件，死者是一名被通緝男子。事發於 Jenga Finch 以北一座柏文大廈，多倫多警方昨晚上門去到一個單位，通知單位內的男子他正被拘捕，但是男子立即關門。而冇幾耐之後，當局接獲現場有人墮樓的報告，其後確定事主就是警方正在尋找的通緝犯，他送院後傷重不治。SIU 暂时未有公布其他的资料。杜林区警方就女长者当街被强抢金器首饰的案件，正在追缉一对雌雄劫匪。案发今个月17日星期日下午4点几，76岁的事主在他 Ages 位于 Harwood 及 Rosland 西南面的住所前院进行悬疑之际，有一辆汽车驶至，女疑犯落车袭击女长者，夺去事主身上多件金饰，包括手额和颈面，再向事主抛低一些假的首饰，之后登回汽车由男同党开车逃去。女长者在案中受了轻伤，警方暂时未有疑犯或者车辆的描述，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据多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前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吉尔伯特正考虑退出执政自由党的党团，原因是对卡尼政府近期削弱杜鲁多时期气候政策以及与亚省达成推动新输油管项目的能源协议感到不满。消息说吉尔伯特最快听日就会作出相关的公布，他可能会留任国会议员，但改为独立议员身份。总理卡尼和正在访加的印度商业部长举行会谈，重点是推动两国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目标是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00亿美元。周浩辉报道。
1: 印度和加拿大正在加速恢复因为外交紧张而冻结的贸易关系。印度商业及工业部长郭阿尔正在访问加拿大三日，除了和外长阿南德会面之外，亦都已经是和总理卡尼会面。据印度传媒报道，郭阿尔已经在渥太华和本国总理卡尼还有国际贸易部长西杜进行了高层会谈，重点包括加速推动拖延已久的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并且大幅扩展双边的商贸合作。双方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在2030年之前将双边贸易额提升到去500亿美元，并且今年底之前完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新动力源于近期在 G7 峰会上面的外交互动，令到自从2023年因为紧张关系而停滞的谈判可以重新启动。今次行程亦都带来一个由人工智能、航太、农业、制药和金属等等领域组成的大型印度商务代表团，随同郭阿尔访加。双方会谈亦都是高度聚焦关键矿产、洁净能源供应链和新德里和渥太华在更广泛地缘政治上面的协调。另外，本国环球事务部亦都公布，外长阿南德昨日已经是在渥太华和郭阿尔见面，讨论加强两国经济联系。新闻稿透露，阿南德和郭阿尔在会上强调，自从去年10月公布加印关系联合路线图以来，两国合作进展良好。两个部长重申会致力达成由总理卡尼和印度总理莫迪定出的目标，在今年底前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另外，他们两个亦都是讨论了提升两国之间的交通联接和航空服务。郭阿尔今次访问加拿大为期3日，双方都重申会继续推进合作，去支持更具持续性和包容性以及更加紧密联系的全球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例行身体检查，逗留3个多小时，是他去年初重返白宫以来第4次体检。下个月就满80岁的特朗普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刚完成每半年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查结果都是完美。另外，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预计听日星期三会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所有内阁成员都要出席，将会是特朗普今个任期第二次去到传统作为总统度假地点的大卫营，而对上一次是去年的6月，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前几日。中国今个月

0: 轮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外长王毅今日喺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由中方举办围绕维护联合国嘅高级别会议。王毅发言嘅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嚟最复杂深刻变化，要团结及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佢提出咗五点重振建议，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二下午抵达东京，展开对日本的四天国事访问。他星期三将拜会日王德仁及皇后雅子，并出席国宴。星期四就会到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并与首相高市早苗会谈，预料重点讨论安全议题。小马可斯出访前接受日本传媒访问时说，欢迎日本原则上容许出口致命性武器，非常感谢日本在菲律宾军事现代化建设方面持续给予支持，形容两国关系已经进入新阶段。他又说，鉴于中国在南海及其他地区扩张海洋活动，菲方有意加快与日本的合作。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陈静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中国，山西省长治市上星期五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的严重事故，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事故实施挂牌督办，指示山西省检察机关联同公安及相关部门必须查明爆炸原因和案件事实，并强调将依法从严惩处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以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在香港，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处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上水和流浮山更高达34度。天文台预测，香港听日日间最高气温仍有约33度，之后两日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大埔宏福苑五级火至今经过半年，宏建阁同埋宏昌阁嘅居民第二轮上楼执拾，今日系最后一日。多个传媒报道，一啲丛林故居嘅灾民于窗前张贴原址重建、原址回迁等标语，寄托心声。但多名住户透露，被现场人员警告张贴标语有机会影响街坊，以避免产生矛盾为理由要求撤回。部分单位的重建字句更加在两星期内被撕走，现场更有航拍机盘旋。面对传媒质询是否强拆标语和安排航拍机监视，警方深夜回复的时候说，任何行动都是按实际情况处理。由大化重返父母罹难单位悼念的遗属痛斥当局强行收回业权，而且慰问又冇、问责冇，直言相信北韩都唔系咁。传媒报道，不少长者慨叹补偿金不足以置业，而且无法申请按揭。有灾民就形容收购业权同埋补偿方案形同处罚灾民。受访居民重申要求公开验楼报告，并召开业主大会，提出灾民原址重建嘅心愿。香港政府今日起就修订消防条例及三条相关附属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保安局发言人说，此举旨在回应社会对提升消防安全的迫切期望，在去年底宏福苑五级火后强化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组全面检视法例，以强化对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大厦消防设备保养巡查的规管，并加强消防处执法权力与打击非法转注燃油活动。香港发展局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该项目是北部都会区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总净作业楼面面积约86000平方米，届时包括建筑署同食环署总部在内的九个政策局和部门将由金钟政府合署等现址迁入。另外，港府计划耗资29亿5千万元在港岛东建造一条长约3.6公里的地下雨水排放渠道，预计5年之内落成。发展局向立法会说，该隧道设计可应付每小时172毫米雨量，足以抵御200年一遇的暴雨，旨在提升筲箕湾、柴湾和杏花村一带的排洪能力。而如果出现更极端的情况，就需要透过其他动态规划处理。 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正式将网约车

0: 车辆嘅许可证上限设为10000个，最快今年11月底陆续批出服务牌照。当局提出网约车平台牌照年费为120万元，明年8月起强制实施平台领牌制度。网约车平台 Uber 回应话，10000个配额明显低于市场需求，将损害本地乘客同埋国际旅客体验，并导致超过20000名司机失去灵活收入机会。立法会议员同业界对发牌数量意见分歧，有议员忧虑候车时间将因此延长，建议将牌照增至15000至20000个。香港警队总督察何绍东因收受商人超过114万元利益，并泄露内部资料，今日于荃湾法院承认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等4项罪名，被判监2年半，并需要归还全部贿款。他的妻子获准全党法庭。屯门厂商会蔡张角中学前年爆出涉嫌插班贪污案，涉案的39岁中国家长蔡玉今日于屯门裁判法院承认妨碍司法公正罪，被判监禁3个月，缓刑1年半。香港教育局公布15所获派零班的小学的营办申请结果，在12所提交方案的学校中，8所获准合并，包括鲜鱼行学校与基泉小学，还有深水埗街坊福利会小学和国怡雅神父纪念学校等。另外2校选择以私营方式续办小一，而启基学校港岛及筲箕湾官立小学就选择结束营办，连同未交方案的信爱学校和长洲唐锦江小学最迟于2029-30学年停办。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3房至5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哲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用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4653点，跌17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0461点，跌11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新高，收报26656点，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亦都创新高，收报7519点，升45点。纽约7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3.89美元，跌2.71美元。纽约6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02.3美元，跌20.9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4美仙，跌0.04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4996点，跌162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Youngto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tdefense.com。

0: 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黄昏6:21，有 Alex 刘志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喺 Avenue Collector 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交通由的士一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Leslie， 由 Warden 繁忙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401嘅西行线喺412个位置右边线持续受交通事故影响，龙尾延伸至到 Fixon， 继续喺 Warden 排至去404，由 Allen 繁忙至 Dixon， 由的士排至去410嘅 Collector， 然之后 James Parkway 缓慢至 Highway 25。404南行线 Finch 的事故都已经清理好了，但是交通仍然都是由 Steels 排至到去 Lawrence， 而 Garden 西行线由 Jarvis 是缓慢至到去 Strawn， 由 Humberbridge 繁忙至47再是多车至到去的士，然后 Ford Drive 缓慢至 Brent。对面线的 QEW Garden 东行线组合首先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的士，继续在 Humberbridge 至 Jarvis 都是多车慢驶。DVP 北行线由 Dundas 一路繁忙至401的转接位之后，在404的北行线方面则由407缓慢至16街。另外是北面的地区 Bloomington 的位置，两条左线在404北行线暂时受阻，龙尾延伸至到去 Stouffville。 至于400的南行线，在401的西行线事故都已经是清理好了，交通仍然都见到是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401。至于旺市区的 local 线 Q 北行线夹 Lansdowne 经已重新开放，不过 Q 那段路仍然都比较多车慢驶兼繁忙的。今日所有的 AM 1430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了，接下来这个星期的温差呢，日头天气和夜晚的温度比较相差是大的，大家请小心身体了。这个交通消息和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9: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10: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1: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0: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嚟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咁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

0: 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 一四三零 .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佢哋嘅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Cloud 云浩影。
8: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9: 好，时间嚟到6:26啦，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肯。咁啊，寻日啦，咁啊喺呢个时事领包都有讲啦，关于呢一个嘅疫情方面啦，喺西非嘅疫情啦。咁而今日咧，无论系我哋加拿大又好啦，又或者系呢一个嘅世界卫生组织咧，都有啲嘅跟进嘅。咁啊，面对住疫情嘅扩散啦，咁啊用谭德赛嘅说话咧，就话呢个疫情咧，甚至乎已经系超越咗咧，就系世界卫生组织佢哋本身嗰、那个去处理嘅呢一个嘅幅度啊。咁所以见到都系比较严重嘅一个疫情啦，与此同时亦都系大家系比较认真咁去对待呢件事嘅。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大家都要留心啦。咁而我哋加拿大亦都系加强咗我哋边境嘅检疫嘅。咁当然即系呢一个嘅疫情，用翻之前嘅说话嚟讲，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暂时都系比较低嘅风险。但系嚟紧有世界杯啦，咁究竟喺人口流动咁频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加速咗疫情嘅扩散呢？呢一个系未知之数。当然我哋唔希望会发生呢件事情啦，咁啊，我都会密切关注呢个疫情嘅。咁但系关于疫情咧，仲有少少嘢咧，会透过今日喺时事懒人包同大家讲一讲嘅。
10: 时事懒人包，
9: 当我哋去寻找一啲病毒嘅解决方案或者治疗方法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谂，究竟呢啲嘅病源系边度嚟嘅咧？呢一个嘅出处，其实对于我哋点去追踪呢啲嘅病毒嘅传播，都有好重要嘅意义。而当我哋不断去追求源头嘅时候，都会出现呢一种动物嘅身影，佢嘅名字叫做果蝠 （fruit bat）。嗱，究竟点解呢一种嘅果蝠咁经常去携带一啲喺人类社会造成非常之致命啦，又就好大范围感染嘅呢啲嘅病毒啦？果蝠嘅本身究竟有啲乜嘢嘅特质，会令到佢哋经常都成为呢一个嘅源头呢？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了解多少少呢一种经常成为对于人类社会好有危害性嘅病毒嘅携带者嘅呢一种嘅动物。大家好，我系梁健恒。 如果呢我哋数一数啦，同蝙蝠又或者是果蝠相关的一些重要病毒呢，当中包括今次我提到的伊波拉病毒、马尔堡病毒，还有多种的冠状病毒，当中包括 SARS 相关的病毒，还有狂犬病病毒部分的株系都同蝙蝠或者果蝠有关的。

点解果蝠同埋其他嘅蝙蝠类经常会被发现同高致命病毒有关呢？其实系同生物学咯、免疫系统同埋生态环境多个因素叠加而成嘅一个结果嚟噶。在民间社会，当大家一听到蝙蝠的时候，其实可能都会跟这些携带病毒的印象关联在一起，所以可能都会认为蝙蝠是不是特别邪恶的呢？又或者会认为蝙蝠很邋遢，但是事实上在科学界并不认为蝙蝠是特别邪恶的，反而认为它们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哺乳动物宿主。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些蝙蝠它能够带有这些病毒，但是它自己就不会病。这个也是一个最核心为什么蝙蝠类的生物成日会被发现和一些高致命的病毒有关的原因。大部分的动物如果真的感染了一些高强度的病毒的话，会迅速死亡，又或者免疫系统会过度反应而死亡的。但是蝙蝠似乎就演化出了一种非常之特殊的平衡，它能够长期地携带这些病毒，但是自己通常都不会是出现一些严重的症状的。换句话来讲，病毒在蝙蝠体内是有机会长期存在和演化的，而科学家也都相信这个跟蝙蝠的免疫系统是有关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跟蝙蝠本身能够飞行有关的。如果我们讲飞行的话，可能大家会想到鸟类啦。在这个的哺乳类动物之中，大家都会觉得跟飞应该都是大难都扯不埋的。但是蝙蝠却是在我们哺乳类当中唯一真正能够持续飞行的动物。在飞行的时候，它的新陈代谢是极高的，体温可以上升去到40摄氏度以上，令到它们的细胞压力很大。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我哋人类嘅发烧啦。部分嘅研究认为啦，蝙蝠长时间嘅演化啦，令佢哋演化出一种能够控制炎症嘅能力，免疫反应咧亦都唔会过度自爆。事实上咧，对于人类而言啦，好多病毒真正致命嘅原因其实唔只系病毒本身嘅，而系免疫系统嘅失控。例如最严重嘅 Covid 啦，咁啊仲有伊波拉呀、H5N1 禽流感啊，其实当中都涉及到一种嘅状态叫做细胞激素风暴。呢一种嘅细胞激素风暴指嘅系人体免疫系统失控，释放大量嘅免疫信号分子。结果呢，就是这些的免疫信号呢不单止攻击病毒，亦都开始严重地伤害自己身体的现象。其实我们在这里提到的细胞激素呢，是一种免疫系统的通讯信号来的。当人体发现病毒、细菌、又或者异常细胞的时候呢，免疫细胞就会释放一些细胞激素去通知其他的免疫细胞，告诉他们这里有敌人，快点来增援，快点提高攻击的强度这样。而常见的细胞激素就包括白细胞介素、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等等。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些都是人体的保护机制来的。但是为什么会有风暴的出现呢？问题就在于有时免疫系统是会反应过度的，原本可能只是局部的警告，但是最后就变成了全身总动员，大量的免疫细胞失控去释放一些细胞激素，结果就出现血管渗漏、严重的发炎、器官被免疫系统波及，亦即是说人体并不是单纯被病毒破坏，而是被自己的免疫系统误炸。如果用救火去形容的话，在正常的免疫反应的情况之下，就是有一队的小型的消防队出来灭火，但是当出现细胞激素风暴的时候，就变成了出动全国的消防、水炮、炸药一起去轰炸，结果就整栋楼被自己炸烂。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对于人体的很多的系统都会有一些的影响的。好像 COVID 一样，严重的 COVID 患者死亡的主因之一就是细胞激素风暴造成肺部的肺泡发炎、积液，导致了急性的呼吸厂缺症候群，没办法吸氧。细胞激素风暴就可能会导致血管变成渗漏、血压下降、休克，甚至乎会造成多重器官衰竭，包括肾衰竭、肝衰竭、心脏受损、脑部受影响。究竟乜嘢嘅病毒或者疾

病会出现细胞激素风暴呢，我们提过的伊波拉病毒就会了。伊波拉可以令到免疫系统极度失衡，另外严重的 COVID 部分的患者呢，病毒量未必是最高的，但是他们的免疫反应是极端的话，就会引起这个的细胞激素风暴的。另外 H5N1 禽流感、SARS 等等，又或者败血症，都有机会会引起细胞激素风暴的。我们经常说年长的人士，他们对于病毒、对于疾病的那一个的防御能力，又或者自我修复机制会比较差一点，但是我们讲细胞激素风暴可能对于年轻的健康人士反而的影响更加大。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曾经令到医学界困惑的现象来的。例如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当中，很多的年轻成年人死亡，其中一种理论就是年轻人的免疫系统较强，反而更加容易出现过度免疫的反应。当然现代研究都认为原因比这个可能更加复杂，但是细胞激素风暴亦都被认为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对于细胞激素风暴的治疗难度是非常之高的，因为如果你压制免疫太少的话，病毒会失控，而压制太多的话，身体又会失去防御，因此怎样去做到平衡呢？想都觉得非常之艰难。人类解决不到的问题，蝙蝠好像解决到，它似乎能够避免这种过度的炎症。当然我们看回蝙蝠，它的种类极多，而且地球上数量是极大的，全世界有超过1400种的蝙蝠，约占所有哺乳动物种类的两成咁多，而且它们分布在全球，群居密集，寿命亦都比同体型的哺乳类是要长的，飞行距离都远，这个就代表着蝙蝠它们去携带这些病毒成为一个非常之理想的载体，因为它们的传播网络很广泛，亦都是一个长期的宿主，亦都提供了一个基因交换的环境。例如一个大型的蝙蝠洞穴可能就有几十万甚至乎几百万只蝙蝠在这里，对于病毒而言，这个几乎是一个天然大型的培养场。而事实上很多一些现在对人类有影响的病毒不是最近出现的，可能已经在这个地球存在了很久了，但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所谓日出机会增加了。什么叫日出机会呢？就是当我们不断去砍伐森林，城市扩张，亦都有野味的贸易，农场靠近一些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加上气候变化，令到蝙蝠的压力增加，更加容易去排出病毒，同埋更加多咁同人类啦，仲有同家禽咧，增加咗接触嘅机会。由于不少的病毒都跟蝙蝠或者果蝠是连结在一起，所以其实人类对于蝙蝠可能都有一些误解的。事实上蝙蝠可以帮助传播植物的种子、授粉、控制昆虫，例如很多的热带水果的植物都是依靠果蝠去授粉的。因此即使之前有人说会不会因为疾病而大量去扑杀蝙蝠，但事实上扑杀反而可能破坏生态，并且增加病毒的扩散的。因此今时今日很多的传染病的研究都是集中在所谓的 One Health 同一健康的概念当中。 One Health 的意思即是说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生态环境就能够互相连结在一起。如果我们是破坏森林、令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消失的话，人类和野生动物接触的机会增加，反而新的病毒、或者一些跨物种的传播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所以当我们人类在这里埋怨一些动物去传播病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一想他们传播病毒背后的原因究竟是谁造成的呢？

0: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全新仔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仔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1: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4: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5: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翻到嚟咧就系6点嘅，即将踏入41分啦。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时事评论人江 Sir 江大为嘅。Hello， 江 Sir 你好。
6: Hey。Lawrence， 大家好。
5: 你好啊，江 Sir。咁啊，嗱，我寻日咧就揾咗卡加利方面嘅同事啦，就同我哋讲讲啦，就喺呢一个嘅亚省嘅独立公投方面，佢哋即系亚省嗰方面啦。咁其实最近呢两日咧，我哋嘅总理 Mark Carney 都有一啲嘅说话咧，就系就住呢一个亚省嘅公投嘅。首先有两个。唔同嘅一个时段嘅一个讲话啦，最初嘅时候咧就表示啦，独立公投又或者呢一个嘅叫 separation 啦，独立出去啦，好危险。咁之后咧佢就再讲咧就话，如果真系要做呢个 referendum 嘅话咧，要一个 clear majority 即系一个好清晰嘅一个大多数先至可以。咁所以其实一方面我哋睇到啦，Mark Carney 真心会觉得今次嘅独立公投嗰个嘅对于全国嘅呢个危险啦，嗱，当然呢个全国。佢泛指啲乜嘢嘢，到時等你去分析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都會擔心，真係好似呢個英國脱歐咁，原先諗住冇嘢嘅，試下啫，玩下嘅啫。反正大家都唔會脱出去嘅。最尾真係投咗嗰一票之後，先至會發現嗰件事其實冇呢啲嘅政客原先想象嘅咁簡單。咁所以其實喺翻呢個獨立公投，我哋聯邦政府 Mark Carney 嘅呢番説話背後，佢所指嘅係有啲乜嘢嘢咧？所謂嘅危險。
6: 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加拿大立国以来呢，就从来未试过即有个省呢能够是脱离独立的。咁所以呢到时呢就当然呢是一个政治问题啦，如果佢真是即亚省公投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要独立，咁可能要进入一啲嘅程序啦。咁但咁跟住落嚟呢就变咗系一个法律嘅问题啦，就唔系一个政治嘅问题。咁而法律問題呢，我哋係完全冇先例可援㗎喎、哦。
5: 嗯。
6: 即係我哋都唔知道到時點劃分。其實啱啱上禮拜其實我係去咗亞省㗎，我去咗Jasper 一個國家公園㗎。跟住舉個好簡單例，到時如果判嗰時候國家公園係屬於國家㗎定係屬於亞省㗎。嗱唔知喎、哦。嗱而家我哋加拿大呢最高法院係有9個大法官啦。咁將來呢佢哋係判㗎喎、哦。而加拿大嘅法制嚟讲咧，就因为以前即系要优待即系灰省啦，因为灰省法国人咧，佢嘅嗰种即系大陆法咧，同英国人嘅普通法咧系传统唔同嘅，咁所以立国嗰阵时咧，灰省就要求3个大法官咧，一定要有3个系灰省嘅嚟自。好啦，灰省占咗3个啦，咁安省咧，喂，占全国。人口最多喎，嗰时1/3到1/4喎，咁於是咧安省又有3个，咁然后东边嘅海洋省份1个，咁然后剩翻咧得翻2个位咧系俾西边嘅，咁依家嚟讲咧一个高院最高大法官咧系同所谓亚省系有联系嘅，另外一个同卑斯有联系嘅，好啦，而家你唔好话佢哋到。

0: 判案啊，到时判案嗰时你又諗下啦，原来同阿省所谓有联系嘅得一个大法官。所以将来嘅个判出嚟嘅案件呢就真係冇人咁諗係点样嘅。譬如话我哋嘅退休金 TPP, 喂到时点样判啊，我哋唔知㗎。咁同埋呢就呢一次呢、這个戴思敏啦佢所用嘅呢种方法呢其实佢都好精㗎啦，即係两边玩㗎啦。嗰条议案呢本身嚟讲呢其实已经有Anders Reed 做嘅成分，有六成人唔知嗰条议案讲乜嘢嘅，因为嗰条议案咧卅几个字，佢就话阿省应否保留加拿大省籍，抑或由阿省政府推动法律程序，依加拿大宪法举行有约束力嘅公投，决定阿省应否脱离加拿大。哇！你睇完咗呢一条嘅议案之后，你都唔知佢第一步系乜嘢。其实咧。呢度大斯文有啲玩嘢㗎，咁佢自己其实已经讲咗，佢话我系会投反对票㗎，讲咗。咁话呢条呢只系不过话我哋会唔会将呢一个公投决断嚟呢喺今年即係10月19号啦摆落个议程嗰度，但係冇话嗰之后后续系点样啦。咁同埋呢佢呢次呢条议案呢咁当然呢亦都有啲问题，就我哋都知道呢加拿大呢是有是未立国之前呢有好多原住民。而原住民当时呢签署嗰啲 treaties, 嗰啲条约呢有关土地啊主权是同 Crown 啊我哋香港我知啊香港以前殖民地嗰时啊我哋叫 Crown Colony 啊嗰啲土地叫 Crown Land 啊嗰啲是即是皇室嘅土地啊。嗱原住民话喂我哋同 Crown 签喎呢啲你都未有加拿大。而且淨係亞省嚟講呢佢哋嘅原住民嘅部落啊就超過20個㗎。究竟到時咁呢一次呢就大斯敏完全係避開佢哋。咁你話呢如果你避開咗佢哋咁你將來如果有一有法律程序嗰陣時呢嘩又係唔知點判㗎喎。因為我哋都知道真係嘅如果要行一條獨立路呢係以前未行過㗎。咁你而家數下啦頭先嗰九個最高法官得一个是跟阿省有关系的。你说如果将来判的时候喂判出来啲咩结果其实真的没人会估到。咁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看最新的 Anders Reed 那个民调呢都会发觉其实六成的省民呢都会投反对票。咁所以戴斯敏这次的行程呢昨天信报就有篇不是信报星报有篇嘅社论就话喂其实戴斯敏系呢次提出呢系要保护佢自己嗰个省长嘅职位。因为呢过去几任呢我都会发觉呢就亚省呢个省长呢只能够做到一任嘅啫。因为佢哋自己嘅势力咁佢自己而家呢个咁嘅组织啊所谓联合保守党呢其实已经系以前嘅野玫瑰同埋进步保守党合埋嘅。咁佢而家呢一方面佢自己又话我唔赞成我要留喺加拿大嘅。但另一方面呢野玫瑰或者嗰种支持佢势力佢又要咁做。咁其实如果你睇今日嘅National Post, 一个比较属于即係右派嘅报纸啦。咁呢你已经睇到啦无论已经大家已经讲啦喂你呢一次咁样落去呢分分钟会出现嘅后果就令到而家嘅執政黨啊，即係亞省嘅執政黨，聯合保守黨咧係會分裂噶。
1: 咁
0: 如果分裂之，係啊，
1: 系咁啊！我哋知道啦，即系啱啱你提到咧，戴斯敏佢本身咧喺呢一个嘅抉择上面啦，咁啊佢咧就即系表示啦，咁啊俾呢一个嘅省民去决定。咁啊以往啦，其实我哋对比翻啦，就英国当时其实佢哋啲政客嘅谂法都系应该啊，大家都会唔会去投票嘅，或者唔会投呢一个赞成票嘅。咁但系最终令到呢一个英国真系出現了脫歐，但如果今次嗱講緊呢一個嘅獨立公投，我哋都同呢一個嘅亞省方面嘅同事傾過偈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又未必係即係叫等同於當時英國嘅呢個公投。個原因就係嗰個今次個公投嗰個法律嘅效力啊，又或者其實唔係最終決定是否脫離，而不過係一個意向性。但即使係咁樣樣，我哋都見到 Mark Carney 表示呢個一個好危險嘅個信號。那個危險性係咪會怕其？

0: 信，我就想有呢個獨立啦。但係如果亞省如果造成呢、這、一個對立咧，譬如今日咧，就我哋會睇到 National Post 咧就已經提出啦，就會話哇，會唔會即係將來啊，即係意思話咧，戴斯文咧下一任嗰時咧，如果你分裂咗之後，會益咗邊個啊？可能益咗新民主黨啊！新民主黨而家個黨魁黨領啦，就未有席位噶，就以前呢、這個 Calgary 嘅市長，喂，係咪益佢咧？或者另外一方面咧，仲有一個以前哈佛時代嘅康尼 Jason Kenney， 本來個個都覺得佢係即係有機會即係、就是、取代或者話呢、這個或者話承繼哈佛。即係作為保守黨嘅黨領，甚至做加拿大嘅總理嘅，咁 Jason Kenney， 我諗因為佢做過移民部長啦，我諗華人都好熟佢，佢都係一個好有能力、好有號召力嘅政客嚟噶，所以就會話 Kenney 會唔會翻轉頭再做下一任亞省嘅省長都講唔定啦。咁所以咧，而家嚟講咧，係事實上係你提又唔得，提出又製造咗混亂。咁卡尼其實而家我諗最擔心咧，就唔係話你今年10月19號會過，你過咗之後咧，佢都冇話仲要進行一次明顯嘅公投先算喎。呢次只不過話即係探討民意，因為咧自從1995年啊，灰省嗰次咧就因為差1%都唔夠嘅票數啦，咁所以從此之後咧，2000年嗰時咧。加拿大國會就通過咗個所謂清晰條款 Guarantee Act， 即係意思話咧，將來所提出嚟嗰個議案咧要好清晰嘅，同埋第二咧，最後咧要有個好明確嘅多數票。嗱，冇講啊，呢啲全部冇內容啊，51% 係咪明確啊？定係要去到60%先叫明確？嗱，呢啲全部都係即係未知之數啊！就我哋所以就發覺。呢一次我谂丹尼指嘅危险咧，就指出就话，其实我哋如果呢件事继续推行落去咧，其实以后会发生咩事咧，系冇人知道啊，因为我哋从来未试过，加拿大亦都未试过啊。咁我头先所提出嘅，无论系从法律嘅观点啊，即系大法官嘅组成嚟讲啊，咁佢可能最后佢哋变咗佢哋话事嘅，咁我就谂起好多时候，朋友之中都有啊，有时即系两夫妇啊要谈离婚啊，结果发觉哇最得益就嗰啲律师喎，双方嘅律师，你越拗得犀利，啲律师嘅赚钱赚得越多啊。咁所以咧就我谂翻嚟，始终咧就始终都睇到个现象，就当日英国首相啦卡梅伦啦就提出呢个公投咧，其实大家系唔知道个结果原来系咁严重啊，或者咁结嘅，而家已经十年啦。都執唔到呢個手尾，咁所以我諗卡尼就喺呢度就提出就話：喂，如果你咁玩落去，就可能會出現到好多問題。咁大家都會或者話翻轉頭，佢作為一個經濟人士咧，佢都會發覺，當年我都記得啊，1995年就灰省話要即係公投獨立嘅時候咧，喂，即刻製造一個不穩定嘅環境，不穩定嘅環境製造咧，有好多大公司就由滿地可搬咗嚟。將總部搬咗嚟多倫多咯，即係投資嚟講咧，佢哋要揾一個穩定嘅環境嘛。哇！如果呢個環境真係唔知道你將來係點嘅喎，咁人哋唔敢投資咧，咁就出現問題啦。咁當然咧，我哋而家睇呢個戴斯文咧，其實佢兩邊都玩嘅，即係一方面咧，佢一向就覺得我哋加亞省嘅人，我哋以前聯邦政府對我哋唔好，我哋應該有權出聲，我哋唔做。但另一方面咧，佢而家同阿卡尼關係好好啊，哇！俾佢起條輸油管喎，哇！佢都唔知幾，即係佢爽喎、啊，即係意思。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有啲混亂嘅。
1: 嗯 ，OK， 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睇一睇咧，就系喺美国所发生，咁同埋咧就喺呢个中东嘅战云方面咧，似乎又重新咧战云密布咯噃。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0: FAT.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3: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4: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5: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全民议会，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时事评论人江 Sir 江大为喺度嘅。Hello， 江 Sir。
6: 系
5: 咁啊！嗱，刚才喺中东方面咧，之前嗰几日咧，嗱，虽然美国方面咧有好多呢啲嘅大事发生，咁当然之后都冇叫激化啦。咁但系咧，特朗普咧对就住呢个中东局势咧，都系发表一个咧比较系正面嘅一个谂法嘅讲法嘅。咁就话咧，其实成个谈判过程咧，即将会系达成呢个协议噶啦。咁而亦都见到咧，伊朗方面嘅谈判代表咧，亦都已经咧去抵达咗咧，就系多哈嗰度进行呢一个嘅谈判。咁相信呢一个谈判本身已经是跟停战又或者是中战去到一个比较接近的地方，但是今日再见到美国就实施了一个所谓的自卫打击，在这个伊朗方面是进行了一些叫空袭的，而伊朗方面也指责美国这个是违反了停战协定。其实这个两个这么 contrast 的状态方面，哪个更接近现实呢？
6: 我哋真係冇人估到㗎啦，咁当然因为特朗普嘅缘故啦。嗱，我哋要记住特朗普前几日一路係放緊个利好嘅消息，就会讲呢就话就快清点啦。咁呢一次呢或者俾大家一个印象呢又讲啦，哇真係可能有。因为点解呢，呢次佢唔係派咗佢个女婿呀，或者派咗佢个商业嘅拍档呀 ,Wyckoff 啊特使去譬如巴基斯坦同呢个伊朗嘅代表去倾。呢次呢我哋都唔知倾紧啲咩人嚟，估计咧真系公务员，国务院嘅公务员，真系做紧外交关系嘅喺度倾。所以咧，呢啲工作人员咧就唔系做生意人，又唔系特使，竟然咧佢哋好似话越倾越接近啦。当然咧，最迫切面前要解决嘅问题就系要霍尔木兹海峡解封。点解咧？全球能源嘅供应，如果呢、这个美国嘅石油嘅油价咧，即系喺个油站啦，2月28号开战之前啊，2.5元嘅，而家去到4.几啊。如果咁样挨落去咧，特朗普即系中期选举仲有半年啦，就会即系我谂啲人真系会唔高兴嘅，即系如果油价起咗6-7成，所以即时要解决呢个问题。咁当然咧，长远要解决嘅咧就所谓核武器啊等等啊呢啲咁嘅问题。咁但系咁特朗普咧就前几日啱啱喺度讲紧，喂清点噶啦，就快噶啦。不过最后要签嗰时咧，如果嗰个协议如果唔好咧，我就唔签。咁点解呢个时候佢又直情系进攻，即系好似嗰次先发制人，佢系主动用咗呢、這个空军咧去袭击咩咧？袭击喺伊朗嗰啲喺霍姆斯海峡嗰啲船只。话佢哋喺度放水雷，所以我哋要去袭击佢。同埋咧，就对于伊朗南部嘅飞弹发射台咧，系炸佢。佢就话：，喂，我哋先发制人，因为惊住咧，伊朗喺嗰度放飞弹咧，嚟到攻击美国喺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即系所谓喺即系下游封锁嗰啲战舰，所以要咁做。咁所以咧就要维持个紧张。咁当然啦，我哋唔知啊，坊间有啲讲法就话特朗普就。平日都是一时紧张一时轻松一时紧张一时轻松，咁就益嗰啲老友喺股市上炒上炒落，未必嘅，我哋唔知道啊呢啲啊。不过有样嘢就下啦，我哋要注意呢次嘅军事行动，即係对于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通过，已经过咗60日啦，而家再要过咗再要拖落去啦。咁呢一日特朗普唔经国会去宣战呢，其实呢个系好难维持落去噶，咁佢如果而家利用双方嗰个战事个对峙咧，就会话喂，我而家俾，因为伊朗已经话佢可以还击噶嘛，如果继续还击之后咧，佢声大大啦，可以同国会讲，喂，战事打。

0: 緊啊，有人攻擊緊我哋美國嘅船艦啊，所以咧我哋要維持呢個軍事行動，
1: 嗯，
0: 或者甚至咧。俾压力国会，不如你通过宣战啦。咁
1: 好，咁啊，时间关系啊，多谢晒江 Sir 今日嘅分析啦。咁啊，有机会咧，仲同江 Sir 去倾啦。咁同埋都会密切留意翻咧，就系呢一个咧影响全世界嘅战事嘅。节目时间够晒，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前内阁成员吉尔伯特据报正考虑离开自由党党团。本地传媒 CTV 新闻引述联邦政府内部四个消息人士报道，曾经担任联邦环境部长的吉尔伯特因为关注卡尼政府撤回杜鲁多时代的气候政策，并且与亚省达成兴建新输油管的协议，正考虑最快本星期之内离开自由党党团转为独立议员，并且可能不会在下届大选中寻求连任。该报道称，自由党内部对气候政策倒退的忧虑正在扩大，近期已经有超过12名自由党国会议员联署致函总理卡尼，对修改亚省法规并将实质碳定价目标推迟到2030年之后表示忧虑。加拿大皇家骑警今年一月与中国公安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内容没有公开。本国有评论质疑该备忘录缺乏足够的监管以及透明度，更可能变相帮助中国跨境执法和干预，促请国会公开备忘录的内容。人权组织保卫护士 Safeguard Defenders 总监哈特在环球邮报发文说，中国的猎狐行动多年来通过威胁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家属、骚扰目标人物等方式迫使他们回国。文章引述前皇家骑警威廉·马彻涉嫌为中国进行干预案的法庭文件披露，至少25名加拿大居民曾经成为猎狐行动的目标。本国的信贷评级机构最新报告称，在住房业主面临日益加剧的财务压力之下，本国破产的宗数升至2009年以来的最高。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消费者信用趋势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的破产欠债个案同比增加 18.8%， 反映不少消费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报告称，安省及 BC 省等高楼价的地区拖欠按揭情况尤其严重，同比分别上升 52% 及 36%。 数据并显示债务严重程度正在恶化。安省省议会今天以110票赞成、一票反对三读通过了市政问责法，赋予权力给城镇议会将严重违规的市议员革职。市政事务厅长弗拉克说，新例将统一全省444个市镇的行为准则，针对职场骚扰及歧视等行为。革职机制规定，个案必须经地方及安省操守专员复核，并且在除涉事者之外的全体议员一致表决赞成下才可将其罢免。有关注组织认为，新法律是更好地保护从政女性的良好第一步，但是新民主党批评一致赞成的表决门槛过高，只要有一名议员反对，涉案人就得以避过制裁。反对党自由党就说，省府行动太迟，而且问责的决定应该更加具有独立性。新例预计会在10月26号市政选举之前实施。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罕见的酷热现象袭击，不少国家录得五月历来最高温度。英国伦敦连续两天打破五月的高温记录，录得摄氏35度，导致肯特郡等地供水中断。不过首相施济贤的发言人表示，政府目前没有考虑为工作场所设定最高法定温度，是否居家工作由雇主自行决定。与此同时

0: 时，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也出现炎热天气，其中法国西部小镇贝杰拉克录得摄氏 34.7 度。总理勒科尔尼将于星期四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应对工作。意大利拉齐奥大区则颁令禁止中午至下午四点进行会在户外长时间暴晒的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一加元兑72.40美分，兑0.62欧元，兑4.91人民币，兑22.76新台币，兑5.67港币，兑0.54英镑，兑115.34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2: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5: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Soul Golf Academy 创始人、加拿大 PGA 职业 A 级教练、世界 Top 50教练 Sophia 李耐心女士，欢迎 Sophia。那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一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接受邀请做客 AM 1430国语热线栏目，希望今天晚上能与大家分享一些热门话题，共同度过难忘的晚间时光。
8: 好的，欢迎 Sophia。 那相信呢，今晚也一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热门的分享。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呢是高尔夫与健康生活和励志人生。那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关键词呢是破局和跨界。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 Sophia， 那高尔夫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它与我们的生活有着怎样息息相关的影响呢？
9: 好的，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高尔夫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就是贵族的运动，特别是中国它兴起的比较晚。但是现在来到加拿大以后，你会发现其实身边很多小孩子都已经在开始打球，所以它越来越多的接近人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我觉得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普及，不管是小孩子，我们这边比如说在我们这上课的有两

0: 岁半最小的两岁多一直到年龄八十多岁的人在打球已经越来越被大家接受，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贵族运动，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人们的正常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它还是一个非常有益于身心，能够让大家在愉快的这种体验下场这种打球的当中又能接触到一些新鲜的朋友，所以是一个这样很阳光健康的一个运动。
1: 好的，感谢索菲亚的分享。那根据我的了解呢，您在中国从事了13年的法律工作，那么在40岁生日的那天呢，彻底的转身，把高尔夫呢从爱好变成了终身的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与想法，让您在那个瞬间做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呢？
0: 40岁之前呢，我觉得一直是人生比较顺利的这个几十年，然后因为毕业以后就到北京应聘到英国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然后又转到了美国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都是世界前十的律师事务所，然后生活也比较小资啊，然后但是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运动，因为从小都是在打各种球类运动啊，各种，所以就还是继续希望能够在运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自己更加喜欢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到40岁以后应该是要往一个自己热爱的方向去走了，就更希望做到真正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那种顺手推舟推来的事情，然后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热爱能够把接下来的4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用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来，所以就放弃了工作，开始研究教学，研究这项运动，那现在也越做越好吧，然后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选择和转折，但是现在回头来想想还是很庆幸那个时候做出来这样的选择，还是挺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索菲亚精彩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呢，您有十几年的律师的职业生涯，这也塑造了您严谨逻辑和追求精准的职业习惯，那这些法律基因是如何影响您对高尔夫挥杆动作的拆解以及对学院的日常管理的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确实是作为在律所行业里边就是还是需要很多的严谨性，特别是我们当时做知识产权法和公司法，我们在比如说对比两个不同的商标外观设计的时候，可能会通过一些很细微的事情，然后细微的一些符号来辨别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对于高尔夫来讲也是，其实高尔夫是一个很难的运动，它需要很多的细节，这一点我对学生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另外在工作当中，可能我的员工会比较了解这一点，就是比如说我让他们去做一个 poster， 我可能对他们在整个设计这个版面的时候，你的标点符号不能错呀，这些小的细节上他们就是我要求比较严格，他们也都知道我这个习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工作本来就是应该严谨认真的，所以也很感谢我那些年律所给我带来的这种习惯和风格。
1: 好的，感谢索菲亚的分享。那在您移民登陆加拿大之后呢，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成为了职业的高尔夫教练，短短半年时间呢就招收到了100多名的学生。在白人精英文化浓郁的高尔夫圈子里，您是如何快速的打开局面的呢？能否和大家来讲一讲？
0: 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要真正的去热爱这项运动，热爱这个事业或者是这个工作，我真的是很希望来做好这个教学工作，因为我对高尔夫已经打了这么多年，对它了解也很深，我也更希望我学到的这些经验好知识也好传授给学生，这是我想做的，所以先是从热爱到想做然后才能把它做好。第二个呢，我要感谢我过去这么多年，特别是刚才提到半年积累100多个学生，我要感谢那些学生，因为是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就是这么口碑然后转过来的学生，介绍过来的学生特别多，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的积累让我坚定了我要继续做下去，要做好好做下去，因为他们的支持，他们是认可，对我的这种事业的发展就是特别有帮助。
1: 好的，感谢索菲亚的分享。那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啊，我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能感觉到满满的正能量，也是非常佩服您的拼劲和勇气。那有人说呢，能把爱好当成自己的职业或者说是终身的事业发展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您是怎么样看待这句话的呢？
0: 我在做之前并不知道，然后做了以后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朝自己想做的这个方向去走吧。就像有的人说，哎，你不要那么拼，你为什么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但是我也同时

0: 想跟大家说的就是，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很拼，也没有觉得那是压力。就是当你想做一件事儿，把它想做好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叫什么。所以你问我说，是不是把喜欢的都做成一个事业？没错，但是这个就是你真正想做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没有特别的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现在，如果让我现在跟现在刚想创业，或者是一些正在迷茫的一些初创企业主吧，这些人来讲的话，我也是觉得他们应该首先就要应该有这种真正我喜欢这个事情，然后我要努力花时间去做好这个事情，那其实谁都会成功。
1: 好的，非常感谢 Sophia 的分享。那我们也是感谢刚才在我们节目第一部分呢 ，Sophia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讲述与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il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4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7: 财经速递，
8: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653点，下跌17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461点，下跌11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历史新高，收市报26656点，上升312点，升幅为1.2%。标准普尔500指数同创新高，收市报7519点，升45点。纽约七月汽油收市报每桶93.89美元，下跌2.71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502.3美元，下跌20.9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下跌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6点，下跌162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045点，下跌7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876点，升19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3525点，下跌119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1点，升25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173点，下跌85点。

0: 客服 DAX 指数收市报25,184点，下跌204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景多福医院为万景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嘉堡北区的45万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il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0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景多福医院也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景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床位，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妥善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景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Ryan，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了。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3房至5房任你选，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您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便宜过二手房。快点打电话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看户型和锁定好单位了。 C6-557-8329， 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 One 轮流直播。
3: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SO 高尔夫 Academy 创始人，加拿大 PGA 职业 A 级教练，世界 Top 50 教练 Sophia 李奈新女士。Sophia，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关键词是创业与逆袭。首先想请您分享的是，现在万锦这座场馆在您当初创业初期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那当时您是如何去度过的呢？
6: 万锦这家场馆还好了，因为我们是2019年搬过来的，但是2018年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我们第一个场馆在 Richmond Hill 那边，确实经历了一很让我就是难过的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刚刚装修好，然后搬进去有4个月的时间，准备要举办夏令营啊，那个时候很忙的时候，然后被那个大房东赶走了。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把房租给了二房东呢，当时没有把钱给大房东，所以他没有收到钱，所以把我们就赶出来。虽然这个事情与我们没有关系，就我们是一个受害者，我们也当时在那么大的投入之下，然后损失了一些资金，损失了一些，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很崩溃的这样那个，但是还是经过2个月的时间，我又重新找这个房子，然后重新租，重新装修，重新 set up 一切，就是总之后来还是就是挺过来了，所以搬到万锦这边来。但是经历的这个事情也挺好，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就是说这个事情，第一，我们这个学院是一定要做下去；第二，我们有了自己的场地，因为万锦这个是我们自己现在拥有的一个场地，所以那个时候是租的。那现在这个既然是买下来的，我们就可以做得更长久更好，那学生对我们的信任也会更强，所以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那种感觉。对，
5: 好的，感谢索菲亚的分享，这个总结啊也是非常的生动和形象，我们也是和听众朋友呢为你们感到开心，那度过了这样小小的波折。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您是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包揽了安大略省 PGA 年度青少年领袖和职业发展两个大奖。那当时在颁奖典礼上听到自己的名字被连续的念出，您当时心里

0: 最先涌现出的这个想法是什么？那这两个奖项对您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真的是行业内的两个非常大的奖，就现在想起来还会让我很激动。因为那天晚上我们这个颁奖典礼大概有200多人，主要是西人，在一个主流社区一个颁奖，然后我是其实是唯一一个华人教练在获得了这个奖项，同时呢我又是唯一的一个教练当天晚上一晚上获得了两个奖项。我自己是很惊讶的，因为我的发言稿当时只准备了一份，这一份我也不知道当时能不能被念到，但是没想到我就念到了第一份，我已经坐在台上了，那第二个奖又念到了我的名字，我当时都什么都没有准备，然后我当时还第一句话就已经跟大家说这个，我说我没有准备我第二个发言稿，然后大家都笑了。很为自己高兴的就是包括自豪的就是我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学院然后华人机构在那个整个大屏幕上显现出来一个华人的面孔，在整个这个晚宴上确实很亮眼，同时我也觉得付出了一切都是很值的，因为那天晚上所有的都被得到了认可，我自己也是觉得这几年的辛苦很值得，就是很让我难忘的那一个晚上，所以接下来也会就是通过那个获奖也会就是更加努力的去做，反正我也是很感谢这个 PGL of Ontario 他们给我的这个机会，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难忘。
0: 好的，非常感谢 Sophia 的分享。其实通过您的讲述呢，我也能感觉到那种满满的幸福感和这种成就感，那么也是激励您在日后的这个工作和创业当中呢，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好。您作为极少数的华裔女性呢，入选了2025年加拿大高协和加拿大 PGA 联合举办的女性教练高水平发展计划。在这个高规格的全国性平台上，您获得了哪些新的感悟？您认为如何让高尔夫这个行业看到更多卓越的女性和华裔面孔呢？
1: 那这个是 PGA of Canada 和 Golf Canada 他们一起组织的一个 Women Coaching 的活动。这个 program 呢，在全国选了是8位女教练，那我是作为安省唯一的2位，然后入选的。当然，华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而且在过去这个大概有4-5年的时间吧，这个大概有40多位入选的这个教练当中，我也是唯一的一位华人教练，所以这个也是我很值得自豪的一点。我学到了什么？其实我觉得。其实华人虽然是很少数的在这里边的，但是我们并不差。我是觉得当时在我培训的当中，我还觉得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所学到的一些比较顶级的一些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些教学的内容，其实我们还是很靠前的。当然他们都是接触到的，就是我们教的都是一些比较一类 level 的一些职业球员也好，还是一些 junior 也好，但是就是涵盖的内容里边我们的还是比较前沿，所以我也当时把学到了一些东西也拿回来分享给我的教练，就是我们下面的教练团队的教练们，然后还有一些学员们，收获挺大的，同时我也觉得证明了自己，就说哎还不错。
0: 好的，感谢 Sophia 的分享。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高尔夫的教练队伍里呢，还是男性教练好像要更多一些，像我们大家关注这个篮球美职篮 NBA 里边，他的裁判包括主教练的这个岗位上呢，也是以男性为主啊，女性虽然有，但是呢也相对会少一些。那我们接下来想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高尔夫教练的话，女性教练走上这个岗位然后做得非常出色的也是有这种空间的，那么它的难度，就是说它的机遇和挑战这两个方面的话，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剖析一下？
1: 其实高尔夫原本就是比较多的男士参与，女的球员本身就是少的。我知道有一些高尔夫俱乐部他甚至都不接受女的 member， 就女的会员，都是男士，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进来，从小孩子到青年人还有中老年人都有。相对来讲，比如说你去打比赛的孩子来比的话，男孩子的比例永远都比女孩子要多，这是一定的。所以对于教练协会里边，他们现在招女教练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女教练出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女孩子学的球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也更希望有女教练能陪着，可能会各方面比较方便一点。但是我也想说什么，就是女教练也不差，然后我们真的是现在做得好的这些 高管也好，还是各个行业也好，其实女士和

0: 男士比的话，我不觉得有什么差的地方，所以这个也不能有一些什么偏见在里头。而且我们觉得在我们女性里边还有很多的优势在，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接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地方。女性在整个社会这个分工当中啊，一些各个行业里边已经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强，这也是很好的。高尔夫也是一样的。
1: 好的，感谢 Sophia 的分享。借着您的话，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涌现出更多优秀的女性的高尔夫教练和女性的职业的高尔夫球选手。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Sophia 刚才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荐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真的假不了，罗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ilk 不会输的好。

0: 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C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Soul Golf Academy 创始人，加拿大 PGA 职业 A 级教练，世界 Top 50教练 Sophia 李奈欣女士。Sophia,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呢，我们的关键词是教学与育人。我们常常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老话，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名职业的高尔夫教练，您是如何做到平衡运动生物力学的硬核技术与因人而异的心理引导的呢？
4: 这个问题还挺专业的哈，听上去这些术语。其实我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 TPI, 是认证的三级认证的教练，就是最高级认证的教练，主要是讲的就是人的身体和这个球还有球杆之间的关系。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生物力学，也是在讲这部分内容。我觉得很多学生在打球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想的就是，哎，我怎么能把这个球打远？他并不能知道想打远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在做什么。我怎么样能让这个球打远？打远它包括了几个部分，然后这个拆解起来确实是有很多内容在里边。我觉得这是我做教练也好，做教学也好，非常投入的一部分。我很喜欢研究这个东西，也很喜欢跟学生探讨这个东西。当特别是有些学生他比较也喜欢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聊起来的时候会聊很久。但是有一些初学的同学，他们在对这个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用另外的一些语言来跟他沟通。那就说到这个因材施教，就是有的学生他适合你用语言给他沟通，他会理解。有的人你可能需要让他模仿你来去做到感官上的这种动作的模仿。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他会需要一些包括触觉，包括想象力，包括各个方面，就是有意识类的一些训练。所以对于小孩子成年人，他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些东西，能不能很好的能够用身体做到这些，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他的身体条件也不一样，他的理解力不一样，他的接受能力不一样，他甚至练习球的量也不一样，会产生很大的不同的结果。所以因材施教就是很重要的。有的人你看到他在练球的时候，他非常想知道我的答案在哪里。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无所谓，我就来运动一下或者怎么样，那你可以通过这些对他的了解来让他也能够打到很好的球。但是呢，目标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但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这就是教学难的地方，你要真正的去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身体能做到什么。
3: 好的，非常感谢 Sophia 的分享。我知道呢，您在多伦多都会大学报的高尔夫球队担任教练，那您在执教大学竞技队的时候呢，发现中国和北美年轻人他们在打球的心态、团队协作或者说是竞技策略上有哪些不同呢？
4: 对，这个也很难一句话两句话来回答。但是总体来讲，我在带那些比较相对高水平的学员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的对球的感觉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训练的一个目标性、自我的一个感知力非常强。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知道我该怎么做。他不很局限于其中一个挥杆动作或一个训练方法，他们可能很多样化、很自由化，不是那种就一定要照本宣科的那种一是一二是二，他们可能会用更多的举一反三的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也是西方教育和中国的教育有偏差的地方，没有好和坏，只有一个对学生来讲他适不适合或者他自己愿不愿意用这种方法。那这边的孩子比较独立，独立性很强的时候，他就会我想要做什么，而不是说 教练要让我做什么，但是我会跟他商量

0: 这样做合不合适，会通过问一些问题让他自己去思考。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跟球员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还是不错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好的，感谢索菲亚的分享。那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在学习和打高尔夫球比赛的过程中呢，不仅是学会了挥杆，更学会了在挫折面前保持坚韧。那您是如何在高尔夫球场上培养选手们的这种逆境情商呢？
0: 这个太难了，因为高尔夫本来就是一个 mental game， 主要是其实就是心理。当然，可能任何一个运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是要靠一些心理的战术在里面。高尔夫很难的，就是因为它在十八个洞里边，它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天气情况、不同的环境、球场变化、同组人员的一些举动、当天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前天晚上有没有睡好、今天有没有吃好，所有东西都会影响到。当时比赛的时候还有一些紧张、压力。可能前一杆没打好会影响到后一杆种种，但是这就是高尔夫，它既难又有魅力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能把在场上战胜这些沟沟坎坎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要一些策略做好，要一些从这一杆打坏了我们的下一杆能够心态很平稳的来度过去，其实这就够了。这就像我们说打球，球如人生，人生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沟沟坎坎的地方，但是怎么样能有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一杆一杆的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个训练孩子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能够有一个顽强的意志，坚持到底不松懈的这种运动品质能在球场上展现出来，也让他其实在人生当中他也能够更好的学习到这种感悟。这也是说为什么高尔夫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好的，非常感谢索菲亚的分享。借着您刚才讲述的这些非常专业的内容的话，我就来追问一个问题。其实呢，在很多其他的运动项目上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三个方面，那就是训练、比赛和我看一些视频，包括自己回看自己的比赛视频，包括看一些世界几大赛事啊，这些顶尖的赛事的这种学习。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您的经验还有您的一些见解，能不能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就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目标不一样，他的家长可能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压力感也不一样，孩子的选择就会有差异。当然如果成人也是，成人也可以参加比赛，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从来没有说对于一个学员要让他去怎么样怎么样做，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特别是在北美，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嘛，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没有必要强加给任何一个人。所以如果他是一个我就是来 for fun 的，我就是高尔夫就是一种社交也好，修身养性就都很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的人就是我就是来就是上上课，会一个爱好，我也不希望去打比赛，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也很好。还有的人就是我就是奔着要以后打职业来的，我就要做将来的老虎伍兹，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要怎么样训练，就朝那个方向去走。还有的人就是我来就上大学的，为了通过高尔夫来以后进入那些藤校或者是第一第二的那种好的大学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在学术上怎么样努力，高尔夫上怎么样努力，我们来配合怎么样去做，提前做一个规划，这样都可以。如果你只是来就是来娱乐的，那我们也知道，哎，在这个运动下，第一不要有运动损伤，第二怎么样会让你打得更好一点，让你就是在场上不会别人很丢人，对吧？很多人说不要丢人就行，那可以，那动作漂漂亮亮的，对吧？也是好的。
1: 感谢索菲亚精彩的分享。那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呢，想请教您，就是我们作为高尔夫的爱好者和职业的运动员来讲，他们在这项运动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当中怎么样去避免受伤呢？
0: 高尔夫相对来讲，他的受伤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大，因为除非他的训练量会非常的强，比如说你一天练上几百个球几个小时啊，职业选手一定是会有受伤，因为像老虎伍兹他膝盖手术做了很多次，腰部手术都有做很多次，就是因为他的量很大。但是对于现在目前来讲业余选手来讲，他没有那么大量的情况下，按理说不应该会有很多的受伤，这个不像滑雪冲撞那种。但是有人会比如说手腕疼啊，后背疼啊，腰疼啊，或者腿疼啊，那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动作不对啊，或者是说没有提前热身啊，会导致这种情况。所以作为教练来讲，有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要保护学生的这种避免让他们运动损伤嘛。所以我们要先告诉他说这个动作有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看到了要及时的去指导他，就不要这么做。还有一个就是在训练开始前一定要做到一个充分的热身，因为平常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没有太热的时候，或者是夏天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还有就是那种从来不运动

0: 但是他突然就来上想学球，他就身体上其实放不开，或者是有些人他柔韧性不好，他很紧，但是他没有拉开，都会容易引起这种。有些伤是很快就好的，但是有些真的是可能会半年一年打不了球的，那就得小心一些。但这一点确实是很值得关注的。我也最近也在跟一个就是物理治疗师也在聊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他也接触到一些病人是高尔夫过去，比如说他们有些网球肘啊、高尔夫球肘啊、腰部疼痛啊，这些怎么样能够帮忙帮助球员去预防，这是很重要的。
1: 好的，感谢索菲亚的分享与提示，再次感谢索菲亚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3: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2: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4: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Unit One 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就到了，
5: 快点呢、啊，我等了好久了。
6: 10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7: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Soul Golf Academy 创始人、加拿大 PGA 职业 A 级教练、世界 Top 50教练 Sophia 李耐心女士。Sophia，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关键词呢是寄予与未来。有人说高尔夫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人说它是一种高端的社交方式，那您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样的说法的呢？
0: 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因为现在这个运动比较普及了嘛，然后有些就是想来通过这种运动来结交一些新朋友，拿到一些新的商业机会，寻找到新的商业伙伴，这都是可以的。也有的同学就是他们一家人，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来一起学球，学完了以后就一块儿去边旅游边打球了，这也是可以的。所以挺好的一种运动，所以只是说一开始给大家灌输的就是，哦，这个在国内就是很贵的一个运动啊，现在到加拿大来你会发现，哦，还是可以接受的。比起很多其他的那些运动来讲，其实它没有那么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也越来越多的球手加入进来，就是来训练，已经好了很多。
1: 好的，感谢 Sophia 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那么其实你也提到了高尔夫是一项比较绅士和贵族的运动，那其实提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呢，大家比较公认的世界有三大绅士贵族运动，包括高尔夫、网球和斯诺克。那您能不能来给大家排列一下你心目当中这三项运动它的一个难度系数，比方说哪个是最高的，哪个是中等的，哪个是次之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两项运动的话，你有没有比较喜爱或者是欣赏的运动员，来和大家聊一聊。
0: 其实我自己也之前打台球的，没有打斯诺克，就美式落袋那种，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它有点像高尔夫里面的那个推球，就需要很多的想象力，是一种科学艺术、数学什么几何什么所有东西要加在一起的一个运动，我觉得挺好，挺有意思，也有挺有挑战。我对它的了解其实仅限于就是丁俊晖这样中国的球员，然后像你说的就是网球，也是我仅限于这个对李娜这种球员，可能这也就比较老了，这几个球员。但是高尔夫我认为它是最难的，毋庸置疑，因为高尔夫要求的细节的地方太多了，除了你身体上要达到它的条件

0: 那时候那肯定是不容易的。
1: 好的，感谢 Sophia 精彩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呢，你也是安大略的 PGA 多元平等与包容咨询小组的成员。那学院在支持 First Tee 社区项目以及针对心智障碍选手的适应性高尔夫，在推动高尔夫运动平民化和去精英化上，您和团队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我想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哈，一个方面是 EDI，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多元化的这个平等的这种运动下，我们怎么让所有人能够融入进来，这个是我在 PGA of Ontario 里面作为他们的一个committee member， 我们也是倡导怎么样女性教练或者是女性球员更多的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还有比如说这边经常我们说的 Asian 啊 Black people， 他们怎么样来融入到更多的这项运动中？因为加拿大就是比较包容嘛，多元化的，我们是希望倡导这种，包括现在小孩子啊，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呀，都已经开始接触这项运动，所以已经我们做了很多。 First Tee， 刚才提到 First Tee 是另外一个话题，它实际上是 Golf Canada 下边的一个分支。我们去年的时候在 So Golf 举办年赛的时候，我们有捐助了1500块钱给这个机构。那今年呢，我和我另外一个教练也是拿到了这个 First Tee 的二级认证，可以参加一些他们的 program 来带一些学生去练球。 First Tee 是一个主要针对青少年的一个这种项目，就让更多的小孩子从小开始接触学习，他不一定非要走职业，但是他可以给他带来一种比如说兴趣爱好，或者让他从这种运动当中可以学到更多的自律啊，对这种时间观念的这个要求啊，还有克服障碍的一些心理障碍也好，一些各种生活上的障碍也好，一种学习和提升，这些对小孩子都是有好处的。我们跟北极星特殊需求家园他们一起做了几次活动，包括接下来我们的年赛也会跟他们一起做的一个活动，就是他们那里边很多孩子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在来上课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是很难专注的，但是高尔夫是训练你专注度的，所以当时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也给所有的教练也开会啊，就培训啊之类的，就是让他们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教这些孩子们去练球。那现在真的是有几位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已经打得不错了，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很欣慰的一方面，他们都甚至可以参加我们的比赛了，他们的挥杆动作一点都不差，只是说他们可能真的他的专注力有限，他们的身体条件上不是那么的强，但是也可以打球，所以这个更能够体现到了就是高尔夫是一个谁都可以玩的运动。如果现在还有人说哦，高尔夫是老年人运动，我就真的跟他说高尔夫是老年人也可以玩的运动，而不是只是老年人的运动，现在谁都可以玩。
1: 好的，感谢 Sophia 的分享。那么对于那些想像您一样跳出舒适圈去追求心中所爱，然后又有一点点顾虑的人群，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想好了就去做，就不要犹豫。我这个之前有参加很多这个女性的这个 leadership 的这种 seminar 也好，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活动也好，我也在这种活动上我也要讲过这个，就是很多创业者他们在犹豫我这个要不要做，我是做这个还是做那个，然后还有的时候他们还竟然问我说哎，我想好了我要做这个了，我也觉得那个也不错，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我说那你自己选一个你会选什么？嗯，我会选这个。我说那还说什么，你就不要问了，你就做就好了，对不对？或者有一些说我到底是今年再准备好了明年再做还是怎么样，就是你永远都是在准备，应该是要先去做，然后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你会解决问题，然后你就慢慢成长，慢慢积累经验，你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想好了就去做，不要犹豫，大胆去做就好了，因为时间经验会慢慢的让你沉淀，让你学到更多，也会让你越来越强大。
1: 好的，感谢 Sophia 的分享。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一样，我们如果是决定好了要作为一个创业者，那就需要果敢坚定的去走好第一步，然后脚踏实地的去把这个步子迈出去，而不是永远停留在原地去患得患失，去瞻前顾后。感谢您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您和听众来聊一聊的，就是您最喜欢和欣赏的一位我们世界上著名的职业高尔夫运动员是谁。高尔夫这项运动不管是对成人还是青少年，您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 level 拔高一点，是如何塑造他们的运动员品格的呢？
0: 我最喜欢的就是老虎伍兹，这个是可能我这个年龄段比较大家都追的一个球星，但是现在虽然他基本上已经不打球了，但是过去这么多年他那80多座奖杯我们还是真的是每一次看都是热血沸腾， 确实是一个像神童一样的有天赋的这么个球手，

0: 但是同时他又付出了很多，他做了那么多的身体上做了那么多的手术，也是经历了很多，最终他是一个高尔夫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在我们的心里。当然现在也有很多职业选手很强，像 Rory 像 Scheffler， 就是那些现在世界第一排名的那些选手也非常强，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年代嘛，我们还是停留在我当时学球那个年代，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在我们心里一个支柱。所以后来他们出了什么 Sunday Ride 那些服装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争先恐后的去买，就是超级粉丝这种。但是你说 Rory 的回杆好不好，非常标准，教科书般的，对吧？像现在世界第一舍弗勒的那些，他的那种沉在比赛当中的那种品质，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我们小孩子参与的比较多，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小孩子，其实小孩子现在更多的应该在这种运动当中可以通过我刚才说提到的什么那几个点，自律啊，专注啊，这个意志力啊，勤奋啊，这些里边都可以塑造他一个真正的像运动员一样的品质。对了，还有一点就是诚实，尊重他人，对，这些都是在高尔夫礼仪当中非常强调的。所以我们通过下场的时候培养他，除了一个职业球员这个素养以外，就是还要在高尔夫的规则、高尔夫礼仪上，也要让他们越来越像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球员那样子。这些对他们这么小开始也要培养，一直到长大，我想他们会学到很多，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们也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表现。
1: 好的，感谢索菲亚的分享。节目最后的话，能否请索菲亚老师就今晚我们访谈的主题高尔夫与健康生活励志人生来做一个总结，也从个人和团队的角度呢，能否对下一个十年也做一下您的展望？
0: 好的，总结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我跟听众们然后能够分享我这过去的这些年，这是今年我们第九个年头了嘛，工作也好，这个教学也好，这些经历还有创业的这些经历，这是一个很好的分享，然后也同时希望学球的朋友们能够坚定的坚持的就学下去，没有接触到这个运动的能够希望他能够过来尝试一下，创业者能够希望从这个我们的刚才的分享当中能够有一些启发，或者有一些更好的引导，能够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往前走。我也很感谢这个给我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做分享。刚才说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的展望哈，展望就是永远都是希望做到更强更大，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实际上每天工作20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这样子，我也从来没有什么休息日什么的，也是因为一个是喜欢，二一个就是这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希望能把它做得更好。我能希望接下来我们会建更多的学院的一些分支机构或者是不同的 location， 这样子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因为我现在也在做教练培训项目，也培养了十几位教练了，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教练们然后帮我带出来更多优秀的学生，然后优秀的学生成为优秀的教练，然后一代一代这么往下传。所以我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一批我的学生在教学，然后我的一些学生打出来拿到更多的奖杯，可能是我最欣慰的，也是我的一个目标吧。
1: 好的，我们感谢索菲亚精彩的总结与展望还有祝福，我们也是期望呢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和投身到高尔夫这项运动，不仅为自己带来健康提升修养，也为自己的人生带来成功与力量。今晚我们非常感谢 SO 高尔夫 Academy 创始人、加拿大 PGA 职业 A 级教练、世界 Top 50 教练索菲亚李奈希女士做客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